0: 全面中断。师们组建了29支队伍，采用机械加人工联合作业的方式，24小时轮班作业，紧急抢修重点的路段、桥梁、通信以及电力设施。截至目前呢，石门县3处之前管控的国道已经全部恢复，管控省道恢复5处，通信恢复66个村，供电呢也在逐步的有序恢复。
1: 湖南石门县湖平山镇因为强降雨，多处道路被损毁。我们来看20号上午记者发来的当地道路抢通情况。
2: 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抢通点，其实从早上6点就已经开始作业了。在我的身后呢，在这个塌方体的下边呢，是有一台挖掘机以及一台运输车，把这个塌方的泥土挖到这个运输车上，然后就近运输堆放。现场是有2台运输车交替进行，来加快抢通的这个作业。经过抢通之后，现在已经是恢复了单边的通行。我们所处的这个路段，它其实是一个急转弯的这个路段，在这个塌方点的上方呢，它是一处茶园，那茶树的根系是比较浅的，所以呢，它的抓地能力比较弱。这段时间持续的降雨导致这个土壤的含水量比较高，所以容易出现这个塌方的情况。那这个地方的难点在于，它其实并不是第一次塌方，它之前已经抢通了，现在就在昨天晚上是出现了2次塌方，所以今天的这个抢通工作仍在继续进行。那这条道路呢，再往前就是通往这个南北镇，南北镇之后就是通往湖北的恩施。南北镇也是这一次在暴雨当中受灾比较严重的一个乡镇，而这是唯一的一个通道，所以现在把它抢通至关重要。那我们再看一下现场哈，我们旁边所在的这个坡面呢，大概宽是80多米，它的平均的高有10多米。在这个坡面上，我们看到从上方倒下来的这些茶树还停留在这个坡面上，同时在它旁边呢，我们也看到同样是一些根系比较浅的一些绿色植被。在最下面，我们看到这个行道树啊，整个都已经被塌方体这个砸下来，都已经折断了，同时这个树干呢被劈成了2段，整个塌方量大概在1万方左右。我们从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是，这一场降雨呢是整个造成全省的高速路一共是10处受影响或者阻断，那现在呢全部恢复通行。国省干道一共是19处受阻或者阻断，现在9处已经恢复通行，剩下的10处正在抢通中。
1: 20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湖南省近期严重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连日来，湖北多地遭遇强降雨，道路中断，人员被困，各地集结救援力量，及时转移受困群众，开展清障作业，恢复路段正常通行。受强降雨影响，湖北宣恩县白水河村周边河水暴涨，截至20号12点，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沿河区域道路中断。多方救援力量携带应急通信设备、发电设施及生活物资，徒步3小时深入灾区开展救援，并根据实际情况分批次转移受困群众。针对高龄老人等行动不便群体，通过人背人、担架抬等方式，大部分受困群众被转移到沙道沟集镇酒店集中安置。
3: 每个几个小时，大部队的都很累的，我们就松口气，就见到了今天有希望的，就讲。
1: 截至目前，白水河村被困群众已全部实现转移安置，搜救失联人员、道路疏通、供电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湖北巴东县山体土质因雨水冲刷变得松软，19号，巡查人员发现官渡口镇五里堆社区附近发生山体松动险情，施工体量近2000立方米，泥石碎石堆积占据路面。险情发生后，当地抢险施工队伍冒雨全力开展清障作业，对松动边坡进行排险加固，清理坡面浮石，防范2次塌方等次生灾害。19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5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治工作，统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期全国多地持续

0: 续降雨天气恰逢冬小麦即将大面积成熟的关键节点。在小麦主产区湖北襄阳正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全力降低降雨带来的不利影响，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张家集镇，当地农机专业合作社社员分工协作，采取人工清扫加机械疏通的方式，对田间主次沟渠开展清淤整治。经过连续作业，3000余亩麦田积水快速消退，夏粮烘干作业也正有序高效运转。受降雨影响，今年已收获小麦水分偏高，烘干时长较往年翻倍。为兼顾烘干效率与粮食品质，当地农业经营主体因地制宜调整作业方式，科学优化烘干流程，全力应对夏收烘干高峰期压力。
1: 可能会采取分段式，想将一部分水分降到大概20点左右，最少能储存几天，然后再反复的轮换进行烘干，来提高效率。
0: 目前，襄阳市536万亩小麦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当地提前统筹调配30000余台农业机械进行抢收作业，同时全市1600余台粮食烘干设备实行24小时不间断运转，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山东昌乐县也迎来大范围连续降雨，当地农技人员迅速深入田间地头，指导雨后田间管理。在昌乐县迎秋镇的一处麦田里，农技人员正在查看小麦长势。这场雨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缓解了田间旱情。但降雨过后，田间湿度明显增加，光照不足，容易诱发赤霉病、条锈病、白粉病等病害。同时，雨后还易出现根系早衰、倒伏等问题。
2: 降雨结束之后呢，我们要迅速清沟排水，排除田间的涝。对于轻度倒伏的地块，严禁人工覆苗喷扎，让小麦依靠自身茎干生长特性自行抬头恢复，重点做好防病防霉变工作，防止碎布腐烂变质。
0: 眼下山东菏泽定陶区杜塘镇的300亩陆地樱桃迎来最佳采摘期，近期的连续降雨导致不少樱桃果实表面出现裂口，并有腐烂现象。樱桃裂果主要是因为土壤含水量急剧升高，果树根系快速吸收大量水分，输送至果实内部，导致果实撑裂。农技专家指导农户及时铺设地膜，隔绝雨水再次渗入土壤，从源头减少樱桃裂果。
3: 可以排3.6%，这个边际漂流催化，加上氨酸酯，7天喷一次，可有效的防止裂果发生，将裂果、病果及时接触、摘除，带出果园，以防止病菌传播。
0: 在广西贵港，持续强降雨导致多个乡镇农田被淹，农作物生长受到影响。当地及时组织农技人员开展农作物管护、病虫害防控及复产指导工作。在港南区高廊村蔬菜种植基地，菜地的积水已经全部退去，工人正在抢收达到采收标准的苦买菜。大棚里种植的小白菜根部已经出现腐烂倒伏，农技人员正在指导农户开展田间管护工作。
4: 被水泡超过15个小时的那些小白菜啊、空心菜啊，这个软腐病发生的很严重，把现在的蔬菜的植株全部清理出大棚，及时的对菜地进行翻耕、晒地，然后撒生石灰进行消杀。
0: 在港南区东津镇甘寺村，还有部分稻田水位较深，农技人员指导农户及时开沟排水、补施叶面肥，促进水稻恢复生长。
4: 及时用抽水机或者是用别的办法开沟，尽快让这个植株露出水面。另一个就是已经排干水的情况下，要及时的抓住晴天机会进行叶面喷施，防病的杀菌剂，防止细菌性病害的爆发。
0: 南方已经进入三夏时节，而在东北春耕仍在继续。今天跟随我的同事葛云图到黑龙江黑河市去看智慧农机在超万亩的大田里的应用。
5: 那么我现在呢，就是在黑龙江北安农场的永丰分场，看这一望无际的黑土地呀。那么在我旁边的这一台 七夕式的精量播种机呢正在进行大豆的播种作业。那么这样一台车一天歇人不歇车，它就能干完800亩地。那么整个这一片农场啊，5台车一天。

0: 就可以干完4000亩。那按照这样的速度呢，整个永丰分厂6万亩地15天就可以全部耕种完毕了。这样的速度呢，不仅是靠后面的精量播种机，前面的拖拉机呢也配备了 3S 技术，也就是卫星定位、遥感和地理信息技术。那这样做的好处呢，就在于说为后续的打药和施肥呢，都可以按照事先播种的这个路径进行行驶，这就是精准农业的真功夫。以 3S 技术为核心的精准农业，实施定位、定量、定时的精细化作业，让每一粒种子、每一滴药肥都恰到好处，绝不浪费。而通过传感器、模型算法和智慧化平台，就能实现对农业重管收的全链条智慧化管控，为整个农场安上了一颗会思考、能决策的大脑。
1: 通过这个智能数据的一些采集，我们可以精准判断的病虫害最佳的防治时间，可以查看呢在田间布设的土壤温湿度，还有环境气象设备的一些回传实时回传的数据，然后通过这些数据呢，对我所有的机械呢进行一个动态的一个调整，能保证我们机械效率的一个最大化。
0: 智能农机装备是智慧农业体系的关键执行者，在北安农场海星分厂，多款智能农机正在2.07万亩的黑土地上作业。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这一台非常炫酷的无人拖拉机，在它身边可以明显的感受到没有传统拖拉机的那种轰鸣声，它是靠电机驱动的。它的优点呢，不光是可以实现无人化作业，而且在不缺马力的同时呢，可以更加做到节能减排的作用。但是呢，它也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由于它的转弯半径和对土壤的平整度比较高，所以说它只能说在这种规范性的农场进行作业。那么今年的海星分厂呢，也首次引用了新的播种机，就是在我身后的这一台气吹式精量播种机。那么它与气吸式最大的不同呢，就是将种子吹到地里，使种子的位置和深度呢更加的精准，而且速度是气吸式的2倍。
1: 今年呢，我们进一步优化升级农业生产模式，试验应用农业智慧管理平台，通过智能化采集、专业分析研判、精准指令决策、自动化落地执行的全链条的智能体系，推动大田管理的效益呢模式进一步提升。目前呢，我们的人均管理面积呢可以达到1700亩。
2: 在浙江衢州市衢江区，每年枇杷上市季，当地就会开通助农枇杷专线，方便老乡进城卖枇杷。当前正值枇杷上市旺季，在衢州枇杷主产区衢江区周家乡，从村口直达衢州城区交易市场的助农枇杷专线每天准时发车。这条枇杷专线将一直持续运营至枇杷采收结束。
3: 我们本人年纪也比较大了，骑电瓶车、骑三轮圈都不安全。这我们呢，有了这个专线之后呢，我们所有的老百姓挺高兴的。
4: 从每年的5月初开始，到目前已经服务古能1000多人次。
2: 19号，福建泉州洛江区举办了一场乡村运营大会。活动现场，泉州市及洛江区乡村运营赋能中心签约启动，成为盘活乡村资源、激活产业活力的核心引擎。此外，洛江区还发布农创客招募计划，计划3年培育引进50名以上运营文创技术类人才，实现一村一创客、一镇一品牌目标。眼下，在云南红河蝴蝶谷出现了10年来规模最大的蝴蝶大爆发，上亿只蝴蝶集中羽化，破茧成蝶。
5: 今年爆发的量是非常非常的多的，丹顶爆发我们预测1亿6000万只左右，但是这个数字还是非常保守的。
6: 工作人员在我的手上涂上了营养液，现在在每餐的这只蝴蝶就是今年蝴蝶大爆发的主角——剑环蝶。
2: 剑环蝶翅膀上有黑色的斑纹，像一根一根的箭头，背后还有圆形的环纹，非常形象，也非常好辨认。
7: 剑环蝶它单次产卵的量比其他蝴蝶大得多，它羽化的时间也相对固定，就给它的爆发提供了生物学的基础。
2: 目前全球典型的蝴蝶大规模聚集现象主要有2处，一是墨西哥帝王蝶保护区的越冬迁徙，二是中国云南红河蝴蝶谷剑环蝶的集中羽化。这两个地方因为都拥有不可替代的气候地形、完整生态系统以及较低的人为干扰，成为全球仅存的2大蝴蝶奇观地。
5: 中国有12个科的蝴蝶，在蝴蝶谷发现的就有11个科，并且种类的话呢达到320多个种，并且在我们蝴蝶谷啊，还有我们中国最大的蝴蝶金蝉凤梨，你看它的群翅展翅可以达到18厘米，还有我们梁竹化蝶、美凤蝶。
2: 近日，在甘肃张掖山丹马场鸾鸟湖湿地成。

0: 成双结对的黑颈鹤在雪后滩涂上筑立觅食。黑颈鹤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因常年成双结对活动，也被称作爱情鸟。以往黑颈鹤多零散现身山丹马场农田茶地，此次成群结队入住鸾鸟湖湿地，表明当地栖息环境持续向好。近日，在安徽祁门县一水泥搅拌站附近，工作人员发现了一只形态陌生、翅膀疑似受伤的野生鸟类，便第一时间把它带到安全地带，同时联系林业部门。经辨认，确认这只鸟是菱角鸮，属于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经初步处理后，这只受伤的菱角鸮被送往皖南野生动物救护中心进行专业救治。5月20号是联合国粮农组织设立的世界蜜蜂日，人类食物供应的大约1/3依赖于昆虫授粉，其中蜜蜂扮演了主要角色。蜜蜂还对丰富生物多样性、改善生态环境起到重要作用。在巴西的米纳斯吉拉斯州，当地探索出一种绿色养蜂模式，实现了生态与经济双丰收。米纳斯吉拉斯州位于巴西东南部的内陆高原，拥有丰富的植物种类、未被污染的自然环境以及独特的蜂种，这些都让当地养蜂业拥有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1: 那这种植物呢，在当地话叫做 Aleclim du Camp， 也就是田野迷迭香的意思。这是米纳斯吉拉斯州独有的一种植物，它也是当地实现养蜂业高附加值，同时又反哺生态，最终实现经济价值和生态环保双赢的秘密。
0: 蜜蜂采集田野迷迭香树之后，再混合自身分泌的酶和蜂蜡，就形成了巴西独有的绿蜂胶。这种蜂胶含有芬多精、黄酮等多种活性成分，很受国际市场欢迎。
1: 这个呢，就是新鲜收割下来的绿蜂胶。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是全副的武装，因为啊，在这个当地呢，这种蜜蜂呢是非洲杀人蜂的后代，它们自身就是非常强壮的，所以呢，它们采集的蜂胶、蜂蜡等等这些蜂产品，它的质量都是非常的高。
0: 安吉拉是当地一家蜂胶加工厂的负责人。2025年，他出口的蜂胶中有近80%销往中国。在对接中国市场前，他的蜂胶厂每年产能仅为3.6吨，现在产能达到了每年30吨。
2: 目前我的出口量已经达到每年8000公斤，而且2026年还有更大的合同。
0: 产品出口增长让安吉拉可以向农场和蜂农支付更高的报酬，这也激发了当地农户种植更多林木、养殖蜜蜂的积极性。蜜蜂数量的增加也促进了当地的生态修复，守护了本土生物的多样性。
3: 我们决定播种更多迷迭香幼苗来提高产量。如果我们只放10个蜂箱，它们产出的蜂胶并不多，但如果我们增加迷迭香的种植量，就可以放多达100个蜂箱，而且大部分都能产出蜂胶，产量相当不错。
0: 根据刚果金政府19号公布的信息，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截至19号，已累计报告确诊和疑似病例644例，其中131人已经死亡。相关检测和分析仍在进行。世界卫生组织18号表示，当天向刚果金政府运送一批约4.7吨的医疗物资。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5: 好的，主持人，五月下旬从南至北各地的田野里夏收大幕正在渐次拉开。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夏收农用天气预报。伴随高空槽东移，21号到23号，中东部地区新一轮较大范围

0: 降雨过程展开。那其中22号，下周区像是湖北东部、安徽南部等地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下周气象等级为不适宜。湖北中西部阴有小雨，下周气象等级为次适宜。提醒农民朋友们要避开降水时段，抢收成熟冬小麦和油菜，并做好烘干晾晒和通风存储。还没有收割的田块以及低洼地块也要保持排水沟渠的畅通，防止内涝。南方夏收正忙，而在北方冬麦区大部，眼下冬小麦正处于灌浆乳熟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21号，陕西大部、山西大部、河北中西部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较强降水会导致农田土壤过湿，冬小麦倒伏风险加大。积水地块大家要及时的疏通沟渠，加快散伤、养护、根系。雨过天晴之后，及时的喷施叶面肥，延缓植株早衰，促进子粒灌浆，增加粒种。好，天气先说到这儿了。
1: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0: 北京多云转小雨，17到25摄氏度。天津多云转阴，18到25度。黄南雷阵雨转多云，9到24度。突泉晴转多云，17到29度。遵义阵雨20到27度。雅安多云转小雨，21到30度。中卫雷阵雨转多云，10到22度。林芝小雨转多云，10到22度。张家界小雨转中雨，21到26度。射阳晴，14到21度。烟台阴转多云，14到20度。邢台多云转雷阵雨，19到25度。邯郸晴转雷阵雨，19到25度。淮南多云，18到27度。咸阳中雨，19到25度。昭通晴，16到30度。
1: 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
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3: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4: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0: 我是绝对不能收的。
1: 我们不收这，他们有咋整？
2: 他曾是一名房地产高管，却为何辗转田间？
3: 我听到你说你们这么晚还在看啊？

0: 面对接踵而至的难题，他如何解决农户的困局？
1: 你们家也是今年遇到这个情况。
0: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1: 今年真的蛮辛苦的，
2: 大家都辛苦了，
3: 累的都太累成了，
2: 腰骨都酸了。
1: 你们都觉得今年是比往年再累的？
0: 说话的人叫周俊英，是四川。

0: 经过近一个月的紧张忙碌，周俊英的泡菜场终于迎来了收菜工作的尾声阶段。
1: 公公，张书记电话。
2: 在这儿。
3: 哪个电话？
2: 张书记。
3: 嘿，走。喂，张书记，我们这儿收完了的，他还没收啊。好。
4: 那那个，我说你们先忙到去，我去那边地头看啥子啊。
0: 突然的一个电话打断了大家轻松的氛围。
4: 等我走，跟我走出去看个菜，说还有一些菜没收完，来快快。
0: 39岁的周俊英是个地道的川妹子。2011年，原本在广东工作的周俊英回到家乡四川广元，放弃百万年薪，做起了农民。
5: 我是2002年去读的西南农业大学，其实我内心还是想回到乡村，想在农业领域做一些事情。
0: 2014年，通过土地流转，周俊英在陈江乡建设了占地600亩的特色蔬菜种植示范区，带动附近农户种植蔬菜，将企业的发展和当地群众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周边百姓碰到有关菜的任何问题，都会在第一时间想到他。
4: 张书记，你好，你电话上说的就这儿，嘎？
6: 好，
4: 就这家。
6: 这家
4: 这片是哪家的呀？
0: 给周俊英打电话的人叫张少明，因为之前当过村党支部书记，所以大家还习惯喊他张书记。
6: 这片就是庐江的新肥。
0: 这片还没收获的青菜地是紫金村邢飞和几户亲戚一起种植的，有40多亩。
6: 当时栽的时候呢，他家里他的这个邢飞的父亲因得重病去世。
4: 菜是好久栽的？好久下的苗？
7: 10月份吧。
4: 10月份嘎。
8: 10月底了嘛，对吧？
7: 这边栽掉完了嘛？
8: 主要是那个时候雨季小不？有的先栽的，比如说又下几天雨，又栽不下去了。这个雨停了之后又栽。
0: 广元地区的青菜种植一般会在每年的10月初完成，而邢飞家由于父亲的不幸离世，导致种植延误了近一个月，在种植的过程中又遭遇连续降雨，致使这40多亩青菜大小不均，直到现在都没有采收。
4: 烧的，这怎么笑啊？
6: 0.4。
4: 再找大一点的呢？
0: 就在周俊英了解邢飞家的具体情况时，一同前来的收菜负责人又发现了新问题。
4: 这可算他们最大的了。1.34，连最大的都没到3斤。
0: 农户们所种植的宽帮青菜是用来腌制整颗酸菜的原材料。周俊英的泡菜厂产品标准对原材料有明确的规格要求，需达到单颗3斤以上。地里大部分青菜在重量上都不达标。
4: 这个就比较明显了。
6: 这个收集我们也没用。
0: 不仅如此，这些晚收的青菜还存在一个更大的隐患。
6: 这么小的菜都起到台了？
4: 是嘛，起台的菜肯定不能用。
6: 起到台的全部要扔掉。
4: 你看它还是有没起台的，你看这也没起台。
0: 蔬菜负责人提到的抽台是指白菜、油菜等蔬菜受到温度和日照长度等环境变化的刺激长出花茎的现象。对于腌制泡菜的宽帮青菜而言，出现抽苔就说明菜的内部已经变硬，无法食用。
6: 反正这个菜我是绝对不能收的。
4: 我们不收这他们又咋整？没法了。其实我在想，只要品质没有问题，菜是好菜，他只是说规格要不得。回去把这些小菜宣出来，肯定不影响我们

0: 正规的品质嘛。
1: 那我们收入咋办呢？
0: 那我们还想得到办法，他们就完全达不到主意。
2: 这费好多工哦。
3: 再有五天时间不去收这个菜，他的菜全部要冲台，整个200多吨的菜就毁了，而且农户他们这一季的收入也没有了，他们那么焦急，我一定要想办法解决这个事儿。
0: 张书记，你们这个菜我们收。
4: 好，
0: 我们收，
5: 收得到。
6: 虽然没有想出解决的办法，朱俊英还是果断地决定收了这40多亩菜。这个决定让农户们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
0: 周围多喊几个人来帮到一起看，最争取2-3天之内把这个所有的全部收完。
6: 为了最大程度降低抽台带来的损失，农户们需要尽快完成抢收。而对于周俊英来说，运到生产车间的青菜必须要保证在1天之内进行腌渍，否则堆积太久会出现发热导致腐烂。如何保证这40多亩200多吨青菜顺利腌渍？大小不一的规格又该如何处置？朱俊英即将面对接踵而至的困难与挑战。
7: 必须想，必须想啊！那还有两个
8: 人，那我现在怎么从哪儿装？
9: 这个也是我们找上海市会的原因哈，必须看他的方案出来。
6: 刚一回到厂里，朱俊英马上召集各部门负责人一起开会，商讨如何安置这200多吨菜。摆在他面前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加工车间已经没有场地进行腌渍。大家虽然提出了各种解决办法，在讨论过后都因存在漏洞被否决，会场的氛围一度陷入尴尬。
0: 他那腌那个菜你不晓得，我去看哈，他小的可能只有几两，
8: 干脆让我付钱。
0: 他那儿现在也在抢时间，他那儿选好了再运过来，我估计时间来不及，他可能还是要来了我们来选。
6: 场地的问题还没讨论出结果，大家的情绪又被额外的分拣工作引燃了。
0: 我们那个正在加工的那个菜还有好久能够全部吃完？
10: 目前还有3-4天。
3: 他家一听我又要去收这200多吨，意见都挺大的，刚刚忙完好不容易想休息一下又要来了。
6: 虽然会上大家的情绪很激动，最终还是确定出一套方案。
0: 慢着。
6: 先在生产车间铺设薄膜，暂时存放收回来的青菜，而加工包装车间要连夜加紧生产，尽快腾出场地，将大小不同规格的青菜分别腌渍。
0: 我感觉不够长啊！
11: 再拉几圈薄膜过来。
8: 怎么来啊？几个人？
11: 来，前头人让，前头人让，让。车往后头开，来。
6: 薄膜刚刚铺好，第一车菜已运至生产车间。
0: 这一车菜都已经把这些装满了，还不得够。现薄膜还有吧？
12: 没有了。
0: 没有啊？那就只有卖哦，成交线卖的有吧？
10: 成交没得，只有过河到五条去买。
0: 只有去五条啊？我看这儿积了最后一班船，好久的？
12: 7点。
0: 那还有法吗？
6: 暂时存放青菜的薄膜不够，只能到与泡菜厂隔江相望的镇上购买，开车往返需要2个多小时的车程。
0: 走，跑两步。
6: 周俊英决定坐船过去，这样可以节省1个小时的时间。
0: 哎，你船翻了，你船翻了。哦，对的，来，转嘛，手转嘛。
11: 就是我们的工厂，在这个厂的周围，这些家家户户的老百姓都在种我们的蔬菜。我们厂里还有一些员工，他们是虎跳这边的人，过来我们厂里上班。那他每天就坐这个船过来，然后坐这

0: 才回去上下班。
1: 短短四年时间，周俊英的泡菜加工产业已经带动了当地蔬菜种植面积20000多亩，还提供直接就业岗位300多个。
0: 亭子湖的这片水，我觉得比我看到的任何一个水面都更有灵气，更漂亮。有时候工作心烦了吧，来一看这个水面，就觉得心情豁然开朗，觉得再大的麻烦也不是麻烦，啊，都能够解决。
1: 碧绿的江水虽然给两岸的通行带来了不小的阻碍，却也孕育了广元人豁达的性情。正是有越来越多像周俊英这样的年轻人回到家乡建设家乡，脚下这片依山傍水之地才变得越来越动人。船到了对岸，薄膜的卖家已经等候多时，周俊英接上薄膜，匆匆往回赶。
0: 好，辛苦了哈，拜拜拜拜。今天老实话哟，晚上饭我还没安排呗，饭还没安排。

0: 薄膜的问题解决了，邢飞家的青菜暂时有了安身之地。堆积的青菜让周俊英明白自己不能松懈，根本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
1: 先生，进度咋样？
2: 我们今晚加班加的呢，已经12点过了，要把这个进度赶出来。
1: 大姐也辛苦了，这这么晚了。再挤，清洗这个环节不能够省。这个必须四级清洗，必须到位。
0: 为了避免薄膜上的青菜长时间堆积影响品质，需要尽快为这200多吨青菜清理出场地。加工包装车间必须将4天的工作量压缩在2天内完成，全场上下不得不通宵赶工。
1: 一煎就行了，起锅。我们这边其实晚上没什么卖宵夜可以卖的，然后呢给大家加个餐，吃吃我们自己的酸菜，又有意义又好吃，大家尝一下自己的劳动果实。快来来来吃宵夜，吃了再切。
0: 突如其来的抢收任务让周俊英承诺大家的聚餐暂时以这种特殊的形式呈现。
1: 早上还说请大家聚个餐，这聚这吃的泡面啊，你莫一口吃多了。
3: 他们晚上都留下来，都加的通夜班，这个让我特别感动。就我一个人决定我们要做这件事情，其实大家是共同来帮我在承担这一份责任。我觉得这是，既是我让我感动的地方，也是让我觉得温暖的地方。

0: 天开的咋样？
1: 再快有一个礼拜左右吧。
0: 现在好多个人开？
1: 现在只有十个人嘛。
0: 十个人
1: 啊，都是亲戚过节不的嘛。嗯，
0: 这个时间不等人，我看那些菜可不得了。
2: 四十多亩的面积，200多吨的青菜，想要在3天之内全部采收，仅靠这十个人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超过3天没有采收的青菜会大面积抽苔，邢飞家将面临数万元的损失。如何帮助邢飞家提速砍收，成了周俊英新的难题。
0: 好，杨书记。

0: 亮亮亮亮亮，
1: 就请苏姐再帮个忙，还帮他们再招一些人来。
2: 行吧行吧，我们在这儿再招一下嘛，给你广播一下，好吧？
1: 要得要得。
3: 紫金村全体村民请注意了。紫金村全体村民请注意了，
4: 下面发一个通知，炮台山的周庄那个地方需要大量的人员采收青菜，请有时间的村民带上采收青菜的工具到紫金村回来集合。
1: 其实村民们手上都各自有各自的事儿，最近翻地的，甚至早一点的开始育苗的都有，我真的很为他们担心的。
5: 广播通知过后，朱俊英表现出了一丝担忧，村民们大多忙于春耕前的准备工作，到底会不会有人来帮忙，他心里十分忐忑。等待的时间，张书记提议到村里转转，
1: 但他们那儿两个菜，两菜都两期的。
6: 你给他那个菜这样做，他那个菜是两块准备自己吃的，
1: 肯定自己吃的。
6: 他这个村的基础设施条件相当好，
1: 每年他们资金交菜交的最多了，
6: 他多年都交了700多吨，
1: 就是
6: 我们整个收的1500吨，他这就交了700多吨。
5: 紫金村曾是个贫困村，大部分村民外出务工，留在村里的村民仅种植一季水稻，现在有了企业的带动，村民又增加了一季菜的收入，能达到亩均增收4000到6000元，村民的日子也眼见得富裕起来。
1: 哦，都来了都来了，哦，辛苦了。这里这衣服穿的还行不？
7: 我就可靠了，偏菜可这儿都往那过拿都没。
8: 偏菜可了，
1: 都已经偏完了嘛。
8: 偏卖都卖完了。
1: 卖就都是在我们那儿嘛。
8: 都是在这儿卖的，
1: 都卖给我们的。我一看都是眼熟的，都是各位老乡。这会儿要给大家添个麻烦。我没想到那么多人就一起来了。拿菜刀的，拿镰刀的，拿锄头的都有，我们就一起把个交通工具搞上就出发。
5: 虽然现在正是农忙季节，但听到周俊英有困难，很多村民都放下手中的活计，带上工具赶来帮忙。

0: 生，这些工，我来给你补贴。哦，你们家也是，今天遇到这个情况。
1: 有了村民们的帮助，砍菜的速度提升了一倍。按照这样的进度，剩下的菜两天之内就能全部砍完。多变的天气让原本就紧迫的采收任务变得更加困难。川妹子朱俊英能不能保证200多吨青菜成功完成抢收？敬请关注三农群英会。
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3: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2: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3: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老伴儿，刚刚说草地两荤两素啊，弄没啊？
5: 哦，我都是在打饭。
1: 时间已至中午，朱俊英没有让农户做饭，自己开车到镇上为大家购买午餐。

0: 采来了，采来了，采来了！看两个桌子分啥子？就大家就寻瓜子了。一个是其他也要选出来，二一个我们就还加把劲，挤哈把它拢了，不然的话，就是老挤结倒了，挤结倒了，冲了台了，老了。午饭过后，天又下起了小雨，采收工作被迫中断。
1: 朱俊英又赶忙回到厂里查看进度。我们下采的人也快过来了，这边的菜开始往这儿下，记得哈，小的扩开，大的可以下下去。这儿的菜够多啊？菜够多，从那沿个头冲到底。来，来，来，来！
0: 针对邢飞家个头不达标的青菜。
1: 朱俊英打算等腌制完成后切碎加工，制作成其他规格的产品降价出售，这会给企业带来不小的损失。我就相当于是给大家托底的，如果我这个底不托了，那农户他们的安全感在哪里？我要打造的一个局面呢，就是说有菜种有钱赚，要让老百姓能获得更多的收益，年轻人呢也不用背井离乡的跑到外地去打工。
0: 刘姐，刘姐，哦，我听到你说你们这么晚还在砍啊？用摩托车打的灯也不行，我给你们带的这个要亮灯，晚上还注意安全。天气预报显示，明天天气晴朗，而淋过雨水的青菜如果没能及时砍收，被太阳晒过就会马上抽苔。村民们决定留下来连夜把菜收完。
1: 担心照明不够，存在安全隐患的周俊英给大家送来了头灯。看着大家抢收的场景，我也是第一次，因为本来呢不需要夜里收菜，这个也是一个特殊的经历吧。
0: 这车子不够啊，装的太满了，你那兜兜车还有吧？凌晨2点，地里的所有青菜终于全部砍完。通过大家的齐心努力，仅仅用了2天2夜的时间。
2: 就完成了一个星期才有可能完成的任务。
1: 张师爷，后头还有吧？
2: 没有了，这都最后一菜，
1: 终于都来了，终于都来了。
0: 这40多亩、217吨迟到的青菜，终于全部成功抢收。
1: 这是你们的菜钱，我给哪个给你吗？写在这上面的几千字啊！哦，
0: 忙碌过后的周俊英也在第一时间将菜款和劳务费用发放到农户们的手中。
1: 辛苦大家啊！为了实现带动大家共同富裕的这个目标，我们新的任务是乡村振兴。那我觉得呢，乡村要振兴，一定要发展产业。我一个人企业做起来了，这不叫强，我能够带动更多的老百姓一起。 提高收入，那大家共同富裕，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儿。CCTV
0: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一杯绍兴酒，梦里寻江南。面太公相伴，常回家吃饭。向远雾芽，秦岭高山绿茶。 余姚杨梅中国红，浙江余姚；河南归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用光点亮万家灯火，用光影传递力量。上海飞虎影视传媒有限公司，天赋灵秀，地蕴珍品。榆林市衡山区，地处北纬37度附近。 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为苹果生长提供了优越。

自然条件，当地种植园区依托先进的种植技术，科学的管理方式，孕育出色泽鲜润、果肉脆爽、糖分饱满的优质山地苹果。科技提质，匠心育果，衡山区聚焦品种优化，持续选育优良新品，让山地苹果早中晚熟的独特风味在时光流转中次第接力，满足大家对鲜果的四季期盼。从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管护到全程冷链锁鲜，衡山苹果以品质跨越山河，将黄土高原的醇厚香甜送入千家万户。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匠心酿造，雷诺铁皮石斛原浆精酿啤酒。
6: 山东吉顺智能畜牧设备，为畜牧养殖保驾护航。
7: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0: 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们年近七旬，为何非要在陡峭的悬崖上养蜂？
1: 白秀兰，
2: 哎呦，这那么陡啊，这天天是怎么下去的？我都不敢下。
0: 蜂群为何频繁发生飞逃？他们又该如何应对？
1: 你不赶紧找着它，它就又飞走了。好，就到这儿来。
2: 慢点慢点，
1: 一会儿就白跳。
0: 面对蜜蜂飞逃的难题，专家又能否帮他们化解危机？
3: 你看这下里边挤得满满的了，已经它没有空间了。
0: 悬崖上的养蜂人正在播出。
4: 蜂跑了，
1: 跑哪地了？
4: 搁这飞过了。
1: 啊，赶紧跑的，再撵。
4: 蜂飞到那样了，
1: 咋着树上了？
0: 在河南省辉县市的大山里，养蜂户司喜英老两口正在进行收蜂。最近他们的蜜蜂频繁出现分家飞逃的情况，如果不能及时收回，每次飞逃

0: 将损失一半的蜜蜂。养蜂人就是靠着蜜蜂采蜜才有收获，蜜蜂数量多，采的蜜就多，如果蜜蜂都跑掉了，养蜂人的损失可想而知，因此老两口很是着急。本期节目求助人司喜英，养殖中蜂50多箱，求助问题：如何防止蜜蜂分家飞逃？
1: 大叔大婶，
2: 哎，
3: 您来了，
1: 你们在这儿养蜂
2: 啊？啊，
1: 怎么下去的这是？
2: 你冰雪拉拉，路不好走，要来上去吧？
1: 你慢点哈，这地儿太危险了。
4: 慢点，慢点，慢点。
2: 哎呦，
4: 婶儿，你多大岁数了？
2: 我67了。
1: 叔呢？
5: 我呢，这69了。
1: 69
5: 啊，
1: 那么大岁数了，还爬这个崖壁啊？
5: 我们习惯了。
4: 这到处都是悬崖哈，
2: 到处都是悬崖。你瞧，俺住这房子不都咋着决定呢？养着蜂它是咋着决个头的呢？
0: 司喜英老两口所在的村子位于南太行山脉的3阶梯，海拔1000米左右。村外一侧全部都是垂直的红崖绝壁。这些红石崖主要是由石英砂岩构成，形成于14亿年前，是南太行最有特色的地貌。老两口养蜂的地方就选在这些红石崖上。
4: 你们为什么选择这个位置养蜂呢？
2: 住地这养蜂环境好呀，没有什么污染。野蜂呢，它就是在晒上这窟窿里头生存的。它到这溜就习惯了，没有人得扰它。
4: 那您这就是防野生的一个环境。
2: 对，这肯定是野生环境嘛，环境好，蜜就会更好了。
4: 那采的蜜品质就更好了。
5: 哎，对。
0: 最近一段时间，司喜英老两口养蜂特别忙碌，他们每天早早就来到了悬崖上。除了做好蜜蜂的日常管理外，他们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看着这些蜂箱。
1: 怕被偷是吗？
2: 不是怕偷的，他分家个来，你不看着他，他分出去了，跑到这悬崖底下找都找不着了。
4: 有跑出去这个情况？
5: 是。
0: 蜜蜂分家也被称为分蜂，是蜂王率领部分蜂群成员离开原有的蜂巢，另行建造新巢。分蜂一般发生在春夏之交。分蜂虽然是蜜蜂扩张种群的一种自然行为，但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蜂群出现逃离，会给养蜂人造成较大损失。
2: 一箱蜂跑一半了，
4: 一箱蜂跑一半
2: 啊，它的分这个的啊，它搁里头出来一半了，
4: 那这损失就大了呀。
2: 可不得了吧，成天不歇呀，成天开着它，用的是它跑了。
5: 它飞多了，你不是该着急。
0: 为了进一步了解蜜蜂飞逃的情况，司喜英老两口决定打开蜂箱查看内部情况。
2: 麦先生，你瞧这蜂少的，
1: 是少哈，
2: 少了，少的可多呀，要不是了，它就2米全部都是蜂。
5: 它分走了，它就少了一半。
2: 开了转了，我都心里可难受了。
4: 那这蜂少了，它产的蜜不就少了？
5: 那肯定啊。
0: 除了这个蜂箱，其他的蜂箱情况又怎么样呢？
1: 下边情况怎么样？
2: 也是跑的可严重了。麦先生，
1: 哎呦，这那么陡啊！
2: 哎，
1: 这天天是怎么下去的？我都不敢下。
2: 哎呦，没事，我抓了你来，
1: 我还不如您呢。养个蜂容易吗？你说下来一趟，哎呀，
2: 啊，这箱也跑了，不就也是蜂都没有埋了？你瞧这蜂能拆多少米？擦着米回来还不够它吃了，
1: 还不够它自己吃的呢。
2: 你要给它擦了米，冬天就饿死了。
4: 哎呦，这种情况严重吗？
2: 严重，你瞧，这五节先标着这，全部都是跑过来，
1: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这不都是吗？
2: 对。
1: 那您这50多箱蜂，
2: 跑20多箱嘛，
1: 跑一半呢，哈，
2: 一半，整不上劲了，今年就整不牢了。
0: 50多箱蜜蜂，已有一半的蜂箱发生了飞逃，这意味着老两口辛辛苦苦养起来的蜜蜂，已白白损失了1/4。同时今年的采蜜量也会相应减少1/4，如果后续再有蜜蜂飞逃，损失还会继续增加。就在调查的过程中，一个蜂箱又出现了情况。
2: 你知道那箱蜂这会儿就开始要分了，
4: 您怎么看出来的？
2: 它门口都出来好多蜂，
4: 它开始躁动了哈。
2: 都出来了，就密密麻麻飞飞嚷嚷
4: 蜂啊。
2: 它等你忘出来以后，它都飞走了。这赶紧我得怕水赖着它了。
4: 为什么泼水
2: 怕水能阻止它，它不往这坐地跑呀。
4: 它怕水啊？
2: 它一怕水太重，是下个雨了，就赖着它，叫它往这脚上头跑。到这上头了，手的不是方便吗？跑往脚地了，你就收不着它了。
4: 嗯，
2: 瞧它往这

0: 呢？
1: 就咱前天了，你不赶紧找着他，他就又飞走了。飞走了，你就咱也找不回来他了。
0: 你小心啊！
2: 啊，
1: 好，就到这儿来。
0: 哪儿了？
1: 这儿。
0: 你怎么办？
1: 是能勾着不能？
2: 勾不着呀。
1: 勾不着了，你上上试试试。
0: 说你慢点，你小心一点。
1: 咱们不要就搬梯。
0: 哎，慢点，
1: 一会儿就搬梯，
0: 搬梯子。
3: 蜜蜂分家时，蜂王会带领一部分蜂群从蜂箱中飞出，然后在附近选择树干接团，组成一个新的蜂群。新蜂群由一只蜂王和成千上万只工蜂组成。当侦察蜂找到适合的建巢地址，蜂群就会飞离。在集团过程中，如果没有及时将蜜蜂收回，蜂群一旦飞走，将很难再收回。
1: 何姐，
0: 就要爬梯子呀？
2: 嗯，
0: 你可得小心啊，叔。
2: 啊，慢点。
1: 哎，就渴望这儿。
0: 那用的什么工具啊？
1: 罩犁呀。
0: 罩犁。
1: 哎，
0: 罩犁是怎么收蜂的呀？
1: 罩犁你往这上面一扣，它就自己上去了。
0: 它怎么自己上去的？
1: 上面你给它吐气儿，它蜂烂，它有着纹。
0: 哦，我越爬越多了哈。
1: 手摔不摔？摔了你个罩子。
0: 这手肯定得酸了。
1: 啊，肯定
0: 的。这得收多长时间？
1: 十来分钟。
0: 叔，你得坚持住啊。
2: 啊。
1: 肘丝还稍低些儿，屁股还能勾住。它飞得可高了，上不去，这样眼睁睁瞧着它飞走了，
0: 眼睁睁看着它就跑了，
1: 跑了，我心里头可难受啊！看，
0: 收好了是吧？
2: 啊，
0: 慢点，腿酸了吧？
2: 哎
0: 呀，真不少哈！
1: 喝走，鞋子。
0: 哦，带上。
1: 这
0: 就算收回来了是吧？
1: 这就收回来了，
0: 安心了。
3: 紧张的收蜂工作暂时告一段落。老两口终于可以临时休息一下。
1: 我给你擦一块蜜，你尝尝挨着蜂蜜啊，
0: 尝尝咸牙上咬的。
1: 哎，
0: 这蜜的颜色真漂亮哈。
1: 好吧，
0: 晶莹透亮的黄，看着就想吃。我尝尝。嗯，
1: 好吃吧？
0: 那好甜呀。嗯，真的是，它这口感很绵，我觉得它有花香味儿。
1: 哎，不是晒上的百花蜜啊，
0: 百花蜜哈。
1: 哎，
0: 它的这个口感很厚重。
1: 我们一年才取一次蜜。
0: 嗯，那我手里这个很珍贵哈。
3: 转眼间时间到了下午3点，蜂场的蜜蜂没有再出现分蜂的情况，这让老两口一天悬着的心终于可以放松下来。
1: 你那瞧那蜂有情况没有了？
4: 没有啥情况，
1: 我没有情况了，他就不分了。要这会儿，他一般分分就是上午，陪着中午，
0: 嗯，
1: 超过3点以后就不分了，就
0: 3点以后就不分了，
1: 啊，没有啥动静啊，咱就回家个吧，
0: 啊，就到了是吧？
1: 哎，到了。
0: 哦，您家是石头房子？
1: 嗯，挨着地震，叽个叽个呼，都是这石头垒着房子。
3: 司喜英老两口在这座老房子里已生活了几十年。如今孩子们都去了城里工作，平时家中只有他和老伴留守。儿女们由于工作忙，每年回来的次数有限，所以一直想让他们搬到城里居住，但老两口却舍不下这个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地方。
1: 离不开，你想着井里头养的有粪
0: 啊，
1: 种的有地，你能走了？
0: 放心不下还是？
1: 是啊，嗯，到这儿住，那个孩子都减轻而负担，他们也不容易啊。嗯，趁现在还能盖得动，心就想了吧，青山不老。
0: 嗯，
1: 我一直忙活了。
3: 目前，老两口的家庭收入主要指望着这50多箱蜜蜂，然而蜜蜂频繁飞逃，让蜂群遭受了重创，今年的养蜂收入势必会大打折扣。这让忙碌了大半年的老两口感到有些焦虑。
1: 乡里养点蜂，增加点收入吧。他又跑了。
2: 他跑了，对俺来说，你就爸忙活了呀。
3: 为了帮助老两口解决目前的难题，栏目组检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养蜂的帮帮团专家司栓宝。
0: 老师，您不怕被蛰吗？
5: 不蛰，你身上没事儿。
0: 真的假的？
5: 真的，
0: 真的，
5: 真的，真的，我再弄点啊。
0: 哎呦，我的手交给你了，啊，
5: 你
0: 没蛰我呀？哎，真没蛰我。哎呦妈呀，
5: 很可爱吧？这些小蜜蜂。
0: 好痒啊！
5: 非常帅。
0: 哎呀，太惊险了，啊！
5: 这个蜜蜂分家的时候呀，
0: 嗯，
5: 它是带着粮草的，它的肚里的蜜囊，
0: 嗯，
5: 存着好多蜂蜜。它蛰人的时候，它需要弯腰，
0: 嗯，
5: 它存了好多蜂蜜，它就弯腰弯不下去嘛，所以来说它就轻易不会蛰人的。
0: 哦，
5: 啊，你要是了解蜜蜂的习性啊，你就感觉这蜜蜂跟宠物是一样的。
0: 嗯，
3: 本期节目帮帮团专家司栓宝

0: 养蜂二十多年，建立了河南省第一个省级中蜂保护区。蜜蜂频繁发生飞逃，这里面究竟隐藏着什么原因？
1: 发现那些跑蜂的蜂箱都是特别小的。
0: 面对专家提出的解决方案，他们为何心存疑虑？
2: 这会儿蒸蜂蜂呢，就当做不出来，蜂一分是不是又跑了？
0: 悬崖上的养蜂人正在播出。
3: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为了帮助老两口解决蜜蜂飞逃的难题，司栓宝来到了现场进行调查。
1: 哎，您好，您好。
2: 当时我第一次到这个大叔大婶的这个蜂场啊，我考虑他是不是蜂王老化了，因为现在好多农户养蜂都没有换王的习惯，然后蜂王老化了以后呢，就容易导致这个蜜蜂的分蜂。
1: 这个你们这儿有没有换过蜂王啊？
3: 没有换过呀。
4: 去年才买了。
3: 买的时候人家说该是新蜂王。
1: 这蜂王还不错呀，然后你看它身上的绒毛都还在，就是如果蜂王老去的话，它身上的这种绒毛就脱落了，你看着就是油光发亮的。如果蜂王老了以后，它就不足以控制整个蜂群了，所以来说它的蜂群就会起一个分蜂热的情况。
0: 蜜蜂分家飞逃，既然不是蜂王老化所致，那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1: 刚才你们蜂长看了一圈以后，发现那些跑蜂的蜂箱都是特别小，
5: 蜂箱小，
1: 你看这箱蜜蜂里边挤得满满的了已经，
5: 嗯，
1: 它没有空间了。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好多口人住了一间房子，住不下，你是不是要想办法再弄一套房子出来？
5: 是
1: 啊，
5: 容纳不下它了。
1: 对，它就是一样的道理，它就要分一群出来。
3: 你说这蜂跑就是这原因造成啊吧？
1: 对，
6: 是啊。哎，为什么要放这个小蜂箱呢？
3: 哎呀，那不是这个里边就有这本儿吗？
6: 嗯，
3: 根据这本儿，长就长，短就短，整个做的。
6: 您自己做的？
3: 自己做的，不是省气儿了吗？
1: 我建议啊，把这个小蜂箱全部换掉，
6: 都换成大的。
1: 对，这样你再分蜂就不容易跑蜂了。
3: 哦，那你说我的全部都坏了它了吧？
1: 最好是全部换掉吧。
0: 针对专家提出的建议，司喜英老两口却显得有些为难。因为直接购买更大的蜂箱，势必还要增加投入。
3: 在年根麻蜂就活了弄这些气儿了，今年就还没有挣气儿嘞，就又得活气儿投入了。
6: 那要不这样，咱自己做行不行？这些不都是自己做的吗？
3: 自己做就是蒸粉粉嘞，你自己做鸡蛋做不出来，粉一分是不是又跑了？
6: 没那个时间
3: 啊，没有那时间，
6: 那怎么办？
0: 考虑到老两口的实际情况，司栓宝又想到了另一个办法。
1: 其实还有一个方法，这个蜂箱里边老旧的巢皮一定要给它去掉，然后呢给它调整一些紫皮过来。
0: 紫皮是蜜蜂培育幼蜂的巢皮，里面有卵、蛹和幼虫。
1: 因为蜜蜂它爱子如命啊，对孩子特别关爱，它马上的抚育这些小蜜蜂，它就不会飞逃了，它感觉自己有责任，
6: 它得照顾孩子了。
1: 对，
3: 哦，那它就是有活儿改了，它就整个就不分这个了。
6: 嗯，
1: 对，它这是一个临时的措施。
6: 嗯，
1: 你利用这段时间去做箱子，把那个小箱子给换掉。
6: 这个方法可以吧？
7: 可以，
6: 可以哈。
0: 为了防止蜜蜂飞逃，专家那里都有哪些独门法宝？
1: 这个叫蜂王防逃器。
0: 这一款形似钟状的物件究竟藏着什么神奇妙用？
1: 它里边有好大的空间，可以聚集好多蜜蜂。
0: 千万别走开，精彩马上继续。
1: 咱们这儿呢是一个省级中蜂保护区的那个保种繁育基地。
6: 哦，
1: 你们看到这个海拔这个1000米以上的绵延2.5公里的悬崖都是咱们养蜂场。
3: 你知道蜂分的跑的多不多？
1: 顺着它的习性去管理，几乎上不会有飞逃的。

0: 哇，
1: 哎呦，
0: 那么多蜂啊！
2: 你看我这儿的情况呢，就是每个蜂箱里边都有足够的空间让它发展用，它不太拥挤，它就不容易分家。
0: 您那儿就是太挤了
1: 啊，它挤了，
0: 它不愿意住了就跑了。
3: 为了防止蜜蜂分家飞逃，四川宝除了在蜂箱内给蜜蜂留有足够的建巢空间外，它还采用了一件法宝。
1: 石老师，你给这门口这儿给它盖了弄落实叫做来。
2: 这个叫蜂王防逃器。就像一个一个小栅栏一样，蜜蜂能从里边出来，但是呢就是蜂王是出不来的。
0: 这工蜂比较苗条，蜂王比较富态，
2: 对，
0: 比较胖。
2: 这个东西装上以后呢，它可以临时限制这个蜂王的逃跑。
0: 嗯，
2: 分家的时候如果蜂王出不来的话，蜜蜂是飞不掉的。
0: 哦，他们都听蜂王的。
2: 对，
3: 专家这里的蜂场虽然采取了防飞逃的措施，但也不能避免分蜂的发生。那一旦出现分蜂，四川宝又有什么高招把蜜蜂收回呢？
4: 潘老师啊，这是什么？
2: 这个又是咱们蜂场的一个法宝。
4: 这个叫什么法宝？
2: 收蜂笼。蜜蜂啊，分家以后，它出来以后，它直接进这个收蜂笼里边了。
4: 它怎么知道要进这里面的？
2: 因为这个里边咱提前涂了一些这个老旧巢皮的这个蜂蜡，这个侦察蜂，它侦察到这个气味以后，它就会带整个蜂群进去。多挂一下这个东西以后呢，你们就不用追着这个蜜蜂满山跑了，
4: 就不用拿着梯子爬了，
2: 你不用收了，那就提着就回去了，
1: 提着笼笼都走了。
2: 对对对对。
3: 另外，通过收蜂笼吸引分家的蜂群，还可以有效减少或避免蜂群往悬崖下面飞逃，从而进一步降低损失。
1: 人家防止着蜜蜂逃跑着吧，方法还真是不少了，有接待有适应，效果还好。
3: 为了避免慈禧英老两口的蜜蜂再次发生分家飞逃，四川宝帮他们演示了如何给蜂箱调整紫皮。调整紫皮的方法比较简单，只要将蜂箱内的老旧巢皮去除，然后将其他蜂箱内还没有封盖的紫皮移入进去就可以了。
2: 这样没有封盖的紫皮呢，它这个幼虫是需要孵育的，然后咱把这个虫皮给它调整过去以后呢，那些蜜蜂它叫思维这些幼虫了，所以来说它就避免了一个分蜂飞逃的情况了。
0: 学会了吗？是
1: 知道了，
5: 学会了。
3: 为了实现蜜蜂防逃的双保险，四川宝还帮他们悬挂了收蜂笼。
2: 这个挂的时候呢，你就挂到树的外侧，蜜蜂也便于找，便于结团。再一个挂的时候呢，不要挂太低了，挂太低了蜜蜂飞进去结团也不太方便。回头你们没事了，自己可以弄点那个荆条
0: 啊，
2: 编个这样的东西，弄点以后挂到你那个蜂场周围的树上就可以。
1: 是啊，这叫他家老太真落了，就方便多了。
4: 谢谢司老师了。
2: 不客气不客气。
3: 通过这一系列措施，希望老两口的蜜蜂不会再出现飞。

0: 每年5月20日是世界蜜蜂日，这个充满爱意的日子承载着人类对蜜蜂的感恩与守护之心。蜜蜂勤劳的一生是一场用翅膀照亮的远行，它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只蜜蜂一次出巢可采50到100朵花，每天出巢最多可达几十次。蜜蜂的翅膀每秒震动200多次，最快飞行时速可达40公里。一只工蜂一生要采集数千朵花，累计飞行距离约1000公里。然而这样辛苦的一生，最终酿出的蜂蜜还不足3克，也就1小勺那么多。在采蜜的时候，蜜蜂身体上沾满花粉，它们从一朵花飞到另一朵花，不知不觉就完成了自然界最重要的仪式——授粉。地球上多数开花植物，包括很多果树，都依靠蜜蜂等昆虫完成授粉。蜜蜂不仅给世界带来甜蜜，也维持了整个自然界的生生不息。因此，保护蜜蜂就是保护大自然的平衡，也是在保护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蜜蜂王国是个分工明确的大家庭，通常由一只蜂王、成千上万只工蜂和几十只雄蜂组成。每只蜜蜂都有自己的专属使命。先说蜂王，它是雌性蜂，个头比别蜜蜂都大，也是整个王国唯一能产卵的蜜蜂。它一生就专注做一件事，那就是繁衍后代。除此之外，蜂王还会释放一种叫蜂王信息素的气味，靠这个气味维系蜂群的秩序与安定。蜂王的寿命也最长，一般能活3到5年。再看工蜂，它们同样是雌性蜂，但生殖器官没发育好，没法繁育后代。它们是王国中最忙碌的群体，除繁殖外，所有的活儿都要做。更有意思的是，工蜂的工作还会跟着年龄变，幼年时当清洁工、保育员，清理蜂巢，喂养小蜜蜂。青年时变身建筑工、酿蜜工、守卫兵，负责筑巢、酿蜜，还得守着家门防天敌。到了壮年就成了采蜜工，专门飞出蜂巢采花蜜和花粉。不过工蜂的寿命很短，一般只有短短几周。最后说说雄蜂，它们是由没受精的卵发育来的，唯一的使命就是和新蜂王交配。平时它们游手好闲，不采蜜，不干活，完全饭来张口。一旦完成交配，雄蜂的生命也就到了尽头。要是到了秋冬季节，食物不够了，工蜂还会把它们赶出蜂巢，让它们活活饿死。这个小小的微型王国，用千万年的进化证明了协作与勤劳的力量。每一只蜜蜂都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奉献，共同构筑起一个充满生机与奇迹的族群。每天吃的蜂蜜知道是怎么来的吗？蜜蜂到底是怎么酿蜜的？好多人或许还真不知道。蜜蜂采蜜的时候，先把花朵里的花蜜吸进肚子里的蜜味，这个蜜味挺厉害的，里面有酶，能把花蜜里的多糖转化成咱们身体好吸收的葡萄糖和果糖。等飞回蜂巢，它再把转化好的蜜吐到巢房里，接着旁边的蜜蜂就开始拼命扇翅膀，像吹风扇一样，让水分赶快蒸发掉。刚采回来的花蜜水分占60%左右，这么扇风10多天，等含水量降到20%以下，蜂蜜就算大功告成了。这时候蜜蜂会用蜂蜡把巢房封起来，这就叫封盖蜜。这种蜜水分少，纯度高，放很久都不会坏。所以说咱们吃的每一口蜂蜜都是蜜蜂用辛勤的劳动酿造出来的。大家有没有好奇过，为什么蜜蜂蛰完人自己很快就会死去？其实蜜蜂并不是有意要同归于尽，这都是由它天生的身体构造决定的。工蜂的蛰针上长着细小倒钩，就像鱼钩一样，一旦扎进人的皮肤就会牢牢勾住，根本拔不出来。更关键的是，蜜蜂的蛰针和体内的毒囊、肠道、内脏紧密相连，当它想要挣脱飞走时，蜇针死死卡在皮肉里， 反而会把自己的内脏硬生生扯出来，内脏脱落，身体破损，蜜蜂很快就会失去生命。蜜蜂蛰人从来不是主动攻击，只是为了守护蜂巢和同伴，它用小小的生命完成了一次悲壮的自我牺牲。所以下次遇到蜜蜂，请记住，它身上那根刺是赌上性命的最后武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爱眼护眼，创造。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廪，下收正当时。

0: 三，入木三分。低头，弯腰。
1: 学习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的就是戏比天大。
2: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3: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的装着戏。
4: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5: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3: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6: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8: 炎炎夏日，来一场甜蜜邂逅。芒果不仅能做成各种美食，还可以手动榨汁，
9: 纯天然芒果汁。
8: 神秘植物夜晚悄然绽放，竟蕴含令人惊叹的甜蜜能量。
10: 这个燕窝果每一个都很甜。
8: 伊犁河谷，塞外密库，这里是伊犁黑蜂甜蜜的乐园。
11: 黑的大，采蜜的壮。
8: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0: 三亚凭借北纬十八度的独特地理位置和优越的气候，成为培育热带水果的天堂。这里的水果不仅种类繁多，还充满特色，就连吃法也是千奇百怪。到底有多奇特呢？我们一起先去三亚的夜市一探究竟吧。
1: 十块五块，哎，快看，哎，要花吗？
2: 你看着很眼熟啊，大哥。
0: 彭石顿，三亚芒果协会会长，他所创立的农民合作社，芒果种植面积4000多亩，合作社为当地102户果农提供了统一的种植、管理、采摘、销售等技术和服务，大幅提升了芒果的产量和品质，带动了当地果农的增收，曾被评为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社。

0: 又好吃，所以就把它改为贵妃，现在一直沿用贵妃这个名称。
1: 啊，因为好看。
0: 哎，老爸，
1: 这位是
0: 我老爸。
1: 您老爸？
0: 对。

0: 这个就是我们的树上熟贵妃的一个其中的基地。
1: 咱们这个种植基地一共有多少面积？
0: 我们这片果园是500亩的基地。
1: 500亩？
0: 500亩，
2: 全都是芒果。
0: 对，全都是一个贵妃。
1: 贵妃芒。哎
0: 呀，你看这个原来的贵妃叫红金龙，当地的果农呢看到它这个又漂亮啊，而且

0: 枝抹掉，然后让芒果享受更多的阳光。还有有些芒果它已经掉到地下室了，它就把它撑起来，这样的话芒果口感会达到更加、
1: 长得会更好。
0: 对，
2: 老爸您好。
3: 好。
2: 哎呀，我刚才听彭大哥说您早上4-5点就要起来，就要来这边。
3: 哎，我一般就5点就起床了，就搭到果地。
2: 哎呦，那您看您都这么大年纪了还这么辛苦。
3: 哎，我芒果天天在忙
2: 啊。芒果还天天在忙。 哎那我看您手里边拿着两根杆子，这个是做什么呀？
3: 杆子就是说今年果产量高，这个架子还给它压坏了，有些的要用这个棍子把它顶压，拖到地上下面就黑了，下了雨泡到水它就烂了。
0: 老爸呢种植芒果40年了、是我们现在当地的个土庄稼。
2: 土庄稼
3: 反正就是说芒果从种子下地到芽结到开花结果收果这一行我都懂。
0: 老爸找过来就是指导工人干活就行了
2: 啊。得老爸亲自指导工人干活。
0: 对，现在呢经过彭老爸的授权啊、这回真的可以吃了。
2: 这就可以吃了是吧？
0: 对，
2: 那我就来吧，那我就来吧。
0: 哎，不是所有的果都能吃，这片果园是树上熟。树上熟是什么呢？一定是树上熟一个采一个，熟一个采一个。树上熟又比其他的芒果会晚熟1个月时间。我们这个树上熟的芒果呢，它的汁水非常多。
2: 哎呦，这个黄。
0: 对 ，OK。
2: 那我是不是终于能吃了？
0: 来，我来给你示范一下，给你剥一下。我们这个的话就是芒果的一个吃法之一啊，划开。
2: 哎呀，太优雅了，我们平时都直接用嘴撕。哎呦，太漂亮了，
0: 怎么样，口感如何？
2: 哎呦，您都拿到面前了还能让它跑了。特别甜。
0: 刚才这个虽然说很优雅，
2: 太优雅了，
0: 但是我们有更优雅的。
2: 还有更优雅的？
0: 对啊。
2: 哎呦，还能有什么花样啊？您这是从哪儿掏出来的？上果园了怎么还带杯子呢？
0: 一会儿我们喝一点。
2: 喝
0: 一点
2: 榨汁儿。
0: 对
2: 啊，那咱们还得找个榨汁机啊。
0: 我们这树上熟贵妃呢又称作是水果界的水龙头。可以喝的芒果
2: 水龙头。
0: 对，
2: 来，怎么倒？
0: 我们现在要慢慢捏。这个力度不能太重，也不能太轻。
2: 手动榨汁。
0: 对，你摸一下，手感好不好？
2: 哎呦，太解压了。
0: 要开一个小口。
2: 又拿出小刀来了。哎呦，
0: 见证一下什么叫水果界的水龙头。
2: 哎呦，
0: 水果界的水龙头。
2: 哎呦，哎呀，这水分纯天然啊。
0: 好，喝一口。
2: 纯天然芒果汁啊，我可就不客气了。
0: 喝一口。
2: 哎呀，我没想到这个直接用手捏一捏能有这么多的汁水。
0: 纯天然，
2: 纯天然无公害，
0: 值得推荐了。
4: 从芒果开始，我们踏入了海南热带水果的奇妙世界。还有一种更为独特的水果，它正在黑夜中静静地等待着我们的发现。出发，下一站。
2: 胡哥，在呢。你在啊，胡哥，在。这哪儿啊？你不是说带我来找燕窝果吗？这乌黑一片的，什么也看不见呀。
5: 马上就来了。3、2、1。你看，
2: 我身上这么多灯，我身上都是燕窝果。
5: 4、

0: 哎呀，你说你跟我你整这么浪漫干嘛呀？
1: 浪漫啥呢？浪漫一晚上电费好几千呢。哎，
2: 九零后种植户胡伦霞自学燕窝果种植技术，凭借丰富的种植经验，带动周边十多户农民共同种植燕窝果1000余亩，实现年产值超4000万元。
0: 开灯就是为了补充光照，那这个时候它就可以有花有果，如果不开一个都没有。
3: 哎呦，你这一晚上这么多电费的，这一个果最贵能卖到多少啊？
0: 最贵的时候卖过70多。
3: 一个果70多？
0: 对。
3: 您给我来70的。来。哎呀，我现在知道为什么叫燕窝果了啊，你看这个就跟燕窝一样。
0: 对，是的，它那个果胶特别多，你尝一个。
3: 感觉这个果胶在嘴巴里边的感觉像果冻一样。
0: 对，是的。
3: 而且其实这个籽儿我觉得也比火龙果要大要硬一点。
0: 对，是。哎呀，
3: 我看你这漫山遍野的，
0: 一行两行三行啊，这好多行啊，好多钱。哎呀，
3: 胡大哥，我也想学怎么种燕窝果，
0: 走咱看看去。
3: 走。哎，好。
2: 胡大哥跟我说，种植燕窝果有很多繁琐的过程，长出果实后还需要经过蔬果刷刺，留下最饱满的果子才可以采收。我已经迫不及待要收果子了。
0: 哎呀，干活。你看工人这个日常工作啊，有剪牙。
3: 剪牙？
0: 对，修剪干角线出来20公分，这个位置都可以留，往里的不要，20公分往下的也不要，左归左右归右。这个枝条呢，它的位置可以，但是它方向
3: 啊，它朝那边了。
0: 对，所以这个就得剪掉了。
3: 这个要剪掉。
0: 哎，你看
3: 这一步完了之后，是不是我就可以离厨师更近一步了？
0: 还有呢？
3: 这还有啊，
0: 我还得蔬果。
3: 蔬果？
0: 对，长不大的果得提前把它蔬了啊。
3: 那走吧。
0: 好，咱走吧。
3: 走吧，胡哥。
0: 你看这些就是需要蔬果的位置。
3: 这确实很密集啊。
0: 对，你看这些它红粗壮，哎，它这个果的状态就好。那你看这个果啊，
3: 就平顺很多。
0: 对，平顺，感觉它有饱满的这种感觉。这个给人感觉就是往里缩，像沟壑一样。像这个果里面基本是空心的，不饱满。
3: 虽然说把这个不好的果给它剪下来，对吧，对这个整个的生长有好处，但是我还是觉得挺心疼的。你这一年得剪掉多少果啊？哎，
0: 这还少着嘞，你看这边多了
3: 啊，这边两箱全都是输下来的果。
0: 对， 对，这前两天捡的，你看这些。哎呀，走，我们上里面。
3: 太心疼了。哎，
0: 我现在带你收果子，摘的时候是要注意，不能剪到果，果不能把它剪伤。哦，哎，对，这剪刀你看，这往里那个剪刀别剪到果身上，对，就往里晃，往里晃，对。
3: 啊，不要。这个活到这个
0: 剪刀张开一些，得扎进去才剪。
3: 对，要扎进去一些，剪断。
0: 对，
3: 也还好哈。
0: 对，然后对，你看这差一点点就剪到果皮了。
3: 差一点点。
0: 哎，对，差一点点，刚刚好没剪到。
3: 刚刚好。
0: 哎，对，因为如果这个果把这果皮剪伤了，它就变二级果了，瞬间就它的身价就掉一半。哎
3: 呀，差这么多呀？
0: 对对。
3: 那看来我还得小心一点了。
0: 对。
3: 就只要保证不剪到果肉就可以，
0: 对，
3: 不剪到皮就行。
0: 对，哦，这一碗一个，对，
3: 哎呀，太成熟了，现在这个技术。哎呀，我觉得胡哥，累了，累了，
0: 对
3: 对吧？你看我这满头的大汗，对吧？我
0: 再尝一个，再尝一个。
3: 哎，就等你这句话，哎，就等你这句话。
0: 好嘞，
3: 来补充一下水分。
0: 来，我来。
3: 来，有福同享。
0: 哎，有福同享。来哟。哎呦，
3: 我看，每次打开以后，尤其是现在我们在阳光下面看到这个果肉的感觉，都觉得好有食欲啊。来
0: 来，
3: 干哥，
0: 干哥燕窝果。
3: 哎，我觉得

0: 这个燕窝果每一个都很甜。嗯，那我能知道这个到底有多甜吗？这个有什么、这个参考的？
1: 这个大概20到21度。
0: 你看一眼就知道，大概其它的这个糖度能达到多少？
1: 哎、对，
0: 我不信。
1: 那不信那比比，看谁摘的更甜。
0: 就是我摘一个，你摘一个呗。
1: 啊，对，这有点欺负你。哎呦，哎呦，
0: 哎呀，你让我先摘，啊、
1: 先
0: 我怕这个甜的让你给摘走了。
1: 啊，行，
0: 行不行？那我先摘一个。
1: 行，你摘吧。啊，
0: 观察一下啊。
1: 啊，行。
0: 我觉得这个就很甜。嗯。你看它的这个黄的这个程度。嗯。我选的。嗯。

0: 一样。
1: 你看这个头对吧，就是我的这个更饱满啊。
0: 那我这个更甜。
1: 哎呦，那自信满满的。
0: 对，
1: 先从我的开始。
0: 好嘞，
1: 对吧。哎呀，看一下啊，20.6，啊，我们见证奇迹的时刻，紧不紧张？
0: 不紧张。
1: 来自一个强有力对手的威胁。哎，看看啊。10.8啊，
0: 我的比你那个甜，
1: 略甜一点点啊，算你获胜了。哎呀，也没有差很多嘛，我也是虽败犹荣嘛，对吧？
0: 来，再干一个，
1: 干一个，
0: 还是我的甜一点啊。
2: 从汁水丰盈的芒果到晶莹剔透的燕窝果。每一种水果都散发着甜蜜的果香，传递着这片热土之上幸福的味道。

0: 尼勒克县，新疆黑蜂分布较密集区域，拥有260多种蜜源植物，为新疆黑蜂提供了丰富优质的蜜源。依托优质的生态环境，近年来尼勒克县大力发展黑蜂产业，带动当地越来越多的农户加入到黑蜂养殖的行列中，让农户通过自己的双手酿出增收致富的幸福蜜。新疆黑蜂个头大，体力好，耐寒能力强，是善于采蜜的优良品种。
1: 哎呀，嚯！
0: 哎呀，哎呦，哎，
1: 没得累了吧？
2: 还是有点啊。
0: 居马西江，尼勒克县经验丰富的养蜂人，因为对蜜蜂和蜂蜜的喜爱，毅然决定投入养蜂行业。非常了解蜜蜂的习性，尝一口就能判断出蜂蜜品种。
2: 居马哥，咱们这边的蜂箱这有多少个？
1: 300多个箱子。
2: 300多个箱子、
1: 300。
2: 而且我发现呢，这个地方是特别平的一个地儿。
1: 平。
2: 哟，那你们到时候要是转的话，转厂的话，去会搬的话，挺麻烦的吧？
1: 我们不搬家，我们这个叫保护区嘛，花朵的很，这个保护区，这个黑蜂保护嘛，这个是放果农嘛，这个地方就是放。
2: 就一直待着，
1: 一直在这个地方待。
2: 所以咱们这个新疆的黑蜂呢，是不会随着花期去走的，
1: 对，
2: 是吧？
1: 对对对，定点这个地方定多们，
2: 定点养殖，
1: 定点。
2: 哦，那这个算是一个特点，是吧？行，那咱们看看这个蜂箱吧，好不好？
1: 蜂箱，哎，刚好是不要这么薄。
3: 来，朋友们，打开看一下吧。
1: 里面的看一下。
2: 这1、2、3、4、5、6、7、8，八个蜂牌。
1: 这就叫满箱啊，这就算是标准群嘛。就是满了嘛，已经这个
2: 八排就是满的，
1: 满的满张。
2: 哎呦喂，俊马哥，这个小黑蜂它跟其他的像中蜂、异蜂有什么区别吗？

0: 这个大吗？这黑的大，大，采蜜采的好，
1: 采蜜采的。
0: 不要放开了。
1: 哇，这个好重，这个得有个3公斤左右。
0: 3公斤左右，
1: 这是因为它产量大，是不是？
2: 产量采蜜采集能力特别强。
0: 2天3天，蜜多的话2天。
1: 2-3天就可以采成这样。对吧，哥哥？咱们一天做什么工作呢？
0: 开始吧，现在我帽子戴好了，我帮你。来，我给你，
1: 我给您打下手啊。哎，师傅，哟。
0: 怎么个读一下？哎，然后这个风刷来，哦，慢慢的刷，慢慢的刷，不要伤害风子。
1: 这个就相当于说我把这个风脉拉走，要取蜜了。
0: 取蜜了。
1: 好，这就弄走了。
0: 弄走了。
3: 这是刚刚取过蜜的风吧？
0: 取过蜜的，对，怎么这样？
1: 好，这就弄完了。
0: 弄完了，好了。
1: 那一天还做什么其他工作吗？
0: 其他工作现在拿过去摇蜜吗？
1: 直接拉过去摇蜜。
0: 摇。
1: 朋友们，了解完了我们新疆黑蜂的这个蜂箱结构之后，接下来就带各位一起来体验一下这个怎么把蜜给弄出来。那这个桶是干嘛的？
0: 这个桶啊，摇蜜机，我们要现在。
1: 好，
0: 开始吧，
1: 来吧。
0: 现在。
1: 现在。
0: 拿过去嘛，现在这个是嘛，有些地方封盖了嘛。
1: 哦，它下面是封着盖子。
0: 那盖子嘛。
1: 要把盖子拿掉，这样蜂蜜才能甩得出来。
0: 哎，对。两个方格，哦，再来两个方，哦，要先生，
1: 这所有的蜜都准备，
0: 要
1: 是吧？
0: 对，要，
1: 快一点吗？
0: 快一点也好。好了，
1: 好，咱们这就做完了。
0: 完了。
1: 那平时的话，就是把这些全部都摇进来。
0: 摇进来全部摇蜜，就一个月，
1: 其他时间都是在养的，
0: 在养的嘛，养蜂养蛋，你看现在嘛。
1: 这样可以停吗？
0: 停了，现在把那个皮子搁那个地方夹，
1: 放过去。
0: 放过去，我们已经把那个蜜摇出来了嘛。对。
1: 就这样。
0: 就那样子放。对。
1: 啊哟，朋友。
0: 喂，我的小蜜蜂注意点嘞，你过去怎么慢慢放慢呀？
1: 好的，朋友。
0: 好。
1: 放心吧。
0: 我们的孩子一个人保护我们。
1: 放心吧，就盖上哈。
0: 盖。现在你味道尝一下妈妈的蜂蜜的，
1: 好，尝一尝，
0: 尝一尝，
1: 尝，哎呀，这么重，哎，尝一尝大哥的蜂蜜啊，过来请，
0: 来，刚才我们摇出来的蜜吗？这个是，
1: 感受一下哈，你看看，哎呦，这金黄啊，
0: 金黄，
1: 这金黄，
0: 香吗？
1: 哎，我现在就控制大概几秒钟，我还是能尝到那个甜味儿。咱们黑蜂的这个蜂蜜本来就已经够这个甜润绵长了。而且这边的自然环境特别好。
0: 好，
1: 我想问一下，咱们这边的蜂王浆怎么样？
0: 哦，这个比蜂蜜好的东西就是蜂王浆嘛。
1: 您这边有蜂王浆吗？
0: 有，我们在我们自己区的有，我们的蜂店有。
1: 咱们可以去尝一下吗？
0: 可以去尝一下。
1: 走，
0: 走。
1: 这也没有蜂王浆呀。
0: 喂，蜂王浆这个里面那个小虫子看了没有呢？这个嘛，你看，那个虫子嘛，小虫你看慢慢的呀。
1: 不，我想问一下哥哥，这是干什么呢？
0: 这个小虫子嘛，移到这个里面，刚满3天以后嘛，这个全部王浆吐了。
1: 先放到这个小盒子里，它才会出蜂王浆。
0: 蜂王浆，那个蜂子在吐嘛。
1: 那我知道蜂王浆了。蜂王浆就是在蜜蜂群体当中质量最好的，
0: 对，
1: 哺育这个小蜂长大的这个液体，就叫蜂王浆。
0: 对，
1: 所以这个黑蜂的蜂王浆就比黑蜂蜂蜜本身质量更好一点。哇，就好上加好。好，那我先给您弄几个回来。
0: 弄几个来。好，
1: 弄几个来。
0: 慢慢弄吧，慢慢的弄，斜的放进去，斜的。别的奶粉，对，好，对，
1: 放在这儿啊，
0: 这样来按一下，对，你看粘上了，你看，
1: 哦，粘上了，
0: 今天这个放假日，明天后天早上，我们过去了，
1: 它放在哪儿？
0: 我们在这个地方，你看我一个夹子有，
1: 那咱们就给它挂回去，等3天，
0: 等3天再去望江了，哎呀，
1: 行，那咱们回吧，
0: 行吧，行吧，弟弟，一个叫望江给你放去了，今天吃一点望江嘛，
1: 这个是呀，
0: 我们。做好的今天
1: 这是3天前做的是吧？这个蜂蜜。

0: 应该是这样的，你看我们原来这刚刚放进去没有底下这个槽子，
1: 把这割下来，小虫子取出来，放到这个里面。
0: 哎，小虫子放。哎，
1: 从这边开始，这慢慢加。哎呦，长个了啊。嗯，
0: 现在放。
1: 对。
0: 哦，它这个方向是白色的。
1: 好了，
0: 然后呢？
1: 现在呢？
0: 吃吗？
1: 是这么吃吗？哎，滴滴滴，嘿，不是那个样子吃的。
0: 你这样讲，
1: 哇，王姐嘛，你看，怎么挖出来？
0: 哎呦，天哪，来，
1: 怎么样味道？
0: 啊啊，
1: 吃好，
0: 我，
1: 你说好来，我再给你吃一个来。
0: 这个叫酸涩辛辣。
1: 嗯，啊，蜂窝浆不是甜的呀？甜的那个蜂蜜加上吃嘛，甜了嘛。哦，这个是这样子干着吃更好。啊，太，我不想吃了。哦哟，朋友们，哦，哎呀，喜欢蜜蜂，您这真喜欢蜜蜂。
2: 嗯，喜欢也很吃王浆，吃蜂蜜，环境多好，你看这我们的环境。招生起来嘛，那个风箱打开看一下。
0: 干啥呀？让胡总我们开始就是工作，就是去望江的嘛。反正我的感觉就是心里面嘛，感觉就是喜欢这个样子，自由的很。啊，我们现在我们三个孩子有，让他们也学一下养蜂。啊，跟着驹马大哥，今天我们在这玩的特别的高兴，啊，了解了蜂农在这里一天的生活，我们能够感受到来自天山的恩赐。 也能感受到来自时间的馈赠，产生了一份甜蜜，正是他们与蜜蜂之间的羁绊。谢谢哥哥，我们待会儿就好好尝一尝啊！
1: 嗯，好，
0: 再来一个吧，
1: 再来一个。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他爬3小时的山路，就为一块能嚼着吃的黄金蜂巢。
5: 这山里面的东西只要拉出去，就能价值30万。
4: 黑熊半夜偷蜜，养蜂人太难了。
6: 我们晚点游击战吧，只能
7: 打 不过跑，
6: 打不赢就走啊，打不赢就跑。
4: 一个闯深山卖网红蜜，一个战天敌搞跨界融合。同样是养蜂，两地养蜂人各有独门妙计，看他们如何把深山野蜜玩成共富密码。说到蜂蜜，大家再熟悉不过，泡水喝、拌菜吃、润喉养生，简直是家常必备。但是蜜好吃，蜂难养。同样是养蜂，有人翻山越岭寻奇蜜，有人要和黑熊斗智斗勇，熊口夺食。人间至味皆有不易。今天我们一起去看看深山养蜂人们是如何追花夺蜜的。

0: 又是如何用新点子、新思路让蜂蜜走出大山，变成财富的？
1: 大家一路跟上，然后后面走不动了，要说一声，我们前面好等一等。
0: 说话的这个人叫陈贵军，每年他都要组织一支这样的队伍往大山里钻。
1: 我们这一路的话是特别有意思，就是一群狗，一群骡子，我们一群人。
0: 这样特别的队伍，陈贵军要带着大伙去哪儿呢？这里是甘肃省陇南市文县，骡子是每家每户都少不了的交通工具。别小看它，在山里汽车都比不上它。
2: 山里面是车交通工具去不了，就唯一它能去。有时候上个山了啊，方便驮个什么带个什么就走了。
0: 这一趟上山，陈贵军带了五头骡子，要想爬到山顶就得靠他们。这群人穿峡谷爬陡坡，他们究竟来这里干嘛，要去哪儿呢？
1: 我们要这个沿着这个峡谷啊，然后一直走到那里面去，原始森林里面去。
3: 走了这么多还没进山呢？
1: 还没有进山，才刚开始啊。
0: 这条路并不好走，山路陡峭近70度，一面靠山，一面就是悬崖，车子根本开不进来，全靠双脚走，骡子驮。
4: 现在感觉怎么样？
5: 不想说话了，走了一个多小时，总共路程来说才走2/5。
4: 这么辛苦都得来，为啥？
5: 因为这山里面的东西只要拉出去，就能价值30万。
0: 这山上究竟有什么价值30万元呢？经过3个小时的攀登，终于抵达山顶。
6: 打开了之后，里面金灿灿的，
1: 绝对是很亮眼的。
3: 哇，这个这蜂巢
1: 漂不漂亮？
3: 像一座座金色的山一样。
1: 啊，是啊。
0: 一排排摆在山顶的蜂箱，打开蜂箱的那一刻，金黄饱满的蜂巢蜜让人眼前一亮。这就是陈贵军每年跋山涉水也要得到的宝贝。
1: 怎么样？感受怎么样？
3: 很甜
1: 啊，蜂蜜的甜不一样，它吃到喉咙之后能够润心，而且能感受到很多花草的味道。
3: 这不能咽下去吧？
1: 不咽，然后慢慢的嚼了没味儿的时候吐掉。它那个后面的话就像那个泡泡糖一样。
3: 就我现在嚼像嚼口香糖。
1: 是啊。
0: 这里海拔高，蜜源足，党参、黄芪等中草药漫山遍野，酿出的蜂蜜花香清润，回甘绵长。尤其是文县高山上的蜂巢蜜，吃起来香甜润口，甜而不腻。为了这种蜂蜜，陈贵军每年都要爬这座山1-2回。
1: 这个一桶的话大概有70来斤，然后10桶的话就是700来斤，前几天已经运了一批下去了。
0: 这一桶蜂蜜就有70多斤，人拎起来很吃力，只能用骡子驮下山去。这个收获季他就拉走了1500斤的蜂蜜，可以卖30多万元。每年文县的养蜂户最盼望的就是陈贵军的到来。
7: 你来一趟吧，我们的蜂蜜卖出去，我们就见到钱了，见到收入了呀。
2: 我就一年轻轻松松耍的，我就挣个10几万。
0: 这里的蜂蜜为何这么值钱？一个四川的养蜂人为何要到甘肃来收蜜？陈贵军是四川巴中人，在当地养蜂圈子里几乎人人都认识他，他算得上养蜂的一把好手。巴中拥有天然的资源优势，森林覆盖率达70%多，一年四季蜜源植物丰富，产出的蜂蜜细腻，口味纯正，但一直以来以零散的养殖户居多，不成规模。几年前他花了30000元从外地买回50箱中华蜜蜂，打算规模化养蜂时却遭遇了蜂群逃跑、爱蜇人、产量低的难题。
1: 那个蜜蜂特别爱蜇人，我们戴着帽子全副武装啊，然后几十只蜜蜂围着贼。
0: 他观察了几天，发现买来的蜜蜂不适应南方的气候，还没等到收蜜季节，有一半都飞走了。
1: 又跑又逃又分，然后还要蜇人，后面这个蜂就发展不起来。
0: 他觉得要把养蜂规模扩大，还是得用当地的蜂种，于是他就琢磨出了土法幼蜂改造蜂箱的办法。
1: 我们会顺着这个悬崖啊周边，依次放蜂桶，因为每一个放蜂的点，它都可能。

0: 要增加那个蜜蜂来的这个概率。
1: 这里是巴中市南江县光雾山，海拔2500多米。一到春季，养蜂户会用这种蜂筒放在悬崖边，吸引蜜蜂回来，育王还蜂，这就是幼蜂。
0: 这个悬崖边上它有天然的一个挡风墙，它就至少是它是背风的。这些悬崖周边的话，它的生态环境都比较好，周围的蜜源呢也比较丰富。这边是老巢，今年的话它又会在这边，我们把这边蜜采掉，这边也留下来，就像循环往返的。
1: 这些黄褐色的东西就是陈贵军诱到蜜蜂的法宝。
0: 这个是我们取榨了蜂蜜之后的那个蜂渣，它里面既有蜂蜡、蜂巢，还有蜂蜜残留在里面。煮开了、煮气了之后，那个水蒸气会飘上了空中，吸引蜜蜂来。
1: 他先用牛粪把幼蜂筒空隙堵住，只留一个进出口，然后再把蜂筒全方位熏上蜂渣的味道。
0: 那个水蒸气出去的话，就会把附近很远的一些蜜蜂都会吸引过来。特别是外面有那种无家可归的蜜蜂，它会出动大概几千只的侦察蜂，在四面八方在找那个蜂巢。那像这种地方它就是最理想的。
1: 10多分钟左右，蜂筒附近渐渐出现了蜜蜂。
0: 有这个数量的话，证明外面是有那个一个分蜂群急着需要找一个蜂巢，找一个地方来安家的。那我刚好我给它提供了。
1: 在悬崖边放置幼蜂筒，用熬煮蜂渣的气味吸引野生蜂，一个春季就能诱来50多群蜜蜂。但是一直有个问题在他内心困扰，蜜蜂是多了，产量却总是达不到他的预期。
0: 我们就始终发现，也用那种普遍采用那种养益蜂的那种蜂箱的，一般的情况下它很难有好的收成。
1: 传统的益蜂蜂箱对中国本土的中华蜜蜂来说空间太大，繁殖慢，在采蜜季节蜂王积极产卵，占用太多蜂巢空间和劳动力，产量就低。2019年一次外出学习的机会，陈贵军在广东发现了一款蜂箱。这种小蜂箱空间小，在横向发展到一定程度便向上发展，到了蜂源季节，蜜蜂很快成强群，养殖户采取向上寄箱储蜜、向下巢箱繁蜂的方式，就能实现2至3倍的高产。他第一时间就把蜂箱推荐给养蜂户，想让大伙都把蜜蜂养起来，实现量产。当地的养殖户用惯传统养殖蜂箱，根本不愿意更换新蜂箱。
2: 在我的心目中来说，这个还是也不算怎么好，也不算怎么差，中等一些效果。
1: 陈贵军立刻对蜂箱进行检查，他发现南江冬季温度相对较低，新蜂箱保温性、保湿性不够，蜜蜂难以过冬，等不到蜜源季节就冻死、饿死。他用一个简单的木板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0: 温度的恒定了之后，它就不会消耗更多的蜂蜜去恒它的温度。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保持它的鱼子的成活率也会很高，那这样的话它繁殖速度越快的话，那当蜜源来的时候，它蜂群有足够多的蜜蜂的劳动力去把蜜采回来，那它产量自然也就提高了。
1: 改良后的蜂箱让蜂群快速壮大，一箱产量比原来提高2-3倍。每年到了采收蜂蜜的时节，它收购大伙的蜂蜜，通过线上直播带货，线下对接商场超市，一年销售额就达到500多万元。陈贵军卖了几年的蜂蜜，意识到消费者对蜂蜜的品质以及风味需求越来越高，而优质的蜜源才能产出风味独特的蜂蜜。近几年来，他一直没有停止寻找令他满意的蜂蜜，直到在甘肃文县这里，他找到了销售蜂蜜的新大陆。
3: 他来了，他就给我们带到钱来了的。他要把我们的山沟沟里的这些个蜂蜜背出大山，说我们老百姓其实非常感谢他。
1: 每年陈贵军带着队伍来山上收蜜，即使是徒步3小时，也坚持年年过来收。这些蜂蜜最高能卖到200多元一斤，他是如何做到的呢？
0: 这是我们农村山区小孩子的零食啊，然后很多大城市看我们吃得香啊，然后感觉很有意思，就是猎奇品尝一下。

0: 原来他在网上发现吃蜂巢蜜越来越流行，大家追求口感丰富，喜欢嚼着吃蜂蜜，于是他就把高山上采来的蜂巢蜜拿来成块销售，一年就能卖90多万元。从养蜂寻蜜到卖蜜，陈贵军步步创新，把蜂蜜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带动了一方百姓的甜蜜产业。而在江西资县的养蜂户们却没有这么幸运，因为他们每到收蜜季就会迎来一位不速之客。
1: 哎呦，一塌糊涂，你看乱七八糟的都是东西。原来这里边我们是100多箱蜜蜂的，这一晚上他也给你搞了好几十箱。你看那个蜂皮都被他们脱，果胸全部脱出来了。你看看这东西，它很可恶的。他吃，你看他用鼻子啊，把它搞，一点点吃，吃完之后他就给你甩到边上去了。你看这就是他鼻子拱的地方，这个地方好吃的，哎，带蜜他就吃了，其他的就不要了，他就甩到边上去了，只是满目狼藉。然后这个地面上的蜂箱蜂皮推得一塌糊涂。
0: 这起案件就发生在前天夜里。偷蜜贼为之蜂蜜暴力拆毁了蜜蜂的家，蜂群飞逃，等于连蜂带蜜都损失了。
1: 当天晚上就40多箱，40多箱，一箱我们打蜜的话，打那个就是算按勺打的话，一箱我们也将近1000块钱的这样的收入，当天就损失将近4万块了。你心情很差，当时干脆就在家躺了2天。
0: 在江西马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我们看到了偷蜜贼偷吃蜂蜜的画面。注意看，他来了，他用嘴把蜂箱拖拽到画面左侧的位置，然后开始出手。因为遭到蜂群的围攻，他不住地甩动脑袋，但依然吃个不停。实在太美味了，吃饱后他居然还打包一份带走。马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面有多种珍稀濒危和国家重点保护动物植物，其中就有这个偷吃的黑熊。黑熊在自然保护区内也不轻易露面。
2: 真正它会出现频率比较高，到山下来的时候是，有蜂蜜生产季节。如果是没有蜂蜜生产季节的时候，在山上拍到的，它那个频率也不是很高。
0: 黑熊视觉比较差，所以有黑瞎子的外号，但它的嗅觉极其灵敏，顺风可以闻到数公里以外的气味。从自然保护区到这个蜂场，直线距离有约6公里，人步行要走上1天。能引得黑熊翻山越岭赶来，因为这里蜂蜜的味道很不一般。
3: 我们马头山是1年只起1次，而且只起成熟蜜。
0: 马头山镇山高林密，生态极好，依托丰富的蜜源，大量养殖仿野生蜜蜂。每年5月到7月份是收蜜最好的时候，他们采收的这种成熟蜜是黑熊最喜欢吃的蜜。
3: 蜂起盖的就是蜜，先把它的蜂盖去把它切开，
0: 去掉蜂盖后，蜂蜜自然流淌出来，香浓的味道引得人直流口水。
4: 香香甜甜的，它有一股淡淡的花香味儿，水灵灵的，你看还在往下滴呢，不会说特别特别粘稠，也不粘手，也不粘牙，不会觉得糊嗓子。
0: 蜂盖蜜是蜜蜂将花蜜充分酿造至完全成熟后，用蜂蜡把储存蜂蜜的巢房口密封起来的蜂蜜，也叫成熟蜜，是天然蜂蜜中的高品质状态。马头山镇养蜂的有60多户，今年有7、8户遭遇了黑熊偷袭，刘局乡家就有50多个蜂箱遭到了破坏。
5: 好气啊！哎呀，又给黑熊吃掉了。看见那箱还有没有，哎呀，给熊又吃掉了，就那样的。
0: 为了保卫蜂蜜，他们想出各种办法，尝试让狗上阵，结果狗也吓得不敢出声。
1: 电敲狗也没用。
2: 哎呦，敲之后它听了声音它就跑了。
0: 接着拿着盆连敲。

0: 又困，扛不住了，后来又升级了能自己出声的设备。
1: 这是一个叫驱鸟驱熊器，它是个太阳能的，我们这有个开关，一打开之后，刚开始的时候效果是蛮好的，
2: 没有效果了，他听习惯了，以为这个东西对他一点没影响。
3: 放那个灯哦，一闪一闪的那个灯喽，还装了那个喇叭喽，就吓那个狗熊。
4: 那不是后来还是被偷了吗？
3: 后来偷了呀，后来还偷了呀，没有办法呀，没有办法。
0: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养蜂高手魏兴旺站了出来，他懂蜂懂山，更懂思路变通。一招游击战术就把危机变成了转机。他多次观察发现，黑熊喜欢按照熟悉的路线行动，这次得手，下次还来这个地方。于是他就联合主管部门绘制黑熊出没地图，标出地点，带领大家把蜂箱转移到熊没去过的地方，躲过蜂蜜采收这一非常时期。
3: 现在我们玩点游击战吧，只能
5: 打 不过跑、
3: 打不赢就走打不赢就跑。
0: 但转移蜂箱不是件简单的事儿，蜜蜂一般是定地养殖，不轻易挪动位置，有特殊情况必须挪动，也要挪到原地点方圆2公里以外，保证蜜蜂不会飞到原来的地方。卫星网的第二步就是要找到移动蜂箱的目的地，他一路走一路敲，大概走了半个多小时，找到了一棵树。
3: 是吧？他说，你看呢，这敲一下，它里面是空心的，空心的了，那些所有的蜜蜂的栖息地基本上就被选择在这种树洞底下。
0: 这棵空心树上还有一个洞口，
3: 它的洞口啊就很亮很亮的，这种里面就基本上蜜蜂以前待过的这个树。啊，那只棍子就这么长，看到吧？对，拔出来就刚好50公分都有，超过50公分，说明它的树洞是很大的。
0: 有野生蜜蜂曾经筑巢，说明周围环境很适合蜜蜂生活。找到了多个像这样的树洞后，大家就把熊出没地带的蜂箱逐一转移。
3: 熊出没的地方，现在我们要把这些转移到这个地方来哈。
0: 蜂场里100多个蜂箱都被转移到了安全地带，偷蜜贼风波暂时告一段落，可愁云依旧笼罩在码头山镇。
3: 这窝蒲蜂准备在这筑窝，看到吧，它已经筑好脚了。到了9月、10月份以后，它开始慢慢就传染。
0: 在密林里有多种胡蜂，它体型大，攻击性强，毒性也厉害。当地有3只胡蜂蛰死一头牛的说法。对养蜂人来说，蜜蜂的天敌不仅有偷吃蜂蜜的狗熊，还有这些凶猛的大胡蜂。
3: 它的嘴巴会咬吗？你看呢，本来我们是一个很小的口子嘛，现在上面这段都是咬的，还有这个上面都是咬的，它越咬到它就可以钻得进去。
0: 胡蜂会集体作战，常在蜂箱口咬死大量守卫蜂，冲进蜂巢杀死蜂王，抢夺蜂蜜和幼虫，直接导致整箱蜜蜂覆灭。
3: 我当年那个蜂箱大概摆了150箱，最后只剩下10几箱。我们就
0: 他琢磨出一个办法，教大家用一个不起眼的废弃物守护了甜蜜财富。
3: 哎，其实也就是个胆大心细的事，就把那个废弃的易拉罐呢，什么小铁皮啊，我们捡一个，这个把它护起来，好像一个防盗门吧，简易的，很简单，1分钟解决。
0: 解决了狗熊和胡蜂这两大天敌后，卫星网发现，江西资溪县属于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春夏季雨水偏多，导致蜂蜜产量不稳，就牵头成立了养蜂合作社，并邀请江西农业大学专家团队坐镇指导。专家团队带来了一项能够提高蜂蜜产量的新技术，可它看起来很不起眼儿，像一个黄色的塑料片。
6: 这个是蜂蜡，不是天然的蜂蜡。蜂蜡里面我们世界有机是信息素。
0: 这个蜂蜡制成的黄色小薄片上藏着蜂王信息素。蜂王信息素能释放什么信号呢？专家团队让助手当场演示给蜂农看。
7: 你的动作温柔点，慢一点，不要着急。这几个皮肤里面，轻轻的。
0: 蜜蜂顺着表演者的脚往上爬，很快就爬满了裤子。

0: 论太快太急促，慢慢的呼吸。
1: 为什么蜜蜂会顺着它的脚往上爬呢？秘密就在于它身上挂着的两个小盒子，这里面关着的是蜂王。蜂王释放蜂王信息素，就能够集结蜜蜂过来。这个黄色的小薄片叫强蜂素片，
2: 我们就把它插到这个蜂群的两个巢皮之间啊，挂在这里。那么它这里边的话带有蜂王信息素，它就可以维持蜂群的一个强群。
3: 这么讲吧，一只蜂王一般情况管两万只蜜蜂，知道吗？如果到了三万只蜜蜂，它就要分家了，真的吗？这蜂群太弱，产量就太低。如果我加那个强蜂素片以后呢，它就相当于一只蜂王，可以维持到三到四万只蜜蜂。
2: 我们用的这个强蜂素片的话，产量大概可以提高到10%到20%左右。看看，
4: 哎呦，好漂亮！
2: 对对，这群蜂的话就比较强，你看那个上面都
4: 是。对，这就是加了
2: 强蜂素片
4: 。强蜂素片，我们是放了两个，
5: 能打个30来斤，我估计。
1: 有了科技的力量，大家养蜂有了底气，积极性也被重新调动起来了。马头山镇新的一批学员正在加入养蜂技术培训班。
6: 有点怕吗？那个蜜蜂吗？
7: 怕折是吧？
6: 对，
7: 放松放松，不要紧。
1: 养蜂第一课就是要学会不害怕。
7: 别怕别怕，你那个手发抖了，放松哈，拿一下，很棒，哇，很棒很棒很棒很棒，没事。8、7、6、5、4、3。还好，别抱。
1: 江西资溪县的原始森林和峡谷，每年夏季都吸引很多人前来避暑。为了打开蜂蜜销路，每到夏季，当地养殖户们都会举办一场特殊的摇蜜节。
7: 通过那个离心力的转动，把它甩出来。
1: 这是刚刚摇出来的新鲜蜂蜜。
7: 你看得很智能的冲下去，它就和水智能融合了啊，不需要搅拌，它会跟水智能的融合。
1: 蜂蜜作为初级农产品，一般都是直接卖给终端消费者。养殖户们希望通过每个摇蜜节，吸引更多有实力的大企业来合作，把养蜂、饮食、旅游等跨界销售结合在一起，让大家尽快富裕起来。深山养蜂看似靠天吃饭，实则靠思路、靠创新、靠担当。陈贵军向外开拓，寻好蜜改蜂箱，卖网红蜂巢蜜，让深山野蜜香飘全国。卫星望向内做强，斗黑熊用科技搞跨界融合，让危机变成商机。两条不一样的养蜂路，走出了一模一样的共赴好结果。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秦书记，您看谁来了？
1: 秦书记。
2: 哎呀，关总，您好。
3: 你好，你好。今天我特意来邀请您到家里坐坐，老爹老妈还等着呢。
4: 新来啊，大叔没文化，就没弄明白啥叫低保，啥叫待遇，让孔权给糊弄了，这脸丢的，我们老两口都没脸回村了。
2: 大叔，看您说的，这事儿也怪我没跟您说清楚。
5: 新兰呐，不瞒你说，长河把我们老两口好一通批评哦。
3: 妈，您就别当着新书记的面说这事儿了。
5: 好好好，我不说了，我洗水果去，洗水果去啊。
3: 好好好，
4: 我去炒两菜啊。
3: 新书记，来坐。
2: 好。
6: 哎呀，最近啊，公司的事儿多，何元香的事儿操心就少了，让某些人钻了空子。我在这儿啊，郑重的向你道个歉。
2: 哎，我也有错，态度太强硬，惹二老生气了。实在是不应该。
3: 其实老两口特别喜欢你，咱们农村人啊，简单，没有什么歪脑子。总算现在事情已经水落石出了。
2: 三道河子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出了您这么优秀的企业家，以后还请您多支持家乡的建设。
3: 那是应该的，一个人连自己的家乡都不热爱，他就是有再大的成就，都不值得尊重。
2: 关总，您说的太好了。谢谢您啊！
3: 我也替我的家乡三道河子村感谢有你这么一位优秀的第一书记。
7: 谁家有喜事还放上炮上了？啊？你知道谁家吗？
8: 哇，这谁家呀？这是？哎呀，真是大秦子生了！哎，谢书记。
9: 对呀，这算日子差不多了，应该。
7: 好好好，来，报喜啊！我媳妇生了，生了！
10: 你们家放的炮仗啊？
7: 那是我爹放的，他比我还高兴呢。
10: 男孩女孩这么高兴啊？啊！
7: 我跟我媳妇不是喜欢女孩吗？结果你们猜怎么着？一下生俩龙凤胎！
11: 恭喜恭喜恭喜
2: 恭喜恭喜你啊！
7: 谢书记，大秦子说让你给孩子取名字，说您之前答应的。
9: 是有这事儿。这一下生俩，我可得好好想想。
7: 是的。

0: 这孩子长得可真壮实，没想到一下子生了俩。新书记，这起名字您受累了。哎，
1: 这个累我愿意受。来，给你孩子的名字。
0: 智，上智，对呀，志气的志给男孩，智慧的智给女孩，你们喜欢这个名字吗？
2: 我明白新书记的意思了，扶贫先扶智，扶贫必扶智。是啊，想要脱离贫困，长久富足，离不开这两个字。谢谢新书记，孩子的名字就这么定了，我喜欢。
3: 上桌，
4: 姐里边请。进。
3: 六六啊，你想干什么？大早上就请我们下馆子呀？今儿不是周末吗？咱一起下乡这么长时间了，我也得表示表示啊。
4: 您瞧，
3: 羊汤啊。
4: 这还有，还是羊汤啊？这儿还有，这一个羊汤你点三份啊？你这什么意思？我们一人喝一锅呗。羊汤是羊汤，这可不一样。您看啊，这个是肚肠的，这个是羊肉配羊肚的，这个就是羊杂汤。
3: 一个羊汤这么多说法？可不，我给您盛点，您先尝尝。
4: 哎，
5: 尝尝，闻着很香啊。怎么样？确实跟外面喝的不一样。你怎么找到这地儿的？
4: 金子介绍的。瞎说，金子家的条件哪来的起这地儿啊？
3: 这个地儿的大厨啊，是金子的表舅。
5: 哎呦，姐你看，见家长都见到表舅家了。
3: 我这是为了工作。
4: 表舅啊，确实是见了，而且还不止一回，所以我现在对这羊汤可是大有研究。当年康熙啊，为此还写过一首诗呢：“喜风口外远，塞北古道长，野鹿入柳林，八沟羊杂汤。”
1: 你这喝一个羊汤，喝出这么多学问来，没少下功夫研究啊，
3: 姐。
1: 我想跟您商量个事儿。说，
3: 您看，咱下乡任务不是快完成了吗？我听说又有政策，为了巩固下乡扶贫的成果，工作队会继续留守是吗？
5: 对，电视台会派新的人过来。
3: 新人总得有老人带，这样效果不是更好吗？
5: 你什么意思？我想跟上面打申请，再多待些日子。为了金子，还为了这儿的羊汤。
3: 你不至于这么馋吧？也不是我馋，主要啊是三道河子会做羊汤的人实在是太多了，而且都做得特别好。
6: 你是想把这儿的羊汤做成产业？
3: 对，姐您看，现在城市生活节奏比较快，白领想喝上一碗正宗的羊汤可难。如果说咱们采取真空包装的方式，一加热就能喝，您想，这还不得火了？
6: 好想法啊！我也几个灌肠盒谈了。
3: 他愿意投资，而且啊，还找了几个经销商，都很有兴趣，所以我决定想多留些日子，把这个产业做好。毕竟这是金子的家乡，我对这儿也有感情，我想再多贡献几年。您看，
6: 姐支持你。
3: 哎，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0: 行，加油！哎，你自愿留下两年，可不能后悔啊！
1: 绝不后悔，
2: 姐，收获爱情，捡个大便宜，能后悔吗？
1: 好，新来同志，欢迎。

0: 回家呀。
1: 谢谢李台。
0: 好，
2: 欢迎回家。
1: 谢谢康台。
3: 欢迎。
1: 谢谢赵台。
3: 常委看过啊。

0: 正好参加了京津冀地区优秀人才培训班，啊，回来会有重要的岗位等着他。西南同志，市里给了你优秀第一书记的光荣称号，啊，你对未来的工作有什么想法吗？
1: 我听从组织安排。
0: 哦，鉴于你对子塞儿女的功绩和感情，如果你想回来的话，
1: 邹燕已经得到了观众的认可，我就不回来了。老节目需要新面孔，我可以学着做一些幕后工作。
2: 那可太可惜了，天天有观众来信呼吁你复出呢。
3: 是啊，我岳父母都90了，天天问我新兰什么时候回来主持节目啊。
1: 替我谢谢二老。
2: 好
0: 好，编委会呢想开个新的访谈类栏目，专门针对精准扶贫和脱贫攻坚的，但栏目的名字还没起好。新兰同志，这方面你最有发言权了，他们也想听听你的想法。
1: 就叫最美的乡村怎么样？
4: 不错。
1: 在这次驻村工作中，我体会到无论是小康社会还是精准扶贫，党的最终目标就是要让人民群众生活好起来。如果每个村庄都能做到富裕、和谐、美好，那将是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的具体体现。子塞市有8县3区2516个行政村，我就曾经有一个设想，走遍每一个村庄，寻找最美的风景和最美的人。
3: 好好好，听着就带劲儿。我建议还请杏兰主持。
0: 嗯，太好了，我也充满了期待啊。
2: 这编委会的同志都在，要我说咱们就鼓掌通过好不好？
3: 哎，好
0: 好好。
5: 新兰，
1: 赵台，
3: 路最美的乡村，我给你介绍个嘉宾。
1: 谁呀？
3: 金山岭古川村村主任石全勇。
1: 您了解他吗？
3: 我以前不是在朝市一中当过老师吗？他是我带过的最后一个班的班长，名牌大学毕业，深圳大公司也干过。2年前他来我的办公室说要回乡竞选村主任。
1: 哎，这倒有点意思啊。
3: 哼，我一听啊根本就不支持，给他敲了退堂鼓了。
1: 他怎么说？
3: 跟我打赌，结果我输了顿酒。知道我为什么推荐他吗？就因为他在我的办公室立下过豪言壮志，说要把自己的家乡打造成最美的乡村。
1: 就是他了。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由子塞电视台推出的新栏目最美的乡村今天正式和大家见面了，我是主持人新兰。我们的节目将通过采访一个人介绍一个村的方式，带大家走进新时代的美丽村庄。今天演播室里请来了嘉宾，是潮水县新山岭镇古川村的村主任石全友。石主任，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演播现场，请您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7: 大家好，我是石全友，今天能参加节目我格外激动。我代表古川村全体父老乡亲，欢迎大家来村里做客。
6: 熟悉我的观众朋友们都知道，2年前我受命带领驻村工作队下了乡，石主任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放弃了南方沿海城市的工作，回到了自己的家乡长城脚下的古川村。石主任，跟大家讲讲你的故事吧。
7: 2年前

0: 我回到了自己的家乡。那一天正好赶上我30岁的生日。已经在大城市里学习和生活了10年的我，看到家乡的变化格外兴奋。
1: 哎，各位大爷大叔。
2: 哦，
1: 你们好啊。
3: 找你的。
4: 不是，
1: 先走了。
2: 哎哎，看这是谁呀？怎么看着有点面熟啊？
5: 不认识，大概是旅游的吧。
6: 书记，抓紧想办法呀。
7: 这样啊，后天一早我就到村口等着，只要车队一进村我就给你打电话，你就去把福字给我摘下啊。
6: 我
7: 这别露头，等所有参观的都走了再去，我挂回来，听见没有？
6: 哎，行。
8: 万一二大爷看见冲过来骂街咋办？他可不管你有没有客人，到时候啊您可就下不来台了。
7: 后天早上你给我堵他们家家门口去，别让他出来。
8: 不去还好，一去正好给老头提醒。
7: 那咋办？哎呦，我这牙都疼了3天了，就让这事儿给闹的。
1: 为啥要把这福字摘下来啊？
7: 废话，这是村委会。
9: 你谁啊？
1: 刘鑫大哥，你不认识我了？
5: 这是谁家那小谁？
8: 哎呀，他是石头。
1: 这就是我，大名石全友。
9: 哦，想起来了，
1: 咱们这新村委会建得够气派的啊，可是为啥要把这福字摘下来啊？
9: 哎呀，设计的时候没这个字儿，这不前院老隋家二大爷非说这个楼的屋顶比他们家高，抢了他们家风水，是天天来闹。你说他那么大岁数不讲理，这只能哄着。也不谁给出的主意，说挂上个福字啊，把福给照到他们家去，他这才答应。这后天县里就来人参观了，这得摘了啊。哎呀，还不能让二大爷知道。
1: 哎呀，我看没必要摘。
10: 为人民服务的目的不就是造福老百姓吗？
2: 没毛病啊。
8: 对呀，咱们怎么没想到？
5: 就是啊，县长要问起来，书记您就这么说，咱不摘，省得我爬到房顶上，万一要摔这个毛病来，算不算工伤？
7: 去，哎，石头，正商量正事呢，你能不能不瞎出主意？这我们这党员干部不兴风水这一套。
1: 我刚才话里头也没提风水的事儿啊。再说了，我也是党员，今天来就是来落组织关系的。
7: 福字那个事儿，按照你那么说，真行？
1: 绝对没问题。你要是还不放心的话，后天我来陪你一块儿招待客人。
7: 我替你说，
6: 拉倒吧，
7: 你能待几天呀？啊，回头你把领导都得罪了，你拍拍屁股走了。我咋？
1: 我这次回来就不走了。要不今天我干嘛来落组织关系啊？
7: 哎，你说你名牌大学毕业，在深圳那边混得那么好，为啥不回去了？
1: 我奶奶快80了，不愿意离开家，死活不跟我去深圳享清福。那你说咋办？我只能回来了呗。
7: 看你这表情倒不像胡说八道。
1: 我说的当然是真的了。
0: 永清哥，我听说保德叔在当村主任的时候得病去世了，
1: 现在这村主任一职也由你兼着。我打听打听啊，你打算一直接下去吗？
7: 啥意思？
1: 你先给个话我再说。
9: 哎呀，我倒是想一直接下去，可是这古川太大，事儿又多，这抓经济我是真不擅长。
1: 太好了，我想竞选村主任呢。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明年的这个时候就该换届了，对吧？
7: 你
1: 啊，本人石全友，今天刚好30岁，南开大学国际经济贸易专业毕业，中共党员，党龄10年，毕业以后户口回到了原籍，也就是咱们村儿。本人有世界500强企业。

0: 企业的工作经历，个人创过业，开过公司，当过董事长。你看我这条件应该符合竞选村主任的标准吧？
1: 符合是符合，这可你十几年没回村里了，谁会推荐你？
0: 你呀、啊，咱们是老同学，你了解我呀？
1: 这少套近乎，谁跟你老同学？
0: 你看，我上小学一年级开学的第一天，全校开大会，那会儿你是六年一班的班长。代表全体同学上台发言，我在底下使劲的给你拍巴掌，这巴掌都拍红了。
1: 哎，那是，哎，那会儿我经常代表同学们发言，
0: 是不是？
1: 说对呀。
0: 还有，我上初一，你高三，还没毕业，你就提前应征入伍了。哎呀，那个时候全校给你办欢送会，我给你递的大红花。
1: 哦，递花的是你啊？
0: 就是我呀。
1: 这按你这么说，那我的同学不满天下都是啊？哎呀，石头啊，你说凭你的简历，你到哪儿不能找一个好工作呀？可回村没用。你说你在外面创业创得好好的，你回来添什么乱？
0: 不是，永清大哥，
1: 你小子不会是破产了吧？
0: 哎呀，知书就是知书啊，好眼力，还真让你给猜着了。不瞒你说，我创业两回，不同领域都失败了。
1: 大，合着你在外面干啥不行，才回来想着竞选村主任？这开什么玩笑啊！
2: 说不了，没外号都对，电话也打了，他说待会儿就回来，让你给他先收了点。
3: 这狗狗这真是的。
4: 哎，你好你好，哎，马上到啊。
3: 哎，我是送快递的，送快递的，你说你把这些个给我搁这，我咋办呢？啊，搬又搬不动，挪又挪不动的，你说。哎呦，真是啊，你呀，
5: 奶奶，您别嚷嚷了，这快递是我寄的。
3: 石头，
5: 哎，
3: 我的小石头，你回来怎么也不跟奶奶说一声啊？啊，不让你给我玩惊喜，
5: 哎呦，您这手机不是欠费就是没电，我怎么都跟您联系不上，您还怪我呀？
3: 不可能，我就指着这手机给你打电话呢。我天天问问，你看今天早上我还冲了，你说是不是满哥？
4: 哟，您最近坐飞机了？
3: 我怎么可能坐飞机呀？
4: 那咋调成飞行模式了？啊，
3: 飞行模式啊？啥叫飞行模式啊？我怎么会调啊？
5: 真不是我说你呀，这幸亏二强子天天跟我这联系，我知道您这身体硬硬朗朗的，要不然这半个月联系不上您，不得把我急死啊！
3: 哎呦，你可别说，那二强啊，真是个好孩子，隔三差五就来看我，还老给我带东西。昨天早上还给我带这么大包的油条，我给钱吧，他还不要，说啥都不要的。
5: 是，没跟您要，我这天天给他转账呢，连跑腿费都算上了。
3: 啊？
5: 嗯。
3: 我说小石头啊，
6: 嗯，
3: 你说你这大箱子小箱子的，你都装点啥呀？
5: 我在深圳生活六年半，还不得攒点家当啊？
3: 你好不容易攒点家当，你拉回来干啥呀？
5: 我要回村。
3: 回村？
5: 嗯。
3: 回村干啥？
5: 回乡创业啊，政府号召的。
3: 我的个天老爷爷地奶奶呀，你说就咱这穷山沟有什么也值得你回来闯啊？啊，那你那么些年的大学不就白上了？
5: 当年要不是因为您坚决支持我考大学，我哪有这个底气回来选村主任啊？
6: 合着你是回来

0: 参加选村主任的。
1: 嗯。
0: 啊。你。
1: 哎，奶奶。哎呀。你怎么了？
0: 哎呦。
1: 你没事吧？
0: 哎呦小石头啊，你跟奶奶说刚才呀、啊、你是逗奶奶玩的是吧？啊，
1: 奶奶，您从小就教育我不能撒谎，我哪敢骗您啊。
0: 你当真要回来参加竞选这个村主任呢？
1: 嗯，我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卖了房子，关掉了深圳的公司。
0: 你别在这糊弄奶奶了，你以为奶奶猜不透你那点小心思啊？肯定是你压根儿就没放下那个梁依依，你是专门回来跟那姬瑞峰较劲的，你说是不是？
1: 不是，我回来选村主任跟他俩有啥关系啊？
0: 咋没关系呢？明年是换届选举，全村谁不知道他姬瑞峰一定会接任这个村主任呢？啊，你想想你，全村有谁会支持你呀？
1: 您呢？
0: 我，
1: 在我之前，咱们村就没有人考上大学。我从小父母双亡，要是没有您支持我，谁能相信我能考上？
0: 哎呦，那不一码事儿啊！
1: 奶奶，我要回来当这个村主任，不是想跟谁较劲，我就是想把我毕生的事业跟咱们村联系在一起。所以这回，您还得支持我。
0: 小石头啊，我的小石头啊，小石头啊！
1: 奶奶，您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了吗？
0: 这么大个日子我能忘啊？还不是你的生日呗！
1: 哎。

0: 你没事吧？小宝，看到你爸，还不快过来亲亲抱抱举个高？哎，看到你爸，怎么这么神分呢？是不是你妈教你的？我给你买的全套护具呢，要不是你爸开车，你被别人撞了怎么办？
1: 除了你，谁让你干到单行线呢？
0: 什么？这是单行线，
2: 一直就是你先做错的啊！护具告诉我吗？
0: 小宝，你慢点。
1: 别玩了，赶紧吃饭。他换车了，他换车了。谁换车了？
2: 我爸。
1: 你在哪儿看着他了？
2: 村子里。
1: 你爸跟你说什么了？
2: 什么也没说。
1: 行，你爸回来正好。小宝，昨晚上妈妈问你的问题，你再想想。你跟着爸爸。
2: 不，我要跟着妈妈。
1: 可是跟着妈妈去北京生活会很苦，咱们要租房子住，而且你上学的问题也很难解决。
2: 那就不上呗，反正我不愿意上。
1: 纪小宝，你给我听着，每个人都得上学，那不上学长大了就是废人。等去了北京，妈妈先给你找学校，等有学校接收你了，妈妈就在。

0: 就近找工作。
1: 要是没有学校要你啊，咱们还得回来，听见没？
2: 哦，
1: 要不然你再想想，回去跟爸爸。
2: 不，
3: 哎呦，就是你奶奶做的好。
4: 那是，在深圳，我们公司全体员工经常到我们家来吃饭，全是我做的呀。
2: 哦，
4: 您快坐，好好尝尝。
3: 什么呀？这是
5: 石头哥，我祝你万事如意，意气风发，发家致富，富贵吉祥，祥云瑞气，气宇轩昂，昂首阔步，步步高升，生日快乐！
4: 你这跟谁学的？一套一套的。
6: 哥，咱潮水县是普通话之乡，哎，我要不会几句顺口溜，哪好意思说古川村长大的呀？
4: 你赶紧进来吧，你。奶奶。
7: 哎，快快快，我去给你拿碗筷去。
4: 哎，甭忙。不过你这嘴皮子练的可真够溜的啊。
6: 哎呀，哥。身不由己啊。
4: 嗯，
6: 你看那大眼胖子天天练，大眼那快板打的
8: 都能上台演出了，
6: 就胖子那个德行去县里边给人家主持婚礼800块钱一回。
4: 我记得小时候他俩特不着调，怎么现在出去了
6: 狂得不得了，整天跟人家吹说只要季瑞峰选上村主任啊，肯定得给他个官当，说谁要不听话就不给人家主持婚礼。呸，我用他。
3: 别光站那儿说了，快快坐着吃面条。
9: 谢谢奶奶。
6: 快坐快坐。奶奶，咱今天呢先吃蛋糕，人家说了生活得有仪式感。

0: 哥许愿。
1: 好，那我先许个明愿，
2: 祝愿奶奶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3: 百岁百岁。
1: 那我再许个我自己的。

0: 二叔，我给您倒上啊。嘿嘿。
1: 田永兴这小子，当年我姐夫对他那可是大恩大德呀，他这叫忘恩负义。
2: 这话怎么说呀？
1: 他兼着村主任，那算什么玩意儿？还不赶紧让你接了你爸的班儿？
3: 那是能接班的吗？那得选举，啥都不懂。
1: 我知道选举，那咱们就赶紧把瑞峰选上去，那不就得了吗？
4: 查文件了，如果我大哥任期不足一半时过世，那可以重新选举。现在不行，那得等换届。明年这个时候吧。
1: 夜长梦多，咱老季家怎么也不能把村主任这职务丢了呀？
5: 说啥呢，老舅？那古川村能跟我峰哥争村主任的，还没出生呢。
0: 就是啊，老舅，我跟你说，我跟瑞峰哥啊是从小光屁股长大的，我最了解瑞峰哥了。瑞峰可以说是相貌堂堂，英俊潇洒，举止文明，谈吐高雅。
5: 你再介绍介绍这位新娘。
0: 新娘可以说是
5: 如花似。你说啥呢？你那不主持婚礼介绍新郎的词儿吗？峰哥的长相那肯定是没问题的，但是竞选村主任主要靠的是工作能力，对吧？那我峰哥要当了村主任啊，嘿，咱峰哥当了村主任，那全村上下齐振奋。他白天忙洽谈，市场搞调研，挑灯站夜晚，运筹三更天。他忘了风，忘了雪，忘了冷，忘了寒，如雄鹰似娇燕，为人民群众把
0: 唱到哪儿跟哪儿啊？这是，
5: 我跟你要这样，将来你那婚礼主持词你别找我写。
0: 哎呀，不行。
2: 好了好了，你俩都别评了。老舅，我在省城里干的挺好的，你让我回来当个村官，

0: 实有点丢人呢。
1: 不丢人，不丢人，要不然谁管老舅啊？
0: 老舅，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直说吧。
1: 他这个我吧，不是承包了咱们那个一号院和二号院吗？他没生意啊，而且一签呢就是3年的合同，每个季度我还得给村里交钱，这要是3年交下来，你老舅这点家底儿还不都赔光了？外甥，你爸爸在世的时候，我可没沾上我这姐夫的光，不像某些人似的，早就挣了个盆满钵满。
2: 你挣不到钱，说明你没眼光，你挤兑我干啥呀？说你的正事儿吧。
1: 正事儿，正事儿就是我这点家底儿，那都是土地流转的钱，这要是都赔完了，那我还不得要饭去啊？所以外甥，你要是回来当了村主任，就把那合同废了，我不就不用往村里交钱了吗？
0: 就这事儿
1: 啊？
0: 我不当村主任也能帮你办了。永清哥，我回来了，我有个事儿啊。我老舅说他有一个什么一号院、二号院想要终止合同啊。你说这个事儿咋办呢？永清哥，
3: 哎，啥时候回来的？
4: 刚到家。
0: 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个事儿，你说咋办
3: 啊？
4: 哎呀，你别说一号院、二号院，哪个小院都不赚钱，都他奶奶被开发商忽悠了。
0: 他可是我的亲老舅，你也知道，他心疼钱跟心疼自己的命似的。
4: 行，那你明天让他过来找我吧。啊，
0: 好嘞，挂了啊。
1: 哎呀，我这是哪辈子修来的福啊？原来我是靠我姐夫，呵，以后外甥你就给我撑腰，哎呀，太好了！
5: 刚才季瑞峰给我打电话，说他老舅承包的一号院、二号院也经营不下去了。目前的情况，18个小院的承包户全都不赚钱，全都要退合同，你们怎么看？
6: 那不能退。退了是村里的损失，
5: 可是不让退，承包户直接返贫，咋办？
6: 那是他们自己的事儿，返了贫，国家再扶贫呗。
7: 感情你们家没包院吗？我们家包的是二号院，到目前为止就开过一次张，不终止合同我也没钱给，除非你要我的命。
6: 你吵吵啥你？当初谁让你包院的？
7: 保德主任让我包的，他说了，赔了他给兜底儿。
6: 就是啊，那你找保德主任兜底儿去啊？
5: 保德叔都走了，怎么说话的？你坐下。这个事儿，我会专门到镇里去请示。但是我的原则，不能让承包户因为承包了小院而导致贫困。当初，不仅保德叔动员过，我还动员过好几家呢。现在才发现，咱们村搞旅游根本行不通，咱得面对现实。
2: 咋面对现实啊？这土地都流转了，我倒是还想种地，也没有了呀。
8: 返贫就返贫呗，听说啊国家给兜底儿，我看着挺好的。这一天天坐吃山空，我媳妇天天都叨叨疯了。
9: 隔壁玩吧，
10: 俺家就这种情况。
6: 就是啊，我当时就不认了。
5: 行了，你看看你们一个个的，你全都是村干部，能不能有点正能量？

0: 季瑞峰，
1: 瑞峰，你看，
2: 哥，嫂子回来了。
1: 哎，钱嫂子。
3: 啊，
1: 二叔，老舅，我去看看他啥事儿啊。

0: 我还带着笑呢，都一个月了，摘了吧。明天才是五七，你不会忘了吧？我知道，我就是为了烧五七才回来的嘛。谢谢你啊，你这个做儿媳妇的，比儿子还孝顺。
1: 走之前，老人认我当干闺女了。
0: 都一样。哎，我今天看到小宝了，一个月没见，长这么高了。
1: 进屋坐坐。不了，我今天来就是有东西要还给你。什么呀？
0: 这老人家走之前被人塞给我的，我不好推辞，怕他着急。老爷子还背着我给儿媳妇钱啊？
1: 是
0: 干闺女啊，咱俩早离婚了。
1: 哎，等一下，给你的你就拿着，让小宝生活过得好一点。
0: 小宝很好。
1: 哎，爷爷。 哎，你先等一下吧。二叔还有老舅，还有我兄弟们都在里面啊，就当给我点面子，咱们再聊会儿。其实我今天有正事想和你说的，我婶婶的三套房子都卖了，我公司的股权也转让了，我决定回村了。他们非得着急让我当什么村主任，我本来不想的，但后来我想一想啊，也算。 和你还有小宝近一点，一家团圆嘛。我要带小宝去北京。
0: 什么？
1: 土地流转，开发商资金断链跑了，之前答应的都兑现不了，我留在村子里无事可做，我要去北京打工。
0: 你要去北京打工？嗯。打什么工呀？端盘子啊？
1: 好的餐饮企业招聘条件很高，我又没有工作经验，只能碰碰运气。
0: 端盘子还要碰运气？你嫁的可是金山岭首富，虽然说现在不能够开矿了。 但咱老爷子留下来这些家底，怎么说也够花几辈子吧？我当年是犯了错，但这个问题能全怪我吗？我让你跟我去省城，你偏不去，两地分居才让其他女人有了机会，你非得跟我离婚。哎，你知不知道这件事情我让老爷子骂了三四年？
2: 你有完没完？
3: 哎，
2: 爷爷，
3: 我实话告诉你吧，老爷子临走之前。
0: 找我谈话了，要我跟你复婚。我这次回村，就是为了你和小宝。咱俩复婚之后，你要啥就有啥，你不用去打工。
1: 我不想过不劳而获的生活。
0: 那你可以过来帮我呀！我当上了村主任之后，那个开发商留下来的烂摊子要收拾吧。长城脚底下宾馆开业，你当董事长。
1: 我高中毕业，没这个资历。
0: 你想要避嫌是吧？

0: 全有，回来了。
1: 全村第一个考上大学那个，
2: 是我执教生涯中最得意的学生，
3: 一唱一和的关系绝不一般。
4: 你要竞选村主任，
5: 我是想借着平台干一番大事业。
6: 跟季瑞峰比，你的胜算还不到一成。
0: 九个小院，啊，让他们各显神通，
7: 不同意。
8: 一个院都没给你，啊？
9: 请看《最美的乡村》第24集。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20: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1: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22: 9.9元？
2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7: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9: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2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21: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22: 9.9元？
2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日知林药业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夏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夏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夏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夏大忙，灰莲开仓岭，夏收正当时。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我不想过不劳而获的生活。
1: 那你可以过来帮我呀。我当上了村主任之后，那个开发商留下来的烂摊子要收拾吧。长城脚底下宾馆开业，你当董事长。
0: 我高中毕业，没这个资历。
1: 你想要避嫌是吧？那好，那这样，村里那十八个小院，我去弄个什么旅游合作。

0: 你当总经理那总行了吧？
1: 这个我也不称职。季瑞峰，我相信只要你愿意，大伙看在老人家的面子上一定会选你当村主任，但是你得对得起大家伙对你的信任。酒店是全村人的希望，你要是想盘活，必须得跟最专业的酒店集团合作。即便是村里的18个小院，也要重新设计，找好定位才能吸引客源。你找董事长、总经理，必须是懂经营、懂管理的职业经理人，任何职位都不能拿来送人。至于我，你不用惦记，土地流转的钱我没动，留着给小宝，让他接受最好的教育，不要像我一样，连大学都没上过。我可以靠双手养活我自己，等到了北京，我把地址告诉你。你要是真想孩子，你就抽空来看他。
0: 是他挑唆你去北京的吧？啊？你想让我儿子管他叫爹？
2: 事儿吧，
3: 你没想到10年后，咱俩是这样重逢，
0: 还说上情话了啊！
1: 哎，志峰，你干嘛？
0: 抓着小苏，非得跟我离婚，就是因为他。
1: 哎，别动手了！
0: 分手和他好长了，是不是从来没动过？说呀！
1: 你胡说什么？
0: 说！
1: 放开我！
0: 我还收拾不了你了，三宝，三宝，
1: 三宝，
0: 放手！三宝，我打你了，我真打你了！
1: 哥，
4: 哎，胖叔，那是那个石头啊，是不是原来他跟梁依依好过？
5: 闭嘴，没人把你当哑巴。
1: 季瑞峰，你给我听着，这10年来我从来没有见过石全友，咱俩为什么离婚，你自己心里清楚。小宝，让你在家写作业，你出来干嘛呀？你给我听着，打架的都不是好人，不准跟他们学，知道吗？走。
0: 依依。
6: 你们俩离婚了？
0: 你们俩不是一块来的？你和我装什么蒜呢？我和梁依依离婚是古川村的大新闻，你奶奶不就在村里吗？老人家跟你通风报信了吧？要不然你回村干嘛呀？你回来不就是捡我不要的东西吗？
6: 请你对梁依放尊重些。我今天来你家，不是来找她的，我是来找你。
0: 找我干嘛呀？我俩又没有交情。
7: 可保德叔对我有恩。
8: 哦，我想起来了，他是那个苍子沟最里面那家考上大学的那个。你上大学那学费是跟我哥借的对吧？
7: 嗯。
8: 还了吗？
7: 没有。
8: 打扮的人五人六的，借钱为什么不还呢？
7: 宝德叔上个月去世了，我得到了消息，所以就在五七之前赶了回来。坟地在哪儿？我想去上坟，谢谢他老人家。
0: 用不着。
7: 既然不欢迎，那就算了。宝德叔，石头在这儿，给您老鞠躬了。
9: 哎哎，
0: 来，张哥，他这是给死人鞠躬呢，不吉利。
7: 宝德叔，当年我考上大学，您老总共分了3回，借了我12000块钱。今天小石头还钱来了。
10: 峰哥，他这不整景了吗？
11: 当着咱们全村的老少爷们儿在这演戏呢。
0: 就是啊，还钱早来呀，老爷子活着的时候怎么不来呀？现在还钱让瑞峰怎么接呀？
11: 你这钱是哪年借的呀？加利息了吗？哎呀，
0: 是利息的事儿吗？物价都涨了多少了？
10: 他这不是来还钱的，大白天在活人家门口招呼亡灵。

0: 这就是欠揍。
1: 今天我不揍你，我都对不起我保德大爷。哎，
2: 不要给岳峰找事儿。
3: 阿舅，啊，这些钱也算老爷子的生前财产。你不是一直说老爷子对你照顾不够吗？这些钱你拿走。
0: 哎，谢谢啊，谢谢。
3: 钱你算还了，走吧。
4: 我还有件事儿要告诉你，我打算竞选金山岭镇浦川村村主任。
5: 不是，你要竞选村主任，知不知道什么叫白日做梦啊？嗯、
1: 哎，你要干什么？
3: 耗子，
4: 季伟峰，我听说你也有参选的意向。咱俩从小就是同学，从小学到高三，无论是德智体美劳，哪一项的成绩你比我强啊？要我说，你还是趁早放弃吧，省得到时候你竞选失败了，产生了挫败感，让你们老季家脸面上也无光。
6: 哎，哥，我可不敢再跟你动手，省得让梁一报警。
7: 放开我！
6: 哥，
4: 告辞。
7: 放手！
5: 哥，别放！丁姐，他就耍耍嘴皮子，他这是给你下套呢，就盼着你动手。
8: 没错，他跟麦氏媳妇啊是商量好了嘛，这边一动手，那边就……
9: 我又说错了啊！
6: 石头哥，石头哥，我听说你们打起来了啊？怎么回事？咱不怕他啊，咱绝对不怕他。别看他们人多，你也绝对不是一个人，你不还有我呢吗，哥？
4: 梁一和季瑞峰离婚了。
10: 早离了，四年前就离了。
4: 你都知道，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10: 哥，我告诉你干啥呀？这不诚心给你添堵吗？哥，你不会还想着他呢吧？他可跟季瑞峰结婚了，都生孩子了，孩子都七岁了，你可不能当这个便宜爹。
4: 什么乱七八糟的，去去，让我静静。
10: 行，那你静静吧。哎，静静总比依依强。
4: 你找抽的吧你。
10: 我走了，哥。
11: 妈，你告诉我打我爸那人是谁呀？
12: 为什么咬你爸？
11: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
12: 你应该先回答我的问题，为什么咬爸爸？
11: 爸爸打你，我小时候就看见过他打你，我要保护你。
12: 乖。
11: 妈，你告诉我那个人是谁呀？是不是因为他你才离婚的呀？
12: 不许瞎说。
11: 是爸爸说的。
13: 哥，峰哥，你清楚，这回全清楚。石轩友是今天才回的村，
14: 一进村我爸就看见他了，一打眼没认出来，我回去一学他才想起来。
15: 谁让你打听他了？
14: 啊啊，对，嫂子。
15: 什么嫂子？前妻。
14: 啊，对对，梁依依。梁依依跟他二姨关系最好啊，我都打听清楚，他这些年跟石轩友没联系。
15: 即使他俩有联络，也不会和他二姨直说呀。怪不得那个时候一定要和我离婚，怎么道歉都没有用，一定因为那个石轩友。
16: 哎呀，你总算回来了，我还以为你赌气一辈子再也不回家乡了呢。
4: 哪能啊，
16: 你这嘴怎么回事
4: 啊？是不是刚搬进楼房吧，头一次回来不太熟悉，帮奶奶煮面条的时候一不小心磕在柜子上了。
16: 撒谎都不会，一看就是挨了一拳。

0: 怎么刚回老家就挨了打呀、啊？谁呀、啊？
1: 这事儿你就甭问了。
0: 我是一镇之长，打人犯法，我得管。
1: 可这事儿您管不了。
0: 凭啥管不了啊？你跟我说实话，谁打的？
2: 也是您的学生，季瑞峰。
1: 不过我也回了一拳，他现在下巴恐怕跟我差不多。
0: 我算是明白了，你还不如不回来呢。多大点心眼啊！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找当年的情敌打架？
3: 不是，胡老师，老师，这不是我挑的事儿啊。
4: 您这是该下班了吧？
0: 早就下班了，这不是为了等你吗？啊，
4: 那太好了，走，我请您喝酒。
0: 酒早戒了，
4: 那不喝酒也行，我请您吃饭。
0: 我一般不吃晚饭。石全友啊，你怎么也这么俗啊？见面就请客吃饭，别告诉我吃完饭还安排了 KTV。
4: 咱乡下也没有啊。
0: 谁说的？大城市有啥咱这就有啥。
4: 哦，你喜欢唱歌啊？那行，我赶紧订个包间。
0: 还来劲儿了，听不出好来话啊。接着，
4: 你给我这个干啥？
0: 我刚置办的一套新行头，
5: 先借给你穿，我还有一套。
0: 跟我走，锻炼身体去。

0: 老师，这我也不会啊。
1: 一口一个老师的叫着，我教你啊，看到没有？我是黑带，有教学资格。boss， 笑什么？
0: 我觉得我高中语文课是体育老师教的。
1: 少贫嘴啊！年轻的时候，天天想着抓你们这些学生的成绩，严重缺乏体育锻炼。到了乡镇呢，应酬又多，一下子就发福了，还什么都勾。没办法，只能改变生活习惯，开始锻炼身体。你看我现在这样子，可是从190斤减下来的。
0: 老师，要不这样，您慢慢练，我就在旁边坐着啊。等您练完了，咱们再聊。我悟性差，我实在是学不会。
1: 我告诉你啊，你只要扛得住摔，自然就能学会。起来吧，
2: 起不来了。
3: 真没想到这石全勇还来让你放弃降学，这小子是不是疯了？
4: 很有可能啊，这小子一心想往上面爬，受点挫折经受不了刺激了，得了神经病，这符合逻辑啊。哎，要是真的这样的话，我还要给他出钱治病，他上大学的钱就是我们老季家出的，我们老季家要好人做到底。
3: 北风，骂人都不再当字儿，厉害呀、啊！来来，兄弟，今天啊，那小子给我交底了。创业两回，都失败了，那是在外面实在混不下去了才回来的，碍于面子，怕别人笑话。那毕竟是名牌大学毕业的嘛，所以呀、啊，他竞选村主任。那就是痛快痛快嘴，甭往心里。
4: 不对，他是认真的。我和你说，我本来都不想选的，现在不选都不行了。总不见得让咱这么好的一个古川村，落在一个神经病的手上吧？
5: 我比您年轻10岁，我就不信我掰不倒您。
6: 光靠年轻敢拼命还不行，村官难选更难当。你做好充分准备了吗？
5: 我没做好，我就不回来了。
6: 赶快拍垫子，就算认输。
5: 我不认，
6: 不拍垫子，脚筋就会被掰断，得坐轮椅。
5: 老师，我不是应该得意门生吗？你就这么对待我呀？
1: 我以前教你的是书本上的知识，现在教你做人的道理。
2: 你真跟我印象中的乡镇干部不一样。
1: 是啊，所以说升官不容易，但我知足。自从季宝德去世以后，古川的事儿就是我一块心病。但我万万没想到，你石全勇能回来。
2: 这么说，您会支持我？
1: 但我也担心你，怕你啊动机不纯。
2: 什么意思？
1: 还好意思问呢？回来就找季瑞峰动手，难道

0: 不是为了梁依依。
1: 还真不是。我这次回来是经过仔细的思考，未来的农村将会大有作为，我想抢占先机。
0: 那你直接回乡创业就完了，干嘛非要竞选村主任呢？
1: 咱们村的土地流转80%，可开发商出了问题，如果不能尽快的盘活项目，坐吃山空，到时候窟窿可就大了。

0: 分忧的，
1: 是也不是。我想选村主任是因为村委会有处理资产盘活项目的权利，当然这也是我体现个人价值的极好机会。可只有项目活了，才能防止村民返贫，干好了全村集体富裕，甚至还能带动区域发展。未来的古川将会借助金山里长城的影响力，成为紫塞的一颗明珠，城镇化的典型。我这段时间一直在想胡老师教我的一首诗：小来思鲍勃，
2: 不是爱封侯。
1: 我这次回来不怕别人笑话我，说我想抢官做，我是想借着平台干一番大事业。
0: 可惜呀，跟季日峰比，你的胜算还不到一成。
1: 这不还有一年时间呢吗？只要您支持我。
3: 我支持您，我是老爷子一手提拔起来的，我100%的支持您。
4: 我还告诉你，全村上下没有人相信史俊英。哎，他还选举，这提名都轮不到他。啊，
3: 兄弟，你能不能早点回来？哎，哪怕你说你给帮着盘活一个小项目，这村里的日子是不是就能好过一点？
5: 那你怎么知道啊？我回来就行。
3: 嘿嘿，那你，哎，咱就说当年开矿，那所有人都不看好，保德叔力排众议，顶了多大的压力，干起来了。
6: 哎，就全村那些人，
3: 哪个不跟着沾光啊？这要不然他们能过上今天的好日子？
5: 那是我爸。
3: 你也有这个基因呐！
4: 18岁，自己出去做买卖，啊，一个人在省城搭着一片天地。
5: 小打小闹，跟老爷子挖矿挣的钱比，算个啥呀？
4: 你小子现在一年得赚个几百万吧？
5: 那你是太小看我了，
3: 比这还多呀！哎呀，哎，
4: 我记得老爷子当年说没给你啥本钱啊，
3: 你这白手起家。
4: 对，
3: 所以说呀，帮帮我，哥哥实在是扛不下去了。
5: 行，今后我们兄弟同心，把这潭死水盘活了。然而老爷子九泉之下可以放心。
6: 哎，来了，来了，来了，
7: 来了，来了，来了。

0: 人民服务的最终目的啊，不就是造福老百姓吗？
1: 董卿，最近在学习吧，进步不小啊。
2: 哎，受到表扬，挺高兴啊。哎
0: 呦，我这就是蒙混过关嘛。
2: 谁给你出的馊主意啊？没把福字摘下来。

0: 您不认识，一个十几年没回村的村民，
1: 石全友。
0: 您怎么知道？
1: 他是我学生。知道我为什么留下来吗？就是要跟你说说石全友的事儿。咱们村委会说去。
2: 哎。
1: 喂，石导，客人送走了，你到村委会来，我让田永清也听听你的想法。走。
2: 哎。
1: 全友是我执教生涯中最得意的学生。
3: 坐。哎，你考上南开得有我的一份功劳吧？
4: 那是，我高考语文成绩全县第一，离不开您的教导。
1: 吹牛，并列第一。
4: 哦，是是是是是。
1: 以后你到村里可得实事求是啊。啊，
4: 并列第一，并列第一。
1: 永清，我知道你这个支书当的不容易，这么大一个村，主要的问题是缺乏人才。全友响应国家号召回乡创业，难得呀，你要把他当个宝贝一样好好用，让他有所发挥。
5: 什么？他把胡老师都搬出来了？
6: 现在可不是老师了，那是一镇之长。
5: 这俩人一唱一和的，
6: 关系绝不一般。
7: 姓石的在学校里面成绩好，胡老师喜欢他。
6: 哎，你跟石全友不是同班同学吗？你跟镇长关系咋样？
7: 我那个时候娶媳妇儿，我老爷子都把请帖给到他了，他都不来，不给我们老爷子面子，我这几年都没搭理过他。
6: 那哪行啊！哎，我跟你说啊，这胡镇长口碑很好，我听说快要见书记了。你这回来当村主任，你必须把他给维护好了呀。
7: 哎，那他现在在哪儿？
6: 到晚饭点了，去石全友家吃晚饭了。
7: 那走呗，咱们也去见见我们的胡老师。依依。
8: 书记，忙着呢。
0: 啊，哎。
7: 我可是说到做到啊，我和永清哥已经在村里干活了。之前那个教我们语文的那个胡老师，后来当上镇长的这个事儿你知道吧？
8: 嗯。
7: 他来我们村了，一起去见见呗。就在那个什么石全友家，你也当认认门，免得你以后自己想去找不到门。
8: 你无聊。
0: 哎，石头，镇长在家里做客吧？
4: 啊，在呢。
5: 怎么，
7: 也不请我们进去坐坐？
4: 哪里哪里，
9: 奶奶，田书记永清大哥过来看你来了。来
10: 来来，吃瓜吃瓜。哎呦，来了来了来了！
9: 哎，奶奶好，石奶奶。
10: 好，
9: 这是我的老同学季瑞峰。
7: 石奶奶，哎，你身体还硬朗？
4: 来，季奶奶。
10: 哎呦，你可有好些日子没来喽。来，坐坐坐坐。
7: 哎，我还第一次来到咱们村的楼房啊，条件可以啊。啊，奶奶，为什么你选择一层啊？
10: 哎呦，抓就抓的呗。再说了，奶奶腿脚不好，上楼不方便。
7: 胡老师呢？
1: 我在这儿。
7: 胡老师，哎呦，我真的是想死你了。哎，
11: 别蹭你一身水。
7: 石头，你这个是太不像话了啊！让胡镇长在你家给你做饭啊？
1: 哎呀，我就帮洗个菜。你没看石头自己系着围裙的吗？
9: 来来，给我。
7: 有啥好吃的呀？我和永清哥来蹭个饭，够吃不？
9: 不太够。就俩菜。
10: 你瞧这孩子，你怎么说话呢你？啊，我这就去买。
7: 不用，奶奶，我和二叔打个电话，让他送两个菜来。
1: 不用麻烦了，奶奶，我看厨房里还有鸡蛋，麻烦您给炒上一盘，仨菜够了。
7: 哎，够了够了。
10: 哎哎，好嘞，我这就去炒，这就去炒啊。
1: 瑞峰，坐。
9: 好。
10: 你们先吃着啊。哎，待会儿面条就好。
1: 谢谢奶奶啊。哎，
7: 谢谢。
1: 谢谢。哎，永清
4: 啊，
1: 我才走。你就去给季瑞峰通风报信了。
4: 哎呀，镇长，这啥叫通风报信儿啊？
1: 我理解，

0: 你跟老纪的交情，我懂。哎，瑞芳，你恐怕不是想我，你是听说我要帮助石泉勇，怕他成为你的竞争对手吧？
1: 您现在可是一镇之长，这一碗水肯定得端平吧？
0: 正是为了平衡，我才要帮助他。你想想，石泉勇跟你比，你俩在一个起跑线上吗？ 今天永清跟我说，你有意回乡竞选村主任，我非常感动。我知道你在省城的生意做得不错，能放弃大城市的生活回来，不仅是子承父业，更是对家乡的眷恋。
1: 这个您过奖了。
0: 当然了，石泉勇回来，我更意外，但是听了他的想法，我也被感动了。他是有备而来，做足了功课。好啊。
1: 有竞争对手是好事，我季瑞峰最怕别人说我拼爹，不费吹灰之力就拿到了村主任。竞争对手越强，越有意思。我这一辈子吧，除了考试就没输过。有些人考上了大学，而我呢，省城里的生意做得红红火火的，还是个7岁小孩的爹。谁是人生赢家？胡老师，您评判评判。
0: 哎，说远了吧。
2: 瑞峰，谢谢你拿我当对手，也感谢永清大哥给我这次参与竞争的机会。
1: 我一定会努力的。胡镇长的意思啊，是让咱村给石泉有一个证明自己实力的机会，是吧，书记？
2: 啊，
1: 是这个意思吧，镇长？
0: 没毛病，是这意思。
1: 那行，那我就小试牛刀，村里给石头什么，就给我什么。
0: 我们两个同班同学同场打擂台，也让父老乡亲看看热闹，可好？
2: 愿意奉陪。嘿，还叫上劲儿了。不过这也是年轻人上进的一种表现。永清，我看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吧。
3: 听镇长的。
4: 跟大家伙说一个好消息啊！经过我的反复动员，季瑞峰同意回村了，明年竞选村主任。季瑞峰啊，没问题，在古川，信老季家。
5: 让他多往里投点钱，矿不开了，可我听说他家有好几个亿的存款呢。
2: 黑爷，你也算个民间艺术传承人。 咋这么俗呢？啊，那人家有多少钱？看见了。大伙儿都放心啊！季瑞峰诚心诚意地跟我表态了，说宝德叔开季通矿业，留给他的钱，投在哪儿都不如投给咱们村儿啊，这样才对得起老人家。
6: 好啊，不愧是季宝德的儿子，好样的！
2: 党员干部和村民代表都来了吧？
7: 来了。
1: 书记，在村里的都来了。
7: 超过70%了啊！行，
4: 那咱就正式开会了啊！除了季瑞峰以外，仓子沟老村的石泉勇也回来了。
7: 啊，谁呀？就是老石婆子那个孙子，小名石头。石榴，
4: 不是石榴，是石头，全村第一个考上大学那个。
7: 哎，哦，想起来了。
8: 精瘦的，现在倒是没那么瘦了。这突然说要参加换届选举，啊，还踌躇满志的。那他要
9: 选什么呀？选村主任呗。哎，
10: 啥？谁也不许笑啊！两个不能。你们笑什么呀？石泉勇是咱们村第一个大学生，名牌大学，要论学历，他参加换届选举是好事儿啊。
9: 我听说他在大企业里当过高管。
2: 你们知道什么叫高管？
11: 你知道吗？
2: 高管就是在高处修管子呗。他会爬梯子，就能干好村主任。无知。说谁无知呢？你怎么跟于大爷说话？哎，你别扒大玩，见了我多叫大哥。这么大一个会，轮着顶小屁孩说话？哎，
1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2: 来来来，您老也先坐下。啊，我说，咱们不能用老眼光看这个小石头，人家确实长大了，挺有出息的。 不仅当过什么高管，啊，还自己开过买卖，啊，虽然说后来干黄了，啊，但是那也算有经验。

0: 镇长的意思呢，是给石全友和季瑞峰各自施展本领的机会，哎，也让大家伙都看一看，究竟谁适合当这个村主任。土地流转的时候呢，咱们村规划了18个小院，搞旅游，也都包出去过，可是这大家伙忙了一年，也没赚着钱。我呢也到镇里去请示了，为了尽量让咱们的承包户啊减少损失，啊，这个合同，也就作废了。哎，正好啊，赶上这两个大能人要打擂台，啊，我的意思呢是，一个人9个小院，啊，让他们各显神通。
1: 不同意。
0: 高木匠，您老这为啥不同意啊？
2: 那大宾馆都盖好了，有官司咱也动不了，咱也没办法。现在咱们村啊，就指着18个小院呢，你让小石头瞎试吧啥？
1: 哎。高大哥说的一点错都没有。
3: 哎，我也是觉得把这些小院都交给季瑞峰得了，他家确实有实力，起码不会赖租金呀。这经营好坏呢，咱村都不吃亏嘛。
4: 是是是。
5: 哎，不不不，你们怎么知道这石全友又干不好？
6: 那你咋知道他就能干好？刚才书记说了，他在外面做过买卖，给整黄了。
1: 就是，这自个儿的买卖都没整明白呢，回村糊弄谁呀？这是。
2: 关键是啊，要和季宝德的儿子争，这不是有病吗？
7: 选村主任应该给所有人机会，不能搞世袭。
1: 对，哎，你这叫啥话？
0: 谁说要世袭了？人家季瑞峰带着钱，带着诚意回来，还愿意陪石全友打这个擂台，这代表的让你们自己评判，这叫搞世袭？再说了，那这都什么年代了？换届选举必须依法进行，你不许造人。
8: 啥？打借条？给谁打借条？
9: 哎，大伙可别笑，这租金打欠条可不行。再说了，咱们村里也没啥收入，欠条黄了怎么办？
0: 行了行了，都别笑了啊，听我说。你们都不同意让石全友经营小院？
10: 哎，
0: 可我这在镇长面前交不了差呀。
11: 我听说苍个沟老村不是荒了吗？
1: 就是，当时规划的也是搞旅游，石全友就是那沟生的。
6: 他上过名牌大学，指定有本事，看看他能不能把老村摆弄明白。
3: 哎，这主意挺好的，摆弄不明白咱村不也没损失吗？
0: 那镇长说我这一碗水没端平，
12: 这是大伙的意见，集体表态。镇长啊，应该理解。
13: 大伙儿啊，我说两句。这个苍子沟呢，开发确实有难度，但是咱们村委会可以不收租金呢。再把季瑞峰那18个院子的租金上涨5%，那这一碗水端平了吗？
0: 哎呀，你这个会计可没白当啊。他说的大家伙都听见了吧？
14: 听见了。
0: 那如果没有其他意见，咱就举手通过吧。
1: 啊啊，局长，
3: 举手。
1: 举手。
3: 哎呀，那个手。
1: 这个哎，
0: 绝对多数通过。
15: 好。
16: 二强子，咋分呢？
17: 你猜，
18: 要是能给1、2、3、4、5、6、7、8、9，这前9个月的就好了。不过估计轮不上了吧？
16: 知道为啥吗？
17: 啊，
18: 这几个院子临街，房子间数还多。
17: 哥，
19: 你既然知道轮不上咱，你还看啥呀？
18: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只要能把这10号院到18号院搞出特色来，跟他们前9号院争夺客源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17: 哥，你明儿回深圳吧。
18: 为啥呀？
17: 你跟季瑞峰打擂，你就赢不了。
18: 兄弟，
16: 你不能还没开战呢就长别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吧。
17: 哥，这擂就没法打。
16: 是，我知道这后9院是差点，我这不正在想这出奇制胜的法子的吗？
17: 哥，人家已经出奇制胜了，一个院都没给你。
16: 啊？不对呀，田永清答应胡镇长了。
17: 给了，苍子沟老村，
16: 这不公平！我找他理论去。
17: 哥，

0: 哎呀，你别去找了，那都是党员干部和村民代表举手通过的，
1: 你找也没用。啊，哥，
2: 你别跟着我，让我进去。开会有多少人？
0: 三四十吧。
2: 这么多
0: 啊？
3: 那也不可能挨家挨户做工作呀。季瑞峰啊，季瑞峰，你爷爷当村长一辈子大公司，为村里呕心沥血攒下了好口碑，你又摊上个好爹，带头致富，也不忘为村里谋福利。哎，看来这天时地利人和我都不占啊。嗯，怎么就没个人替我说说话呢？
0: 嗯，有俩。
2: 谁啊？
0: 都是年轻人，上过大学的。一个是八大碗家的儿子八小虎，是那个民族师范学院毕业的。还有一个叫张洪涛，什么学校毕业的我忘了啊，也是毕业之后没找着工作回村了。
2: 哦，太好了，快去把那哥俩给我请来。
0: 好，
2: 等会儿
0: 啊，
2: 买两斤牛肉让我奶奶炖上，今天晚上叫上他们去我们家喝酒。
4: 都自己村子啊。
5: 哎，你谢谢您了，谢谢您，谢谢您了。
4: 回去吧，
5: 您慢走，您慢走。
4: 好，
6: 知道，我真的是想和你公平竞争的，但父老乡亲们不干。你那个仓子沟，那就不可能是一个买卖。回去吧，如果你深圳混不下去了，就知会我一声。我在省城这十年也算有几个朋友，给你找个工作没问题。
2: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6: 别逞强了，大家都是成年人，又不是小时候为了一个女朋友打得头破血流的。
7: 镇长交代给我的任务，我是一定会认真落实的。哎，为了帮你争取，我嗓子都喊哑了。
2: 可是听说了，父老乡亲们不信任我。
7: 承认自己群众基础差，是成熟的表现。
2: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感谢天书记永庆大哥和父老乡亲给我这次锻炼自己的机会。
7: 怎么着，你还真要摆弄仓子沟老村继续打擂台？
2: 嗯，
7: 哎呀，师长，这我刚夸完你成熟，你怎么又冲动了呢？你这就是孩子脾气。哎
2: 呀，那是生我养我的地方，在外漂泊这么多年，我经常梦见那里。我这次想回来竞选村主任，如果连我从小长大的仓子沟都弄不明白的话，那就真没脸面再面对江都父老了。谢谢领导。
8: 在城市里学习工作整整十年的我，一直思考着一些问题。城市的出现是农业文明及社会发展的飞跃，引领着人类文明。正是因为它是制高点、引领者，与生俱来肩负着反哺三农的使命和责任。城市反哺农村，城里人回报农民，不仅因为城市自身的发展永远离不开农村这个基础，而且也是整个国家协调发展的必经之路。农村青年到城市去闯荡、去创业，是城市发展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也是城市发展活力的来源之一。像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有着当代中国最密集的高端产业和人才，最现代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方式，有条件的农村青年谁不想去闯一闯？一个农民的儿子在城市闯出了资本、地位和经验，可以用这些更好的来

来回报家乡父老。一个胸有大志的农村青年，在城里创业越成功，报效家乡、反哺农村的想法就越强烈。以自己的本领帮助乡亲们集体脱贫，推动城乡协调发展，是人生价值和生命尊严的最高实现。

0: 想去北京打工。
1: 那我能聘请你吗？
2: 欢迎徐总经理。
3: 谢谢董事长。
1: 我想把苍子沟老村改造成体验式农庄。
4: 方案是不错，可实施起来得有预算呢。
5: 只要您答应，工资您定。
6: 一提客窗花手抖。
7: 想让我跟你到山沟里去摆摊儿，那是砸我八大碗的名声。
8: 鸡蛋碰石头，自不量力。
9: 怎么就这么难请？
10: 请看《最美的乡村》第25集。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

0: 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爱眼护眼，创造光

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南方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抢通道路，清理滑坡，紧急转移安置受灾群众。清沟沥水，防病防霉变，全力降低降雨给夏粮生产带来的不利影响。超万亩大田看智慧农业，人均种管1700亩，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王晨宇，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我们先来关注南方的强降雨天气。18号晚至19号，贵州多地发生强降雨。贵州省地质灾害防治指挥部决定，从19号18点起，对黔东南州、黔南州、黔西南州启动地质灾害3级预警响应。在麻江县坝芒乡，12小时累计降雨量超过230毫米，降雨导致河水暴涨，漫过河堤，淹没了周边的房屋和农田。来看记者19号下午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这里是黔东南州麻江县坝芒乡的乐平村，强降雨引发山洪，对这里的道路、桥梁、房屋、农田以及群众的物资造成了严重的损毁。在我前方，这里有一台货车，我们看到在车身周围缠绕着很多这样的植物。据了解啊，这些就是在2-3天前村民们收割的油菜杆，原本准备在田里进行1个星期左右的晾晒以后再去打油菜籽，但是突如其来的强降雨引发的洪水，使得上千亩的这样的油菜田遭到了洪水的冲刷。洪水还造成了我身后的这条河流的水位急剧上升，而且由于大量的油菜杆堵住了我前方这座桥的桥洞，使得大量的洪水和淤泥迅速地涌入了周边的2条街道。在我身旁，武警战士正在对冲刷过来的淤泥以及油菜杆进行清理。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当地可能还会发生较强降雨，各部门也正在随时待命。
0: 贵州省黔东南州剑河县五岔村紧邻河道，19号受强降雨影响，河水迅速上涨，五岔村部分房屋的一楼被淹没，大部分村民被困在房屋二楼，村里唯一的出行道路也被河水淹没，无法正常通行。救援人员驾驶冲锋舟挨家挨户展开营救，经过近2个小时的救援，成功将17位被困村民全部救出。1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贵州省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

0: 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中央气象台20号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20号到21号，广西、广东、湖南、江西、海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北部和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自17号早晨开始，湖南石门遭遇强降雨天气，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受灾较为严重，当地紧急组织人员进行转移安置、救援抢险和道路清淤等工作。目前当地的情况怎么样？来看记者20号中午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就是在湖南常德石门县的索街乡，这里呢也是此次强降雨湖南石门受灾最为严重的乡镇之一。此轮强降雨呢，石门里水干支流是有两个水站是出现了历史的最高的水位。我身边的这条河流呢，就是叠水，它是里水的支流。虽然现在这个水位已经退去，但是我们从周边的农田还有这些橙子树上的淤泥可以看得出啊，这个洪水的痕迹还是依然存在的。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街道呢，是乡镇的主干道。我们看到目前呢，它的这个清淤工作呢是已经基本完成了。当时呢，洪水是涨过了农田，没过了我们所在的这条马路，直接进到了居民的家中。我们看到这户人家他们的院子前面呢，还有大量的淤泥。我们看这个淤泥，它这个厚度大概是在10厘米左右。那么顺着我们的镜头再往前看，远处的那栋房屋的 墙壁上呢有非常明显的洪水浸泡过的痕迹啊！村民说呢，当时水涨到最高的时候啊，已经几乎将他们家的一楼全部淹没了。洪水是在18号的中午10分逐渐的退去，这两天呢，他们也是陆续返回家中进行清理和消杀的工作。截至昨天晚上，石门全县是紧急转移安置19000多人。 当地不断组织运输车辆紧急派送应急生活保障物资，在受灾的乡镇呢设置了23个临时的集中安置点。那么此次极端强降雨呢是造成了石门县国省干道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索街乡等重灾区的交通呢一度全面中断。石门组建了29支队伍，采用机械加人工联合作业的方式，24小时轮班作业。 紧急抢修重点的路段、桥梁通信以及电力设施。截至目前呢，石门县3处之前管控的国道已经全部恢复，管控省道恢复5处，通信恢复66个村，供电呢也在逐步的有序恢复。湖南石门县湖平山镇因为强降雨多处道路被损毁，我们来看20号上午记者发来的当地道路抢通情况。
2: 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抢通点其实从早上6点就已经开始作业了，在我的身后呢，在这个塌方底的下边呢是有一台挖掘机以及一台运输车把这个塌方的泥土挖到这个运输车上，然后就近运输堆放。现场是有2台运输车交替进行来加快抢通的这个作业。经过抢通之后，现在已经是恢复了单边的通行。 我们所处的这个路段，它其实是一个急转弯的这个路段，在这个塌方点的上方呢，它是一处茶园，那茶树的根系是比较浅的，所以呢，它的抓地能力比较弱。这段时间持续的降雨导致这个土壤的含水量比较高，所以容易出现这个塌方的情况。那这个地方的难点在于，它其实并不是第一次塌方，它之前已经抢通了，现在就在昨天晚上是出现了2次塌方，所以今天的这个抢通工作仍在继续进行。 那这条道路呢，再往前就是通往这个南北镇，南北镇之后就是通往湖北的恩施。南北镇也是这一次在暴雨当中受灾比较严重的一个乡镇，而这是唯一的一个通道，所以现在把它抢通至关重要。那我们再看一下现场哈。 我们旁边所在的这个坡面呢，大概宽是80多米，它的平均的高有10多米。在这个坡面上，我们看到从上方倒下来的这些茶树还停留在这个坡面上，同时在它旁边呢，我们也看到同样是一些根系比较浅的一些绿色植被。在最下面，我们看到这个行道树啊。 整个都已经被塌方底这个砸下来，都已经折断了。同时，这个树干呢被劈成了2段，整个塌方量大概在1万方左右。我们从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是，这一场降雨呢是整个造成全省的高速路一共是10处。

0: 受影响或者阻断。那现在呢，全部恢复通行。国省干道一共是19处受阻或者阻断，现在9处已经恢复通行，剩下的10处正在抢通中。
1: 20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湖南省近期严重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连日来，湖北多地遭遇强降雨，道路中断，人员被困，各地集结救援力量，及时转移受困群众，开展清障作业，恢复路段正常通行。受强降雨影响，湖北宣恩县白水河村周边河水暴涨，截至20号12点，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沿河区域道路中断。多方救援力量携带应急通信设备、发电设施及生活物资，徒步3小时深入灾区开展救援，并根据实际情况分批次转移受困群众。针对高龄老人等行动不便群体，通过人背人、担架抬等方式，大部分受困群众被转移到沙道沟集镇酒店集中安置。
2: 每个几个小时，大部队的都很累的，我们就松口气，就见到了今天有希望的，就讲。
1: 截至目前，白水河村被困群众已全部实现转移安置，搜救失联人员、道路疏通、供电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湖北巴东县山体土质因雨水冲刷变得松软，19号，巡查人员发现官渡口镇五里堆社区附近发生山体松动险情，施工体量近2000立方米，泥石碎石堆积占据路面。险情发生后，当地抢险施工队伍冒雨全力开展清障作业，对松动边坡进行排险加固，清理坡面浮石，防范二次塌方等次生灾害。19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5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治工作，统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期全国多地持续降雨天气，恰逢冬小麦即将大面积成熟的关键节点，在小麦主产区湖北襄阳正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全力降低降雨带来的不利影响，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张家集镇，当地农机专业合作社社员分工协作，采取人工清扫加机械疏通的方式，对田间主次沟渠开展清淤整治。经过连续作业，3000余亩麦田积水快速消退，夏粮烘干作业也正有序高效运转。受降雨影响，今年已收获小麦水分偏高，烘干时长较往年翻倍。为兼顾烘干效率与粮食品质，当地农业经营主体因地制宜调整作业方式，科学优化烘干流程，全力应对夏收烘干高峰期压力。
3: 可能会采取分担式，将一部分水分降到大概20点左右，最少能储存几天，然后再反复的轮换进行烘干，来提高效率。
1: 目前，襄阳市536万亩小麦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当地提前统筹调配3万余台农业机械进行抢收作业，同时全市1600余台粮食烘干设备实行24小时不间断运转，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山东昌乐县也迎来大范围连续降雨，当地农技人员迅速深入田间地头，指导雨后田间管理。在昌乐县营丘镇的一处麦田里，农技人员正在查看小麦长势，这场雨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缓解了田间旱情，但降雨过后，田间湿度明显增加，光照不足，容易诱发赤霉病、条锈病、白粉病等病害，同时雨后还易出现根系早衰、倒伏等问题。
4: 降雨结束之后呢，我们要迅速清沟排水，排除田间杂草，对于轻度倒伏的地块严禁人工覆苗喷扎，让小麦依靠自身茎干生长特性自行抬头恢复，重点做好防病防霉变工作，防止碎布腐烂变质。
1: 眼下山东菏泽定陶区杜塘镇的300亩陆地樱桃迎来最佳采摘期，近期的连续降雨导致不少樱桃果实表面出现裂口，并有腐烂现象。

0: 樱桃裂果主要是因为土壤含水量急剧升高，果树根系快速吸收大量水分，输送至果实内部，导致果实撑裂。农技专家指导农户及时铺设地膜，隔绝雨水再次渗入土壤，从源头减少樱桃裂果。
1: 可以排3%-6%，这个遍地漂流尘沙，加上安详质，7天喷一次，可有效地防止裂果发生，将裂果、病果。及时接触接触带出果园，以防止病菌传播。
0: 在广西贵港，持续强降雨导致多个乡镇农田被淹，农作物生长受到影响。当地及时组织农技人员开展农作物管护、病虫害防控及复产指导工作。在港南区高郎村蔬菜种植基地，菜地的积水已经全部退去，工人正在抢收达到采收标准的苦买菜。大棚里种植的小白菜根部已经出现腐烂倒伏，农技人员正在指导农户开展田间管护工作。
2: 被水泡超过15个小时的那些小白菜啊、空心菜啊，这个软腐病发生的很严重，把现在的蔬菜的植株全部清理出大棚，及时的对菜地进行翻耕、晒地。然后撒生石灰进行消杀。
0: 在港南区东金镇甘寺村，还有部分稻田水位较深，农技人员指导农户及时开沟排水，补施叶面肥，促进水稻恢复生长。
2: 及时用抽水机或者是用别的办法开沟，尽快让这个植株露出水面。另一个就是已经排干水的情况下，要及时的抓住晴天机会进行叶面喷施防病的杀菌剂，防止细菌性病害的爆发。
0: 南方已经进入三夏时节，而在东北春耕仍在继续。今天跟随我的同事葛云图到黑龙江黑河市去看智慧农机在超万亩的大田里的应用。
3: 那么我现在呢，就是在黑龙江北安农场的永丰分场，看这一望无际的黑土地呀。那么在我旁边的这一台气息式的精量播种机呢，正在进行大豆的播种作业。那么这样一台车，一天歇人不歇车，它就能干完800亩地。那么整个这一片农场啊，5台车一天就可以干完4000亩。那按照这样的速度呢，整个永丰分场6万亩地，15天就可以全部耕种完毕了。这样的速度呢，不仅是靠后面的精量播种机，前面的拖拉机呢也配备了 3S 技术，也就是卫星定位、遥感和地理信息技术。那这样做的好处呢，就在于说为后续的打药和施肥呢，都可以按照事先播种的这个路径进行行驶，这就是精准农业的真功夫。以 3S 技术为核心的精准农业，实时定位、定量、定时的精细化作业，让每一粒种子、每一滴药肥都恰到好处，绝不浪费。而通过传感器、模型算法和智慧化平台，就能实现对农业重管收的全链条智慧化管控，为整个农场安上了一颗会思考、能决策的大脑。
4: 通过这个智能数据的一些采集，我们可以精准判断的病虫害最佳的防治时间，可以查看呢在田间布设的土壤温湿度，还有环境气象设备的一些回传实时回传的数据，然后通过这些数据呢，对我所有的机械呢进行一个动态的一个调整，能保证我机械效率的一个最大化。
3: 智能农机装备是智慧农业体系的关键执行者，在北安农场海兴分厂，多款智能农机正在2.07万亩的黑土地上作业。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这一台非常炫酷的无人拖拉机，在它身边可以明显的感受到没有传统拖拉机的那种轰鸣声，它是靠电机驱动的。它的优点呢，不光是可以实现无人化作业，而且在不缺马力的同时呢，可以更加做到节能减排的作用。但是呢，它也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由于它的转弯半径和对土壤的平整度比较高，所以说它只能说在这种规范性的农场进行作业。那么今年的海兴分场呢，也首次引用了新的播种机，就是在我身后的这一台气吹式精量播种机。那么它与气息式最大的不同呢，就是将种子吹到地里，使种子的位置和深度呢更加的精准，而且速度是气息式的2倍。
4: 今年呢，我们进一步优化升级农业生产模式，试验应用农业智慧管理平台，通过智能化采集、专业分析研判、精准指令决策、自动化落地执行的全链条的智能体系，推动大田管理的效益呢模式进一步提升。目前呢，我们的人均管理面积呢可以达到1700亩。
0: 在浙江衢州市衢江区，每年枇杷上市季，当地就会开通助农枇杷专线，方便老乡进城卖枇杷。当前正值枇杷上市。

0: 旺季，在衢州枇杷主产区衢江衢州家乡，从村口直达衢州城区交易市场的助农枇杷专线每天准时发车。这条枇杷专线将一直持续运营至枇杷采收结束。
1: 我们本人年纪也比较大了，骑电瓶车、骑三轮圈都不安全。这我们呢，有了这个专线之后呢，我们所有的老百姓挺高兴的。
2: 从每年的五月初开始，到目前已经服务古能1000多人次。
0: 19号，福建泉州洛江区举办了一场乡村运营大会，活动现场，泉州市及洛江区乡村运营赋能中心签约启动，成为盘活乡村资源、激活产业活力的核心引擎。此外，洛江区还发布农创客招募计划，计划3年培育引进50名以上运营文创技术类人才，实现一村一创客、一镇一品牌目标。眼下，在云南红河蝴蝶谷出现了10年来规模最大的蝴蝶大爆发，1000只蝴蝶集中羽化，破茧成蝶。
3: 今年爆发的量是非常非常的多的，单顶爆发我们预测1亿6000万只左右，但是这个数字还是非常保守的。
4: 工作人员在我的手上涂上了营养液，现在在美餐的这只蝴蝶就是今年蝴蝶大爆发的主角——剑环蝶。
0: 剑环蝶翅膀上有黑色的斑纹，像一根一根的箭头，背后还有圆形的环纹，非常形象，也非常好辨认。
5: 剑环蝶它单次产卵的量比其他蝴蝶大得多，它羽化的时间也相对固定，就给它的爆发提供了生物学的基础。
0: 目前全球典型的蝴蝶大规模聚集现象主要有2处，一是墨西哥帝王蝶保护区的越冬迁徙，二是中国云南红河蝴蝶谷剑环蝶的集中羽化。这两个地方因为都拥有不可替代的气候地形、完整生态系统以及较低的人为干扰，成为全球仅存的2大蝴蝶奇观地。
3: 中国有12个科的蝴蝶，在蝴蝶谷发现的就有11个科，并且总量的话呢达到320多个种，并且在我们蝴蝶谷啊，还有我们中国最大的蝴蝶金蝉凤蝶，你看它的群翅展翅可以达到18厘米，还有我们梁竹化蝶、美凤蝶。
0: 近日，在甘肃张掖山丹马场鸾鸟湖湿地，成双结对的黑颈鹤在雪后滩涂上筑立觅食。黑颈鹤是国家1级保护野生动物，因常年成双结对活动，也被称作爱情鸟。以往黑颈鹤多零散现身山丹马场农田茶地，此次成群结对入住鸾鸟湖湿地，表明当地栖息环境持续向好。近日，在安徽祁门县一水泥搅拌站附近，工作人员发现了一只形态陌生、翅膀疑似受伤的野生鸟类，便第一时间把它带到安全地带，同时联系林业部门。经辨认，确认这只鸟是菱角鸮，属于国家2级保护野生动物。经初步处理后，这只受伤的菱角鸮被送往皖南野生动物救护中心进行专业救治。5月20号是联合国粮农组织设立的世界蜜蜂日，人类食物供应的大约1/3依赖于昆虫授粉，其中蜜蜂扮演了主要角色。蜜蜂还对丰富生物多样性、改善生态环境起到重要作用。在巴西的米纳斯吉拉斯州，当地探索出一种绿色养蜂模式，实现了生态与经济双丰收。米纳斯吉拉斯州位于巴西东南部的内陆高原，拥有丰富的植物种类、未被污染的自然环境以及独特的蜂种，这些都让当地养蜂业拥有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6: 那这种植物呢，在当地话叫做 Aleclim du Camp， 也就是田野迷迭香的意思。这是米纳斯吉拉斯州独有的一种植物，它也是当地实现养蜂业高附加值，同时又反哺生态，最终实现经济价值和生态环保双赢的秘密。
0: 蜜蜂采集田野迷迭香树之后，再混合自身分泌的酶和蜂蜡，就形成了巴西独有的绿蜂胶。这种蜂胶含有芬多精、黄酮等多种活性成分，很受国际市场欢迎。
6: 这个呢，就是新鲜收割下来的绿蜂胶。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是全副的武装，因为啊，在这个当地呢，这种蜜蜂呢是非洲杀人蜂的后代，它们自身就是非常强壮的，所以呢，它们采集的蜂胶、蜂蜡等等这些蜂产品，它的质量都是非常的高。
0: 安吉拉是当地一家风

0: 蜂胶加工厂的负责人。2025年，他出口的蜂胶中有近80%销往中国。在对接中国市场前，他的蜂胶厂每年产能仅为3.6吨，现在产能达到了每年30吨。
1: 目前我的出口量已经达到每年8000公斤，而且2026年还有更大的合同。
0: 产品出口增长让安吉拉可以向农场和蜂农支付更高的报酬，这也激发了当地农户种植更多林木、养殖蜜蜂的积极性。蜜蜂数量的增加也促进了当地的生态修复，守护了本土生物的多样性。
2: 我们决定播种更多迷迭香幼苗来提高产量。如果我们只放10个蜂箱，它们产出的蜂胶并不多，但如果我们增加迷迭香的种植量，就可以放多达100个蜂箱，而且大部分都能产出蜂胶，产量相当不错。
0: 根据刚果金政府19号公布的信息，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截至19号，已累计报告确诊和疑似病例644例，其中131人已经死亡。相关检测和分析仍在进行。世界卫生组织18号表示，当天向刚果金政府运送一批约4.7吨的医疗物资。
3: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5: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4: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0: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6: 好的，主持人，五月下旬从南至北各地的田野里夏收大幕正在渐次拉开。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夏收农用天气预报。伴随高空槽东移，21号到23号，中东部地区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过程展开。那其中22号夏收区，像是湖北东部、安徽南部等地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夏收气象等级为不适宜。湖北中西部阴有小雨，夏收气象等级为次适宜。提醒农民朋友们要避开降水时段抢收成熟冬小麦和油菜，并做好烘干晾晒和通风存储。还没有收割的田块以及低洼地块也要保持排水沟渠的畅通，防止内涝。南方夏收正忙，而在北方冬麦区大部，眼下冬小麦正处于灌浆乳熟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21号，陕西大部、山西大部、河北中西部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较强降水会导致农田土壤过湿，冬小麦倒伏风险加大。积水地块大家要及时的疏通沟渠，加快散伤养护根系。雨过天晴之后，及时的喷施叶面肥，延缓植株早衰，促进籽粒灌浆，增加粒种。好，天气先说到这儿了。
5: 无听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无听话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6: 北京多云转小雨，17到25摄氏度；天津多云转阴，18到25度；黄南雷阵雨转多云，9到24度；突厥晴转多云，17到29度；遵义阵雨20到27度；雅安多云转小雨，21到30度；中卫雷阵雨转多云，10到22度。林芝小雨转多云，10到22度；张家界小雨转中雨，21到26度；射阳晴，14到21度；烟台阴转多云，14到20度。

度。邢台多云转雷阵雨19到25度，邯郸晴转雷阵雨19到25度，淮南多云18到27度。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0: 开家的日才会想家，越远越小。
1: 对。

0: 但是在我们看来，要想在这一眼望不到头的雨林里找到茶花鸡，简直就是大海捞针。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雨林连绵成片，难道这都是茶花鸡的活动范围吗？
1: 鸡的活动范围有多大呀、
2: 有70多亩，合着一亩的话20多只，
1: 这一共有
2: 2000，
1: 有2000只鸡啊，
2: 2000只，2000只在这70亩的散养环境当中的话，他们会

0: 那里有一只，两只，我刚跟着它下来，它现在又跑上去了。你是跑，它是飞，没法比的。
1: 对，
2: 一个人在这里面是根本抓不到我觉得。能飞善跑的茶花鸡在雨林里自如地穿梭，一会儿上坡，一会儿下坡，边导追着老半天，连毛都碰不着。 为了能够近距离看看这茶花鸡，莲姐叫来了帮手一起抓鸡，这次能成功吗？我去！哦！哦！
0: 抓到了，终于能好好看看这个茶花鸡长什么样子。看这个绿色的尾巴，真的很好看，像孔雀的羽毛。
3: 就能感觉到，其实它的骨架呀、体格是比较小的那种。
2: 如果是你看的那种一般的大公鸡，我一只手是托不起来。这只1公斤左右的茶花鸡，就已经在这散养场里养了200多天。偷小，它可是按只卖的。 在电商网站上，这茶花鸡的价格卖到了198元。那这茶花鸡到底是什么来头呢？为什么要养在雨林里呢？茶花鸡其实就是由野生下环境温度、湿度适宜，非常适合鸡的生长。常在雨林中飞翔的它们，更是有着超强的肌肉，瞬间爆发力，抱在怀里都能够挣脱逃走。
3: 练就出茶花鸡紧实又嚼劲儿的肉质。既然在这么优越的环境中长大，茶花鸡的体型不是应该更大更壮实吗？怎么比普通鸡还要轻呢？除了它白天满山遍野的奔跑，吃一些野生的植物，还有虫卵这些以外，它24小时都在锻炼。
0: 一整天都在锻炼，
3: 睡觉的时候也在锻炼。它怎么锻炼的？它住的地方是和一般的鸡不一样的。
2: 茶花鸡睡觉的地方到底有啥特别呢？
3: 睡着觉就能让它们都得到充分锻炼。
0: 哎，这鸡舍好奇怪呀，怎么那么多楼梯呀？
3: 这啊，就是鸡的床了。
2: 鸡完睡觉的时候是一抬一抬一抬的葬到上面去的，
0: 你也抓着，
2: 是的，
3: 抓在这上面睡觉。
2: 连睡觉的时候都是在，锻炼它们的肌肉的紧实。以前当地人养茶花鸡，大多都是整天放养在雨林中。它们为了躲避猛兽攻击，晚上就会睡在树上。为了不掉下树，腿和爪子都要发力，紧紧地抓在树干上。 而现在，莲姐为了让茶花鸡个个拥有好的肉质，建造了像树干一样的住所，让茶花鸡睡觉时也在锻炼腿部肌肉。将茶花鸡鸡腿与普通白羽肉鸡鸡腿做对比，可以看出茶花鸡的鸡腿颜色明显更深红，肌肉纤维也更粗，口感也更有嚼劲儿。
0: 莲姐告诉我们，茶花鸡除了雨林里的正餐，每天晚上还要吃零食。让我们看看茶花鸡的零食都有些啥。哇，这么一满车的蔬菜和水果呀，这都是给鸡吃的。是的，
3: 雨林中虽然动植物资源丰富，但吃的食物还是有限的。
2: 给鸡吃的这顿果蔬加餐，更保证了它们的营养，提高了鸡肉的品质。
3: 吃着富含丰富维生素的果蔬加餐，茶花鸡摄取的营养更加全面，肉质也得以提升。那我们要给它切开是吗？对，切开以后呢，给它多种食物搅拌均匀，这样的话营养搭配合理，它就会长得更健康，
0: 破碎一点，方便它吃了。对。
3: 那我们在这边切着，这些鸡就都围过来吃了，已经迫不及待。你看，像这样的木瓜呀、蔬菜呀，好一点的卖相呢，就卖到城里面去销售了。品相不太好的，我们就去批发市场来买过来喂鸡，来改善它的营养。
2: 吃着富含丰富维生素的果蔬加餐，茶花鸡摄取的营养更加全面，肉质也得以提升，增加养殖周期，增加食物供给，让每只茶花鸡在上市的时候都能达到标准体重。同时，至少300天的养殖周期，让鸡有更多的运动时间去提高肉质，吃起来口感也更好，为我们的餐桌增添了美味与健康。以廉洁为代表的茶花鸡养殖户，依靠热带雨林养鸡，不仅为鸡提供了宽阔的活动环境和天然食材，而且鸡粪也为雨林提供了天然的肥料。雨林养鸡不仅能养出肉质更好、品质更高的茶花鸡，也更养林护林，一举两得。尝过西双版纳雨林里日夜奔跑、连睡觉都在健身的茶花鸡，我们的寻鲜之路并未停歇，带着山林的清鲜，我们一路北上，奔赴四川邛崃的群山之间，去探寻另一种来自自然的甜润滋味，流淌在风香里的液体黄金。此时，在四川省邛崃市的大山里，蜂农们正在快速收获蜂蜜。现场的空气中都弥漫着甜蜜的气息，高山雨雾滋养着满山百花与草药，中蜂穿梭期间采撷酿蜜。听说这里的蜂蜜层次丰富，带着清润花香与淡淡草本香，有着别样的风味。
0: 哦，你看它那个蜂板上有好多蜜蜂啊，
3: 走进来感觉这个蜜蜂都开始围着我转了。咱们这个蜜怎么弄呢？
1: 你把这个布掀开看看。
0: 好。哇，真的是好多蜜蜂啊。
1: 对，把这个轻轻的把这个蜂皮子提起来。
0: 我现在把它拿出来了之后我要怎么办？
1: 好，要先把蜂子抖掉，抖在蜂箱里面。
0: 我这么一抖哈，它不会全起来吧？
1: 会全起来，但是不咬人的。
0: 啊，你确定吗？
1: 确定。
0: 哇，是这样吗？
1: 对，对，对，一点点还不够。
0: 我这真的有点无路可退的感觉了。
1: 对的。
0: 哦，我是不是这个力道用的不对呀、啊？这个蜜蜂全出来了。真的是好多蜜蜂、
1: 不咬人的，不咬人的。
0: 哦，这还有蜜蜂啊，然后怎么办呀？
1: 扫一下，
3: 这样好像方便点，把它扫到蜂箱里是吧？
2: 我们取一块蜂皮子都心惊胆战，但看蜂农们的动作都是行云流水。
4: 今天真是蜂儿王蜜满天，
5: 群群拔枪别鸭子，蜂蜜多得很。
1: 都是蜜鸭子了，你们还在干啥？
3: 他们喊的那个什么蜜鸭子是什么呀？
1: 看这个蜂蜜室里面，这个小孔是蜂子的房子，都比蜂蜜占有了。这也是丰收的象征。
2: 虽说蜜鸭子是丰收的象征，但是不快速取蜜就会影响蜜蜂的繁殖。我们取出蜂皮子后，也开始快速割蜜。可是有件事情我们却十分疑惑。
3: 那现在这个就割完了，然后呢？
1: 就把放在大桶里面去。
3: 哦，好。其实我特别不明白哈，您看哈，咱们这个蜜取出来为什么不直接就搁在盆里，反而要先割一下呢？
1: 它因为它这个有一层封盖的，需要把那层封盖的割掉了以后，你才能压得出来。封盖也是成熟蜜的一种表现。
3: 刚才听咱们蜂农啊也说过这个成熟蜜，这个成熟蜜到底是什么意思呀？
1: 因为蜜蜂把蜂蜜采回来那就能吃了吗？它其实不是，它要通过蜜蜂在蜂箱里粮食成熟以后，它才能回田。
2: 王顺大哥有着40多年养蜂的经验，对蜂蜜品质了然于心，是地道的养蜂行家。他告诉我们，没有成熟的蜂蜜水分大，营养

0: 质很少，所以每次取蜜都坚持等到蜂蜜自然成熟。成熟蜂蜜色泽透亮，口感醇厚，甜而不腻，还带着天然花香。这些纯粹又浓郁的甜蜜味道，都是大自然的慷慨馈赠。
1: 我们这个蜜蜂啊，是中华蜜蜂，它是本地的蜜蜂，采的蜜，我们叫它中蜂蜜。
0: 中华蜜蜂是我国独有的当家蜜蜂品种，也被大家亲切称作土蜂。它们体格矫健，嗅觉灵敏，适应山林复杂环境的能力极强，很适合在邛崃这样的深山之中养殖。它们能采集到零星分散的山花蜜源，酿出的蜜风味更浓郁独特。在我们收获的同时，蜂农的家人们用蜂蜜制作着清爽的下午茶点来犒劳忙碌的众人。这里的蜂蜜真的有不同的花式风味吗？
2: 我没想到这个蜂蜜能做这么多美食啊。
3: 除了这些美食以外，还能创造更多的美食，也想尝尝这些。
0: 蜂蜜绿豆糕口感细腻绵软，入口即化，清甜不腻，带着淡淡的豆香与蜜香。蜂蜜蛋糕口感绵密松软，蛋香与醇厚蜜味交织，温润回甘。而蜂蜜水果沙拉则是清爽果香与清甜蜜香恰到好处的融合，每一口都鲜爽宜人。
2: 哦，好甜
4: 哦。哎，你尝一下我们这个凉糕和这个冰粉，是我们这边的特色。
2: 哦，我尝一下。嗯，好甜哦，这个冰粉我吃不出来它什么感觉，就是觉得好甜。我尝尝这个凉糕。哦，这个凉糕这个味道好特别啊，它里头有那个米的清香，然后融了那个蜂蜜的甜味，挺好吃的。
4: 嗯，我们这个做法也很特别。
0: 凉糕是当地一种传统特色小吃，口感软糯，味道清甜。先要将大米泡发，随后将它们打成米糊的状态。关键的一步在于煮，煮得不好容易结块，所以煮的时候需要一直搅拌。出锅后要放置三个多小时才能凝固，随后加入蜂蜜、桂花和无花果，一碗蜂蜜凉糕就做好了。不过这蜂蜜凉糕的味道似乎有点别样的香气。
2: 这到底是什么蜂蜜啊？
1: 哦，你先喝一杯水。
2: 哦，这个水的那个酸味跟这个蜜它那个中间的那个酸味很相似。
1: 这个水呢是五味之水，这个凉糕这个蜂蜜是五味子蜂蜜铸成的。我们这里呢山好水好，还有一个万亩药材基地，那里面的那个药材啊都是野生自然成长出来的，所以啊我们小蜜蜂取的蜜啊都是来自于天然的。
0: 邛崃地处四川盆地与青藏高原过渡地带，从温润河谷到凉爽高山，立体气候造就了层次丰富的植被环境，孕育出种类繁多的山花与草本植物。从早春到深秋，一年四季繁花不断，蜜源充足。蜜蜂在不同时节采集各色花蜜，每种花都赋予蜂蜜独有的芬芳与甜度，因此不同时节的蜂蜜风味各不相同，各有韵味。风味十足的蜂蜜不仅可以做各式甜品，入菜调味更是别有一番鲜香滋味。当地这道蜜汁肘子讲究色红如宝，软糯香甜，白酒去腥，蜂蜜提鲜，接着就是要给肘子按摩一下。
1: 给它按摩一下，吃起来更好吃。
0: 随后将肘子放入油锅炸。
1: 这道菜是今天的重头戏。
0: 但是看着出锅的肘子，我们不禁产生了疑问，
2: 都炸糊了呀。
1: 我们这个叫做焦皮肘子，

0: 来，当地的蜜汁肘子不仅要软糯香甜，还需要外焦里嫩。接下来就是炖煮，焦香和酥脆的融合让它有着绝佳的口感。王大厨还特意烹饪了蜂蜜虾、蜜汁排骨和蜜汁樱桃肉，大家都十分好奇蜜汁樱桃肉的做法。眼下虽然是樱桃成熟上市的时节，可并没有见到樱桃在哪里，这道地道美味究竟是如何制作而成的呢？
1: 是这个肉的味道做出来像樱桃。
2: 哦，就是老婆饼里没老婆那意思是吧？
1: 对对对。
0: 蜜汁樱桃肉以清甜风味为主，汤汁浓郁醇厚，甜而不腻。一旁还精心制作了蜜汁烤排骨，做法朴实简单，味道却格外出众，满口都是焦香与酥脆交织的层次感。

0: 天天秘密迎丰收。
1: 一道道蜜汁风味佳肴鲜香出炉，舌尖品的是山野时令的鲜味，尝的是地道传承的烟火滋味，更是当地特色风味美食独有的醇厚韵味。天然的地理区位优势，养蜂人的精心管理，外加后期的精细加工，让这里的蜂蜜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而当地利用丰富森林资源发展森林养蜂，在增加蜂农更多效益的同时，也带动了当地的乡村振兴。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林间生家味，青山酿甜蜜，从茶花鸡紧实鲜香的肉质，到山林蜂蜜醇厚温润的甜润，每一口滋味都是自然与匠心的交融。乡野寻鲜，寻的不只是舌尖上的美味，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是绿水青山孕育出的乡村振兴好光景。愿这份来自山野的鲜与甜，常伴餐桌，温暖人间。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0: 他们年近七旬，为何非要在陡峭的悬崖上养蜂？
1: 白先生，
2: 哎呦，这那么陡啊，这天天是怎么下去的？我都不敢下。
0: 蜂群为何频繁发生飞逃？他们又该如何应对？
3: 你不赶紧找着它，它就又飞走了。好，就到这儿来。
2: 慢点，
3: 一会儿就白跳。
0: 面对蜜蜂飞逃的难题，专家又能否帮他们化解危机？
4: 你看，这下里边挤得满满的了，已经，它没有空间了。
0: 悬崖上的养蜂人正在播出。
5: 嗯，飞跑了，
3: 跑哪地了？
5: 搁这儿飞过来了。
3: 啊，赶紧跑的，真严。
5: 飞飞到那样了，
3: 咋着树上嘞？
0: 在河南省辉县市的大山里，养蜂户司喜英老两口正在进行收蜂。最近他们的蜜蜂频繁出现分家飞逃的情况，如果不能及时收回，每次飞逃将损失一半的蜜蜂。养蜂人就是靠着蜜蜂采蜜才有收获，蜜蜂数量多，采的蜜就多，如果蜜蜂都跑掉了，养蜂人的损失可想而知，因此老两口很是着急。本期节目求助人司喜英，养殖中蜂50多箱，求助问题：如何防止蜜蜂分家飞逃？
2: 大叔大婶，
3: 哎，
5: 你来了。
2: 你们在这儿养蜂啊？
3: 啊，
2: 怎么下去的？这是
3: 你冰雪拉拉，路不好走，叫俺上去吧。
2: 你慢点哈，这地儿太危险了。
6: 慢点。
3: 哎呦，
6: 婶儿，你多大岁数
3: 了？我67了。
2: 叔呢？
5: 我这69了。
2: 69
5: 啊，
2: 那么大岁数了还爬这个崖壁啊？
5: 我们习惯了。
6: 这到处都是悬崖哈，
3: 到处都是悬崖。你瞧，俺住这房子不都咋着决定的？养着蜂它是咋着决个头定的？
0: 司喜英老两口所在的村子位于南太行山脉的第3阶梯，海拔1000米左右。村外一侧全部都是垂直的红崖绝壁。这些红石崖主要是由石英砂岩构成，形成于14亿年前，是南太行最有特色的地貌。老两口养蜂的地方就选在这些红石崖上。
6: 你们为什么选择这个位置养蜂呢？
3: 住地这养蜂环境好呀，没有啥污染。
6: 嗯，
3: 野蜂呢，它就是在山上这窟窿里头生存的。
6: 嗯，
3: 它到这里就习惯了，没有人得扰它。
6: 那您这就是防野生的一个环境。
3: 对，这肯定是野生环境嘛，环境好，蜜就会更好了。
6: 那采的蜜品质就更好了。
5: 哎，对。
0: 最近一段时间，司喜英老两口养蜂特别忙碌，他们每天早早就来到了悬崖上。除了做好蜜蜂的日常管理外，他们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看着这些蜂箱。
2: 怕被偷是吗？
3: 不是怕偷的，它分家了，你不看着它，它分出去了，跑到这悬崖底下找都找不着了。
6: 有跑出去这个情况？
5: 是。
0: 蜜蜂分家也被称为分蜂，是蜂王率领部分蜂群成员离开原有的蜂巢，另行建造新巢。分蜂一般发生在春夏之交。分蜂虽然是蜜蜂扩张种群的一种自然行为，但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蜂群出现逃离，会给养蜂人造成较大损失。
3: 一箱蜂跑一半了，
6: 一箱蜂跑一半
3: 啊，它的分这个的啊，它搁里头出来一半了，
6: 那这损失就大了呀。
3: 啊，可不得了吧，成天不歇呀，成天开着它，用的是它跑了。
6: 嗯，
5: 它飞多了，你不是该着急。
0: 为了进一步了解蜜蜂飞逃的情况，司喜英老两口决定打开蜂箱查看内部情况。
3: 麦先生，你瞧这蜂少的，
2: 是少哈，
3: 少了，少的可多呀，要不是了，它就2米全部都是蜂。
5: 它分走了，它就少了一半。
3: 开着转了，我都心里可难受了。
6: 那这蜂少了，它产的蜜不就少了？
5: 那。

0: 成天不歇呀，成天开着它，用的是它跑了。
1: 它飞多了，你不是该着急。
2: 为了进一步了解蜜蜂飞逃的情况，此行老两口决定打开蜂箱查看内部情况。
0: 麦先生，你瞧着蜂少的，
3: 是少哈、啊，
0: 少了，少的可多呀，要不是了，它就两米全部都是蜂。
1: 它飞走了，它就少了一半。
0: 开了转了，我都心里可难受了。
3: 那这蜂少了，它产的蜜不就少了？那可。

0: 不是坐月子造成了吧？
1: 对，
2: 是啊。为什么要放这个小风箱呢？
0: 哎呀，那不是这个里边就有这本儿吗？
2: 嗯，
0: 根据这本儿，长就长，短就短，整个租的。
2: 您自己做的？
0: 自己做的，不是省气儿了吗？
1: 我建议啊，把这个小风箱全部换掉，
2: 换成大的。
1: 对，这样你再分风就不容易跑风了。
0: 哦，那你说我这全部都坏了它了吧？
1: 最好是全部换掉吧。
3: 针对专家提出的建议，司喜英老两口却显得有些为难。因为直接购买更大的风箱，势必还要增加投入。
0: 在年根麻缝就活了弄这些气儿了，今年就还没有争气儿嘞，就又得活气儿投入了。
2: 那要不这样，咱自己做行不行？这些不都是自己做的吗？
0: 自己做这会儿争缝缝嘞，你自己做鸡蛋做不出来，缝一缝是不是又跑了？
2: 没那个时间
0: 啊，没有那时间，
2: 那怎么办？
3: 考虑到老两口的实际情况，司栓宝又想到了另一个办法。
1: 其实呀，还有一个方法，这个风箱里边老旧的潮皮一定要给它去掉，然后呢给它调整一些紫皮过来。
3: 紫皮是蜜蜂培育幼蜂的潮皮，里面有卵、蛹和幼虫。
1: 因为蜜蜂它爱子如命啊，对孩子特别关爱，它马上的抚育这些小蜜蜂，它就不会飞逃了，它感觉自己有责任，
2: 它得照顾孩子了。
1: 对，
0: 那它就是有活儿改了，它就整个就不分这个了。
1: 对，它这是一个临时的措施。
2: 嗯，
1: 你利用这段时间去做箱子，把那个小箱子给换掉。
2: 这个方法可以吧？
4: 可以，
2: 可以哈。
3: 为了防止蜜蜂飞逃，专家那里都有哪些独门法宝？
1: 这个叫蜂王防逃器。
3: 这一款形似中状的物件究竟藏着什么神奇妙用？
1: 它里边有好大的空间，可以聚集好多蜜蜂。
3: 千万别走开，精彩马上继续。
1: 咱们这儿呢是一个省级中风保护区的那个保种繁育基地。你们看到这个海拔这个1000米以上的绵延2.5公里的悬崖都是咱们养蜂场。
0: 你这缝分的跑的多不多？
1: 顺着它的习性去管理，几乎上不会有飞逃的。
2: 那么多蜂啊！
1: 你看我这儿的情况呢，就是每个蜂箱里边都有足够的空间让它发展用，它不太拥挤，它就不容易分家。
2: 您那儿就是太挤了
0: 啊，太挤了，
2: 它不愿意住了就跑了。
3: 为了防止蜜蜂分家飞逃，司栓宝除了在蜂箱内给蜜蜂留有足够的建巢空间外，他还采用了一件法宝。
0: 司老师，你搁这门口这儿给他盖了弄，那是叫做嘞？
1: 这个叫蜂王防逃器。就像一个一个小栅栏一样，蜜蜂能从里边出来，但是呢就是蜂王是出不来的。
2: 这工蜂比较苗条，蜂王比较富态。
1: 对，
2: 比较胖。
1: 这个东西装上以后呢，它可以临时限制这个蜂王的逃跑。分家的时候如果蜂王出不来的话，蜜蜂是飞不掉的。
2: 他们都听蜂王的。
1: 对，
3: 专家这里的蜂场虽然采取了防飞逃的措施，但也不能避免分蜂的发生。那一旦出现分蜂，司栓宝又有什么高招把蜜蜂收回呢？
2: 潘老师啊，这是什么？
1: 这个又是咱们蜂场的一个法宝。
2: 这是什么法宝？
1: 收蜂笼。蜜蜂啊，分家以后，它出来以后，它直接进这个收蜂笼里边了。
2: 它怎么知道要进这里面的？
1: 因为这个里边咱提前吐了一些这个老旧潮皮的这个蜂蜡，这个侦察蜂，它侦察到这个气味以后，它就会带整个蜂群进去。多挂一下这个东西以后呢，你们就不用追着这个蜜蜂满山跑了，
2: 就不用拿着梯子爬了。
1: 你不用收了，那就提着就回去了，
0: 提着笼笼都走了。
1: 对对对对。
3: 另外，通过收蜂笼吸引分家的蜂群，还可以有效减少或避免蜂群往悬崖下面飞逃，从而进一步降低损失。
0: 人家防止这蜜蜂逃跑着吧，方法还真是不少了，有简单有实用，效果还好。
3: 为了避免司喜英老两口的蜜蜂再次发生分家飞逃，司栓宝帮他们演示了如何给蜂箱调整紫皮。调整紫皮的方法比较简单，只要将蜂箱内的老旧潮皮去除，然后将其他蜂箱内还没有封盖的紫皮移入进去就可以了。
1: 这样没有封盖的紫皮呢，它这个幼虫是需要抚育的，然后咱把这个虫皮给它调整过去以后呢，那些蜜蜂它叫思维这些幼虫了，所以来说它就避免了一个分蜂飞逃的情况了。
2: 学会了吗？是吧？
0: 知道了，
1: 学会了。

0: 为了实现密封防逃的双保险，四栓宝还帮他们悬挂了收风笼。
1: 这个挂的时候呢，你就挂到树的外侧，蜜蜂也便于找，便于结团。再一个，挂的时候呢，不要挂太低了。挂太低了，蜜蜂飞进去结团也不太方便。回头你们没事了，自己可以弄点那个荆条，编个这样的东西，弄点以后挂到你那个蜂场周围的树上就可以。
2: 是，这叫他家老太斟酌了，就方便多了。
3: 谢谢四老师了。
1: 不客气，不客气。
0: 通过这一系列措施，希望老两口的蜜蜂不会再出现飞

年5月20日是世界蜜蜂日，这个充满爱意的日子承载着人类对蜜蜂的感恩与守护之心。蜜蜂勤劳的一生是一场用翅膀丈量的远行，它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只蜜蜂一次出巢可采50到100朵花，每天出巢最多可达几十次。蜜蜂的翅膀每秒震动200多次，最快飞行时速可达40公里。一只工蜂一生要采集数千朵花，累计飞行距离约1000公里。然而这样辛苦的一生，最终酿出的蜂蜜还不足3克，也就1小勺那么多。在采蜜的时候，蜜蜂身体上沾满花粉，它们从一朵花飞到另一朵花，不知不觉就完成了自然界最重要的仪式——授粉。地球上多数开花植物，包括很多果树，都依靠蜜蜂等昆虫完成授粉。蜜蜂不仅给世界带来甜蜜，也维持了整个自然界的生生不息。因此，保护蜜蜂就是保护大自然的平衡，也是在保护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蜜蜂王国是个分工明确的大家庭，通常由一只蜂王、成千上万只工蜂和几十只雄蜂组成，每只蜜蜂都有自己的专属使命。先说蜂王，它是雌性蜂，个头比别蜜蜂都大，也是整个王国唯一能产卵的蜜蜂。它一生就专注做一件事，那就是繁衍后代。除此之外，蜂王还会释放一种叫蜂王信息素的气味，靠这个气味维系蜂群的秩序与安定。蜂王的寿命也最长，一般能活3到5年。再看工蜂，它们同样是雌性蜂，但生殖器官没发育好，没法繁育后代。它们是王国中最忙碌的群体，除繁殖外，所有的活儿都要做。更有意思的是，工蜂的工作还会跟着年龄变，幼年时当清洁工、保育员，清理蜂巢，喂养小蜜蜂；青年时变身建筑工、酿蜜工、守卫兵，负责筑巢、酿蜜，还得守着家门防天敌；到了壮年就成了采蜜工，专门飞出蜂巢采花蜜和花粉。不过工蜂的寿命很短，一般只有短短几周。最后说说雄蜂，它们是由没受精的卵发育来的，唯一的使命就是和新蜂王交配。平时它们游手好闲，不采蜜，不干活，完全饭来张口。一旦完成交配，雄蜂的生命也就到了尽头。要是到了秋冬季节，食物不够了，工蜂还会把它们赶出蜂巢，让它们活活饿死。这个小小的微型王国，用千万年的进化证明了协作与勤劳的力量。每一只蜜蜂都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奉献，共同构筑起一个充满生机与奇迹的族群。每天吃的蜂蜜知道是怎么来的吗？蜜蜂到底是怎么酿蜜的？好多人或许还真不知道。蜜蜂采蜜的时候，先把花朵里的花蜜吸进肚子里的蜜味，这个蜜味挺厉害的，里面有酶，能把花蜜里的多糖转化成咱们身体好吸收的葡萄糖和果糖。等飞回蜂巢，它再把转化好的蜜吐到巢房里，接着旁边的蜜蜂就开始拼命扇翅膀，像吹风扇一样，让水分赶快蒸发掉。刚采回来的花蜜水分占60%左右，这么扇风10多天，等含水量降到20%以下，蜂蜜就算大功告成了。这时候蜜蜂会用蜂蜡把巢房封起来，这就叫封盖蜜。这种蜜水分少，纯度高，放很久都不会坏。

0: 可以说，咱们吃的每一口蜂蜜都是蜜蜂用辛勤的劳动酿造出来的。大家有没有好奇过，为什么蜜蜂蛰完人自己很快就会死去？其实蜜蜂并不是有意要同归于尽，这都是由它天生的身体构造决定的。工蜂的蛰针上长着细小倒钩，就像鱼钩一样，一旦扎进人的皮肤就会牢牢勾住，根本拔不出来。更关键的是，蜜蜂的蛰针和体内的毒囊、肠道、内脏紧密相连，当它想要挣脱飞走时，蛰针死死卡在皮肉里，反而会把自己的内脏硬生生扯出来。内脏脱落，身体破损，蜜蜂很快就会失去生命。蜜蜂蛰人从来不是主动攻击，只是为了守护蜂巢和同伴，它用小小的生命完成了一次悲壮的自我牺牲。所以下次遇到蜜蜂，请记住，它身上那根刺是赌上性命的最后武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呀、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结石。我看这个您的年纪，应该不小了吧？
1: 啊，我今年52岁了，已经练了40多年了。我也是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我要守住我的记忆。
2: 哎呦，哎呦！
3: 登记北宋。《京梦华录》中就有记载，说这个登记是市井风俗的体现。你看，我们魏姐姐把这个千年的记忆带到了咱们的舞台上，我觉得她双脚蹬起的不光是重量，更是一种传承。
0: 哎呦，说得太好！
4: 这个魏姐确实很厉害啊。就是我想问魏姐，就是还能转点什么难度稍微更大一些的？
1: 能抬起来的东西。我都能放在我脚上，把它转起来，哎、那些转出花样来。
3: 哎呀，就是简单的一句话总结：万物皆可登。
4: 哦，
1: 对，
0: 这个太厉害了。
4: 那我看旁边有个水缸，咱给姐整过来。
3: 哎，杰、哎、哥，你也好意思出这难题？四个男士都抬着这么费劲，你让我们一位女士登起来。

0: 行吗？等等，
1: 啊，
0: 动手了啊！
1: 首先来个三起三落。
0: 三起三落。
1: 看看缸底，再看看缸口。
0: 哎呀！
1: 哎，来个老牛下山，大炮大颠。这叫跑范啊！好，缸口拜四方，哎，祝所有的朋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哇，好，
1: 下面要用这个双脚把这个大缸直立在双脚之上。哎，刚才这个动作是竖缸底啊。哎，下面这个动作叫老牛下山啊，上山容易下山难，咱来个把大缸恢复原状。

0: 只有你们想不到的。
1: 累死我了。
0: 你咋的了？
1: 我不抬杠了吗？
0: 我们还有更不错的呢。
1: 还能怎么升级？您说说。
0: 您坐在缸里边比较合适。
2: 太好了，太好了。哎呦，
1: 不是
0: 不是，那个姐姐，那个永志他200大多呢。
3: 没问题，
2: 再来几个人，要不整不动他，这人太沉了。
0: 现在是七位男士要把这个大缸，并且缸里有一个大活人。费力，现在我们魏姐姐要一个人用双脚把它蹬起来。永志现在在上边已经吓出表情包来了。

0: 太厉害了，
1: 太厉害了。永志一个人200斤的体重，再加上刚你想想几百斤，但是这都不是魏姐姐的终极挑战
0: 啊。魏老师您还能再升级？
2: 对，还能再升级。咱下面呢拿上一个铁杆啊，杆的两边呢坐上两个人，咱把它蹬起来、哦、转起来。
0: 本来我想说点什么，但是我觉着此处无声胜有声。姐姐行了，感觉如何？
3: 我感觉姐姐太厉害了，就我们两个人坐着都能把我们给悠起来，真是有绝活。
0: 谢谢谢谢魏老师。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

0: 要我想的话呀，就叫红狼吧，红色的红，郎君的郎，好听吗？
1: 挺好听的，而且好记，朗朗上口的，这可以啊，这个。
0: 行，那就这个，我现在就告诉机长。
1: 你别，你看你，说风就是雨的，你得先查查有没有人叫过这名字。你万一这个有一马桶也叫红狼呢？你首先你这名申请不了，再一个你多晦气啊，对不对？你查一下你。
0: 有道理。

0: 还是生意的事儿。
1: 最近没有什么值得做的生意，收益不大，不值得。
2: 哎，王楠啊，刚上厕所啊。
0: 那小活，你多派点小活不就行了吗？真的揭不开锅了，大哥，真的。
3: 再说你家也那么大，
0: 我们兄弟哥几个就指这个了啊。
1: 你等我想想。
2: 哎，来了，我拿个资料。哎。

0: 什么意思？你查过了是吗？
1: 下午就查过了。
0: 你查过，你还让我起名，你耍我？
1: 怎么能耍你呢？万一想的比我这好怎么办呢？
0: 不可能，我只能想出野狼、贪狼这种名字来。
1: 鞋里啊？
0: 你不砸着手了吗？那肯定得塞一个呀。闻、啊？你闻什么呀？啊！哪有这么夸张？
1: 中毒了，你再闻。你这中毒了，再
0: 等等。
2: 真的，
3: 哎，小杰
4: 啊，
3: 哎，来，喂，哎们，那常警官和王冬雨好上了
4: 啊？我不知道。
3: 你老常40了吧得？
4: 可不嘛，你看他长得多老。
3: 行，你忙吧。
4: 哎。
1: 谢谢你啊，你真的很认真的在帮我们东寨想。
0: 这有什么好谢的？我不也在东寨？宣传真的很重要，酒香也怕巷子深。你再想想，还有什么宣传的点子吗？
1: 嗯，哎，花城有个组织，这两年一直对东寨有助学计划，这个算吗？
0: 什么组织？什么性质的组织？
1: 是个叫秀园的高档社区。
5: 组织业主对我们村的优秀学生进行教学互助，每年帮忙交学杂费，还寄送最新的学习资料什么的。孩子们呢，就按时写感谢信，也按时汇报成绩什么的。
0: 这就是一个挺好的点啊。
1: 我不知道怎么宣传呢。
0: 你就让那些资助者他们过来看看孩子，感受一下乡野的这个风光，然后呢，到河边去玩玩，吃个农家乐。吃完农家乐以后呢，把红狼送给他们。他们就口口相传，这本身也是一种宣传嘛，对吧？
1: 有道理，我怎么没想？我这就知道。
0: 别，你先进，别说风就是雨的，你咱细节还没说呢呀。
1: 那你可是说完呀？
0: 你看，以这个被资助的这些孩子的名义发出邀请函，就让孩子自己写，他那个字儿写的歪歪扭扭的也挺好，挺落地。然后呢，把资助者请过来以后，吃住行统一的报到村里边去，然后让村里制定标准。
1: 怎么想出来了？
0: 我说我照葫芦画瓢，人家早就想过这样的东西。
1: 别谦虚了，说这些的时候整个人发光。
0: 我妈经常这么说。来，你来杀戮一下吧，特解一下。
1: 行，全能报答你。
0: 你。

0: 们觉得苍蝇一打你就往上看，你桌子上不是一大堆的吗？
1: 你非要拖到最后一分钟才能出门是不是啊？妈，我们先走了啊。
2: 周女士，我四中就划分
1: 了。你在那等我啊，等一下。你怎么在这儿啊？
2: 哦，哎，那个，不好意思，我是在孩子的资料上知道你们在这儿念书，所以我
1: 有什么事情吗？
2: 我想认识一下您爱人行吗？我知道他是个民警，而且我打听过他特别的热心肠，愿意帮助别人的。我是来向他求助的。
1: 你求助什么呀？你的事情在电视上我们都看到了。
2: 不，你们都误会了，这不是真相。我是那个受害者，那个家长是托了关系主动来找的我，我是被动的。现在他那么干，那就是要让我身败名裂、家破人亡。我现在想通过合理合法的手段，怎么来保护我自己？
1: 你还是受害人了？你忘记了，你跟我还要过50万呢。
3: 喂，来了。妈，他是谁？
4: 坏人。
3: 坏人？坏人干嘛来找你啊？
5: 小心。
6: 来，西哥。
7: 找到人了吗？
6: 没有。他们没人拿着手机。
7: 是，你看到所有人了？
6: 除了郑站长吧，他没在楼里边。
7: 他在哪？
6: 他在站台遛弯呢。
7: 那他能看到警务处那边的王冬雨吧？
6: 能。
7: 上车。
6: 啊？
7: 上车。哎呀，你上车，顺着走，顺着。哎，小心。你得跟我一起干啊！
6: 来七哥，你可拉倒吧！我猜你这一分钱都没见到过。
7: 哎呀，你就啥也不用问，你就盯着点货场，有家人货到了你就吱一声，给你2000块钱。
6: 啊？2000块钱
7: 啊？
6: 这太多了吧？
7: 不是，我回村了。
6: 算了吧，不行。
7: 不是，我回村了就给你2000块钱，去信用社取现金去。你要是不收啊，就感觉跟我过不去呢。给我拿下去，就这么定了。走，上车。走。
6: 西哥。
7: 就这么定。
0: 哎，今儿没学生啊？
8: 今儿周末。
0: 哎呀，我这日子过的哎。一点时间概念都没有了。你找我来干嘛呀？
8: 我这邀请名单都写的差不多了，你看。
0: 我看有什么用啊？人我也都不认识。但这人数倒是还可以，不多不少。多了咱接待不过来，少了又太没面子。
8: 这还是你主意好，让孩子们给资助人写信，大家回信都特别积极。就是有一家，一直没给回信。
0: 谁？
8: 爸爸开采石场的陈立夏，你还记得吗？
0: 哦，知道。我去过他爸采石场，路不好走。
8: 挺懂事的小女孩，挺招人疼的。
0: 是，我对那孩子印象也挺深的。那怎么回事呢？他这资助人是？
8: 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呀。这人挺有钱的，平时打钱从来没耽误过，每学期开学的时候吧，发红包买文具一样都没落下，就是一点每回写信都不会。
0: 忙吧。
8: 就陈林夏挺伤心的。
0: 那你这么着，到接待那天你给他安排一个接待任务，让他分散一下注意力。
8: 就这样。
0: 那也只能这样了。

0: 我这还得给人写信呢，我不写了。
1: 人都不回，你还写什么呀？再说人家把钱都已经给了，咱就别跟人家添麻烦了，对吧？
0: 嗯，听你的。
1: 嗯。

0: 哥，我求你了，你就到网上帮我澄清一下，钱我还你，我加倍还你，行吗？
1: 用不着，我不缺钱。
0: 为什么你为什么不讲规矩嘛？
1: 你伸手跟我要钱的时候就已经坏了规矩。
0: 是你找人来求我的呀，对不对？而且，哎，你要塞钱让我帮你儿子的，
1: 花点钱就能让我儿子进这么好的学校，这么简单的事我为什么不干？我又不傻哈。
0: 那咱们就你情我愿呗，是不是？我是收了你的钱，但你儿子进校了，咱就两清了。那你现在在网上那么回我，那不是你忘恩负义了？
1: 不会，他们只会觉得解气，觉得我在伸张正义，说我是英雄。你都不上网吗你？
0: 小人，你这个卑鄙无耻的小人，你就是你！我告诉你，我要报复你儿子！
1: 报复？我儿子已经毕业了，不归你管。这口气我忍了3年。而且你现在什么都不是，你拿什么报复？我告诉你就完了，你在我眼里啥也不是，滚！

0: 就你这样还汤老师啊啊，忘恩负义，
1: 恩是我花钱买的恩义，你这人有义吗？啊，
0: 老师，你还当老师呢？
1: 呸！
2: 老师
0: 要钱吗？
2: 老师，

0: 周华鹏找我，这不是有病乱投医吗？他出这事儿，我能帮他什么忙啊？这人离远一点啊！嗯，我知道了。那个，你最近回来吗？
1: 不回去啊，有什么事吗？
0: 反正现在周华鹏出事的事情，很多家长都知道了，估计那个招生名单啊也会做修改。
1: 我想给小勇再争取一次机会。
0: 好啊，那能上好学校，这不是好事吗？
1: 那，你同意了？这我同意有什么用啊？得四中同意。所以小勇上四中的事情，你还是不想管是吧？
0: 不是，
1: 行，我知道了。
0: 反正，如果这一次还是不行的话，我就给他办出国留学的事情了。
1: 他
0: 这么小出去，你是要跟他一块儿去吗？
1: 等你回来再说吧。

0: 反正出国留学这么大的事情也不是电话里能定的。那这么着，我先挂了啊。
1: 不是，哎，
2: 把那些登记都做好啊。
3: 哎，老张。
1: 哎，老张。
3: 哎，这没事吧？
1: 没事，
3: 得做点准备，下午有新的保留车得过来。
1: 值钱吗？
3: 算值钱吧，烟。
1: 好嘞，
3: 啊，
1: 好
3: 啊，我继续了，
1: 好
3: 啊。

0: 喂，
1: 赵先生啊，哎，你可算接电话了，怎么您没看小区业主群艾特您的消息啊？集合了，出发了，去东站村助学的邻居就差您一人了。
0: 那你们在哪儿？
1: 咱们小区门口啊，都等您呢。
0: 好，那个我马上就回来，马上回来。

0: 亲爱的周叔叔，您好，这是我给您写的第109封信。虽然您没有给我回复过，但是我知道您一直在默默地关心着我，帮助着我。这一次的活动，我是多么希望您能来参加呀，多么希望见到您呀。
1: 我再强调一遍啊，不卑不亢，热情大方，
2: 务必向这些好心人展示我们东寨人的精神风貌。我们有决心让我们这个小山村飞出金凤凰。好了，今天的广播到此结束。
3: 花旦住一个晚上，吃三顿饭，姓常的肯定要来弄乱。咱们正好踏踏实实动手。
4: 那他要不来呢？
3: 不来找个茬子，只要干一架他肯定会来。
4: 要是干架的话，我们就没办法去货场了。
3: 哎，老六呢？他到现在村卖台球桌去了吧？
4: 他一大早就去了。
3: 嗯，他终于听话了。
5: 哎，姓常的要再拿大名打他怎么办？
6: 咱也打呀。三打一。
4: 不是，那给他打坏了，这可算袭击我。明白，反正是刀头上见血，不会先动情吗？
7: 你要顺一个方向去，你知道吗？对，这样你要这样，你看你就同时往一个，哎，对对。
8: 好，头山这儿。对啊。哦。哎，对。怎么样？啊，以前还。回来了。
9: 好，来，谈一个。
10: 哦，一点都不好看，你这个配色。
11: 班长，需要我们帮点什么不？
7: 别给我捣乱就行。
11: 不是，你别生气啊，我们也是东寨的一份子，我们也做出点贡献啊。
7: 我用不起你吗？
11: 不是，你这是瞧不起我们。
7: 你没看见我现在忙得很吗？我没工夫瞧得起谁，瞧不起谁。
12: 老师，老师再帮我拿个粉笔。
11: 赶紧办，赶紧拿着
7: 好看吧？你看看，真的好看。赵老师，吃苹果。哎呀，一想到今天的活动，我心里可激动了。我那还啊，吃苹果来吃。
1: 前两天呢，老爷子教训了张来新。
13: 教训的好啊。
1: 是啊，这不郑站长把情况跟我们讲了，我们才知道好心办了坏事，这张来新给你添麻烦了。
13: 哎呀，你们老爷子也多担待，我呢的确没法给他好脸了，他们对法律最起码的敬畏都没有。
1: 哎，是老爷子呢只是骂了张来新，但是呢对你呀，一句怨言都没有。
13: 那老爷子开明
1: 了啊！另外，这小子也

0: 表态了，以后遵纪守法，服从管教。
1: 我觉得悬。
2: 朝上！
0: 哎呀，我
1: 太壮观了！
3: 慢点，慢点！
4: 小心啊！小心啊！
3: 快追上去！
5: 噔噔，我们不仅采了野花，还拿这些花草做了这些，把创意和农村气息混到一起。
3: 这是国际水准啊！太好看了，
1: 真棒！
3: 哎，小孩真够吵的，像放鞭炮一样，耳朵受不了了。我先走了。那你就在这边负责治安这两天。
6: 是，
3: 我先走了。
0: 好，好，
3: 拜拜。
7: 回来了没有啊？
8: 怎么样？
7: 爹，挺顺利的。咳嗽了，来，我喝一口。
0: 刚起好玩，慢点。
7: 哎，
9: 卖了多少钱？
7: 8000。先给了3000定金，明天来拉。
9: 收了定金，那今晚的事就成了。今晚呢，咱们得让东寨村乱起来。必须让长生过来守在村里，
0: 调虎离山。
10: 西哥这招叫调虎离山呢，
7: 这事靠谱吗？
9: 靠谱。所以今天晚上你不能缺席，咱们让前台村的人到我们村打上一架，这样呢长生就来处理这件事儿，货场就是咱们的了。
7: 不是，那我这就可是把前台村得罪了，我那台球桌还咋卖啊？
9: 赚钱了，你还卖什么台球？
0: 对呀，刘哥。
7: 哎，确定靠谱？
9: 都安排好了。
7: 干！干毛啊！你喝茶呢？泡脚呢？有你这么
0: 喝点茶呀？这。

0: 我姓钟，钟化鹏。
1: 啊，是你啊！我还以为您不来了呢。
0: 太忙了，所以出差没来。
1: 理解理解，您能来就太好了。当时立夏给您写了好多信，您没有回信，这孩子还哭了呢。那个，您在这稍等我一下，我把立夏叫过来。您等一下啊，陈立夏啊，来来来，你看看谁来了啊？
2: 谁来了？
1: 周叔叔来了，这位是周叔叔，周化鹏叔叔，资助了你好几年的那个叔叔。
2: 您就是周叔叔。
0: 哎呦呦呦，别哭别哭，立夏，陈立夏，你就是你啊。不哭不哭不哭。
2: 周叔叔你好。哎，
0: 你好你好你好。
2: 没事，我就有点激动。
0: 好，你搞得叔叔也激动了。
1: 回头啊，我给您安排好就住在立夏家里，这几天你们好好相处。
3: 各位啊，我们山区的这个天气就是这样，你们来的那会儿呢是阴云密布，你看这会儿阳光明媚，是吧？
1: 哟，不是，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能不来呢？我还安排你上台讲话呢。
4: 今天有值钱的货物，我离不开。你呢，多夸我红狼。然后你也别让人感觉咱们就硬要求人家买一样，那个你保证好姿态。
5: 你要最好能让人感觉到咱这个货还挺抢手的，它还不好定。

0: 那行，那咱们就各尽其职啊，你加油。
1: 他开铁郎来帮助我们，在这儿呢我也表一个态，我们的孩子们一定要努力学习，改变命运啊，用学到的知识和文化武装自己，将来报效祖国，将来走出大山。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2: 我跟你说一下啊，市局发来的协查通告，这个人你可能认识，花城四中的那个周华鹏，砍伤的人在逃，你留意一下啊。哎，对，就是那个周华鹏，嗯，砍伤的是学生家长，举报他的那个。
3: 周华鹏跑的我这儿来不太可能吧，他要真有这事儿应该是往山里跑啊。行吧，我盯着点啊。好嘞。李哥，你说这事儿我要跟我老婆说，她会不会觉得我讽刺她？算了吧，
4: 我就别再往他伤口上撒盐了，你说呢？
3: 你别绊我呀。季哥，姓常的没来呀，这怎么办？
5: 按计划进行呗。
6: 你确定啊？那三叔知道了不得弄死我们？
5: 哼，三叔也不带我们赚钱呢。富贵寒中靠，
3: 机会不多，就这一次。
6: 呀，很公开，我打电话。喂，我和老六。啊，那什么，那个台球桌我不卖了啊，就这样。来了啊，不是说不卖了吗？高低不卖，贵贱不卖，听不懂啊？什么定金啊？那定金指定是退不了了，我还白跑了一趟你们村呢，就当跑路费吧啊。那怎么着，那你不服来找我啊，我等你，我现在就在我们村小学操场呢，我现在就在这儿等你啊。哎，你不来是我孙子啊，你来打我，打我来。我来来来来来来。
3: 能来吗？
5: 这老六说成这样了，能不来吗？
6: 这还不来，我瞧不上他们全村。
7: 大家好，欢迎大家的到来，我呢是孩子们的老师王冬雨，也是这次欢迎会的主持人。谢谢。我们有请助学团代表上台讲话，欢迎。
8: 我们呢都是一些普通人，能力有限，这说实话，但是想为社会做点贡献。那不有句歌词吗？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吗？像今天这样助学的活动啊，可以说我们小区这些业主那是一拍即合，平时也是这样。我们业委会呀，有个什么大事小情的什么活动，大家都非常积极。我们来之前还商量呢，说总得给孩子带点什么小礼物啊，所以我们就准备了点这个文具呀、小零食啊什么的，每个孩子都有啊，带了不少呢，每个孩子都有。
9: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们，接下来就是我们东站小学的孩子们为大家带来精彩的表演，诗朗诵，来，掌声欢迎。

0: 年中国说，梁启超，一二，
1: 少年志。

0: 慢，你看。哎，老陈，
1: 我们村好多人要去东寨干仗了。前台村怎么会跟东寨村发生矛盾呢？
2: 说是找何老六算账。
0: 他们有多少人啊？
2: 哎呀，几十个人呢。那家伙还抢了我十几个树的把。
0: 这么多人，那是聚众了。行，那我知道了。好。
2: 好嘞，赵总，那你抓点紧啊。
0: 我只能把你们往这边约，因为今天货场来清货了，我不能离货场太远。好吧，好，好，那就一会儿见。一嘎，来，来，一嘎，坐，看好家，一定看好啊，坐好，好。
3: 刘所，会看完了？
0: 嗯，怎么说？
3: 领导的意思啊，先押住新闻，免得惊了周华鹏他狗急跳墙。你去通知一下常胜。
0: 是，常胜认为周华鹏不会到东寨车站的。哦，对了，他还让我们做好支援的工作。今天晚上有一批价值不菲的货，他担心货到动手。啊，
3: 周华鹏这个事儿一闹，人手是真的不够了，抓紧申请给各站都配上传真机，有通缉令什么的也好发传真。
0: 明白。哦，对，刘所。
3: 我又写了篇论文，回头您给把把关。又写一篇？著述那个写完了？
0: 早写完了。这篇名字叫做《关于驻站民警警务管理的若干思考》，我是打算发到中研公安干部学院的学报上去。
3: 行啊你，这是想发哪儿就发哪儿啊？
0: 那也不是，合适的文章发到适合他的地方去。
3: 嗯，难怪未处顶着压力也要提拔你，有点墨水。行，好好干。
2: 我给眼睛五十块钱买了他一句话，我以为你买他一个好土。咱别闹，到底什么话？到底什么话？我说要何老六没有，要命有一条。哎，前台村的人听了会要不要揍？
4: 肯定啊，我听了都想揍。
2: 那就行，只要他们马上一中，绝对能干起来。这样常胜一定会来。
3: 哎，咱们怎么办？
2: 咱们肯定躲在车上外边啊，但是不能耽误时间啊，时间耽误的越多，钱赚的越少。

0: 伊卡，自己人，自己人。你主人呢？常警官呢？你怎么没跟他在一块儿啊？
1: 我来做维护，现在是窗口期，是检修时间，所以我跟你说这些，我这不有病吗？

0: 东寨和老六坑了我们的钱，我们要钱去。
1: 你现在过去，这就是寻衅滋事。
2: 真去啊？
3: 干吧，手里真没钱了。
2: 又来了，
3: 快跑快跑！
4: 啊，什么呀？
5: 请看《助战》第21集。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2: 淘宝到底有多能？
3: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4: 坚持所爱，

0: 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享青春，我乐意。
1: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看前面，喝洞洞，定是那紫草雪，待俺杀上前去，杀他个干干净净。

自己人。你主人呢？常警官呢？你怎么没跟他在一块儿啊？啊，我来做维护，现在是窗口期，是检修时间，所以我跟你说这些，我这不有病吗？行，你赶紧走吧，找小母狗玩去吧，去吧，走吧。那我走，自己人啊。自己人啊。

0: 哎，赵总，
1: 我到了啊，就我一人。
0: 你们到哪儿了？
1: 哎呦，那还得有一会儿呢。你们在注意安全的情况下，尽量快点啊！我这边就我一人，我估计他们人少不了。好嘞，好嘞，好好，注意安全。

0: 我在看夕阳，好看。咱俩有次爬山，也一起看夕阳。当时你哭了，你记得吗？你说，你哭，是因为害怕美好过去就是黑暗，爱情也是如此。我说不可能，现在夕阳还是那么好看，可咱俩成这样，抱歉啊，让你失望。
1: 这是多少啊？七九多少？
2: 七九三九。
1: 你都几年级了？七九是三十九吗？
2: 哎妈，你有信息？
1: 你听到了。七九多少？
2: 你看一眼信息行吗？
1: 你管我看不看手机呢？七九多少？
2: 七九三九。啊，不，六十三，对吗？
1: 写。

0: 都说了没事别发视频，我这儿流量不够使。
1: 妖火是严家，
2: 你在哪儿？不在车站。
0: 看夕阳啊，好看，真好看。
2: 神经啊，天天都有。
0: 是啊，今天看起来更好看。不聊了，我得忙一会儿了。

0: 嘛去啊？大家这是
1: 跳广场舞去行吗？你让让让让让让！
0: 来这干嘛？你跳广场舞，拿着棍子，一个个一脸的横肉，干嘛呀？这是，跟我说说。
1: 谁跟你说说？实话告诉你
0: 啊，
1: 东寨何老六坑了我们的钱，我们要钱去，合理合法。
2: 让何老六还我们钱！
0: 都别冲动，要钱不是这个要法，有问题找人民警察。你们这是要钱去吗？你们这是过瘾去？白天在地里干活还没把劲儿都卸干净啊，晚上还有功夫打架，这是违法的。他何老六欠你钱，你就。

0: 这么多人过去干嘛？那是两个村的斗争，性质就不一样了。我现在拦你，是帮你，你要相信我，有问题找警察，别指望自己解决。他欠你钱，他有欠条吗？按没按手印？你什么证据都没有，你现在过去，这就是寻衅滋事，聚众斗殴，这是违法的，你钱也要不回来，是不是？
1: 程警官
0: 啊，
1: 我听你说话这意思怎么不对劲儿呢？你记住，你是东寨车站民警，不是东寨村的民警，你怎么光向他们说话呢？
0: 你看，大家别生气，你不带你这么挑拨的啊！你们前台村也是我的管片啊，我怎么一碗水端不平了？这不是讲道理吗？我在这儿，根本的目的是阻止你们这场斗殴，对吧？解决方案我也有。首先我要跟你解释，现在这个王喜柱请了花城的人来参观这个村儿，对他来说是个大事儿。你要这时候去惹事儿，那你就砸了他的脸。
1: 砸就砸，我们怕他吗？
0: 你看，我不是这个意思。冤冤相报何时了啊？两个村本来离得挺近，和气生财，对不对？打来打去的，到时候小伙子比看谁下手狠，真把人打死了，打出事儿来了，怎么办？跑路？现在到处都是监控摄像头，往哪儿跑？大家相信我，我作为警察，这种事儿我见多了，没有一个不后悔的。朋友们，别觉得这事儿特帅，到时候父母跪在面前哭天抹泪的没有用，晚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情可以求。大家相信我，不要因为一时冲动犯下大的错误。我向你保证，何老六欠的钱我帮你要回来。如果我要不回来，我到了你们前台村，你们所有人指着鼻子骂我，我长胜绝不回嘴，好不好？

0: 老常，这唱的是哪出啊？山东富贵关二爷，
1: 你们来的真是时候。行了，问题我们都解决了，大家都冷静了，是吧？咱不干傻事儿，回家。该打扑克打扑克，该吃饭吃饭，好吧？
0: 散了吧，散了吧，咱别在这聚着了。
2: 常警官，你说话得算数，
1: 我说话一定算数。
3: 撤
4: 撤，
1: 谢谢啊，谢谢大家。
0: 慢点慢点，那棍子别杵着人啊，我这阵仗还挺大。
1: 感谢啊，感谢感谢大家，
0: 辛苦啊，
1: 我汗都下来了。
0: 没事，他们也不敢干嘛。
1: 咋不敢干嘛？这有一个冲动的带头的，
0: 他不让你给呵斥住了吗？
1: 运气好吧，
0: 真有点关二爷的架势，
1: 是吧？
0: 必须的。
1: 行，乡亲们都挺善良的，挺好，听劝就行。
5: 警车不在。他是不是已经到村里了？
6: 不能吧，咱也没看见他过去啊，飞过去的。
7: 哎，你给那个铁眼镜打电话问一问，
8: 前大村的人到了没？
6: 我，什么情况了？啊？长事呢？行，知道了。
5: 怎么说？
6: 前台村也没人去，常胜也不在。
8: 是不在？
5: 车开走了，他干嘛去了？进山打兔子去了？
6: 那是知道啊。
9: 去隧道。
6: 隧
4: 啊？隧道。
3: 不是，来西。
6: 等等等等等，真去啊？
8: 我让小姨她帮忙看他那条大老黑了，得干一票。
6: 啊，是得干，但是。我不卖台球桌，不就是为了把城市支开吗？现在不确定他在哪儿，我不踏实呀。
8: 他不在，
6: 但是他也不在村里啊。那他能去哪儿钓鱼去啊？那万一回来怎么办？
8: 碰到了就跟他干呗。
6: 可干？咋干？你还真打算跟警察拼命啊？疯了？
8: 来，你告诉我，那该怎么办？
6: 我不
8: 干什么？
6: 知道吗？
8: 你不知道就听我的。哦，逼着我们动手的也是你，到这来跟我们打退堂鼓。你打我脸呢？打我脸上！
5: 老刘，干吧，手里真没钱了。
8: 爱干不干，不干滚蛋啊！
10: 刘，老刘，七哥，
6: 我也没说不干呀。

0: 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到来。接下来呢，就请我们亲爱的孩子们领自己的叔叔阿姨回家休息。我们为大家准备了崭新的床上用品，以及烧好了洗澡水，希望大家今晚能有一个良好的睡眠。明天呢，我们一早还是在这里集合，我会带领大家我们去上山摘果，下河捕鱼，感受美好的农家时光。谢谢大家。
1: 等一下，等一下，坐。
2: 好，谢谢，好好休息啊。好好休息。
1: 好，小心台阶啊！哎，周老师，快快快，来家里坐。哎，地方有点小，别嫌弃哈。哎。
3: 我自己来。
1: 哎，周老师，周老师，这是我屋，床单被套都是换的新的。
4: 哎，周叔叔，周叔叔，来看看我屋，周叔叔，看看我屋，这就是我的房间了。啊，然后这是我画的画，然后那是我的奖状，这还有。啊。对，周叔叔，大厅还有好多奖状。周叔叔，这都是我的奖状。您先坐着啊，我给您看看我的作业。
1: 周老师，来，现在水果都是最重的，特别甜。
3: 好好好。
4: 坐，周叔叔坐，看这个都是我这学期的作业，然后呢，这个是奖状，这个是试卷，期中和期末的都有。
1: 哎，这还有，这还有，快快尝尝。
3: 哎呦，您尝尝，
1: 真的特别甜。
3: 好好好好好，
4: 尝尝。周叔叔，这是手电筒，我家条件不好，厕所在外头，然后晚上要上厕所就用这个啊，我放桌上了啊。
3: 谢谢。
1: 立夏。
4: 是。
1: 立夏，立夏。
4: 周叔叔，周叔叔，您泡个脚吧。周叔叔啊，您泡个脚吧。
5: 不用了，不用了。
4: 哎，我爸爸说泡脚解乏，您泡一个。
1: 哎，别，
5: 叔叔自己来。叔叔有汗脚。
4: 没事，我爸爸也有汗脚，一到晚上可臭，我都习惯了。

0: 立夏，你拿叔叔袜子干什么？
1: 帮你洗了呀。
0: 别洗了。
1: 没事儿，我爸爸的袜子都是我洗的。而且再说了，您帮助我上学，您人还那么好，我给您洗个袜子怕什么的？哦，对了，叔叔，你晚上就睡我爸那屋，他要去矿上值班。

0: 你说长胜是不是闲的？沿途弄弄什么野四槐，害得我们绕这么远的路。咱们今天可得一次弄够味儿。
1: 就你废话多。嘿嘿，吓我一跳。
2: 快，
1: 绿宝，东西拿齐没？
0: 齐了。

也一起看夕阳。当时你哭了，你记得吗？你说你哭是因为害怕美好过去就是黑暗，爱情也是如此。我说不可能，现在夕阳还是那么好看，可咱俩成这样，抱歉啊，让你失望。

在看夕阳，好看。咱俩有次爬山，也一起看夕阳。当时你哭了，你记得吗？你说，你哭，是因为害怕美好过去就是黑暗，爱情也是如此。我说不可能，现在夕阳还是那么好看，可咱俩成这样。

0: 差不多得了，再说也拿不走了。我证明。头盔，头盔，头盔！少主不头，蹲下！强子，你做人留一线啊！
1: 再不干，我就干了！来袭警是吗？西哥，再敢真成袭警了，这些货能卖好多钱，舍不舍得？我信的就是你，那就干！队长，你没事吧？待着点，你别来了啊！
2: 走走走走走。
0: 快跑！啊！啊！

0: 知道就没事了，
1: 没事了吧？跑这么远了，
2: 没动静了，
1: 是不是没追上来？
2: 不能吧，他也不是不追的人呢。

0: 快点，快点！
1: 郑站长怎么回事啊？常警官叫我们去支援。啊，那我也去。
0: 来支援了！哎哎，你们赶紧清点一下货物吧。
2: 这清点货物，
0: 好，赶紧的，还剩火灾隐患。快，
2: 干事。
0: 你看，几个货道，三，以上来去为主，
2: 追吗？
0: 怎么追啊？我狗都这样了。
2: 一凯怎么了？
0: 被拿石子打着了。啊？差一点，又伤着眼睛了，没事了啊？
3: 哎，你怎么来了？
2: 我给你送吃的。
0: 货道的内应。

0: 不行，六哥，七哥，我好像不行了，我有一种窒息的感觉。
1: 哎呀，头盔摘下来不就行了？我得无语，
0: 那他给忘了。
2: 哦，那是不是傻？
0: 那姓常的是不是疯了？拿炮崩了吗？现在怎么办，七哥？
1: 哎，啊，他拿炮崩咱们的时候挺帅的，不觉得吗？
2: 怎么办现在？
1: 怎么办？
0: 行，
2: 你看我现在给那个谁小齐打个电话，你问问他站里边现在什么情况吧。
1: 对。
3: 姐，
4: 不是我手机。
3: 知道我为什么拿塑料袋包着它吗？因为上面全都是你指纹。
2: 大叔，
1: 接了。
2: 哎呀，然后呢？
1: 我挂了。
0: 啥意思？啥意思？
1: 小姨肯定出事了，她没吱声。
0: 是怎么？
1: 两万呢？
2: 那是不是只能跑路了？啊？
1: 跑吧，跑路吧，跑吧。
2: 啊？真走啊？
0: 哎，六哥，
2: 啊，这么草率吗？往哪儿跑啊？
3: 欲盖弥彰，电话号码一查就知道是谁的。我猜是张来西的，对吗？
0: 陈少，我错了，我。

0: 我真没有偷过东西，都是乡里乡亲的，我就是帮过他们。
1: 站起来，你先站起来，站起来，
2: 赶紧起来。
0: 站长，我真没有偷过东西，
3: 你得保我呀，站长。
2: 你别跟我说这些啊，你跟产品官说。
0: 站长，您也信我，我真没有偷过东西，我跟他们不是一伙的，我不想干，他们非逼我干，否则他们就打我。
1: 他们是谁？哎，坐下来，慢慢说。
0: 他们就是张连希他们。
4: 来，又为什么这么快？一个，来，常胜今天把你交给我了，你就听我的话啊，我陪着你。好，我看看，还疼吗？嗯，来，真乖。等我啊。我马上回来啊！今天晚上你就好好睡，我保护你啊！

0: 一卡。不知道不？其实我老羡慕你了，你可以陪着长胜巡线，陪着他吃饭，还能听他说心里话。心里话？哎，一卡，他跟你聊过我没？他会跟你说什么呢？哎，他有没有跟你夸过我长得好看？
1: 你肯定了，是不是？
0: 你没有否定我，就证明他夸过我好看。那他跟你夸过我脾气好呗？完了，证明在他心里我的脾气没那么好。
2: 他不会跟你说过我个子矮吧？反正我平时听他老这么吐槽我。但是你说我个子矮点儿，是不是也挺好的？这样以后他跟我吵架吧，就不得不低头。
0: 妮卡，你放心啊，今天晚上呢你就好好睡，我不睡，我守着你，有任何风吹草动我一定帮你，十一来我就打十一，真乖。

0: 好点没？啊？
1: 那行，人你先帮我看着点，下午所里来人把他接走了。
2: 啊。
1: 然后对，我先去趟村里，把张爱西找出来。
2: 好嘞。嗯。不睡会儿啊？
1: 哎，我最高纪录熬四天，没事儿。
2: 那行了
1: 啊。发消息发的图片你收着了吗？
0: 看到了。
1: 那怎么没给我回啊？
0: 你快点吃，那个小勇在旁边，你赶快跟他说几句啊。
3: 爸
1: 爸昨天

0: 上刚抓了坏人。
1: 老爸，你昨天又抓坏人了？抓着了吗？
2: 抓着了。
1: 奶奶，奶奶，我爸又抓着坏人了。
3: 没什么事儿吧，长胜？又熬夜了你？
2: 没有没有没有，妈，没事啊。您怎么样？血压什么的都还正常吗？
3: 我很好，放心吧啊。
1: 哎呀，我奶奶身体好着呢，昨天还偷吃巧克力呢。哎爸，你怎么抓着坏人啊？跟我说说呗。
2: 拿炮仗抓的，爸爸不是没收了一批炮仗吗？儿子，你知道过年为什么要放炮吗？
0: 这年啊，就是个大怪兽，专门祸祸村里人。
2: 结果村里人呢，就发明了炮仗，专门炸年，
0: 把年炸跑了，就风调雨顺了。
2: 昨天爸爸也拿炮仗把坏人炸跑了，好玩吗？
4: 好了，快迟到了，你快吃饭，晚上再聊啊。
2: 嗯。哎，辛苦了，睡得怎么样？
1: 你这怎么伤这么重啊？
2: 哥，哎，我看看，我看看，哎呦呦，差一点就伤到眼睛了，是吧？差一点咱们就变成独眼龙了，是不是？嗯
1: 嗯。你这怎么一身？哎
2: 呀，那这折腾一晚上，我还能干净的回来？别介意啊，里边穿衣服了。
1: 不是，你这要不要涂点药啊？
2: 没事没事没事，小伤，弹弓子崩了一下。你睡得好吗？
1: 挺香。
2: 一个晚上没叫唤吧？
1: 没有，乖着呢。
2: 你给他抹了点青霉素是吗？
1: 涂了点药，没找着你创可贴。
2: 嗯，没事。小伤，这狗啊恢复得很快，没事啊。哎，赵总，好，我马上到。哎，
1: 我看看，
2: 我去趟村里啊。哎，那伊哥辛苦你照顾了啊。
1: 放心吧。俺摸。哎，你捎上我吧，我去给伊看拿点药，顺便回家还能洗个澡、换身衣服什么的。
2: 郭妹，走。
1: 走。伊看在家等我啊。
2: 那你得快点回来啊，伊看一个人不能待时间太长。
1: 知道，放心吧。
5: 刘老家，哎，叶斌，哎呦。刘总啊，正好跟你说个事儿啊。
6: 哦，
5: 哎，昨晚大半夜的，长胜来电话说今天要送人过来，
6: 又抓货到了。
5: 是啊，嘿，咱们所里几个驻站点加起来也没他抓的人多。
6: 强啊，所里的精兵强将嘛。
5: 哎，这说明啊，东站也确实不省油。你让小鱼跑一趟，把人带回来，跑掉那三个呢，发协查，让长胜配合这乡派出所抓抓看。
6: 好，
5: 嗯。
7: 李夏，李夏，
8: 爸爸，爸爸，我这儿呢。
7: 哎，李夏。你叔叔还在休息吗？
8: 小点声，他还睡着呢，我正给他做早饭呢。
7: 给爸也做一碗，爸一会儿还要进山啊。

0: 啊，王主任，
1: 是这样，一接到电话呀，我们就派人守去了，估计这小子一夜没回来，
2: 一宿没回来。
0: 哎哎，
3: 这咋了？
1: 你赶紧回去给伊卡拿药，伊卡还等着呢。
3: 啊，
0: 我走了啊，老王。
1: 啊啊，
0: 这个能不能不开车进去？我担心老爷子。
3: 什么意思？
1: 拿老爷子压我们？哎，不是，老爷子平时呢对这个张来喜挺上心的，咱这这么多人又是车的，一去我担心老爷子受不了啊。
3: 老爷子不知道这事儿吗？
1: 知道，肯定知道，全村人都知道了。再说了，化成的人不也在这儿吗？
3: 明白，赵总，咱车开进去确实也不好。

0: 掉头，要不然咱走几步吧。
1: 行，
0: 好，走，
1: 走。
2: 李夏，我看外面有好多警察，也不知道他们干嘛。
3: 我也不知道。
2: 行，我走了啊。

0: 我去查那好吧。
1: 西，一定得抓，一定要抓，要判几年？
2: 老爷子，那是法院的事儿，我负责的就是抓人。
0: 谢谢。 主任，王娘，你们先送老爷子回去。

0: 到这儿了。
1: 啊，我去村里转转。
0: 哦，我早饭都做好了，人没了。
1: 哎，你们村里有个叫那个张来西的，是干嘛的？
0: 啊，对，他是我们村的大坏蛋，昨天晚上还偷人东西呢，可讨厌。
1: 啊，

快不起来了。

0: 走不动了，
1: 亚桑，你们走吧，我真走不动了。七哥，歇歇吧，走不动了。
2: 再走差不多十分钟，就走出东家的范围了。那姓啥的又管不着咱们了，走吧。
0: 喂，这不是姓常的管不管的咱们的问题了。咱一没钱，二没身份证，就算跑出去能跑多远啊？你想过没啊？啊，再说，咱为啥要跑？啊，咱是未遂，未遂他就没多大罪过吧？
2: 可是我们反抗了，大哥，啊，我们袭警了，刑拘，拘留了就有案底，
0: 跑了案底不是更大？再说，就这么跑了，家怎么办？我们这辈子怎么办？你想过没？

0: 这几个人先扣押在你们所吧，我们所实在忙不过来，都忙我周化鹏的事儿。
1: 哪个周化鹏啊？
2: 你说这个村儿也不大，他能藏哪儿去？
0: 我已经通知大家列车取消了。
3: 你是来找我的吧？
0: 你谁啊？身份证给我看一下。
3: 别过来。
4: 请看《驻战》第二十二集。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0: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

0: 哎，赵总，可能得麻烦你，这几个人先扣押在你们所吧，我们所实在忙不过来，都忙活周化鹏的事儿。
1: 谁？周化鹏？哪个周化鹏啊？
0: 花城四中的周化鹏。
1: 他在我们村吗？

0: 一组，一组去那边报唱。跟人跟我走。二组，这边组。
1: 美好的时光过得很快，转眼就到了分手告别的时候。为了能让花城来的朋友全方面的欣赏到东寨沿途的美景。 我们特意邀请同志们乘坐 K5634列车返回花城，希望沿途的绿水青山能代表我们欢送大家哟，就像我们的友谊地久天长。请各位花城的朋友带好行李卷。
2: 到小学校集合，统一坐三轮农用车和两轮电瓶车。慢点，嫌疑人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所以你离门远点行，好吗？去哪儿？

0: 找人呢。
1: 陈林家的爸爸在采石场是负责爆破的。
0: 负责？那屋里那些煤油，他不会是？
2: 长生，陈林夏回来了。
3: 让他过来。
1: 林夏，你爸爸有没有往家带回过炸药来？

0: 还没找到吧？
1: 没有啊。
0: 哎呀，你说这个村儿也不大，他能藏哪儿去啊？
1: 村外找找吧。王天，你带两个人去村外找找。小心，小心，跟上。黄主任，你去南边再看看。
2: 好，
3: 我去了。
1: 让黄主任走。
4: 赵总，咱们去车站碰碰运气吧。
1: 车站？他还敢去车站？
4: 今天下午有趟开往化城的车。
1: 你是担心他会上车？
4: 不排除这个可能。
5: 哎，那我跟你们一块儿去吧。
4: 你去干嘛？
5: 花城的客人今天也要坐这趟火车，如果周爱鹏在车站，那他们就会有危险，我得保护他们的安全。

0: 情况我知道了，赵所打电话。
1: 现在里边人多吗？
2: 有几个。
1: 赵总，这样先把咱们车开走，我怕待会儿化城的人来引起民众恐慌。
2: 把车开走。
0: 好，
1: 我先进去侦查侦查。
2: 一起去吧，
1: 我一个人方便一点，你先在外边维持秩序吧。
2: 行。
3: 哎
1: 哎，别跟天乱了。

0: 人在里边。老郑，麻烦你通知陆局，让火车暂缓进站，可以吗？
1: 可以，
0: 能做到是吧？
1: 马上申请。
0: 好，赵总，您把门锁好，千万别让花城的老百姓进来。我现在进去看看能不能把里边的乘客也先弄出来。
2: 我还是跟你一块去吧。
0: 我一个人目标小一点，驻站警察毕竟就一个。
2: 他身上有炸药。
0: 要真爆炸的话，咱俩少牺牲一个是一个呗。哦，对，赵总，麻烦你跟刘总说一声，让他把那个受害者的伤情报告发到我手机上，我可能会有用。谢谢啊。
3: 唐少，你小心点。
1: 哎，刘总。对，是我。
4: 好的，明白。小云，回军副总改站。
5: 长胜打过来的。
4: 乡里的赵所长说是把伤情报告给长胜发过去。
5: 这周化鹏手里的炸药，长胜不能冲动啊。
4: 长胜不是那种莽撞的人。
0: 好的，好的。情况我知道了啊。好，我快到了，我马上通知大家。老乡们。这个 K5634取消了啊，有紧急情况，麻烦大家转乘其他交通工具吧。
6: 怎么这样啊？什么原因呢？
0: 具体情况我也不知道啊，那我估计是放羊吧。你们这老在轨道边上放羊，那羊群一进来全麻烦了。快走吧，快走吧。
6: 耽误好多事哦。
0: 是啊，那没办法呀。快走，快走啊。
6: 那好吧。
0: 啊，好。嗯。哎，站长。现在我已经通知大家列车取消了，大家现在也都离站了。
7: 你是来找我的吧？
0: 我找你干嘛呀？
7: 列车说取消就取消吗？只有老百姓才能信你的话。
0: 你谁呀？身份证给我看。
1: 别过来，
7: 这打火机可是防风的，引线里掺上了淀粉。
0: 什么意思？
7: 快到你来不及。我现在就是个易燃易爆品。
0: 冷静点，
7: 往后退。
0: 你先冷静。
7: 再退。
0: 你先
7: 再退。
0: 到头了，这儿可以吗？

0: 好，咱们聊聊。你说你一个大知识分子，你这背上炸弹了，这太难看了，这也怎么会这样呢？
1: 这能怪我吗？是那孙子太不地道了，他要是3年前就举报我，我还挺佩服他的。这孩子都毕业了，他再举报啊，他这就是过河拆桥，他想弄死我。
0: 对，这个人确实不地道，这孙子绝对有问题。我觉得肯定不应该，做人就不能这样，就是不靠谱。
2: 各位老师下车了啊！来来来来，帮我拿。

0: 不是，你先，咱们认识。我儿子也差点上你们学校，我老婆还托过你呢。
1: 他谁呀？
0: 周颖。你是常胜？对对，你看，我是觉得有些时候咱也不能光想别人的不好，咱也得想想自己。咱自己有时候做事也不是那么面面俱到，人都有功利的地方，是不是？你看我找你的时候。
1: 我什么都不是，你没搭理我老婆。后来你知道我要当派出所副所长了，你还主动去找我老婆。哎，结果我没升上去，这事儿也就不了了之了，是吧？人嘛，你这样我也都理解。你说站在我的角度上，我看你也不太地道。
0: 我想地道有那么容易吗？我就那么大点的权利，你知道整天有多少人围着我吗？给我礼物，给我钱，我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换了你，你扛得住吗？难。 真的难，但是你这扛不住，你就违法了呀！我是警察，所以这事儿我得管呐。我们也调查过你，你有很多好的地方，对吧？你看，陈立夏，你就帮助他，他因为你每一科都是第一名，你做了个了不起的事情，这孩子会感谢你一辈子的。你拯救，
1: 谢谢你说了句公道话，
0: 这不是我说公道话。
2: 我的意思是，如果你自首的话，这些都是你量刑的条件。别过来了！
3: 我知道，大家不要急，好吗？你们还没有准备好。
4: 但是它里边现在真的没弄好，我明白，对不起。
0: 你说来说去就是想逼我自首，我告诉你，我这辈子已经毁了，来不及了，我不想自首了。你要不你让我出去？要不咱们就一起死吧。
1: 不会让大家上面动手，我们别动。
0: 咱俩在这棚里死这棚几千块钱，火车也没来，然后这个也没有人，你这死的无声无息的，没有任何意义啊！哎，
1: 别说话。

0: 过去有什么用？
1: 周叔叔，我整天好久了，终于找到您了。
2: 李夏，
1: 哦对了，我给您带了饼，您在路上吃，趁热吃啊，给。
2: 不，叔叔不饿。
1: 您拿着吧。哦对了，然后还有您的钱和表落在我家了，您拿走吧。
2: 李夏，表留给你。以后上课看时间，钱留给你和你爸爸，放在家里用。不行，
1: 周叔叔，我爸爸说了，您帮助我们已经很多了，所以这两个我都不能收。叔叔要去工作了，以后不能来了。
2: 怎么就不能来呢？ 我知道你是担心你那个朋友。 他人没大事儿，有图有真相，还差2厘米就会有事儿。他运气很好，你的运气更好。

0: 哎，师傅，师傅，材料准备好了，所里派人把周化鹏送看守所去了。要不我送你回去住一晚上呗，这儿有小庄看着呢。你没事吧？
1: 有点耳鸣，可能是被那炸弹闹的。我要是牺牲了，你会怀念我。
0: 你说师爷走的时候，你怀念他吗？
1: 行，
0: 师傅，你去哪儿啊？
1: 我去办点事儿。
0: 不是你开我车去呗。
1: 哎呀，你回去吧。
0: 真不用吗？
1: 嗯。
0: 你路上慢点啊，师傅。
1: 好。

0: 哎呀，你这也不学习，不看电视。
1: 你别打我岔啊！
0: 那你这干嘛呢？
1: 我在这正在想花城地图呢，我这想着常少，他刚已经穿过祁连路到花海路了，被你这一打岔，我现在不知道人去哪儿了。我想给他打个电话，问问他怎么样。
0: 合适吗？给人打电话呀，人家回家了。一大家子人呢，你打电话合适啊？
1: 我今天亲身经历了这个事儿，他保护了我，保护了大家。你又是
2: 村主任，
1: 再加上还是联防队长，慰问慰问他，我得打。
3: 一个五厘米，一个八厘米，有什么区别？你为什么算不出这里面的阴影面积？
4: 不一样。
3: 怎么就不一样？你三天前刚刚做过这道题，我是不是跟你讲过啊？
4: 不会。
3: 你能不能认真点？你是不是要打？
5: 你得认真点，好好写作业，听见没有，乖乖？

0: 慢慢着急，慢慢来啊，好好学习，快点儿。
1: 妈，
0: 你回来了，怎么不说一声啊？吃饭了吗？
1: 没呢。
2: 老爸，
1: 儿子。
2: 啊，老爸，你咋回来了？哎呀，太紧了！
0: 别腻歪了啊！吃完饭跟爸再玩啊！快去，快去，快去，快去！
1: 这老婆你憋得难受。
0: 妈，要不要加个菜？我来打把手。

0: 喂。
1: 喂，长生，你怎么样了？你在哪儿呢？
0: 你还好意思给我打电话吗？那些人怎么进去的？
2: 对不起，我知道是我不好，但当时真挺乱的，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进来的。
0: 你什么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有多危险？炸弹要引爆了，整个火车站。行，我先不跟你说了，我等我回去再说吧。
2: 那你今天晚上回来吗？我开车去接你啊。
0: 我回不去，我刚进家门。
2: 那不是说明天要带伊卡去看兽医吗？你不回来，他能听我的吗？
0: 你别管了，明天我回去再说吧，我先挂了啊。

0: 哎呀，没准啊，人家一大家子正在吃饭呢，这上有老下有小的，你就别打扰他了。
1: 我不是在打扰他，我就是想关心关心他怎么样了。
0: 那你这样吧，今天帮我个忙，把今天的事儿啊给乡里做一个汇报。不过这事儿确实值得写一下。
1: 是，今天这么大危险，要是没有长胜，不知道出什么乱子呢，对吧？
0: 哎，对了，你最近没看书吧？学习呀，别总想着打电话，考上研究生，这才是正道。
1: 我知道。
0: 人家是从城里来的，早晚有一天得回城，回家呀。

0: 你进来帮我套被套。怎么回事啊？什么爆炸呀？
1: 嗨，

0: 怎么了？
1: 我这次回来是押送周华鹏的，他把举报他的学生家长给捅了，好死不死就跑到东寨去了，
2: 又阴差阳错偷了炸药，
1: 我差点把他捅回狱去。打火机和导火索
2: 只有一扎远了。

0: 执行任务，他比我先冲进去了一步，就这一步。
1: 人刚冲进去，炸弹就爆炸了，脊椎受伤，全身瘫痪。
0: 如果先冲进的是我，一辈子躺床上的就是我。
1: 我一直
2: 不敢去看他。哎呀，我怕问我自己好多问题。哎。

0: 经历过生死以后，我觉得我可以面对他了，我可以。
1: 这事儿你怎么从来没有告诉过我？
0: 多丢人呢，我不想在你面前没脸。
1: 那你就好好活着，你好好活着，可以保护更多的人。

0: 老李，来来来来，开个短会啊，趁着都在，就是讨论一下给常胜报功的事儿。
1: 我同意，必须报功。
2: 嗯，我也同意。这材料交给我写了，我一定给他写的扎扎实实的。
0: 好，哎。同意。嗯，这个事儿啊，对常胜个人和对所里都是意义重大的，咱们都出把力，搭把手。
3: 好。哎，小张同志，你跟处理更熟悉，定一下。
4: 我努力，但也没法打包票。
0: 哎，这个肯定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嘛，谁敢打包票？咱们就把材料做的扎扎实实的，用成绩来说话。
2: 交给我，您放心。嗯，常胜啊，他心里也清楚，这三等功跑不了了，努努力，二等功也有望。
0: 加油。
2: 嗯，加油。
0: 就这么说定了啊。哎，
5: 王老师，王老师，
6: 到不了。
5: 长颈观气，热线爷爷的门了。
7: 再谈。
5: 得嘞。
8: 怪我呀，不怪你，是那几个小的不争气。
9: 怪我，我没负得了责任。
8: 怎么会怪你呢？你还让常警官关注他们，关照他们呢。
9: 就怪我。
10: 哎呦，两位领导，行了行了行了，再这么着我要自我批评了。
9: 常胜，我问你，真的没救了吗？
10: 现在也是在救他们呀，通过法律让他们改过自新。
8: 还有那个魏小琪，现在咱们村抓起了四个呀，四个呀，这不要了命了吗？
10: 这治安流动红旗肯定保不住了。
9: 还说呢，你也有责任。好好一个村子，一个革命传统村，你看在你手里变成什么样了？
8: 是是是是，我有责任。光注重物质文明建设，忽略了精神文明建设。
9: 别说空话，你和常胜要好好担起这个责任。把那村子越待越好才行啊。
10: 老爷子您放心，我一定呢配合好村里的工作。
8: 行。
10: 这个采石场啊，炸药管理有漏洞，你替我跟陈家打声招呼，等这个处理决定下来以后，让他们别抵触。
8: 不给他关了他就知足吧。
5: 常警官现在出来了，正和你爸爸在村里走路呢。
7: 什么情绪啊？
5: 正常，
7: 玩去吧。
8: 这几个小子的事儿你真得上上心呐。这两天这几个小子的家长天天来找我，我受不了了。
10: 这法律上的事儿我怎么插嘴啊？
8: 哎，另外用用心，用用心，只要我们村的这个流动红旗能保住，你让我干什么都行。
10: 行吗大哥？啊，你改个名吧，别叫王喜柱了。啊，叫王红旗。啊。

0: 警察同志，就是你说这个事儿啊，我是真不清楚，因为我们修车啊，确实需要进一些什么零配件什么的，但是我们全都是正规渠道，有发票那种，所以不至于收赃车。
1: 没有说你收赃车，只是例行调查。花城所有的汽修店都在调查之列。
0: 我们家里边有亲戚啊，也是当警察的，铁路警察，啊，所以我们肯定积极配合，这您放心。
2: 行，那有什么情况你及时和我们报告。
1: 那我们先走。嗯，
0: 好嘞，好嘞。来，辛苦辛苦辛苦，哎，辛苦二位。哎，小王，送一下二位警官。哎，胜儿，
3: 我给你发那照片，你看见没有啊？就大概这情况就是这样，也没漏水，也没漏油，也没冒烟，反正就是走不动了。
0: 我早就说过，哎，你那个车呀，能开走都是奇迹。
3: 你解决问题，你现在别跟我说这，这都没有用。我现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我搁这儿了，我
0: 现在也没法飞过去啊！拜托，我是修车，不是修仙的。
3: 那你没有利用价值了，拜拜。
0: 你得，喂。这什么脾气这事儿？

0: 等你有空的。
1: 爷婆，我们来救你了。
2: 钢铁是这样炼成的。
3: 这小子行啊。
4: 我特意给你带了50份，就是让你拿去送人的。
5: 这你坑我是吧，大哥？
6: 魏小琪要放出来吧，他们村肯定来闹。
7: 我没脸活下去了，我对不起我爸，对不起我爷爷。
8: 你冷静，你。

0: 冷静，请看助战第23集。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 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
2: 放心。CCTV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 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 400-1633-599， 400-1633-599， 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颈肩腰腿好轻松。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 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央小满品质强荣，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排，补肺丸。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它是地球上存活至今最古老的爬行动物，
5: 它们只露出了头部和眼睛，
4: 盔甲般的皮肤，锋利的牙齿，十分炸裂的咬合力，
5: 它那一口就能够把我的腰直接给咬断。
4: 但在海南东方市红草村，人们视它为珍宝。今天跟我一起走进海南鳄鱼小镇，探寻鳄鱼的秘密。
5: 一个离远古生物最近的地方。
6: 晨晨，这里有鳄鱼肉干，你猜是哪个？
5: 一来就给我这么难的考题。
6: 对，
5: 鳄鱼肉干我还真的没吃过，这个应该是鱼干，这个应该是沙嗲牛肉干，那么悬念就在这两个肉干之间。嗯，要不然我找找帮手，因为这边游客很多，咱们找大家一起来问问好不好？这众口难调啊，大家爱不爱吃啊？会不会爱吃的是同一个口味呢？你们好，打扰一下。哇，都好年轻，应该都是学生们吧？
7: 对的，我们放假来这里旅游的，
5: 专程过来看鳄鱼的。
7: 是的。
5: 看到鳄鱼了吗？
7: 没有。
5: 太好了，没看到鳄鱼不要紧，咱们先尝尝鳄鱼肉干。
8: 哪个是鳄鱼肉干？
7: 这么多哪个？
5: 问我吗？好像我知道似的。要不咱尝尝，我们品尝一下哈。
9: 对。然后这个是鳄鱼肉干。
8: 试一下。
5: 这个肉干我一尝，有点像那个鱿鱼干味儿，稍微有点点腥味儿，但是它的肉质很绵软，比那个牛肉干咬劲儿没那么韧。这个刚才我也尝了一下，那个筋呢比较多，要这么蹬一下才能下来。
10: 这个相对于这个的话，
9: 我吃的那个
10: 没有这个
9: 牛肉干。
5: 哦，大家共同用手指出你们觉得满意的好吃的肉干，好不好？来，三二一，
11: 这个，
12: 我觉得这个，
5: 哦，这个，那我们指的这个肉干是什么肉干呢？
6: 我们得票最多的确实就是鳄鱼肉干。
4: 这听起来吓人，但吃起来却十分美味的鳄鱼肉并不是难以让人接受，而我们今天吃的这种鳄鱼肉干就来自海南省东方市三家镇红草村。这个小村庄原本是依靠传统农耕的贫困村，引进鳄鱼养殖产业后成功打造鳄鱼小镇，摇身一变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那这些凶猛的鳄鱼是如何为红草村带来巨变的呢？现在我们一起出发，开启鳄鱼小镇的冒险之旅。
5: 这边温度好热，感觉已经达到了35-36度的气温，看来鳄鱼是喜欢在这种环境下生存的。您好，几位，打扰了。几位都是鳄鱼场的工作人员？
13: 对，我们的探讨啊，我们的一个池怎么搞到100万？
5: 远景很恢宏嘛。
13: 对，绝对搞到100万池，我们就一个池100万。
5: 听您的口气像是鳄鱼爸爸，不应该是鳄鱼妈妈。我来找鳄鱼妈妈的，咱这里我看也没有女性呀。
14: 有啊，
15: 鳄鱼妈妈，
14: 鳄鱼妈妈在这呢，刚才不在。
5: 那我过去找找好不好？
13: 找一下鳄鱼妈妈啊。
5: 这位鳄鱼爸爸一直在说100万100万，看来这个前景真的很不错。咱们去问问鳄鱼妈妈是不是这么回事。在这儿呢。您好。哎，您是鳄鱼妈妈吗？您好，您好。鳄鱼妈妈在我印象里面应该是比较凶悍的样子。
16: 我也很凶悍。
5: 没有，哎，哇，好多肌肉！您再使劲用力一下。哦，果然是，一看在这个养殖场工作了很多年。哎，
16: 对，从事这个。
4: 这位看起来皮肤黝黑、肌肉健硕的鳄鱼妈妈是这里的饲养员。37岁的他，自从2017年来到海南省东方市红草村，就从一个博物馆的讲解员成为了这里远近闻名的鳄鱼妈妈。听说这里每一只小鳄鱼的诞生都离不开他。
11: 我们主要是种植物的目的是因为我们鳄鱼它养殖的那个尾水嘛，可以用来浇灌我们的果树，这就是废物利用，就不会存在有污染了，
12: 是一个生态链来着，
11: 是吗？对，一个生态链，
12: 很好的一个仿生态的环境，鸟语花香，没想到鳄鱼生活环境这么好。
11: 是的，
12: 我看到鳄鱼了。
11: 对，是去年的那个鳄鱼吗？啊、哦，看一下我们的大鳄鱼。
12: 这还只是小鳄鱼。
11: 对，小鳄鱼。
12: 但是他们住的都是联排别墅。
11: 对。
12: 对不对？中间还有泳池。
11: 对。对，
12: 看着很惬意，有的晒太阳，有的在游泳。
11: 对，要。
2: 生态养殖是鳄鱼小镇的特色。东方市属于热带季风海洋性气候，降雨量偏小，日照充足。年平均气温25摄氏度，这种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非常符合鳄鱼的原生态养殖条件。而眼前的这种鳄鱼别墅的布局也是经过反复研究搭建而成的，为防止鳄鱼向外逃逸，保证安全性，养殖场的内池中设2道石墙、2扇铁门，外池搭建铁丝网，做好防护。但对于从没有近距离接触过鳄鱼这类凶猛动物的我来说，即使环境优美，却依然能感受到危机四伏。
12: 它们只露出了头部和眼睛。
11: 对，因为现在是太阳特别大，温度高，所以它到水里面去降温去了。
12: 我的汗毛，妈妈不是鳄鱼妈妈，我的汗毛都竖起来了，能看到吗？
11: 对，发抖了，没事，我牵着你。
12: 有鳄鱼妈妈在。哦，看到了。
11: 看到了。
12: 感觉它们像变色龙一样，您看它们头部都是绿色的，跟这水面融为一体。现在我所看到的大概也就10几只左右，这里边一共潜伏着多少条鳄鱼？
11: 这里面有300多条。
12: 有300多条？
11: 对。
12: 它们什么时候一起出来呢？
11: 傍晚的时候，温度不高的时候，就是27、28度的时候，它就会上来了。
12: 您这一个鳄鱼池看上去大概是2-3亩地左右。
11: 是的，是的。
12: 那像这样大的面积的鳄鱼池有多少个呢？
11: 我们整个鳄鱼小镇的规划是8000亩，就现在已经有开发市已经有2000多亩了，都是在做鳄鱼的养殖。全国80%的鳄鱼苗都是来自我们的鳄鱼小镇，也是目前国内最大的鳄鱼养殖基地。
12: 那种类大概有多少种？
11: 种类的话有4-5种，像我们现在常见的，像我们这边看到的这个是我们的暹罗，然后也有尼罗、湾鳄，这是国家所允许的养殖的这个3个品种。然后还有杂交，还有我们的美洲鳄，是专门用来做那个研究的，那个是不在这个售卖范围之内。
12: 哦，很多鳄鱼都是从国外引进的品种。
11: 对对对对。
12: 那您这是个可移民的城市啊，都不叫小镇了，不是鳄鱼小镇，是鳄鱼小城。
15: 它的背部像一个个小钢刀一样，特别的尖锐，看起来很光滑，实际上触感是跟这个看感、观感跟触感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话已经不会说了，因为我好激动。
16: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鳄鱼因其皮、肉等多方面的经济价值，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养殖动物。自2003年起，我国就将暹罗鳄、尼罗鳄、湾鳄列入可商业经营利用的野生动物名录，并于2019年纳入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名录。从2015年到现在，红草村鳄鱼养殖企业达到36家，约占全国鳄鱼养殖面积的30%。那这里养殖的鳄鱼到底有什么特性呢？
12: 张着嘴呢，这是准备攻击我们吗？
11: 不不，它是在休息，它是在保持它的身体的温度的一个平衡。我们看一下，鳄鱼它是没有舌头的，
12: 里边黄黄的肉色的，那不是舌头。
11: 那不是舌头，它的牙齿上面也会有细菌，口腔里面有细菌，然后它会通过我们紫外线，然后给它的嘴巴里面消毒杀菌。
12: 哦，还有散热，那岂不是有点像小狗狗一样？
11: 是的，是的，是的。
12: 朋友们，什么叫做望而生？

0: 因为就一直在想往后退，不想接近它。都说水底鳄鱼连影子都吃。
1: 对，
0: 那我们两个大活人在这里，会不会激起它想要就是猎捕的那种欲望？
1: 不会，因为我们人工养殖的话是会定期给它喂食的。
0: 啊，
1: 为什么会有鳄鱼攻击人类事件？重点是它把人类当成了一种食物。野外的鳄鱼它食物没有像我们养殖的那么丰富，
0: 嗯，
1: 所以它才会攻击人。我们人工养殖的话，基本上是2到3天就会给它喂一次，
0: 嗯，
1: 喂的数量大概是2000斤左右，所以它吃饱了，它不会去攻击人类的。
0: 嗯，它的牙齿虽然短小，但是都很锋利。
1: 它的牙齿，它一生会换50次，
0: 那应该是几千颗牙齿了。
1: 对，它就是它的嘴巴里面，根据每个鳄鱼的品种不一样，它的牙齿的数量是不一样。像我们这个暹罗鳄的牙齿的话，它一般是带40颗左右。
2: 鳄鱼是一种冷血卵生爬行动物，由于能像鱼一样长期在水中生活，故而得名鳄鱼。成年鳄鱼长可达4到7米，防御力强大无比，它们的皮肤非常坚硬，上面还生长着盔甲一样的鳞甲，就像全身布满甲胄的2栖坦克一样。
0: 他穿的都是青铜战甲，都不是铁甲了，那个刀枪不入。
1: 对，我们鳄鱼啊，它的表面有一层那个甲片，
0: 嗯，
1: 而且像为什么我们做鳄鱼的养殖，因为鳄鱼的血液和肌肉里面的含氧量是其他动物的100倍，就经常我们自己在养殖过程中发现的话，鳄鱼打架，它经常会打架，伤痕累累，伤可见骨的一个伤口是不需要人工去干预给它治疗的，它的自我修复能力特别好。
0: 您应该知道，在很久以前，人们把这鳄鱼啊，甚至比成龙，土龙是吗？
1: 对，古代的时候，其实就有人在食用这个鳄鱼了。它是属于一个珍品类的，是属于王公贵族才有机会享用到的。
0: 嗯。
1: 而且我们的《李时珍菜本草纲目》里面就有记载，食用鳄鱼肉对人体的一些有益的一些方面。
0: 而且宋朝有位诗人曾经诗里面有它，叫西坛养鳄鱼。
1: 对，
0: 那时候就有人养鳄鱼了。
1: 是的，是的。
2: 据历史记载，我国早在4000多年前的夏代就开始利用鳄鱼，到了商朝，鳄鱼肉即成为王公贵族的桌上珍品。明朝的中医学家李时珍在其《本草纲目》书中论述，男人珍其肉以为嫁娶之敬，意为南方人把它作为婚嫁宴客的上品，具有健体强身、护肤美容的功效。但对于鳄鱼妈妈来说，养殖鳄鱼就要对鳄鱼的脾气秉性有着十分的了解，而这少不了与它们近距离接触。
0: 这是我头一次体验近距离的和这么凶猛的动物近距离的接触。听到声音了吗？发出的嘶哑的吼声。
3: 好，
1: 对，等一下，让它先冷静一下，因为我们刚刚动它了。
0: 对，
1: 它现在还有一个缓冲的一个氛围，它的尾巴刚刚是弯着的，就说明知道我们有人来了，它已经有警觉性了。
0: 嗯，
1: 让它放松的时候，它的尾巴状态是拉直的。
0: 我们现在静静的等待，不要让鳄鱼产生特别强的紧张感，让它们放松下来，对吧？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1: 摸尾巴。
0: 摸尾巴。
1: 对。
0: 嗯，为什么要摸尾巴？
1: 让我们的主持人来感受一下。
0: 啊，这个目的是让我来感受吗？不是来检查一下它的身体状况吗？
1: 不好来检查，就是让你来感受一下我们养殖鳄鱼它的情绪，因为现在就是可以看到它情绪已经放松了。怎么样？还是要不换个检查身体状态来？
0: 哦，好。
1: 那你没法检查，你就摸一下它的尾尖。
0: 我明白了。
1: 检查你得停下来检查。
0: 我明白了，就是您就是为了让我们观众朋友，我带着观众朋友近距离的来感受一下鳄鱼的习性。
1: 是的，
0: 还有咱们这么近距离之后，确实是压迫感特别的强烈。那个鳄鱼在慢慢的，
1: 对，它已经
0: 往我们靠近了，有没有看到？摄影师千万要小心哈！我想问一下，如果它攻击我们的话，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1: 像它现在这个状态，慢慢游过来的状态，它是在观察。
0: 嗯，
1: 然后再上来的话，它会停顿一下，然后如果它把你当成食物，它会有一个就是说警惕性，让你放松警惕的时候，它才会来攻击你。而且我们养殖鳄鱼，它不会是一下就冲过来去攻击你，它会有个
0: 慢慢往上爬。
1: 对，它会静待时机。
0: 而且来之前我已经搜索过了如何保护自己。如果鳄鱼咬住你的胳膊进行死亡翻滚，你要配合它旋转，你不能跟它硬拽。还有一点就是用我们的手去抠它的眼睛、耳朵、鼻子， 当然了，这种事情不会发生的。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说实话，作为一个女生，让我去摸鳄鱼尾巴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我身边的鳄鱼妈妈却看起来十分轻松。
0: 真的能摸吗？
2: 真的能摸，来，
0: 我摸呀。
2: 我抓着你手摸还是怎么样？
0: 你先摸一下，我看看好不好？
2: 走近一点，来，进来近一点，没关系，来，来了，
0: 没事。你确定摸它不会突然掉头吗？
2: 不会，
3: 掉头很难掉。
2: 它很大，它体积大，庞大。对，因为我们这样蹲下的话，就不会让它有那种压迫感。
0: 大家只。慢慢摸一下，
2: 你来呀，我摸了之后就你摸，你站近一点过来，你手没那么长。
0: 我摸好。哦，我想问一下，这个是公鳄鱼还是母鳄鱼？
2: 公鳄鱼。
0: 怎么看出来的？
2: 你看它的体积，我们公鳄鱼它的体积会比母鳄鱼要大很多。你如果再还要观察的话，就要把它翻过来。
0: 它像一块巨大的岩石，大家要想象一下。它在这个地球上已经生存了2亿年了，甚至比恐龙更长的时间。能够存活至今，肯定有它的智慧法宝。
2: 对，鳄鱼它很聪明的。
1: 在鳄鱼妈妈的鼓励和保护下，我第一次体验了摸鳄鱼尾巴。
0: 它的背部像一个个小钢刀一样，特别的尖锐，看起来很光滑，实际上触感是跟这个观感跟触感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话已经不会说了，因为好激动，不光光是害怕，还有近距离接触的那种震撼感。
2: 对，
0: 它有触感吗？
2: 对，它前面这一块，它的触感是没有那么灵敏的。你往前，它的触感就很灵敏了。比如说，我想去坐它尾巴上面，它就会立马感受到，它就会跑，它会给我们警告。
0: 像您这样哈，一位女性来说，能够这么勇敢地做出这个动作，肯定有很长时间的经验了，对不对？
2: 一定是在专业人士，然后在安全措施下我们才可以。而且你要确保这条鱼它不会攻击你。鳄鱼它有警告，就像它这个尾巴弯得很起的话，就是它已经知道有人来接近它了。它是一个放松的状态的话，它整个身体都是放松的，而且尾巴都是直直的。像这位稍微弯一点，就是它已经稍微有一点点警惕，但是它知道我们不会伤害它。
1: 鳄鱼的尾巴主要由骨骼和肌肉组成，表面覆盖着一层鳞片，尾巴会保存脂肪，但鳄鱼妈妈又给我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将鳄鱼尾巴提起来。
0: 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
2: 鳄鱼尾巴提起来，你敢不？
0: 不敢了。
3: 可以提一点点。
0: 好了，真的可以了。
4: 你站起来嘛，站起来。
2: 啊，不敢了，我站起来。
1: 不得不说，鳄鱼妈妈真的很勇敢，二话不说，直接将鳄鱼尾巴拎了起来。而提起尾巴，是为了看看鳄鱼的尾巴是否符合眼前这条鳄鱼的体重配比。而尾巴也是鳄鱼们游泳和捕食的重要工具。
4: 好，松了，
3: 松了，没几松手。
0: 哦，好沉啊！这个尾巴都有30斤左右，这个尾巴。
2: 对，你轻轻。
0: 好沉。
2: 这已经很重
0: 了。哎，好了，可以了。
2: 没事，它没有动。
0: 可以了吧？
2: 对，看它的反应就知道了，它现在没有动。好。
0: 老虎尾巴摸不得呀，老虎屁股摸不得，但我今天竟然摸到了鳄鱼尾巴。它不想吃鱼，它会分辨的，它挑食。哇，真的，这虽说鳄鱼不会咀嚼，但是它那一口就能够把我的腰直接给咬断。
1: 虽然是人工饲养的鳄鱼，但它本性还是十分凶猛的冷血动物。一般情况下，只要被鳄鱼咬住，就难以在鳄鱼的死亡翻滚下逃生，而且成年鳄鱼的咬合力近2000斤，可以说除了大象、河马外，鳄鱼几乎没有对手。那么问题来了，养殖的鳄鱼是否还有如此威力呢？鳄鱼妈妈特地带我们进行了一次钓鱼试验，
0: 把这诱饵绑在绳子上，一般都给它什么吃呢？
2: 我给它鸡鸭鱼。
0: 这是咱们特产文昌鸡吗？真的是啊，而且肉质特别的鲜嫩。好，感受一下哈。哦，先引诱它一下。
2: 对，还放低一点。
0: 再放低一点。
2: 还不够低。
0: 还不够低吗？哟，好紧张。
2: 还不够低。
0: 就把那只鸡给撕开了。
2: 对，
0: 它的咬合力是非常厉害的。
2: 对。

0: 水，
1: 对，
2: 它不是咬死，它是窒息死。
0: 哦，实际上它制服猎物的绝招就是脱下水，
1: 对，让它窒息而死，
0: 窒息而死亡。
3: 鳄鱼嘴巴闭合的一瞬间爆发了剧烈的响声，随即便将食物快速地拖入水中，可见鳄鱼并不如看起来那么笨拙。
0: 我们再看一下哈，它剩下的一半还在，说明我们绑得比较紧。来一下，怎么样导演，钓鱼钓的还好吗？
4: 挺惊险的。
0: 刚才那个力道感觉到了吗？
4: 感受到了，
0: 震撼力。
4: 我感觉我作为一个男生还这么壮，我觉得我都承受不住他的力量。
0: 看我这个手，刚才被震了一下，木头已经变红了，这卡了一道印儿出来。来，放一下啊，
1: 放他后面。
0: 您别说，这放的一瞬间还是挺吓人的。他会跳起来吗？
1: 他不会，放手，让他自己去咬他。看到了吗？
0: 听到他的咬合力的声音了吗？啪的一下子。
1: 你看，像你看，
0: 这真的不是开玩笑。他们真的不怕人，闻到食物的味道都过来了，
1: 从远远的地方都游过来了。
0: 刚才那个咬合力，您听到了吗？好像是有几吨的物体，重重的摔在了地上一样，砰的一下子，好像那个易拉罐爆炸的声音，砰。这养殖鳄鱼真的有风险，
3: 因为食物的诱惑，越来越多的鳄鱼朝我们围了过来。
0: 啊，这多少斤？
1: 这个有十几斤吧，
0: 所以它吃的非常好，伙食又是文昌鸡，又是咱们当地的青鱼。
1: 对，
0: 来看一下哈，是不是体格最大的？
1: 对，你这个棍子
0: 战斗力越强，
1: 这样调起来。是的，放中间了啊，放中间了啊，
5: 放勺子可以。
0: 哎，它不想吃鱼，它会分辨的，它挑食。
1: 看到没有？
0: 没人跟它抢。
1: 对，
5: 好了，
1: 还有鱼，看。
0: 哇，真的，这虽说鳄鱼不会咀嚼，但是它那一口就能够把我的腰直接给咬断。
1: 是的，来，我们换一个。
0: 真的腿软，观众朋友们，不是开玩笑。而且它们张嘴的时候，感觉是180度张开的。
3: 鳄鱼妈妈在投喂食物的同时，也要检查它们的吞食状态。只有健康的鳄鱼会对我们的投喂产生强烈的兴致，以及相互争夺的行为。但作为咬合力极强的动物，除了这些它们爱吃的食物，其他坚硬的蔬菜，鳄鱼会不会选择呢？
0: 看它能不能用嗅觉闻出来。如果不咬的话，说明真的挺聪明的。哎呀！
4: 我啊！
0: 来，现在看一下我们导演在给它拔河。哎，导演
4: 咬到绳子了，
0: 咬绳子
1: 怎么办？哎！
0: 我们导演真的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导演拼尽全力了吗？
4: 害怕，
0: 被咬掉了。我们看看上面有没有牙齿的痕迹，就是从前面到后面，实际上是有一个这样斜线这样下来的，而且这个牙齿还是很平均的分布在这里，咬力非常的强。
1: 对，咬力
4: 太强了。
0: 刚才感觉怎么样？
4: 我差点感觉我要小命没
0: 了。有没有要被他
4: 交代在这儿？
0: 有没有种被他要即将拖下去的感觉？
4: 感觉这真的就下去了。
0: 请问一下，您的体重是多少？
4: 很重。
0: 用您这个尴尬的笑声，我大概数了一下，260斤左右。
4: 好，没问题。
0: 来问一下鳄鱼妈妈，这鳄鱼体重多少？
1: 这个像我们刚刚咬的那一条鳄鱼，大概是300斤左右吧。
0: 那其实跟您差不多，这个体重
4: 差不多，
0: 势均力敌。好不好？再体验一下。
4: 和鳄鱼大兄弟再来一
1: 场。
0: 这真的是拔河了。导演，
4: 可以，这次疯狂直接咬断了。
0: 等一下，英雄，因为您敢从鳄鱼嘴里面抢食吃，
1: 它不会，
0: 还挺腥的，有它嘴里面的味道。来问一下鳄鱼妈妈，您第一次喂它们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1: 害怕，说实话，因为。

0: 森林里边。
1: 晚上的鳄鱼它是最危险的，最凶猛的，它会顺着灯光然后朝着我们的人走过来，然后所以我们晚上去池里面进行捡蛋呢、挖蛋的话，就是一定要更加的就是安全措施要做到位，然后保护的人员要到位，工具要到位，
0: 还要去挖蛋。
1: 是的，
0: 现在没蛋状态都已经这么危险了，那挖蛋。
1: 对，
0: 观众朋友们不要转台，我们现在去看看鳄鱼蛋好不好？
1: 可以。

0: 抢食。像我们进食的话，要跟鳄鱼怎么样的去避免这种危险事情发生，带什么样的工具，要跟它保持多远的距离，这都是有要求的。
1: 说真的，我很佩服鳄鱼妈妈的勇气，因为只有在夜幕降临下，鳄鱼会出来越来越多，因为气温降下来了，凉爽嘛。但是我们同时也觉得心惊胆战，感觉身处热带雨林当中，原始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旁边，我能感受到它的呼吸，你知道吗？
1: 它在300年前嘛，主要把它养在宫廷里面，但是这种淡定又老实的鸡能在花园里面踱步的，是比较适合的。
2: 优雅娴静又亲人，皇家宫廷鸡如何养成？肉质滑润，油脂饱满，吊炉烤制，皮焦肉嫩，堪比北京烤鸭。
3: 这个鸡咱们白天根本就进不了身。哎，逮着一只。
2: 在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剑门关，土鸡也会飞檐走壁，武功傍身练就出紧实肉质，高度匹配地锅鸡的诱惑。乡野寻鲜邀您共研好鸡好做法。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 鸡是我们家常餐桌上四季常见的美食。鸡的习性和生活环境不同，养成的肉质便各有差别，而不同肉质也会匹配各自适宜的烹饪方式。红烧、爆炒、煲汤不一而足，这样能像北京烤鸭一样吊炉烤着吃的鸡却不多见。
8: 其实我在今天这儿做啥呀？
9: 吊炉烤鸡。
8: 吊炉烤鸡啊？
9: 对，
10: 我们经常来，经常来，
8: 两天不吃响。您呢？
11: 我是慕名而来，非常想吃。
2: 吊炉烤鸡火是关键，底火要旺，燃烧时间要长，这样才能保证足够的烤制火候。在鸡的身上淋撒食盐，慢慢揉搓，充分按摩，在鸡的每一寸表皮均匀涂抹上油。随着时间推进，鸡的身上不断溢出油脂，炙烤的香气从炉中弥漫而出。慢火烤制一小时，直至皮色焦黄酥脆，烤鸡就出炉了。
11: 都成天使了，
8: 它已经烤出了那种焦壳了。哇，北京烤鸭的感觉，就那种脆脆的爽爽的感觉。我们再来看看肉啊，它已经有那种丝儿了，你看成一丝一丝的丝状，很滑很嫩呢、啊、这个肉。
2: 如此吊烤，口感依然鲜嫩，香而不柴，润而不腻，可不是所有的鸡都能承受住这样的考验的。
9: 咱们待会儿啊，我给你拿一只普通的鸡，咱们对比一下试试就知道了。
2: 市场上的普通鸡与做吊炉烤鸡所用的鸡，外表看起来并无差别。厨师李哲按照同样的方式处理，随后将两只鸡都放入炉内。我们静候时间，看看出炉后会有什么发现。
9: 咱们这两只鸡烤好了，您看看区别吧。
8: 啊，这个就感觉像油亮亮的，这个呢就有点干。
9: 对呀，扒开咱们看看里边。你看到了吗？这个鸡皮
8: 啊，这个的确是有点像那个烤鸭的那个胶壳，是吧？
9: 对，没错，你看这个特别的薄，对吧？一层纸一样、
8: 啊、对对对，的确是。
9: 咱们这鸡啊，适合做吊炉烤鸡的一大原因就是因为它油脂非常的丰富。
2: 通过对比我们发现，吊炉烤鸡选用的鸡的确比市场上常见的普通鸡油脂多。同时我们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细节。
8: 哎，我发现一个问题啊，一二三四五，还有五个脚趾啊。
9: 对，
8: 正常的鸡你看一二三四四个脚趾啊。
9: 对，这只鸡长相也非常拉风，它有一个凤冠头，有一个山羊胡，还有一个喇叭裤。
2: 头戴凤冠，留着山羊胡，身着喇叭裤，长有五个脚趾，这样一款长相拉风的鸡是何品种？又如何能养成油脂丰富却嫩滑不肥腻的肉质？李哲还向我们透露，这款鸡可谓大有来头，身份高贵，衣食住行都透着讲究，这信息实在不能不引人好奇和遐想。 我们这就去会一会这款以高贵来做注脚的鸡。
8: 不炒不到就放上去了？
1: 对呀、啊。
0: 这是散养的鸡呀、啊，
8: 太神奇了！这个我能试试不？
1: 可以啊，来，肩膀上，不用拍它。哇，
0: 天哪，它就在我旁边，我能感受到它的呼吸，你知道吗？
1: 它在看你呢。
0: 它在看我，我能摸摸它吗？
1: 可以，可以。
0: 哇，我的天，我第一次跟鸡这么近距离接触，你知道吗？嗯。
8: 但是它是散养的，怎么还能这么老实啊？
1: 就是最开始它在300年前嘛，逐渐形成这个品种。当时的人们主要把它养在宫廷里面，它在宫廷里面这种花园是不能选那种就是鸡飞狗跳那种活泼的鸡，但这种淡定又老实的鸡能在花园里面踱步的，是比较适合的。
8: 那这鸡叫啥名？
1: 北京油鸡。
2: 北京油鸡，因皮下脂肪丰富，风味浓郁而得名。曾为清朝宫廷御用的珍稀品种，史料中也有太后非油鸡不食的记载，其羽黄、喙黄、颈黄合称三黄，也被叫做中华宫廷黄鸡。乍看上去它也符合头戴凤冠、留山羊胡、着喇叭裤的外貌特征，那么它是不是长有五个脚趾呢？
8: 我能看看它的爪子吗？
1: 啊，可以啊，来，
8: 一二三四五六，不对，我要找的那个五个脚趾，它有六个脚趾啊！
1: 不，就是叫距，是公鸡成年之后特有的一个用来攻击啊防御的一个武器。
2: 距不同于鸡脚趾，它是公鸡脚内侧长出。

0: 凸的，用以提升战斗力的角质凸起。母鸡则通常没有，或者只有小而不明显的凸起。这样看来，这优雅娴静的宫廷鸡的确也符合长有五个脚趾的特征，正是制作吊炉烤鸡所用的品种。正在这时，一只孤零零徘徊在道路中间的小鸡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1: 其他小鸡都在这点头吃东西，它怎么在路边中间一动不动啊？
2: 我们给它拿下来看看。哦，这个好解决，就一会儿我们找造型师给它处理一下，就没问题了。
0: 这小鸡离群不肯进食，看起来一副奄奄又无助的样子，难道不是应该看医生吗？为什么是找造型师呢？莫非换个发型，它就能回到鸡群愉快聊天，共进午餐了？
2: 哎，黄爷，我这又给您拿来一只。
1: 真有发型师啊？
0: 细看之下，这些闲情信步的宫廷鸡的确发型各异，有蓬松中透出几分狂放的中长发，也有气质清冷的俊逸短发。难不成这皇家御用的高贵血统真能养出造型不爽就绝食给你看的贵族脾性？
3: 没啥要求。
1: 没有啥要求、啊、大姨能给我试试不？
3: 可以。
1: 这有啥技巧吗？
3: 从这边上点不挡眼，再在这边待着待着
1: 先好看点啊，给你修一修。别动，我给你骑个边。对不起啊，给你剪成这么丑，但是还真是挺好剪的，它还真的挺温顺的，还是让剪，
2: 对
1: 是吧？
2: 嗯，
1: 对，我这现在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行，这个可以把它拿走了。
2: 对，
1: 你去试试。
2: 走，我们去试一试，看它恢复没有。
0: 做造型真的可以治愈离群又绝食的小鸡吗？
4: 放这
2: 试一试。去活动吧。
1: 它怎么变那么活泼？
0: 换了新发型，这只刚刚还没精打采的小鸡居然瞬间活力焕发，健步如飞，食欲也立刻恢复了。这宫廷鸡的造型与进食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奇妙关联呢？
2: 头发还有这个眼下的毛都挡住的话，它处于各种就只能看见一小点东西的状态。然后要是发现这种它看不太清楚不吃东西的，要及时给它抓到，然后给它处理一下，不然它会总吃不到东西，就越长越瘦越长越瘦。
0: 原来浓发障目视线受阻才是小鸡不能愉快进食的缘由。这养尊处优的宫廷鸡果然颇得纨绔皇室的真传，须得时时精细看护，妥帖照拂。我们也披挂上阵，亲身感受一把侍奉宫廷御鸡的殊荣。
1: 这小鸡都跟我后边跑，那是欢迎我吗？
2: 肯定不是啊，你在这个时间在这个地点骑着车从这过，鸡都会追着你的，你猜为什么？
1: 不知道，我以为是欢迎我。
2: 其实是这个，因为这个你看
1: 到饭点了是吗？
2: 是，
1: 我说他怎么追着我跑呢？但是其他小鸡也吃这种东西啊？
2: 看这里面有什么特殊的东西？
1: 真没看出来。
2: 其实啊，我们的秘密就藏在那面。
0: 宫廷鸡的皇家御膳藏着什么御用配方，养出了它们丰富的油脂、滑嫩的肉质呢？走进御膳房，规模果然不小，食材码放井然有序，一起来揭开宫廷鸡的御膳秘密吧。
1: 我的天哪，密密麻麻全是虫子，妈妈起一身鸡皮疙瘩。
0: 这秘制御膳谜底竟是黄粉虫。
2: 我给你示范一下，很干净的。
1: 这真能吃吗？
5: 吃的又脆又香。
1: 这我才刚看完活的，你知道吗？这个，哎，这个像蚕蛹。
3: 嗯，
1: 真的吃着很香很脆。
3: 对，对
5: 是，
1: 真的很好吃。
3: 嗯，
0: 黄粉虫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面包虫。每80到90天即可养殖一批成虫，是一种优质高蛋白活体饲料，其干品蛋白质含量超过50%，脂肪含量约30%，富含氨基酸、维生素及矿物质。将黄粉虫烘干粉碎，拌

0: 鸡饲料不仅促生长，还具有增强体质、提高抗病力的功效。不过宫廷鸡的养殖秘辛仍不止于此。
1: 别人家鸡也吃虫子啊？那就能吊炉烤着吃啊？
2: 第二个秘密就藏在地里边，你可以去找一找，看看能不能找到。
0: 这藏在地里的秘密好似就在我们脚下呼之欲出，无奈纵使相逢却不相识。
1: 我这找了一大圈也没找着啊。
2: 就在你脚下，这些都是啊。您脚旁边的全都是我们自己种的鸡，在自由散养活动的时候，它们就会很爱吃这些，然后每天摄入大概能占所有食物的20%。这个叫菊苣，它其实除了水分的话，里面含有非常丰富的这个蛋白质。
0: 菊苣叶片脆嫩，口感好，同时也是具有清热利湿、健胃消食、利尿消肿功效的天然中草药，难怪高贵傲娇的宫廷鸡也对它青睐有加。住着小别墅，日日林间漫步，睡着七夕架，餐餐有荤有素，优渥闲适、易动易静的生活，养就了宫廷鸡油脂丰富、肥而不腻、细嫩滑润的肉质口感。负责人齐维天告诉我们，与宫廷鸡肉质高度适配的，并不止于吊炉烤鸡。我们就地取材，搭配农场里的奇妙草本，就可以轻松烹制《射雕英雄传》中令丐帮帮主洪七公醉心不已的经典美味——叫花鸡。
2: 做一道新式叫花鸡，农场呢正好有这么一片香草园，这里面有大概100多种，就都是可以食用的香料。
0: 香料备好，宰杀后的整鸡要先风干，少许食盐均匀按摩鸡身，倒入酱油增加酱香。此时便用到香料，为叫花鸡做一次味道的升华，生姜、欧芹成为去腥的最佳搭档。牛至百里香最大限度地激发出鸡肉鲜味，香叶贴敷在鸡身表面，增添复合香气。地炉备好，下一项工作至关重要。
1: 这是就地和泥。
2: 对呀，
0: 烤箱可以代替地炉，面粉可以代替泥巴，我们在家也能轻松地做出新式叫花鸡。火候的把握至关重要，明火消失，铁锅上场。
2: 哎，哇，全是热气！
1: 哇，扣完火了！哇，
0: 黄土开裂的一瞬，香味四溢，沁人心脾的百里香冲撞着鸡肉的醇香，加之鸡腹中欧芹的清爽，肉质的鲜香得到充分激发，这新式叫花鸡便散发出令人垂涎的魅力。中华宫廷黄鸡在20世纪一度濒临灭绝，科研人员和几代农人共同努力，遵循鸡群百年前的生存状态，守护这一品种得以繁衍生息，在保全一个种群的同时，也成就了百姓餐桌上的美味。与油脂饱满的宫廷鸡不同，上千公里外，在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剑门关，武功傍身、飞檐走壁的守关土鸡，则练就了一身筋道弹韧的紧实肌肉。这样的肉质又会契合怎样的烹饪和什么菜肴呢？
3: 抓紧，快点，再快点，
4: 都正正好了。
0: 这道菜似乎尤其火爆，供不应求。
4: 来，地瓜鸡好了。
0: 地锅鸡。原本只是一道传统农家菜，地锅里炖着鸡肉，地锅边上铺着一层薄饼，饼一半焦脆，一半吸饱汤汁，饼借菜味，菜借饼香，饭菜合一。而在四川广元的剑门山，它的点单率明显更高，几乎是多数餐桌的必点菜品，众多食客赞不绝口。
5: 不菜，咬起来就是很 Q 弹，又滑嫩，
6: 有嚼劲儿，很有嚼劲儿。
7: 四川的就是非常巴适。
0: 食客们说，为这道地锅鸡赢得团宠的，正是散养在剑门关山林中的功夫土鸡。我们寻踪而至，正看到养殖户忙着加固防护网，

0: 还要拉静电，我来拉哟，还要拉哟，把哪个地方堵上？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网子啊？主要是防止野生动物进围子，然后对那个鸡的伤害。那这个网子大概多高？1米8。1米8吗？对，跟我说1米7，我看看好像，哎，好像差不多，应该是有1米8。这个那土鸡也出不来吗？
1: 能出来，它能飞出来。What?
2: 这么高都能飞出来？能飞出来，只是我们这个地势很宽敞，然后它一般不往外面飞，你要真的拦它是拦不住的。用防护网围起的300亩林地是胡苏承包下来放养土鸡的养殖基地。这片山林地形复杂，不仅有密集的树林，也有悬崖峭壁，看似幽静，其实危机暗伏。胡苏给我们展示了一段养殖基地的监控录像。 监控画面里，我们能看到一些野狗、野猫突破防护网，进入基地捕食的情景。正是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下，土鸡从小就练就了一身飞檐走壁、如履平地的矫健身手。

0: 这些高大的柏树也是他们上下翻飞的健身器材。我们不禁好奇地测量了一下这只土鸡刚刚轻松飞跃的树枝的高度。
1: 我2米2。
2: 啊，那么高。嗯，
1: 说明他这个大腿的这个肌肉非常的强，非常的结实啊，要不然也跳不了这么高。
2: 是的，他体重比较轻，平时锻炼的比较多比较好，然后肌肉比较紧实，翅膀啊这些各方面的功能它比较强，所以说它的弹跳能力啊飞翔能力啊都比较强。
0: 我们的好奇心进一步发酵，如果用数据量化散养土鸡的活动量会得到什么答案呢？但是在收获答案前，我们首先要捕获一只土鸡，

0: 这个鸡咱们白天根本就进不了身，在开阔的林间不易捕捉，聪慧如我们转战到相对密闭的室内空间。妈呀妈呀，刚才徒手逮不住，我们再用那个工具来试一试，网一下。
1: 逮着一只，还是有工具好用。再来，来，抓住一只。功夫不负有心的我们。
2: 有请计步器。一般来说，他们每天要出去活动多长时间啊？
0: 他除了晚上回来，他基本上都在活动。那像他每天早上是几点放出去？7点过。
2: 7点多就放到外面去活动。
0: 对对。
2: 那晚上几点回来啊？
0: 晚上一般情况6点过，天黑的时候嘛。
2: 那基本上每天就是10小时的那个活动时间。
0: 对对，到处巡视啊，到处蹦跳啊，走啊那些都是。
2: 那就让它跑了啊！带着计步器的土鸡很快就消失在山林里。夜幕降临，收获答案的时刻到了。在那边，这儿啊，这是黑色，哎，
0: 这是黑色的。我们看找那个带计步器的那是一只。
2: 飞机的，灰色的，
0: 看看有没有灰色的啊？这上面，哎呦，那么多，也没有，这上面没有，带计步器的， 这一只都不是。对对对，
2: 那他们一般还在哪儿活动啊？
0: 看圈子里面有没有吧。来，下来吧，小心点。
2: 是那只吗？看
0: 灰色的，
2: 那只窝着的那只是吗？
0: 哦，我看看。嗯，对对对对对，就这个。来来来，就这个。啊？哎，对了对了对了。哎，多少？
2: 这是12405。
0: 你捏一捏它的肉，那个腿、大腿。
2: 一捏下去，它立马就弹起来了。
0: 嗯，对对，很紧实。再看看它的那个脚掌，跑山鸡的一个特点。你看它的脚掌的那个茧哈，整天在外面磨，茧很厚。你看，这个茧，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3: 每天行走10000余步，路程8公里有余。强大的运动量造就了土鸡皮薄脂肪少，肉色鲜红，口感滑嫩弹韧的特质。
0: 而与健身最登对的，自然还有美食不可辜负。发酵过的玉米、小麦、黄豆等杂粮中，似乎混合着我们不认识的美味。黑色的这个，就我们的那秋葵子，因为秋葵这个时候它没有长出来，然后我们就喂的秋葵子。然后秋葵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加秋葵，主要它就是有一个强肾的作用，强肾强身哈，然后它机体健康，不生病，主要目的就是达到它不生病。
3: 除了秋葵子，一旁的绿色食品又是什么呢？
0: 它这里面很多野草，它都含有那个药性成分。哦，
2: 就是保健作用。
0: 对，蒿草呀、艾叶啊之类的。夏天它主要是取一个清热，祛湿等等这些作用。对鸡主要是起一个保健的作用。
3: 营养正餐搭配保健药膳，构成了这些守关的功夫土鸡的日常饮食。 他们所值守的，还有这道地锅鸡肉质、口味和口感的天花板。深研地锅鸡多年的厨师告诉我们，土灶、果木、功夫土鸡是烹饪地锅鸡的灵魂铁三角。大火爆炒后，通过抽检部分果木，将火势转小，炖煮半小时。果木的清香慢慢渗入鸡肉和汤汁，再以大火收汁，土灶加热均匀。
0: 收出的汤汁也更浓稠。这样做出的地锅鸡，入口则唇齿留香，回味绵长。金贵娴静的宫廷玉鸡，油脂丰富，润而不腻。飞檐走壁的功夫土鸡，肉质紧实，韧而不柴。谁知盘中餐，邀您品味不一样的舌尖风情，一样的味觉飨宴。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小满小满，麦粒儿渐满，北方为小麦收获做准备，南方部分地区和大雨拼速度，抢收抢轰。新一轮降水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转移营救被困村民， AI 重新定义养殖业，智慧畜牧成亮点，畜博会上看产业创新发展。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遗鸥进入集中孵化期，雌雄鸟合作哺育幼鸟，更多内容马上呈现。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大家好，我是高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21号是小满节气，小满小满，麦粒儿渐满。此时，北方地区的小麦等夏熟作物正处于籽粒灌浆期，将熟未熟。小满时节呢，南北方天气差别是很大的。北方冬麦区要防干热风，南方华南等地正遭遇龙舟水。眼下，北方没有受到降雨影响的地区，老乡们已经开始为接下来的收获做准备了。河南南阳镇平县的小麦陆续进入到成熟收获期了。在贾宋镇黑龙庙村的麦田里，农技推广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在对麦田采取五点取样法进行测产，也就是取五个样点测取母穗数，每个样点又取十个穗查穗粒数，随后进行平均，再结合品种审定的千粒重算出理论产量85折实产。
2: 平均母穗数43.4万，穗粒数33.1粒，实产550.7公斤。
3: 测产结果大概在1200斤上下，我们也非常的满意。我们也趁着节气提前检修收割机械，清理晾晒场地，做好麦收准备，保证颗粒归仓。
0: 正在遭遇连续大雨的湖北襄阳，530多万亩小麦已经成熟了。由于连续的阴雨天气啊，与小麦成熟收获期高度重叠，为小麦抢收带来了不利影响。20号傍晚到深夜，我的同事郑宝玉记录下了当地雨口夺粮的现场。
4: 这里是襄阳樊城区的一处麦田，也是距离城区最近的麦田。从5月16号开始，持续4天的降雨，导致的襄阳大面积的麦田，它的泥泞度很高。今天下午的时候，雨刚停，所以说为了抢收，当地调配了大量的履带式的收割机进行抢收工作。那么我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呢，它的麦田的面积是超过了1000亩。就要在今天夜里完成它的下收工作。受降雨的影响，个别的麦穗虽然现在已经是果实饱满了，但是个别的麦穗出现了变黑的情况，窗口期时间。

0: 很短，据当地农业农村和气象部门统计，只有不到80个小时的时间留给抢收工作，所以说这个抢收的任务非常的艰巨。
1: 编你，年事都是编你。
0: 如果再不收的话，它是不是烂在地里边了？
1: 那是的，都出芽子了。现在的树很的都以往都出芽子了。
0: 有倒伏的吗？
1: 这目前没的。
2: 天气预报说后天还有雨，还有几天的雨。
0: 咋了，师傅？咋停了呢？
3: 天气凉。
0: 粮仓满了是吧？现在车来回这个装粮也是很难进到这里边来的。现在是6台机器在连轴转，有2台在工作，然后呢，其他的都在等。等什么呢？因为进到农田当中的路也是很泥泞的，运粮车是轮胎的，不是履带式的，所以说它进出一次也很费劲。由于泥泞，这个割台上有很多的泥，包括这些茎杆，它有的时候会缠绕到割台上，影响它的工作。所以说像这样的抢收工作其实是面临着诸多的困难的。
4: 轮式的基本上下不了地，现在主要靠履带了收割。
0: 整个全市有多少个履带式的收割机啊？
4: 目前我们从外面调了大概有500多台，加上我们本市的应该在2000多台左右。
0: 现在有缺口吗？
4: 还有缺口。
0: 缺口有多大？
4: 应该至少还在500到1000台左右。
5: 20号晚7点至5月12点，记者实地探访看到，田间紧抓抢收下粮，烘干企业同步开工，全程展开粮食烘干作业。
0: 刚刚抢收上来的小麦呢，会被就近送到粮食烘干企业。据我们了解，今天开始，襄阳市的所有的烘干企业和烘干塔都已经开足了马力。像我现在所在这个襄州区的这家烘干企业呢，也正在连夜进行加班加点的烘干工作。刚刚抢收上来的小麦，它的含水率是很高的，摸起来籽粒是一个松软的状态，看，很粘手。工作人员告诉我，它的含水率普遍是超过了40%。那么据我们了解，这样的一个烘干仓现在已经装满了，大概它采用的是缓慢的烘干办法，防止像这种过潮的小麦出现破碎粒儿。像这样的一个仓大概是能装3吨的小麦，那到什么时间能够烘干好？
1: 大概30个小时。
0: 要比以前要慢很多是吧？
1: 以前10几个小时就可以烘干，那个水分只有20多，现在翻倍了。
0: 难度在哪儿？现在
1: 粮太潮了，太湿了，上不上去，上粮慢。
5: 21号一早，记者来到了襄阳枣阳市鹿头镇小王庄村，抢收工作仍在进行当中。
0: 为了进一步提高烘干能力，那在田间地头呢，一些可移动式的烘干设备已经安置在田边。那像这样的30吨的这个一次烘干量的这个移动设备呢，在枣阳地区已经投入了300多台套。那为了进一步弥补烘干能力不足的问题，一些刚刚收上来的新麦也会运到就近的河南的南阳地区，来帮助新麦进行进一步的烘干。
6: 枣阳的这个每批次烘干能力可以达到1.5吨。针对今天这个阴雨天气啊，小麦的普遍含水量高的这个难点，大概这个每批次需要20小时左右。
5: 记者从湖北省襄阳市农业农村部门了解到，从19号傍晚到21号中午，当地共抢收小麦面积121.1万亩，约占冬小麦总播种面积的22.7%。另外，根据当地气象部门预报，23号湖北襄阳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
7: 贵州印江的油菜已经进入到成熟采收期了，然而持续的阴雨天气呢，导致部分地方已经成熟的油菜出现了倒伏霉变、紫石发芽的情况。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和设备，昼夜抢收保收成。沙子坡镇是印江油菜主产区，受近半个月阴雨天气的影响，地势低洼，未及时收割的油菜倒伏贴地，已经收割晾晒在田中的油菜秸秆受潮发黑发霉，果荚进水开裂，籽粒发芽。
8: 看嘛，天天下雨，这油菜光在这树上就给我生秧了。
7: 根据当地田块细碎狭小、高低错落、大型农机无法下田作业的情况，农业部门精准调配小型联合收割机进场作业，同时组建抢收志愿队伍，重点帮扶孤寡老人、重病家庭、劳动力薄弱的困难群体，优先收割霉变严重、发芽风险高的受灾田块。
9: 在这轮雨季来之前，群众自发已经采收了5000亩，剩下的5000亩需要抢收。目前我们已经抢收了2/3，剩下的预计12天之内我们把它抢收完。
7: 小满枇杷半坡黄，眼下正是品尝枇杷的好时候。每到小满前后呢，湖北建始县的老乡们会采摘自家院子里种的枇杷，制作枇杷糕。采摘回来的新鲜枇杷洗净去核之后呢，放入淡盐水当中备用，然后按照3斤枇杷配1斤叶的比例，把老枇杷叶剪碎入锅熬煮。枇杷叶水熬好之后呢，再加入细细捣碎的枇杷果肉，放在炭火上慢慢熬制。等到咕嘟冒泡，汤汁逐渐变得浓稠的时候，加入另一味关键材料川贝，这样枇杷糕就熬好了。
3: 小满季节雨水多嘛，湿气重，家里有老人小孩嘛，熬着枇杷糕吃了对身体好嘛。
7: 不少地方呀有小满吃苦菜的习俗，在江西赣州寻乌县，客家人呢会在小满时节酿苦瓜。酿苦瓜就是在挖空的苦瓜里填入调配的馅料，
10: 酿一点点塞进去，不要撑破了，把它酿满满的，这其实叫小满，福气满满。
7: 酿制完成之后，把苦瓜放到锅里，慢火煎至两头金黄，再加入清水或者高汤，转为小火慢煲，让苦瓜充分吸收汤汁的鲜味，直到熟透入味，就可以出锅上桌。趁热吃下，入口清苦而回甘悠长。再来关注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21号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23号，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这两天，广东多地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雨势猛烈。目前，广东省已经进入到龙舟水时期，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广东省已于20号20时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龙舟水俗称端阳水，是我国华南地区在端午节前后因冷暖空气交汇形成的大范围强降水。5月19号以来，广东西部沿海、粤北和珠三角地区普降大雨到暴雨。持续性的强降雨天气导致广东恩平市梁溪镇横洞村出现严重积水，村内低洼区域积水深度达半米，两名群众被困家中无法自主撤离。救援人员抵达现场之后，勘察水势走向，排查周边安全隐患，经过1个多小时的紧急处置，安全转移两名被困群众。在这轮降水过程当中呢，广东阳江阳春市河口镇下霜站出现了24小时943毫米的极端强降雨，导致道路被淹，民居进水。20号晚间，救援人员抵达了河口镇大洞田村受灾现场，展开搜救。
11: 那么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阳春市通往受灾村落的一个必经之路。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现场的这个雨量啊，其实已经小下来了，但是路面上的积水呢，已经漫过了这条必经之路。那么从现在这里的走到前面再走2米左右呢，那么水深呢大概就可以没过了我的膝盖，就无法开车或者是步行通行了，我们就只能坐消防的救援艇再前往受灾村落。
7: 记者了解到，受灾区域水最深处约2米多，救援人员驾驶橡皮艇约15分钟左右才到达1公里外的大洞田村。在驾驶橡皮艇的搜救过程当中，救援人员遇到了被困在家中的2名8旬老人。此时，老人家中的1楼大门已经被积水封堵，救援人员利用梯子把老人从2楼小心翼翼地转移到皮划艇上之后，送到了村外的安全区域。在转移过程中，消防救援人员又遇到了其他村民急需转移，随后再次返回村内。被困村民屋内的水位已经没过了腰部，消防救援人员趟水进屋之后，给被困人员穿戴好救生衣，先后背出多名老人和1名小孩，并送到橡皮艇上，转移到安全区域。 21号，江西新余、萍乡等地短时间降雨超过50毫米以上，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局部地区24小时降雨量超过180毫米。新余、宜春、吉安等地相继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 来看记者在降雨集中的

0: 新余市发回的报道。
1: 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江西的新余市的汉源村。今天早上5点多到8点多的时候，这里3个小时的降雨量就达到了125毫米，河流上游大量的洪水汇入，河水呢快速上涨，导致这个村的村道啊被淹，12栋房屋进水，一些村民家里的1层啊都已经被水淹没了。房屋呢被淹的水位最高时候呢能达到80公分，村中通往外面的道路呢也被水淹没了，一些村民呢就被困在了村中。大家看到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呢，一直到上午11点的时候，这里还是被水淹过的，水位呢就已经没过了这个桥的这个护栏杆的顶端了。那可见当时的这个水量是非常大的。那从今天早上开始呢，当地呢就启动了防汛预警的响应机制，开始了逐户排查，转移了17名的被困村民，同时呢，还立即对周边的区域断电，消除安全隐患。目前呢，洪水正在慢慢的退去，被淹的道路呢也重新恢复了通行。此外，雨水区梁山镇的一个地质灾害点呢，目前发生了倒塌，出现了险情。那据初步统计呢，在新余市汉源村周边的1000多亩农田呢，目前已经被淹了，但是呢，没有人员伤亡。那根据气象部门预报呢，未来几天江西呢还将有2轮强降雨，22号到23号呢，中北部分地区呢有暴雨，那么25号到27号呢，还将会有1轮的强降雨天气。
0: 再来关注贵州贵定县遭遇强降雨的情况，经当地初步核实，截至20号晚上8点，本轮强降雨已经造成贵定县4人死亡5人失联，其中5名失联人员均位于昌明镇铁索岩村。
2: 我现在就来到了铁索岩村的石牛洞村民组，这里呢就是受本轮的强降雨影响最严重的村寨之一了。那我们了解到呢，从18号到19号，整个石牛洞村民组片区的降雨量呢超过了300毫米。大家可以看呢，虽然河沟里的水啊已经退去了，但是我们依然可以看到电线杆是东倒西歪，还有一辆被冲下来的车。大家再看我手指的方向呢，依然可以看到有水泥的这种顶棚。其实啊，以前是有3栋民房，但是在这次强降雨过程中已经完全被摧毁了。大家再看，在我手指的正前方呢，就是石牛洞村民组发生滑坡的这种滑坡体了。那整个滑坡体呢是从山顶直冲下来，地质部门告诉我们，经过他们的初步预测呢，整个滑坡体的体量呢大概有10万方左右。在正前方呢还有一些砖，那么这些呢就是有民房的地方了。当时呢被滑坡体掩埋的民房呢一共有6栋，那其中呢有3户全部都是举家外出务工，还有1户没有人，有2户呢是有人的。
0: 滑坡发生之后，当地消防第一批救援力量徒步近10个小时走进核心现场展开救援，在群众协助下，1名受伤老人已经被成功转运出来。
3: 这我们首先呢是用我们的雷达探测仪，雷达生命探测仪，还有我们的搜救犬，对我们的现场滑坡面进行了一个初步的一个搜寻。接下来我们可能在自然资源部门的这个专家的指导下，可能我们会用我们的小型的挖掘设备对现场进行一层一层的这样的一个清理。
0: 截至20号晚，铁索岩村共转移31户90名群众，其中部分人员被安置到昌明镇，其余人员投亲靠友。17号开始呢，湖南常德石门县遭遇了持续强降雨天气，受灾最严重的湖平山镇多处道路被损毁，集镇低洼地带被淹，不少地方断水断电。为了保障受灾群众和救援抢险力量能够及时的吃上饭，湖平山镇设置了5个应急就餐点，不间断的提供免费餐食。
4: 我旁边这个就是政府大院，这个门也是开放式的，大家进入到这个大院之后，顺着这个台阶到这个走廊就可以进入到我身后的这个就餐区域了。这位婆婆是刚刚用完餐啊。那我们得到的最新的消息呢，就是这个湖平山政府呢，这个电和网已经恢复了，大家最期盼的水昨天晚上也恢复供应了。来这就餐呢，大家会在这儿，你看洗洗手，这个水已经恢复了。洗完手之后呢，进门这个地方有一次性的这个碗筷，还有杯子，在这可以喝水。 拿到碗筷之后啊，就可以这个自己打饭，这是自助式的，因为现在已经过了这个。

0: 这个用餐的高峰期，所以饭菜的量和人都不是很多。这是花生米、腊肉，还有土豆丁。这边呢还有两个菜，一个是番茄鸡蛋汤，还有一个是这个洋葱。那我们观察到啊，来这就餐的主要是三类人群，一个是这个受灾的群众，还有一个是政府的工作人员，另外呢就是过来抢险救灾的这个抢险的力量来这就餐。只要是饭点来都可以免费用餐，而且为了让大家吃上一口热饭，这个供餐的时间也是不间断的，从早上的7点一直到晚上的8、9点钟都可以过来用餐。那这个食堂我们了解到，平时像用餐的话，中午一般都是不到100人左右，但是这几天呢，每天的中午差不多有超过300人次来这用餐。怎么样做到这个保障呢？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是，政府的这个除了固定的工作人员之外，还有不少的老乡是自发的过来当这个志愿者，帮厨完成这个这么大饭菜的一个供应，然后让大家能够尽快的及时的吃上一口热饭热菜。其实这个供应点呢并不是只有这一个，另外呢还有4个，一共加起来是5个。比方说今天上午我们在这个怡红路采访的时候，同样也采访到了一个供餐点。那这个点呢是这个四川过来的爱心人士支起来的一个就餐点，他们只来了5个人，据说是今天中午要做500到600人的饭菜，这个人员肯定是不够的。那附近的很多老乡家里的工作完成之后，也是自发的赶到这里来，和他们组成一个做饭的队伍来完成这500到600人的饭菜。做好之后打包装成盒饭，让尽可能多的人能够吃上一口热饭。
1: 第23届中国畜牧业博览会20号结束了。本届展会上，智慧畜牧是一大亮点，有近500家相关企业亮相，用 AI 重新定义养殖业。
2: 在畜博会现场，一台正在模拟鸡舍巡检的机器人吸引了大量观众驻足。
3: 这是我们的这个智能化巡检机器人，结合了 AI 的整个智慧管理系统，通过各种传感器去实现对整个机场的巡视，每一个笼位它里面的这个鸡只的生存状态，包括它的温湿度、生存环境以及它的健康的饮食状态，进行一个大数据判断。
2: 这台机器人最核心的能力是内置了2套专家系统，一套由兽医团队训练，通过视觉识别判断鸡只是否生病或存在潜在疾病风险，另一套由专业养殖团队训练，可以让它化身为一个经验丰富的挑鸡专家。
3: 挑鸡专家是干什么的？就是因为在蛋鸡养殖场里面，我们经常会有那种吃了饲料不产蛋的鸡，它的表现特征其实跟普通鸡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专业的挑鸡专家他会一眼能判断这只鸡可能是不产蛋的。
2: 在生猪养殖领域，个体识别技术也在同步升级。一款搭载3种传感器的智能云台，能够在养殖场内精准识别每一头猪，并能够通过 AI 大数据算法对猪的生长体重进行预测。
4: 可见光它就能够巡检猪舍的各种情况，那我们的红外就能够测温，我们的深度摄像头它主要能够扫描整个猪的全息的体脂，能够对猪的体长、体重、背膘厚度这些全部都能够估算出来。
2: 有了生长预估，养殖户就能实现1:1精准饲喂。系统根据每头猪的体况动态调整饲料配方，不仅减少浪费，还有效提升了猪肉的品质，不再是盲目追求增重，而是追求更健康的体况和更优的投入产出比。
5: 像我们那个人就有胖瘦，猪也是一样，胖了不好，瘦了也不好。我们可以根据它的采食量给它合理的标准。这头猪基于我们的算法，它的采食量低，可能是因为体温，那么我们实时的去调整。
6: 回顾多年来参与畜博会的报道工作，2年前的展会上，智慧畜牧还作为一个单独的概念被提起，而在今年，几乎每个展区都展示着智能装备与数字技术 ，AI 巡检机器人、智能精准饲喂器、大数据养殖管理平台，这些几年前还属于概念的产品，如今已经实实在在地走进了养殖场里。从看设备到看算法，从展示机械到比拼智能，人工智能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渗透到育种、饲喂、疾病防控、环境管控等各个关键领域，为传统畜牧业带来了变革与创新。
1: 蚁鸥是世界濒危物种，也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每年的5月到6月是蚁鸥的集中繁殖期。 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县的康巴诺尔国家湿地公园有近9000只蚁鸥已经抵达湿地，进入到集中繁殖期。
7: 我现在呢是在康巴诺尔国家湿地公园，画面当中大家看到的这片水面就是康巴诺尔湖，而在湖中间出现的这个三角形的小岛呢，就是蚁鸥的繁育家园。进入5月中旬呢，就进入到了蚁鸥集中的孵化期，平均啊每25天。

0: 是怡欧的妈妈。他们外出觅食呢，会把食物储存在素囊当中，现在正在反哺他的宝宝。虽然小怡欧看上去很稚嫩，但是食量却大得惊人，而且他们的生长速度也极快。专家说大概一个月左右就能长到500克，要知道到时候他的体型和现在妈妈的体型会一样大。在繁殖期的怡欧的伴侣呢，会分工协作，共同的哺育幼鸟。那怡欧的雌雄的亲鸟啊，会轮番的来进行孵化和育雏的工作。这个画面啊，是怡欧的爸爸妈妈正在进行亲子的交接工作。怡欧的妈妈应该是又要外出觅食了，所以在画面左边的怡欧的爸爸正在一点一点的靠近鸟蛋和他刚出生的孩子。专家告诉我们呢，在繁殖期的怡欧啊，会变得非常的敏感，甚至是有些暴躁的。就曾经有专家就看到，在受到了大型禽类的惊扰之后，怡欧出现了弃巢，甚至是啄食鸟蛋和幼鸟的行为。当地就拉起了8公里的防护围栏，为的是阻止游人和牛羊进入到核心的繁育区。另外呢，还因地制宜开辟了观鸟的栈道，同时呢，给摄影爱好者安排了摄影的点位，目的是把大家的距离啊能够拉开，给怡欧提供一个安静安心的栖息条件。所以通过长达10多年持之以恒的保护来康保繁殖的怡欧，从2014年的3000只已经稳定的增加到了现在的近9000只。
1: 近日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右旗的草原上，野生沙狐频频现身。在巢穴周围，一只沙狐妈妈正带着几只幼崽活动和哺乳，吃饱之后的沙狐幼崽呢，在草丛中嬉戏打闹。沙狐是国家2级保护野生动物，以鼠类为食，能够有效调节鼠类数量，控制鼠害。
2: 前两天，云南永德县大雪山乡团山村，一位村民在自家院子里发现了一只巨型蜥蜴，随后把它送到了乡派出所。经专家鉴定，这是国家1级保护野生动物圆鼻巨蜥，属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极危物种。这只圆鼻巨蜥体长1.4米，体重3.2公斤，健康状况良好。工作人员已经把它放生到了适宜生存的原生环境当中。
1: 最近的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点啥呢？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3: 好的，主持人，5月21号，我们迎来一个新的节气——小满。小满，小满，万物小得盈满。有一种时令鲜果也正值尝鲜期，它早熟爆汁超甜，它是谁呢？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节气好物地图。今天的小满时令好伙伴为您推荐河北邯郸大明杏。邯郸大明杏不仅饱满可口，还可以一杏两吃，硬吃时脆嫩爽口，软吃时绵软清甜。这么好吃的杏离不开当地的气候硬实力，像4到6月这里充足的光照，就让邯郸大明杏快速累积了糖分，口感就格外清甜。提醒果农朋友们，22号、24号邯郸都会下起雨来。其实最近北方雨水很频繁，前几天北方督脉区刚刚经历一轮降水过程，短暂的降水停歇期之后，雨水又卷土重来。预计5月22号到27号这6天时间，陕西、河南、山东等督脉区大部有3到4天都会下雨，尤其是陕西南部、河南西部等地，降雨日数能够达到6天，雨水天天见，部分地区还将有强降雨。麦农朋友们要提前疏通沟渠，做好农机调度。此外，南方油菜产区也是雨水不断，也要及时的清沟理伤。
4: 国天网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网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3: 北京中阴转小雨，17到22摄氏度；天津中阴转阴，19到22度；黄南多云转阴，11到24度。突泉雷阵转多云，13到21度；遵义阵雨，21到30度；雅安小雨，22到31度；中卫多云，13到29度；林芝阵雨转小雨，12到22度；张家界小雨，22到29度；射阳多云转小雨，17到21度。烟台多云转小雨，17到24度；邢台小雨转晴，18到25度；邯郸小雨转晴，18到26度； 淮南小雨二十到二十。

0: 四度，咸阳小雨转多云，17到27度，昭通阵雨16到31度。
1: 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
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1: 一马打正红花油，认准金活牌，金活医药集团。
3: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4: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5: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8: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9: 淘宝到底有多能？
10: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13: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4: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5: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一小段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国三农报道》田野调查。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夏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夏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夏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

0: 大家好，我是孟雨凡，欢迎收看中国三农报道田野调查。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关注春耕里的青春面孔。从智慧种植到数字牧场，越来越多的新农人把新理念、新技术、新模式带到田间地头。在吉林白城镇赖县，返乡的新农人宋振博把原产南方的蔬菜引种到了东北。
1: 这个是茭白干，因为咱们新鲜的茭白，尤其是

0: 时令蔬菜不是特别好保存，想吃到新鲜的茭白在东北地区就很难了。
1: 你可能想象不到，他做的茭白不是来自南方，而是来自吉林白城的盐碱地。在东北的盐碱地里种茭白，宋振博以前从没想过。
0: 到的时候尽量就是看着点，有的掉地上的那个带苗根的啥的，咱就都给它挪回来就完事了。都是苗，咱们都能放地里头活。
1: 这天下午，宋振博的茭白种植合作社里一片忙碌，从南方运来的第一批30万株茭白苗刚刚抵达。每年的4、5月份都是茭白栽种的黄金时期，他们要在5月中旬之前把1000亩的茭白秧苗全部栽种完毕。如今说起茭白种植头头是道的宋振博，俨然是一个农田里的老把式。可让人没想到的是，就在3年前，他还是一个刚从珠海返乡的农业小白。
0: 发现有南方人在咱们这个本地引进了茭白，在咱们这个盐碱地上还能适应的，生存的挺好，我就说那咱们也自己试试呗，万一它能活呢。
1: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他也开始进入了南菜北种的新赛道。可是第一年就给了他沉重一击。
0: 我们第一年回来的种苗，它种在地里的时候其实成活度大概只有30到40，所以就还是死苗非常严重的。当时真的是当头一棒，我就觉得这个事儿真的是没想象当中那么简单。
1: 那一年宋振博投入全部积蓄近100万元，却遭遇了大面积的亏损。就在他萌生退役的时候，吉林农业大学李月红团队主动与他对接，帮他解决了种植难题。
0: 专业团队加进来之后吧，我就觉得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了。像他们有专业的实验室，有专业的实验设备，帮我们测一测这个土壤的酸碱度啊，有机质，还能帮我们研究研究这个耐寒耐盐碱的种苗。哎，这心里一下就有底了。因为茭白种植尤其是在咱们这个盐碱地上，有点困难啊，问题啊，都是在所难免的。毕竟想要啃下这块硬骨头嘛，肯定得费点牙。
1: 2024年，在当地科协的支持下，李月红团队和宋振博他们联合成立了茭白科技小院。宋振博的茭白种植基地终于有了起色。
0: 今天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院校的老师要过来进行一个，也是土壤检测。
1: 新一季的茭白种植即将开始，每到这个时候，吉林农业大学的科研团队都会来到这里，仔细测量地里的盐碱情况。
0: 一号田的土，这个比较接近
2: 7.6
0: 是吧？加上7.6的话，那实验田的这个土壤还是比大田的整体环境要稍微好一点。
2: 因为它要被已经改良。
0: 对，而且这个土地还是面积比较小，它这个盐的调整比较快。
1: 如今宋振博他们的茭白种苗成活率从30%到40%稳定提升到90%以上，茭白种植的经济效益也显现出来。
0: 这个茭白一晌地的产能大概在6万斤左右，根据市场价的话基本上可以收入15万元左右，那么去掉成本的话，一晌地的这个净收入可以达到大概6万块钱以上。那对于咱们传统的玉米和水稻来讲的话，这个收入的话就能提升好几倍。那我们现在的话还是优先雇佣咱们本地附近的这些村民，比如说什么插秧啊、除草啊，还有采收这些环节。日薪的话基本上是200到220，还是算是农闲的时候一个。

0: 有比较稳定的收入吧。
1: 各位啊，今天我们稍微加紧点这个进度，千万不要就是把不同的垄的种子混到，是吧？
2: 四月下旬，东北地区的气温逐步升高，在吉林长春净月友好大豆育种基地，新一轮的播种正式启动。魏建江从事大豆育种研究近20年，这个春耕季对他们来说意义非同一般，因为正在播种的种子里包含了团队培育6年多的新豆种。
3: 这样的一个我们自己的品系的培育，今年最后更全面的这样的一个验证，比如说在产量方面突破，包括在耐盐碱方面突破，然后明年呢，我们就会把它就是进入正式的品种审定的环节。
2: 和魏建江一起在田里忙活的都是吉林农业大学的博士生，他们也自诩为新农人，他们还要把筛选出来的其他400多份大豆材料按照垄间距63厘米、每垄70粒左右的标准进行科学播种。
3: 这个是今年春播的第一个过程吧，把我们的一些优势的材料把它分门别类的给它精准的播到我们的这个试验田里面。
2: 魏建江告诉记者，今天播种的大豆种子是他们研发的明星产品，特色就是耐盐碱。
3: 不同的大豆呢，它的性状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的不只是高产、稳产、丰产，它蛋白含量特别高，有的呢油脂的含量特别高，有的品种呢它我们叫双高，就是油脂蛋白的总和含量特别高，也有的品种呢它是比如说耐盐碱的，比如说抗倒伏的，它是不完全一样的。所以根据不同的一些性状和表型呢，我们把这个我们的材料们分为诸多的品系。
2: 在吉林农业大学的实验室里，魏建江正带领团队进行春耕育种材料资源排布的试验。吉林有670多万亩盐碱地，急需培育出耐盐碱又高产的大豆品种。
3: 对，这就是我们不同地区的不同的 pH 值的土壤，我们针对不同地区的这种土壤呢，给新培育的品种和未来有潜力培育成的好的品系呢，找这种各种应用场景。
2: 每一份种子都有专属的电子身份证，魏建江从种到收全程动态监测。在这个育种团队中还有一名特殊的成员，来自非洲赞比亚的留学生埃内斯。
4: 想多学习一下大豆种植技术，看看我们如何能把大豆种植做得更好，我也想学习相关知识。
2: 2019年，魏建江参与了中国援助赞比亚农业技术示范中心的建设，他们不仅把技术和品种带到非洲，每年还会招收当地的留学生，为非洲培养农业人才。在吉林梨树县孤家子镇红旗村，赵桂杰正在指挥农机手调整大豆播种机的参数。他们合作社今年要种600亩大豆，种植的都是魏建江他们培育的大豆新品种。
5: 我合作社是54人，全是女的。是魏教授团队来了，开始就给他就是整这些种子呀。就一打跟他们合作，咱的豆就高产了。他那个产量上来了，咱老百姓收益不就高了吗？25年的收益好，25年的收益就是一山地能挣10000多块钱。
2: 赵桂杰他们合作社今年用上了最新的大豆播种机。搭配北斗导航系统的农机实现了无人驾驶，让种植户能轻松地进行田间劳作。而魏建江团队培育的优质种子更成为种植户们增产增收的核心助力。魏建江希望几个月后能够看到这批种子的突出表现。在一季又一季的耕作与收获中，这些新农人正朝着他们理想的研发目标持续迈进。在黑土地紧锣密鼓春耕的同时，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的新牧民德勒黑红格尔正在给牧民们解决放牧的难题。
6: 现在是我们要去一个牧户的家里，饮水设备要维护。我们这个草原的面积大嘛，最远的就去一趟牧户家里，可能就是100多公里，甚至200公里。现在我们从后台就是您的
2: 德勒黑红格尔从小在牧区长大，深知草原劳作的艰辛。2012年

0: 年从内蒙古农业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毕业后，面对留在城市还是回乡的选择，他毅然收拾行囊回到了阿巴嘎旗。他要用自己学到的知识改变父辈们的传统生产方式。
1: 这套也是我们自己做的喂料的一个设备，从那个门进来完了以后，从这吃完了以后，这个前面这个门开就能出去。像以前的话，我们喂牛是一个牛一个槽子，有四五个人基本上喂一下午。现在是用这个设备的话，基本上一个人也就是40分钟。
0: 像自动喂料这样的发明，十几年来德勒黑红格尔研发了20多种，涵盖草场监控、智能饮水、多功能栅栏等，其中已拿到专利证书的就有15项。每一项发明的背后都是对牧区痛点无数次的观察与琢磨。刚回到牧区的那两年，他参加了自治区的三支一扶计划，每天跟着牧民们跑草场测面积解决纠纷，结合自家的经历，创新的种子在他心中生根发芽。
1: 因为我就是在牧区长大，我父母这个到了冬季春季可以说是每天晚上好几趟出来这个看要生产的牛，特别辛苦嘛，我就把这个监控放在这个棚圈里。后来我天天跟牧民沟通，牧民是每天这个骑马也好，骑摩托也好，放牛羊。我就想的这个监控设备放在要是这个草原上会怎么样，就开始做这个草场无线监控设备。
0: 草场上面积大，深处没电网没宽带，他在自家草场上反复试验，自费近10万元，终于研发出太阳能加无线传输的草场监控系统。
2: 咱们那个山的那路也不好走，而且比较远，安了那个草场监控以后就特别方便，比以前省时间省力多了。
0: 草原地广人稀，维修起来很不方便，德勒黑红格尔就琢磨着把自己发明的设备优化，设计成模块化，零件坏了发个配件，看个教程，牧民自己就能换。但无论路途多远，他都坚持定期上门检修，这种日复一日的奔波让他和牧民之间建立起深厚的信任。
1: 这个时候是也用了6、7年，
2: 差不多了。
1: 现在我们更新了，换这个新的设备。那个新的设备就你们自己就能动手可以维修。
2: 那天看哥那发朋友圈了吗？现在变成那小的了。
0: 德勒黑红格尔和志同道合的同学们一起成立了科技公司，致力于用科技改变传统牧业。目前他们的设备已经推广约5000套，覆盖锡林郭勒盟各个旗县，每年能为每户牧民节省3到6万元的支出。
1: 天天风吹日晒的感觉特别累，突然有段时间就感觉特别迷茫，是不是我选的这个方向是不是太辛苦了。后来我做的一些设备牧民特别认可，就没有了这些顾虑。
0: 现在德勒黑红格尔还联合返乡大学生和年轻牧民成立了智慧牧业研发中心，帮助更多有想法的牧民把土创意变成新设备。
1: 我们现在研究的这个控制板要原来的这个要多几个功能，首先是咱们这个水位传感器，原来牧户用的就是简单这个3根线，这样它容易这个失控的问题，很容易把这个电池的电耗干的，这样我们要加了一个雷达控制器，这样一旦这个失控了以后，它来控制这个水位，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0: 这些年，德勒黑红格尔一直扎根牧区创业，获得各种荣誉20多项，但他最在意的始终是牧民说的那句真好用。
2: 一直用到现在，特别稳定。
3: 是个优秀青年，给我们带来方便。
1: 一方面是肯定是荣誉，更多的还是个责任。因为党和政府给这么多的鼓励，我以后肯定是为家乡也好，牧民也好，做一些更大的贡献。
0: 正是有了我们节目当中这些新农人扎根田野，传统农业也正在焕发新的活力，新农人也成为了乡村振兴路上最鲜活的力量。 好的，今天。

0: 节目就是这些，明天同一时间欢迎继续收看中国三农报道田野调查。
1: 包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频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妈，咱回去了。
1: 还没到姥姥家呢。
0: 我不想去了。
1: 怎么了？
0: 害怕弄鬼。
1: 净瞎说，这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鬼。
0: 可是这个老村一个人都没有，真挺害怕的。
1: 小宝，你不是说跟妈妈在一起到哪儿都不害怕吗？怎么后悔了？那今天晚上把你送你爸爸那儿去吧。
2: 不，我不害怕了，我要保护妈妈。
1: 这还差不多，男子汉就应该这样，等着妈妈去给你开门啊。

0: 是我，不好意思啊，吓着孩子了。小宝不怕，是人。你看，哎，小朋友，你好。哎，小宝，你干什么呢？啊，
1: 还挺有性格的啊。你叫纪小宝吧？
2: 你管不着，
0: 这孩子怎么这么没礼貌呢？
3: 他那天打我爸了。
0: 哎，那天纪伟峰要揍你，我是为了阻止他才出的手。
2: 我们家事儿不用你管。 小宝，不能这样，实叔叔和爸爸妈妈是同学，
0: 他要跟爸爸叫妈妈。你再说一遍。哎，
2: 对不起啊，石泉友，让你见笑了。
0: 哎，没事，这孩子挺可爱的。你发现没有，咱俩都说不过他。
2: 别夸他了，一会儿他又该来劲了。 纪小宝，你听着，你要是想跟妈妈去北京，现在立刻停下。
0: 你们要去北京玩吗？
2: 哦，不是，我想去北京打工，这不带孩子再回老院看看，我怕再回来这儿都拆了。
0: 你要去北京打工？
2: 嗯。
0: 我生孩子之后就没工作过，我也不能一辈子不上班。你可能没听说吧。 我跟纪瑞峰都打算竞选这村主任，我们俩分别有用人的机会。这村里的18个院子都由纪瑞峰来开发，他现在肯定需要很多帮手。
3: 我不可能和他在一起工作。
0: 那我能聘请你吗？
3: 更不能，还不如去我爸爸那儿呢。

0: 门脸太小气了，啊，要换门脸啊？那得找规划部门批啊。谁说要换门脸啊？两边挂两串灯笼，必须体现文化内涵，最好呢和长城有关系，再以唐代边塞诗人的诗作来做重点。啊，
1: 对，
0: 你们两个工作也没有个工作的样子，也不带个小本儿，我说的话你们能记得吗？
2: 哎，你什么素质啊？
3: 怎么不带本儿啊？
4: 我们家没本儿啊，
3: 没本儿买去。你带了？
0: 我都已经记下来了。你谁啊？啊，
3: 凤哥，你不认识了？这不是古川一枝花吗？
4: 大眼儿，
3: 你闭嘴，行不行？
4: 季董事长，我是徐三凤，
3: 您不记得我了？
0: 徐三凤。 我有个同学叫徐二凤，
3: 那是我二姐。
0: 哦，我记得了，啊，那时候看你还是个小丫头呢。
3: 小丫头也有长大的时候啊。

0: 我今年21了，啊，我是旅游学院毕业的，英语6级，计算机2级，有导游证，酒店经理资格证，旅游级调试证，还有驾驶证。哟，
1: 不错呀，这么多证儿没找上工作。
2: 瑞芳，
3: 他有工作，还挺厉害的呢。
2: 季董事长在问我，又没问你。
0: 我向您汇报。 我在市里的五星级酒店做大堂副理，听说咱们村要搞旅游开发，18个小院重新规划。我本来是毫无兴趣的，但是我听说季董事长投资，而且亲自掌舵，所以我立刻决定回来应聘。这里面除了您说的话，还有我的个人简历，还有我所有资格证书的原件和复印件，请董事长审阅。
4: 我还没顾上正事儿，人才就已经送上门了。欢迎徐总经理。
2: 我刚刚是不是说错什么了？我是大堂副理，不是经理，更不是总经理。
4: 简历我接下来，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古川民俗风情度假村的总经理了。谢谢董事长。
2: 哎，撒开，撒开，撒开，撒开！
4: 干嘛呀？光天化日的，随便报董事长啊？
2: 就是，要报也行，先报我，我替你传达给董事长。
4: 报我？
2: 我传达也行。我被录取了，录取了就是一个团队的了，一个团队要一条心，更要亲如一家人。拥抱是我给董事长最真诚的敬意。
0: 我判断的没错吧？徐总果然是智商、情商皆佳，你们以后多学着点。<笑>
2: 那我们走吧，今天必须把18个小院都走一遍。
0: 稍等一下。
4: 我带了相机，我想把小院的照片补拍一下，耽误3分钟。峰哥，要不再考虑考虑？这丫头片子，打小就出了名的爱逞能，什么事都爱冒尖，这将来不好管理啊。
2: 这正是我需要的人才，得来全不费工夫啊。
5: 我和张文涛一边大，从小我就拿石头哥当偶像。
6: 我算什么偶像啊？
5: 那还得了啊！大偶像啊！老师们张嘴闭嘴都是实权友，说你学习有成绩，体育有特长，文艺有专长，做人呢有品德，对长辈有孝心，对同学们又有帮助。还有啥来着？
6: 我也忘了。
5: 哎呀，总之凑成10样，10全有嘛。<笑><笑>
6: 这么个10全有？
5: 对呀。啊。
6: 石头哥，我今儿开会才知道你要选村主任，
5: 我俩可激动了。哎呀，结果给那些老顽固打击的心都碎了。哎，
6: 那是村里的长辈，不能这么称呼人家。
5: 他们就是顽固，他只信那个姓季的。
6: 那说明两位老村长做得好，尤其是保德叔，在那个年代就带领着大家基本上脱了贫，
5: 这老人们都切实得了好处。所以说，知识季瑞峰，我完全能理解。
6: 不愧是10全有，还有心胸。哎呦，来喽！哎呦，奶奶，这大铁锅还没扔呢。哎呦，
7: 这大铁锅炖肉多香啊，怎么舍得扔啊？嗯，
6: 来，快把锅垫子给我拿出来。
5: 哪儿啊？
6: 桌子底下。啊！哎呦，
5: 这锅垫子是好东西啊！啊，我告诉你们，他比我岁数都大。哦，
6: 哎呀。
7: 我当时回来之前就在想，可千万别把它扔了。快快快，都坐下，坐下尝尝奶奶的手艺。快坐下吃。哇，太香了，奶奶。
8: 你是八大碗的儿子吧？
7: 啊，对。
8: 我这手艺啊，还是跟你爸学的。你快尝尝那味儿正不正？
7: 甭尝了，这闻着味儿我就知道比我爸做的要好。哎呦，
8: 这孩子真会说话。那个。 你们慢点吃，慢点喝。我呀，去串个门去。就是咱们对门那个窗花陈家，昨天说好的，今天就看纸牌啊。嗯，你们吃喝，吃完喝完了都别动啊。待会儿我回来收拾啊。奶奶，你慢点啊。慢走啊。哎哎，来来来，哎，嗯，
5: 谢谢石头哥。哥几个多吃一点啊。
6: 谢谢石头哥。
5: 吃饱了好喝酒。哎呀。
6: 太香了，感谢二位替不招人待见的10全友，仗义直言，以后咱们就是兄弟了。
7: 能跟偶像成为兄弟，荣幸了。
5: 对呀、啊，荣幸，荣幸。
6: 还有我呢。

0: 这地方不错啊，应该有人在这儿养过牛吧？嗯，前两年有人把这儿包下来养牛，没干几个月吧，就拉倒了。
1: 咱们金山岭附近的牛肉好吃，我估摸一下啊，就这圈里养个几十头没问题吧？
2: 那肯定没问题。
3: 养牛啊？
0: 那多慢呢！三五年都见不着效益。
1: 咱们不养牛，但可以请家里有肉牛的养殖户把牛寄放在这儿，
0: 我们免费替他们养。
1: 那咱们有啥好处呀？
0: 卖牛肉啊，现杀现卖啊，咱们村土地流转的时候，规划就是搞旅游。这现杀现卖，是旅游吗？咱们不卖生肉，卖熟肉。你觉得昨儿晚上我奶奶做的牛肉怎么样？
1: 不错，
0: 跟你爸爸比差远了。<笑>我记得小时候赶集，只要能吃上一碗八大碗的牛肉，能香上半年。<笑>
1: 老爷子现在还做吗？开饭馆需要本钱，我们家也没有啊。回头我登门拜访，请老人家出山。
0: 走，咱们接着瞧。
1: 好，这个院子不小啊，把这收了，置上大锅，得漏粉条。
0: 粉条？
1: 嗯。
0: 光有牛肉没有粉条能行吗？咱们整个金山岭镇，要说做红薯粉手艺最好的，就要数咱们村的粉匠刘了。他现在还漏粉条吗？
1: 住楼房了，这也没地儿漏粉条啊。
0: 他最多也就60，身体咋样？
4: 整天在广场上跟人抬杠，那嗓门嗷嗷的。
0: 你们知道昨天晚上我奶奶不舍扔那锅垫子是谁做的吗？是十里八村的头把木匠高大爷。我记得我头一天回村就看见他了，还跟他打招呼来着，结果他没认出我来。但我看得出来，老人家身体状态不错，而且一头银发，个性十足，适合包装。
1: 哥，他就是个木匠，包装他干啥呀？
0: 你仔细想。
5: 这两处房子呀，我太熟悉了。这就是我们家，山沟最里头，安静得很。你们看看，这院墙都是石头做的。
0: 这要是能打造成一个铁匠铺，那就太有特点了。
1: 啊，铁匠铺？
0: 嗯，成本虽然是高一点，但是于铁匠的手艺好，有他在，生意差不了。我们家炖肉那锅。就是他打的，
1: 我爸炖肉那口大锅也是他给打的。
0: 你瞧瞧，没有一口好锅，炖出来的肉能香吗？
1: 啊哦，锅垫子、锅、粉条、牛肉，嘿，哥，正好一套。
0: 光吃还不行，咱们得搞点民间艺术。我奶奶昨天提到的窗花陈。有名，我听说啊，咱们紫塞市当年的市长专门派人去他家订过好几套窗花，作为出国考察送给外国友人的礼物。
4: 哥，你这到底要干啥呀？

0: 林飞啊，把刚才看到的，无论是房子和院子，只要有可用之处的尺寸，全都量一下。
1: 今天晚上我们家集合做规划。
2: 好。
0: 喂，你们两个怎么了？是不是觉得体验式农庄不行啊？
3: 石头哥，你真是有脑子，
4: 也有勇气。
0: 那你们这低头耷拉眼的干啥呀？
4: 可是你得指着高木匠、雨铁匠、粉匠流和窗花尘，
0: 那咋了？
4: 那天开会，他们四个都看不上你。
5: 那雨铁匠他还骂我来着。
0: 我现在不是还没做出成绩来了吗？他们当然看不上我了。
3: 我爸也够呛能来，
0: 为啥？
3: 他听说季瑞峰要重新收拾18个院子，可兴奋了，说季瑞峰一定会请他回来。
5: 小虎啊，那是你爹。你就不能帮石头哥把他撬过来？
3: 就我爸那犟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这我还能请得动他呀？石头哥，宝德叔开矿的时候，我爹在矿上给他做过饭，他对老季家是有感情的，我这是想撬，我也撬不过来呀。
0: 咱们呀，先做规划，把我们心中最美好的记忆全放在这个体验式农庄里。
6: 哥，嗯。你这个想法是真好，但是得花多少钱呢？
7: 先别提钱，谈点方案。
6: 方案是不错，可实施起来得有预算呢。
7: 你怎么也提钱呀？
6: 我说的是预算。
7: 那行，预算的事就交给你了。
6: 啊，
7: 需要多少工多少料，你给我算明白了。
6: 我试试啊。
7: 小伙儿
6: 啊，
7: 你在市里上过大学，跑手续的事就交给你了。
6: 好。
7: 如果遇到困难的话，就去找电视台的赵台长，他是咱们金山岭人，还当过我的班主任，一定会帮忙的。
6: 好嘞。
3: 石头哥，
6: 嗯，
3: 这方案里的我爸你就别指着了，又不是一个人会炖肉。
6: 要不明天开始我跟八小虎再跑一跑，把什么木匠啊、铁匠、粉匠还有刻花匠都找找。哎，
0: 不是，你们就这么不相信我能把村里县城这几位老人请来啊？
8: 我也不信。
0: 嗯，
6: 不是哥，你没听见那天开会他们说的啥？
0: 他们说什么跟我请他们过来工作是两码事儿。再说了，咱不都调查过了吗？他们现在闲着呀，怎么可能拒绝我的好意邀请呢？明天一早你就配合我。
5: 好，那咱从谁开始？
0: 咱们先易后难，最容易的肯定是对门
5: 陈大爷。
0: 嗯，
9: 哟，
10: 陈爷早啊。
9: 石头，
10: 哎，
9: 你奶奶没在我们家？
10: 我知道，我找你有事儿。
9: 找我
10: 啊？
9: 啊，进来说吧。
10: 哎，
9: 快进来，进来。
10: 哎，
9: 你俩坐下。
2: 陈爷，您家这家具选的是咱古川村头把呀。
9: 是吗？
2: 嗯，您看这材料，哎，这样式比我们家强了不知道多少倍呢。
9: 哎，石头，快坐下。
10: 哎，
9: 嗯，来喝水。
2: 好。
9: 哎，可我儿媳妇看照片就说土气，本来说好回家坐月子，可来电话又说不回来了，说怕孙子在我们家给养土了。
2: 这话怎么说的呀？您家我哥不也是咱村土生土长长大的吗？啊，不还是照样把这洋气的给拿下了？
9: 就是啊。
0: 陈爷，你们家怎么一张窗花都没见着啊？
9: 那土玩意儿没贴人家儿媳妇还不回来呢，这不都收了，
2: 那太可惜了。
0: 嗯，瞧瞧，
10: 嗯，
0: 大姨刻的窗花漂亮，这怎么能叫土呢？这是大雅的艺术啊。
2: 对。
9: 哎呀天哪，石头，你这回来咋更会说话了？
0: 其实我来找您，就是为了这门艺术。我想把苍子沟老村改造成体验式农庄，所以想请您出山。教客人刻窗花。
9: 哎呀，老了眼睛看不见了。
0: 不能吧，纸牌那么小的字儿你都看得清清楚楚。
9: 一提刻窗花手抖。
2: 没发现呀？爷，您这手抖
8: 的也太假了。这窗花啊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城里头老火了，回头让石头哥给您包装包装，您这名气一套窗花200都得抢破了头。
9: 真的啊，这窗花是刻不了了，但是以前刻的都在这儿，也别200了，180你都拿走吧。
0: 哥，陈爷，您再好好考虑考虑，这门手艺需要传承，体验式农庄正是一个好的平台。
9: 啥叫传承啊？我以前也不是没收过徒弟，还不是一样？你就别费口舌了，我爸得看孙子，人家一个电话我就得。

0: 我是指定不会跟你干。哥，就这，还是咱说的最容易的呢。嗯，
1: 判断失误啊。咱们原来说谁最难来着？
2: 八大碗啊。
1: 好，攻他去。
3: 八大叔，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啊，
4: 石全友。
3: 八大叔啊，您老还认识我啊？
0: 不认识。
3: 我听我儿子说的，他、洪涛还有二强，这不都跟你混的吗？哎，对了，二强，我儿子缺心眼儿，你也缺呀、啊？
0: 这，八大叔啊，这些。
3: 都是牵牛肉的吧？每把刀都有分工，您干活可真讲究啊！
5: 那是，不过那少拍马屁啊！想让我跟你到山沟里去摆摊儿，那是砸我八大碗的名声。以后想吃我炖的肉，哎，你得排队等号候位。不过你还未必能候得到。你想啊，那边十八个小院，他怎么也得住百八十人吧？我这肉啊，得优先供应贵宾。哎，不过他要是有剩的。
3: 我可以送你两盒。哎呀，我这次来呀，压根儿就没指望能请动您。
0: 那你来干嘛呀？
3: 我就是想打听打听，季瑞峰一个月给您多少钱啊？
5: 打听这干嘛？
0: 我这不也正在招工呢吗？工资上想有个参考。
3: 我跟老季家那什么感情？我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价钱没谈。
0: 哎呀，那我可真替季瑞峰高兴啊！ 有您老在，那小院度假村的生意肯定错不了。不过话说回来了，到时候客人肯定多，您老得注意身体。告辞。

0: 二强，你在停等我。哥，妈妈，真的要走？嗯，
1: 北京机会是多，可小宝上学的问题怎么解决啊？还不知道。还是留下吧。我需要工作。
0: 我聘用你。
1: 谢谢。我不能接受，
0: 就真的没有商量的余地了吗？
2: 北京，北京，
3: 你要走了，
2: 走了，北京。
3: 小宝，拿着你的小箱子，给妈妈大箱子。
4: 我拎着走。
2: 来，快快快！
3: 这孩子竟逞强，还要照顾我。来吧，妈妈先拿上去，然后你再拿大箱子，好吗？
2: 往里点，再往里坐一个。
0: 我来吧，我来吧。
2: 哎，等会儿，等会儿，您这箱子我得再收个人去啊。
0: 为啥？
2: 这箱子个儿忒大了。
0: 不是。你这车上有标识规定箱子尺寸吗？
2: 你属于乱收费，我会投诉你的。哥们儿，我这车确实没有标识，我也说不过你。算了。
0: 等会儿，我再问问啊，这孩子怎么收费啊？
2: 孩子跟大人一样，120啊。
0: 这就不对了，儿童应该半价。
2: 不是，他一样坐一个座，他凭啥半价呀？要不这么着，让他抱着。
3: 哎，行。
0: 你坐过飞机没有啊？你见过飞机上允许大人抱着孩子的吗？除了婴儿以外全都得占一个座，但是儿童还是半价。
2: 哥们儿，我开这是车不是飞机，
0: 那也得按规定收费啊。
5: 走不走吧你啊，快点吧。
2: 走，马上走。这么着，哥们儿，今儿算我倒霉行吗？啊，孩子半价，赶紧上车，别耽误时间好吧。走。
3: 好。
0: 等等，
2: 又咋了？
0: 你把票给我看看。
2: 啥票啊？
0: 车票啊，我看符不符合国家统一的报销标准。
2: 我们按座卖钱，没票。
0: 没票
2: 啊？
0: 没票怎么上税啊？
2: 不是，你管那么多干啥呀？
0: 哼，感情你这是黑车呀？
2: 你小子是不是趁机找茬打架呀？啊？
3: 哎，师傅，您别生气，别着急，慢慢说。
2: 不是我生气，是你爷们儿成心找茬打架。
3: 不是，他
2: 不是什么呀？大爷不伺候你了啊？让你爸带你坐飞机去，走。

0: 石泉友，你想干什么？你成心倒什么了？这孩子本来就不想去，这么耽误下去，下趟车到北京天都黑了，住的地方都不好找。
1: 对不起啊，我是怕这坐黑车不安全。
0: 村里去北京都是这种车，你当年上大学不也一样？你怎么不要票？
1: 没想到你这人还挺好玩的。我怎么好玩了？
0: 我考你个问题。
1: 世界上最遥远的天是哪天？最遥远的天。
0: 想不出来，明天呢？你连这都不知道，我还以为你挺厉害的呢。
1: 为什么是明天啊？
0: 日和月都走到一起了，你说圆不圆？哈，是这
1: 么个圆法啊？
0: 就你这智商，竟然让我妈没走成，真幸运。
1: 小宝，你别理他。我呀，不光运气好，还是有点实力的。不信，我考考你。
0: 来呀。
1: 问。
0: 90个小孩吃3个饼用了3分钟，
1: 那90个小孩吃90个饼用多长时间？90分钟啊。错。也是3分钟。为什么？你自己想。别生气了，当年我上大学你送我，咱俩不是也错过好几趟车吗？到北京天都黑了，实在不行明天再走呗。
0: 反正你也没找到工作，
1: 也不差这一天晚上。我知道了，他们是一起吃的，我被你骗了，该我了。什么样的轮子只转不走呢？风车的轮子。你怎么知道？我就说我有点实力的嘛。下面该我了。如果你要是没答对的话，你就跟我一起劝你妈妈留在这儿，你敢不敢接招？
0: 放马过来。
1: 好。
2: 石泉友，
1: 我跟孩子玩个游戏。
2: 你别着急，
1: 提问：一只凶猛的恶猫，为什么遇到了老鼠，拔腿就跑？
2: 他看见的是机械老鼠，打不过。嗯，不对，
0: 那就是猫从小没吃过老鼠，害怕。
1: 你输了，我刚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一只凶猛的恶猫。
0: 那为什么拔腿就跑呢？
1: 因为。
2: 老鼠一见到猫，一定会先跑，所以猫是追上去的。兑现你的诺言吧。
0: 妈妈，我输了，那咱们今天别走了，我不能耍赖。
1: 石泉友，你糊弄小孩有意思吗？
2: 在我眼里，他不是小孩，而是堂堂的男子汉呀。
1: 我问你啊，你会多少个脑筋急转弯啊？
0: 一二百个吧。
1: 哇，这么多呀！哎呀。
0: 我也会一二百个，咱俩是棋逢对手啊！
1: 找时间，我一定好好跟你斗一斗。他对
0: 你没好感，忘了之前一见面就跟你动手。
1: 他上次见我动手，这次没有啊，这叫什么？这叫做化敌为友。<笑>小宝，你不愿意去北京，是因为舍不得班长的职务吧？
0: 你怎么知道我是班长的？
1: 因为。 像你这么聪明，就肯定要当班长啊！小宝，拿着东西，咱回家。我还想跟叔叔再玩一会儿。小宝，哎，你别过来，你以后别再背后打听我孩子的事儿。我也不希望村里人看见咱俩在一块儿。
3: 哎。
1: 哥，给那娘俩送走了。嗯，人送走了，你也就死心了。
3: 不，我已经看到了希望。走，房间留下。咱们得找个地方买点粉条啊。
1: 哎，哥，咱买粉条干啥呀？登门拜访总得带点礼吧。
4: 之前那两家咱们空手而去，结果空手而归了，这送礼是对的，但人家粉匠刘就是做粉条的呀，咱给做粉条的送粉条，那指定爱削嘛，肯定不能送粉条。
5: 咋不能啊？正对劲儿。
4: 啊？哎哎，哥，哎，咱又不熟悉，你说来就来吧，还拿啥东西呀？
5: 刘大叔，我可给您备了份好礼。 您看看。

0: 要不说您老是行家呢，一眼就看出来了。嘿，
1: 露了一辈子粉了，我还看不出个好赖呀。哎，
2: 您说您这身体这么硬朗，哎呀，怎么就不露粉了呢？
1: 露腻歪了，都怨你大婶儿啊，非要住这个楼房，没地儿支锅，风响也没了，还露啥粉呢？
2: 那我要是找个地儿让您再露粉，您还露吗？
1: 喂，哎。
2: 我说，石头哥是诚心诚意请您出山。哎，现在城里人吃的那都是机器压的粉，我出山有啥用啊？
1: 我就是想吃您做的红薯粉，那叫一个地道啊！嗯，想吃啊？
2: 嗯，
1: 想吃哪天找个院支上大锅，我专门给你露点，出山就不必了。我说石头，你说你在外边挣俩钱儿。
0: 这也太狂了！这自己想吃口粉条，那还得专门支个摊子。
1: 不是我想吃，是跟我一样在城里生活多年的年轻人，都想吃您的正宗传统手艺啊！
2: 嘿，
0: 刘大叔，我请您出山，是想跟您合作搞经营，只要您答应，工资您定。
1: 啊，还给工资？
0: 当然了。
1: 还想让您帮着带徒弟呢，咱们的传统手艺需要传承，需要发扬光大。
0: 哎呀，我看这不好吧？上次开会，我可没说您好话呀。我听说了，您要是觉得我小石头以后还过得去的话，再夸我也不迟啊。
1: 哎，我说石头啊，你说这真的假的？你俩不是在逗你刘叔玩吧？
0: 这样，我留下一份聘用合同。 您老先看看，要是觉得合适的话，您就签；要是觉得不合适的话，咱们再商量，随时改。<笑>啊！走，高木匠，
3: 好。拿马！
4: 拿马！拿马！拱卒，拱卒！干嘛？拱卒干嘛？

0: 走走了，再往回家，老婆子不给饭了。走了，出息。杀一盘。
1: 您下棋是宁师一子，不识一仙；林沙不及稳中求胜。您是象棋界的高高手啊，我可不敢跟您下。
0: 小石头，
1: 高导演，你认出我来了？
0: 嗨，那天你一打招呼，我就感觉你面熟。后来一开会，我就想起你是谁来了。<笑> 孩子，你这没毛病吧？
1: 咋了？要是没病，能和济瑞丰争，
0: 那是鸡蛋碰石头，自不量力；那是鸡蛋碰铁锤，不堪一击；那是鸡蛋碰斧子，粉身碎骨；
1: 那是鸡蛋下油锅，自取灭亡。合着你就认准我是个蛋了呗？
0: 那您还能是个啥？
1: 高导演都知道，咱们县是普通话之乡。
2: 咱古川人说话幽默，可在咱们村里，您就是蝎子拉屎独一份儿啊！
1: 你少说俏皮话，坐坐下说。哎呀，这象棋是您做的吧？哎呀，
2: 纯手工打造，太难得了，您开个价吧。
0: 你买我象棋？
1: 啊，就这工艺。
2: 我收藏，
1: 我这玩意儿都能收藏了。您出个价吧。哦，你是真有病。高大爷，您这么说话我就不高兴了。您知道我是怎么对待您的吗？我还没出生，您就给我奶奶做了一锅垫子。我从小就把它当做是我们家最好的家具。我每次用完，一边擦一边欣赏您的工艺。我这次回来。 我看见我奶奶搬家，愣是没舍得扔了您这锅垫子，我是喜出望外呀！我已经珍藏了，我打算把它传给我儿子。

0: 儿子再让我儿子传给我孙子，您说我这么尊敬您的手艺，您作为长辈，不是说我脑子有病，就是把我比喻成蛋，这合适吗？你拿我的手艺这么当回事儿，大爷不知道，大爷伤你的心了。
1: 我伤不伤心的不重要，我担心的是现在这年轻人啊，根本就不知道这木匠活到底是咋回事儿，他们只认机械造的，不知道这手工的魅力。
0: 我这不是开了个体验室农庄吗？我什么都不放，但是木匠活我必须要把它放进去。这不，现在开始招聘了吗？来面试的人还真不少，长江流域有名的木匠都报名了，他们正在订飞机票、火车票呢。
2: 那你是嫌我岁数太大了才那么远招人？
0: 您？我可真没敢想，我知道您不信任我。
2: 不信任呢，是因为不了解。 今天呀，你一说把木匠活发扬光大，哎，我就明白了，你呀是有慧眼呐。我12岁就拜祖师爷鲁班，干了大半辈子的木匠，我就发现这个木匠活里呀，他有魂，这个魂不能丢。
3: 精辟，
2: 那你就别让长江边上的人买票了呗。这幅像集呀，送你了，大爷，请你喝酒去。你一看酒量，你就知道大爷身体有多好了。
4: 三四个年轻木匠干不过我，大爷，咱哪喝去？还有我呢。
5: 去。瑞峰，哎，瑞峰，哎，八大碗刚做好的一锅肉，那边拿过来给你尝尝。
6: 我记得啊，宁炖的肉老爷子老爱吃了，进屋吧，家常便饭，您请您请。
7: 呀，瑞峰回来了。
5: 二叔老舅，你看谁来了？
4: 哎呦，
8: 八大碗，哎，干啥来了？
5: 这不给各位老板添个菜。哎呀，
7: 挺懂事啊。哎，
4: 不是，你端哪儿去啊？
5: 端厨房装盘啊？
4: 哎，不用，就搁桌上就行了。
5: 哎，
8: 什么破锅就往这么好的桌子上放？我老爸，你懂点事儿吧？
4: 啊，那装盘，装盘。
5: 八大碗，
4: 哎，
5: 坐下，坐坐坐。
4: 啊。
5: 哎，哎，
4: 曹老舅，啊，你还记得吧？我农园之前有个厨师，特别不守规矩。哎呀，动不动就想上桌。
5: 哦，我知道，后来不让你给开了吗？
4: 是。
5: 哎，
4: 不，
5: 我不用坐了。
4: 为啥呀？
5: 坐坐坐，不坐了，不坐了，我站着挺好。
4: 老爸，
5: 哎，你刚才叫他什么？瑞峰啊，这我还能叫错吗？
4: 除了我们家里人，全村人都管他叫季董事长。
5: 老舅不用这么客气，八大碗又不是外人，老爷子开矿的时候他就跟着老爷子了。对对对，那时候在矿上做饭，一直跟着保德大哥干，这不，想跟季董事长干。<笑>
4: 有厨师证吗？
5: 没有。
4: 咱们民俗风情度假中心。 虽然开在村里，但是严格按五星级的标准，主厨必须是特级厨师。刚才你看到那个没？那是我食堂的大厨，国家二级厨师，根本不在考虑范围之内。你岁数应该比我大吧？啊，你说你儿子那么不争气，你说早点给你生个孙子让你带，何必到处找工作呀？都是老熟人，哎，直接说不要吧，显得打脸。
8: 是吧？关键是你难为我们家润凤。啊，二叔，八大碗不能当主厨，但是来院子拾到拾到啥的总行的。
4: 不是，
8: 我当上村主任之后，也要帮助贫困户就业，不是吗？八大碗，我一定优先考虑你。
4: 不用了，季大董事长，我不是贫困户。
9: 啊，那什么二级厨师啊，把这锅还给我，那锅是我们家的。

老婆，别摔，那是我打的锅。

0: 了？哎，心脏有事儿啊？
1: 我碰见两条狗，狗眼看人低。
2: 咱们今天是收获颇丰啊！啊，
3: 是的，
2: 吸引来两员大将，
4: 高木匠、樊相刘。
5: 哎，这窗花尘怎么就这么难请啊？我
6: 石头哥，你这不是跟梁依依从小就……
2: 你说正事儿呢，你聊什么八卦啊？
6: 这哪是八卦呀？你想请窗花尘，你就得找梁依依帮忙。
4: 这为啥呀？他俩不是亲戚？
6: 这梁依依，他是窗花尘的徒弟。
5: 徒弟
6: 啊，
4: 刻窗花，
6: 刻窗花，
5: 我咋不知道啊？
3: 哥，生完孩子拜的师，完事之后那时候还没离婚呢嘛。哎，季宝德亲自出面求的窗花尘，
5: 你咋不告诉我呢？
3: 关于梁依依的情报，我这都屏蔽了。
2: 这么重要的事你给我屏蔽啊？

0: 废弃的老村，把它改造成一个体验式农庄。
1: 两军对垒需要的是战术。
2: 我既不想为他工作，我也不能为你工作。
3: 帮扶贫困是最要紧的事儿。
4: 以后我的项目优先招聘贫困户，
5: 预支3个月的工资。
6: 他可太阴了，能干的全都选走了，剩的呀全都是些老弱病残。
7: 是想用资金优势压倒我。
8: 请看《最美的乡村》第26集。
9: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0: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1: 每天按摩一刻钟，
12: 颈肩腰腿好轻松。
1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8: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8: 云图贵湖助力万家丰收，30年初心不变，第二关爱心血健康。云图贵湖助力万家丰收。是秦风汉古唐韵，是红色传承，是科技的种子，是这不变的烟火乡愁。
1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
16: 多彩中国。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

0: 抗疏松，强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吴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 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
4: 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 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家，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7: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8: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9: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 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 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0: 谁啊？你怎么来了？
1: 想求你帮个忙。
0: 太晚了，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吧。
1: 这才几点啊？八点还不到呢。大城市的上班族还没吃晚饭呢，你就不见客了。

0: 小宝，写作业呢？
1: 你有话快说。孩子睡得早，买了明天一早的火车票。
2: 你还要走？
1: 你有事儿没事儿？
2: 你会刻窗花，跟陈毅学的。
1: 对。
2: 啊，太好了！把你的手艺带到我的体验式农庄吧，就当是帮我了。
1: 可是孩子爷爷一直希望我跟他爸复婚，我帮你和姬瑞峰打擂台，我怎么对得起老人家？我不想留在古川，就是因为我既不想为他工作，我也不能为你工作。这事儿你以后别提了。
2: 明白了，那你能不能帮我去求求陈毅啊？你毕竟是他的徒弟，你跟他好好说说，我真的很需要这门手艺。
1: 可我没时间了，我明天一早就走。
2: 那行，明天一大早我送你们俩。
1: 没这个必要吧？
2: 你拎着个大箱子，还要带着孩子，赶火车多不方便啊。
1: 真的不用。祝你在古川的一切心想事成。
3: 有一个字人人见了都会读错，是什么字？
2: 哎呀，叔叔今天喝多了，脑袋不转了。你让我再想想啊。
3: 来，用水醒酒。醒了回答我。
1: 哎，你别理他，你走吧。
2: 你要是不介意的话，我想跟小宝玩会儿，每人只出三道题。
3: 求你了，妈妈。
2: 你出题吧。
3: 什么字人人见了都会念错？
2: 我认输。
4: 错字啊，你不念错就是你错了。
5: 瑞峰啊，我说你呀，回村干事业的决心真让老舅敬佩啊，太棒了。这现在的年轻人，
6: 老舅又有什么事儿啊？直说吧。
5: 你这怎么考虑老舅呢？老舅没事儿，自打上回那10,200拿回去给了你舅妈，嘿呦，把你舅妈给美的呀！老舅，我能顺服一年。但是我也是真关心你啊，你这个忙归忙，也不能不管儿子呀。
6: 我也没有不管，就是他妈吧，对我有成见，所以我也不好去他那儿。但我想好了，从明天开始，每天中午我去接小宝放学。时间久了，我们爷俩的情感啊也就亲热了，再让小宝好好做做他妈妈的工作。老爷子就想我俩复婚，听老人家的话呗。
7: 嘿，这就对了。
5: 你中午接北京接去啊？你赶不回来吃中午饭呀？
6: 什么北京啊，小宝不就在镇里的中心小学吗？2年1班。
5: 我那孙女跟小宝在一个班，小宝今儿就没上学，跟着梁依依啊去北京了。

0: 北京了。嗯，这个女人想干什么呀？小宝可是咱们季家的长孙呐。
1: 不可能吧？什么人始终不敢洗澡？
2: 这个太简单了吧？
1: 哪儿简单了？
2: 我起码知道两个答案：雪人、泥人。哎
3: 呦，行啊，算你答对了。现在咱俩2-2平。
1: 嗯，要不你跟你妈妈说说，明天早上让叔叔送你们俩。
2: 好啊，我们再大战一场。
4: 纪小宝，
1: 咋了？
5: 妈妈叫我尽力去打来你了，真的不知道吧？
1: 啊，那行，那我先走了。
3: 咱们后会有期。
1: 小宝，小宝，
2: 爸爸，
1: 儿子，我还以为他们真的把你带走了。
2: 今天没走成，明天早上坐火车走。嗯，
5: 爸爸。其实我不想走，
1: 那就别走了。爸爸走。
6: 妈！你干嘛去？孩子们穿外套，外面冷。
1: 他是我儿子，
6: 小宝，
1: 我给他买了一箱新衣服。那个，
6: 你是想带的是衣服吗？你可以把衣服拿回来。
1: 孩子以后跟我。
6: 那不行，咱们有离婚协议，孩子归我抚养。
1: 你不有男人了吗？我怕他喝得醉醺醺的，打孩子。
6: 妈妈，你小宝。
1: 一。
7: 他误会了，你现在追上去只会跟他闹得不可开交，让邻居们看笑话。
6: 都怪你。
3: 是怪我。早知道是这样，我就不拦着你们娘俩走了。我就是不放心带着孩子去北京。
6: 你和季瑞峰一样自以为是。我想靠双手养活自己，培养孩子，我能做到。我不需要你为我创造工作机会，我也不会挣你给我的工资。我更不欢迎一个喝了酒的人大半夜来我家，特别是你。

0: 别哭了。
1: 妈妈，
0: 你看，爸爸给你买了个新箱子啊。我们试试看新衣服，好不好？啊，试试这个。
2: 试了，我妈也不让我穿。
0: 你以后跟爸过了，妈妈管不了你了。
2: 妈妈，我就哭了。
0: 啊，好，别哭，爸爸说错话了。那你今天和爸爸睡一晚好不好？上次和爸爸睡，都好几年前的事了。爸爸真的很想你啊。
2: 我说妈妈晚上睡觉没人保护不行。
0: 妈妈，不是和那个爸爸讨厌的人在一块儿吗？
2: 妈妈也讨厌他。
0: 真的？你说这个，爸怎么不信呢？
2: 真的，刚才他一进门，妈妈就撵他走，是我要找他玩会儿脑筋急转弯的。
0: 你还和他玩？
2: 嗯，他还挺好玩的。
0: 我告诉你，你以后不许跟他玩了。
2: 好吧。
3: 谁会跑？马会跑。马儿怎么跑？四脚腾空仰天角。谁会游？

0: 能穿吗？
1: 能穿，好看。
2: 你不会在外面待了一宿吧？
1: 我没那么傻，你是孩子爸爸，孩子跟你睡，我有什么不放心的？
2: 我和小宝聊过了，他也不想去北京。小宝成绩好，又当上了班长，比他爸强多了。你何苦一定要他走呢？
1: 好孩子在哪上学都能学习好。
2: 那你想的是太简单了，小宝去到北京连学籍都入不上，就别和我争了，来度假村工作吧。我也不聘请你当什么总经理了，你量力而行，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1: 小宝，你答应和妈妈去北京，为什么反悔？
0: 爸爸说妈妈找工作会很辛苦，我不想让妈妈辛苦。
2: 我只是实事求是啊，我没有利用小孩的意思。
1: 好，我谢谢你，但是我不能接受你的工作邀请。小宝，回家拿书包，妈妈送你上学。
0: 耶，爸爸，你把妈妈留住了。
1: 是暂时留下，妈妈回家上网给你找学校，然后妈妈找工作租房子，等一切联系好了我们就去北京。走吧。
2: 哎，等一下，这是我给小宝买的新衣服。
1: 孩子衣服挺多的。
2: 是，你是把小宝照顾得挺好的，但是我这个做爸爸的总要尽些责任吧。
1: 小宝，谢谢爸爸。
0: 谢谢爸爸。我来拿。
3: 对不起东哥，来晚了。
4: 董事长，人齐了，请您布置任务。
2: 我今天很烦。有一个人让我心情很不好。
5: 石全友。
4: 哎，三凤，这个人我们哥俩比你都清楚。瑞峰不想听到这个名字，你说话不会婉转点？
5: 为什么要婉转呀？石全友曾经是董事长的情敌，现在又是竞争对手，董事长心烦，就让他消失好了。
4: 消失？哎呀，丫头，你比我狠呢。
2: 三宝，你说说怎么让他消失啊？
5: 我负责招聘，我打听过了，听说您要回来，很多在外边打工的人都想回来跟你一起干。
4: 那是啊。
5: 可是他们回来就会很在乎工资，因为他们在外边都挣着钱呢。
3: 说的都是废话。
2: 这个安老取酬很正常啊。
5: 可是如果我们招在村里没出去过的人呢？就可以节约资金成本将近一半了。
2: 会不会那些人能力不行，而且形象不好？毕竟我们这做的是服务业。
5: 这些我都对比过了，您这些担心啊完全没有必要。在村里没出去过的年轻人大部分是因为思想观念守旧，有的是因为家里缺乏劳动力，有的是因为父母生病，可是他们的条件和素质都不差，而且贫困户的比重非常大。
6: 啥话题来着？跑题了吧？哎呀，跑山后边去了。
5: 董事长，我建议您找田书记聊一聊，咱们招聘针对贫困户，也是响应国家的号召啊。而且在签订劳务合同的同时，我们可以提前预支3个月的工资。
6: 凭啥提前预支啊？还3月工资？有钱咱也不能霍霍呀。
4: 就是啊，
2: 接受。
5: 扶贫帮困是企业家应尽的义务，也是未来村主任的责任。更重要的是，
2: 我用多少贫困户作为竞争对手的石全友就得用多少贫困户。我先付他3个月的工资，石全友就得付他3个月的工资。你这个主意妙啊，我不费吹灰之力，只需要用钱就能把他撵走。
5: 还有啊，提前招聘，提前挑人，就算他们有经济实力被迫接招，那挑的都是我们挑剩的。
7: 爸，走了。
8: 哎，儿子，
7: 干嘛去？
8: 我去市里跑个手续啊。
4: 这石泉友挺看重你啊。
9: 还行吧。走了。
4: 不，你等会儿。
8: 有事儿啊，爸？
4: 爸也没什么事，这就是爸想你了。
8: 不是，爸，您这说的好像见不着我了一样。我就去跑个手续，完事儿我就回来。
4: 到时候你回来可就晚了吗？不是，
6: 不是，爸，您别吓我。您怎么了？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9: 走，我带你去看看。

0: 你怕你爸这儿好，你爸身体好着呢。那你啥意思啊？
1: 儿子，就没闻出有什么香味吗？
2: 我何止是闻着了，我还听见了呢。
1: 二半夜你就起来炖肉，你还让不让我睡觉了？
2: 要不，
1: 吃点肉再走。
2: 你给我炖的。
1: 我还以为谁家有办事，请你帮忙炖的肉呢。谢谢啊，爸。
2: 你给我留着，明天晚上我就回来。
3: 不是明天，这明天那肉它就不好吃了，它就。
1: 没事儿，爸给炖的肉，啥时候都好吃。我再说了，我小时候我也没少吃别人剩下的肉。
2: 走了走了走了，不是，嘿，你这孩子，我跟你说啊，
3: 哟，于大爷，到我爸呢。
2: 小伙，
3: 进屋坐。
2: 哎，小伙小伙小伙，哎，老爸兄弟，你还没跟孩子说呢啊？
3: 我就差这么一点张嘴了，
2: 儿子。 你先进来，儿子。
1: 哎，儿子，我问你，你是不是我儿子？不然呢？不，爸，你有什么您就直说。
2: 我呀，是想把这锅肉让你给石天友送去。哦。
1: 哎，爸。
2: 哎，
1: 您不是一直看不上我们石总吗？你送肉干嘛？ 我让你送你就送吧，能问那么多干嘛？哎呀，您这个时候送肉，好吗？
2: 有什么不好的？
1: 您可是要去度假中心当大厨的，跟的那可是季董事长，这季瑞峰跟我们石总竞争关系，您又不是不知道。再说了，您这么做那是对自己的老板不忠，虽说不是两国开战，但你也得对自己讲究点。哎，行了行了，爸，于大爷，这锅肉你们老哥俩吃了。
2: 多喝点，好好教教心。我就先。
3: 哎，小伙，我找你爸不是来喝酒的。昨晚我们俩刚喝完。
1: 对，喝了。哎，
2: 那爸，您啥意思啊？我，老爸，你跟自己儿子张嘴，咋这难呢？
3: 不是爸，你有话你就直说。我替他说，他是想好了，想去季瑞峰那儿。
2: 当大厨，可人根本瞧不起他，
3: 我们俩合计着，一起投奔石全友，直接去吧，不好意思，动过肉，找个台阶下。啊，你明白了？
1: 明白明白明白。
2: 对对对，其实是你于大爷想去，他非拉着我去。
1: 哎，
3: 老爸，昨儿个你可不是这么说的。
2: 不是，
3: 小伙，我还不拉着他，一会儿咱们就端着肉找石总买牛肉的钱。 可是我出的哦，是吗？老于，你当着我儿子的面能不能给我点面子？你昨天怎么说的？
2: 我说什么了？
3: 你说你能办得到，我儿子我能说了算。
2: 我
3: 做工作，这不都是你说的吗？
2: 我已经炖肉了，你还怎么着啊？
3: 这锅还是我打的呢。
2: 不是你打锅，我也没闲着。

0: 二强啊，哎，哥，你也过来尝尝。我咋觉得这牛肉跟以前不是一味儿呢？
1: 哦，我尝尝，
0: 嗯，是不对啊。
2: 不能啊！这我跟老于三点起床，四点赶集，这不肉5点就下锅了，这无论是刀工、火候、佐料，还有这粉条，不应该有问题啊！
3: 那你说说哪儿不对呢？好像哪儿都不对啊！
2: 小虎啊，
3: 你尝尝。
2: 哦，不用尝，一闻我就知道不对劲儿。你胡说，你是我儿子吗？
0: 半大叔，我是觉得您现在这手艺啊，比以前是更上一层楼啊！再加上我这10年的思乡之情，这一口肉下去，我这口齿是留香一整年呀！哎呦，您这话要是不大喘气，那就更好了。你吓死我了，
4: 石总。
2: 你感觉老八的手艺还行？太行了，
5: 没我亲手打的这铁锅，他炖不出这么香的肉。嗯，是。于大叔，我也这么觉得。
2: 石总，别叫我叔，叫我老于就行。
3: 咱们古川的青年人哪能这么不懂礼貌呢？
2: 于大叔，八大叔，感谢二老这么看得起我。
5: 石总，给你们鞠躬。
2: 哎，别，千万别。
5: 咱们村呢，在此赛事虽然算是富裕村。
6: 但也有贫困户，比重还不少。帮扶贫困是党中央抓的最要紧的事儿。瑞峰有个想法，我觉得挺好。你说吧，瑞峰。以后我的项目，优先招聘贫困户，毕竟帮助一个人，就等于帮助一个家庭脱贫，这也算帮你们村委会分忧。但我觉得，做村里的项目，这是义务。
5: 说得好。 瑞峰跟我一说，我就想，这既然是大类，解决贫困户就业，也应该算是重要标准。哎，瑞峰，你打算招多少贫困户？
7: 20个。
5: 哎呀，瑞峰，你这个觉悟啊，我都跟着沾光啊！我这个村支书又该受到镇里表扬了。那加油。
7: 20个。你不能逞强，人家瑞峰招贫困户签的是一年的合同，先付3个月工资，你比不了，你别。
8: 哥，你答应他们了？
7: 他们可太缺德了，闹着玩下死手啊！季瑞峰是想用资金优势压倒我，我要是不接招的话，就已经输了，没办法。多印些招聘广告吧，必须招够20个贫困户，还有，他们也会招工，打听一下他们定的工资标准，我们绝不能比他们低。
8: 阿强，这事儿就交给你了，能办好吗？
9: 哥，你放心吧，给贫困户送钱，那我还能办不明白吗？
10: 这不就收买人心吗？这馊主意谁给季瑞峰出的？
8: 别想了，小伙，快去城里办手续吧。
7: 哎，
8: 红腾，预算落实，尽快开工。毕竟这季节不等人，一些基础的原材料已经可以提前准备了。
9: 这一开工就得动钱呐。
8: 哥。 先付3月工资，那关键招人也得用钱呐。
7: 没事，你算一下大概需要多少钱，我转账给你。我要去趟北京，预算的事儿，电子版沟通，再有其他的事儿，随时电联。
9: 好。

0: 是肖哥吧？
1: 粉丝吧？啊，我说一直站在这儿呢，想要合影？
0: 好啊，
1: 给你个福利。

0: 来了。幸亏就你一个人知道我在这儿，不然就尴尬了。
1: 咖啡。
0: 铁杆粉丝啊，破费了。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这个牌子啊？
1: 我只知道你喜欢这个牌子，但不知道你爱喝的口味，所以我四种口味都买了。
0: 这是八杯。
1: 因为我不知道你爱喝凉的热的呀，所以四乘二。
0: 够有心啊。
1: 我是从200里外追来的。
0: 真的假的？啊，
1: 要不喝杯咖啡慢慢聊。我是专门来请你的。我在老家有个项目，是一个废弃的老村，我想把它改造成一个体验式农庄，所以想请你帮忙做做宣传。
0: 给多少钱啊？
1: 钱是肯定会给的，但是

0: 那要取决宣传的效果。你可以走了。你这跳舞地方真该换了，老是在高楼大厦底下跳，会看腻的。你要是能在牛圈边上、铁匠铺里、漏粉作坊边跳，肯定能火。
1: 想得美！我肖哥是什么人设？去农村。 我长得像村姑吗？你肯定
0: 不像村姑啊！农村哪有你这么瘦的呀？现在生活条件都好了，这大姑娘们一个个都吃得饱、穿得暖。
1: 停！
0: 哎，
1: 喝了你三杯咖啡，不用找了。
0: 对不起，肖哥。哎，肖哥，肖哥。

0: 喂，二强。
1: 哥，这个季日峰啊，他可太阴了，把村里边能干的、漂亮的、年轻的全都选走了，剩的呀，全都是些老弱病残。
2: 这个我知道，我已经想到了。残疾的贫困户，只要有劳动能力，我们也雇。
0: 要是原材料准备好了，立刻开工。
3: 工程必须要保质保量，不能偷工减料。铁匠铺、木匠房、漏粉作坊、牛肉馆的设备也得讲究，
4: 得让几位老爷子满意。
5: 还有，石头哥必须要嘱咐你一句：20个贫困户，一个都不能少。
0: 有残疾的贫困户，只要有劳动能力，工资也得是全额。
3: 笑哥，
6: 都怪你，我都3天没更新了，本来就不火，人家以为我退圈了呢。
3: 对不起啊。
6: 啊？咖啡，冰都要化了。我都听见了。怎么还有贫困户和残疾人呢？哎，
3: 在村里做项目比较困难，让你见笑了。
6: 你是大款啊？
3: 你看我像吗？
6: 在村里做项目挣钱吗？
3: 前途未卜。
6: 那图什么？
7: 那就得找个地方好好聊聊了。
0: 小哥，我想好了，今天啊，我就把我所有的心里话都跟你好好的唠了。你知道，在我们这古川村，

0: 所以现在咱们村真是危在旦夕了，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1: 行了，别说了，我就怕煽情。发个定位，明天中午去你说的那个地方，等着我吧。
2: 这么说，你答应了？哎，谢谢小哥，谢谢。

0: 李芳，带孩子玩呢？
1: 是啊，二叔
0: 啊，
1: 看起来今年的收成不错呀。
0: 当时弄这个农业园，是你爸动员的我，要不是他全方位的支持我呀，我也搞不起来。
1: 全村呢，就您这一块肥肉了。
0: 那说明我的运气好。哎，主要啊，你爸看得远。
1: 我爸最关心的，就是咱古川村了。
0: 那，古川接了你爸多大的光啊？不是吹，全子赛事还有比咱村更漂亮的吗？啊，不多。
1: 村子虽然改建的不错，但贫困户的生活还是难呢。
0: 到啥时候都有穷的，这叫生态。哎，瑞芳，我听说你雇了20个贫困户，这招高级，先选好的。那石泉友也不知道怎么想的，既要出钱，还雇了一帮老弱病残。哎呀，笑死我了。
1: 阿叔，你还笑？你觉得我赢了吗？
0: 没赢吗？
1: 我出这招是为了撵石泉友走，他走了吗？
0: 没听说走，苍子国还进了工程队。
1: 人没走，还雇佣了那些老弱病残，在口碑上他占了上风。
0: 我也听到了一些议论，说这个小石头啊挺够意思的。
1: 第一个动员我回来当村主任的是你吧？
0: 是啊，村主任必须姓季啊。
1: 那你自己为什么不选？
0: 哎呀，我多大岁数了？就算我想选，你也知道我这口碑。
1: 既然你都知道口碑的重要，石泉友的口碑要抬头了，说咋办？
0: 我也不知道咋办。你有招？
1: 有啊。二叔，你这么大一个买卖，也雇佣20个贫困户呗。
0: 你可别闹了，我农场的人不少了。
1: 您雇佣的都是二婶的亲戚吧？古川村的有几个？有一个贫困户吗？你这古川村最大的买卖，村里人没用几个，合适吗？
2: 爸爸，过来陪我们玩。
1: 好嘞。你这个承包合同到期，想要再续，难呐。
0: 不是瑞芳，哎，瑞芳，咱商量商量。瑞芳，哎呀，有你在呀，你这么好的买卖怎么能让给别人呢？哎，我是你亲二叔，啊，
1: 我当上村主任，一切要为村民着想。再说了，扶贫帮困不应该吗？你看小宝，他身边的那几个同学，看穿着就知道生活困难，很可能是贫困户。我给小宝买的滑板车，他都会和他同学一起玩。我们都姓季，你不能学学孩子吗？二叔，你这么大一个农场，还有这么多空地，不行的话再开几个饲养项目。我这不是在坑你啊，我只是在帮你多种经营。不过呢，你雇贫困户的事儿呢，我要带全村人谢谢你。
0: 哎呀，谢啥呀，都是一家人，二叔主要是支持你。
1: 哎，你行了。小宝，和爸爸一起玩呗。

0: 云子荣，哎，哎，
1: 大侄儿，哎，回来了。嗯，这铁匠铺现在是有模有样啊。
0: 这原来可是你家，这买卖大叔要是做不好，对不起大侄儿，对于叔的信任呢。
1: 家是我家，可土地流转已经归村里公有了。但我对这院子确实有感情。
0: 明天就开炉，大侄儿，第一件让我给你打个啥？
1: 锅，
0: 大锅对于我们铁匠来说简单，你可要不难点。

0: 让我露露手艺。
1: 我想让您只打过。
0: 咋着？你信不过大叔？
1: 要不您给我打个坦克吧。
0: 哎呀，孩子，你适合居里峰打。

0: 一样东西做精了，不用天下第一。只要金山岭地区您打的最好，那就天天有订单呀。将来我还指望着您了，多带些徒弟，多带些家庭，脱贫致富呢。
1: 大侄子，你这个站位太高了。其实，我就是郭达的最好，绝不吹牛。
2: 哥，就这个院没动，也动不了。
1: 为啥？ 老村搬迁，多数都进行了置换，因为这个院子呀，人家没换，所以使用权不在村里。这
2: 频繁的给我制造机会，看来不见面都不行了。
1: 哥，我都没提梁依依，就怕你想起来。我俩从小是邻居，你以为你不提，我就不知道那是他家？
3: 来这么多人啊！哥，都是咱村自己人呐。那也是人啊。哎，哥啊，这个面生啊，这个应该不是本地人吧？你好，
4: 哎，您是，小伙子啊，
3: 让参观不？
4: 让参观呀。
3: 欢迎欢迎，您随便看啊！哎，哥，这人谁呀？看样子应该是路过的。我还以为这山沟里没人参观呢，还真有啊！
4: 这没开业就有人参观，好兆头啊！
3: 对对对对对。
4: 这位先生，您需不需要我找个人给您讲解讲解？
3: 不用了，你们忙，我就是随便溜达溜达啊。
4: 虽然有人来，但恐怕只是个偶然。咱们体验式农庄的地理位置啊，不占优势，所以宣传很重要。
3: 待会来的那叫肖哥，就是专门帮咱们做宣传的。
4: 这儿行吗？斧子举高点，举高点。好，
5: 好嘞，
4: 走。好，哎，手举高点，手举高点，来吧。

0: 你这，哎，检查卫生啊！我可是证照齐全的人啊，我们可都是检查过身体的。我就看您形象特别好，想给您拍个照片。
1: 嗨，干嘛呢？不准拍照，这是独门手艺。想学艺啊？那你得拜师啊！
2: 好好，找机会我来拜师。
3: 二小，你之前给我发的导航准吗？
4: 准啊，我每天骑着电驴子来都开着导航室，绝对准。嗯，
5: 肖哥不会是迷路了吧？
6: 不能吧？
1: 哎，这位哥岁数多大呀？上午不是来过一参观的，长得跟教授似的，
6: 不会就是他吧？
1: 肖哥是网名，真人啊是个女的。
6: 啊？那哥，我要不骑着电驴子出去迎迎？
1: 行啊，
6: 好。

0: 庆祝明天开业，大家干一个，来
1: 来，干杯！
2: 董事长，各位领导，大家慢慢享用，多提宝贵意见。
1: 哎呦，不愧特级厨师啊！怎么样，味道？我听说石泉友明天也开张，
3: 他这不起哄吗？
0: 好事啊，打擂台，你总得允许对手上台吧？
4: 就是，让他上来，董事长一脚就给他踹。石泉友就是我手里的这盘菜，
1: 什么意思？
4: 瞎呗。
5: 两军对垒，需要的是战术，耍嘴皮子是自娱自乐，没用。
0: 徐总有什么想法？
5: 明天开业，我们的客人一定会住满，倒不是说条件有多好，主要是

0: 市场的人脉厉害，再加上紫菜三大旅行社联合助力，想空房都难。我现在就是担心我们的客人会被吸引到体验式农庄去消费。
1: 哎，谁去小山沟啊？没事，
2: 有这个可能，会来村子里的，就想要感受田园牧歌。体验式的农庄迎合客户的需求，从这点来看，石泉友并不笨，他的这个定位就想要借我们的力。
3: 那不行啊，我们投入这么多，有大瑞丰那么多心血，我们不能轻而易举的让他坐收渔利呀。
1: 那可是游客要死乞白赖去，咱也不能拦着。
0: 我已经跟所有的服务员开过会了，凡是有人打听体验式农庄，就说强制性消费不靠谱。
3: 哎，三凤，你这主意不错啊。
4: 高。
0: 哦，对了，他们在仓子沟路口立了一个很大的指示牌，应该是想吸引来金山岭自驾游的客人。
3: 嗯，今天我路过看见了。
0: 就是不知道这私立广告牌有没有人管
2: 啊。二叔，你和县里熟，问问呗。
3: 这事儿二叔能办明白。

0: 50张照片，一个女性都看不见。
1: 帮我去劝劝陈姨。
2: 你说你往外撒钱呢，你不是冤大头吗？你
3: 这专业的活啊，还是要交给专业的。
4: 你这个体验式农庄就在金山岭脚下，你没学会借力啊。
5: 他们在路边立广告牌子，也没申请，
6: 得拆。
5: 咱们头一天开业，
7: 不让你们拆。
8: 请看《最美的乡村》第27集。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9: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8: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3: 每天按摩1刻钟，
1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2: 好轻松。 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格力六个九净水器。

0: 纵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6个9。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CCTV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5: 喝碗酸汤，做事不慌，
6: 走进乌蒙深处，品尝地道风味，体验非遗文化。
7: 吃饭不积极，脑子有问题。
8: 胖哥，你再给我加条鱼啊！
9: 关注关注不迷路，悬崖村休闲度假好去处。
8: 悬崖村，欢迎你们，
10: 欢迎
8: 欢迎，欢迎大家！
6: 看乡村文旅如何把热度留住，把人留下来。
11: 如果您看了我们乌蒙深处烟记里面有一个特别典型的村干部形象，叫肖百合，这位就是百合书记的原型。
12: 大家好，我是这个电视剧乌蒙深处里面的

1: 村支部书记萧百合的原型，我也姓萧，也是我们悬崖村的支部书记。我现在就邀请高老师去我们这个电视剧《乌蒙深处》里面的胖哥餐馆，看一下。
2: 你看看，
1: 对，这个已经是我们电视剧里面的一个主场景。

0: 秦昊，你不是让我拿出点真水平啊，真手艺，给悬崖村设计几道高大上的创意菜吗？
1: 那咱们就开始吧。
0: 悬崖猪蹄儿，外边有名菜东坡肘子，这是咱的特色，悬崖猪蹄。
1: 乳猪蹄儿这就换了个名儿。
0: 哎，那可不是，此猪蹄非彼猪蹄，此猪蹄采用悬崖村村民自家养的生态猪，猪蹄儿去骨，取其精华部分，然后再放到我家的高汤里，我在里边嘎炖进去，咕嘟咕嘟咕嘟咕嘟，我给它咕嘟了两天两夜，啪，口感 QQ 弹弹，最大程度保留了胶原蛋白。
1: 那咱们就下一道，
0: 不尝一口？
1: 哦，吃吃吃吃
2: 啊！您看，我们酸汤鱼已经准备好了，还有咱们的黄牛肉、小黄八，咱们边吃边那个。
3: 谢谢谢谢。
2: 再给您详细的介绍。
3: 书记，这就是那个黄八是吧？
2: 对，是我们的化屋的三黄产业之一。
3: 感觉上非常的黏，嗯，
2: 怎么样？
3: 还有点粘牙。
2: 它的原材料主要是糯米，嗯，还有什么黄豆呀，还有冰糖呀，其他很多原材料融合在一起的，
3: 没有那种齁甜。这个是不是跟酸汤鱼绝配？
2: 对对对，嗯，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有客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做酸汤鱼招待我们的贵客。然后还有这个小黄牛的黄牛肉，咱们这个黄牛肉的话，它是我们自己的农民他自己养殖以后，然后再卖到我们的这个集市。这样的话，原生态的嘛，吃的是山上的草，这个规模不大，因为我们主要就是供我们的这些餐馆，它也没有大规模的这种养殖，为了一方面也要保护生态。哎，
3: 在咱们乌蒙深处那个距离，无艾草不就养牛吗？
2: 对对对，无艾草。
4: 你一定得好好好起来，你要不好起来，我可太难过了，好吗？听话。你看咱俩眼睛像不像？
5: 嘿，嘿，嘿！谢谢家人的关注哦。
3: 嗨，
5: 比心比心比心，看看这里啊，山美水美。哎，大家看，这有一个咱们当地的村民大哥，在现场看我们的直播，咱们去跟他打个招呼。
6: 大哥呀，哎，来跟我们直播间1000多位粉丝家人们打个招呼吧 ，say 个 hello。啊，
7: 来，大哥，嗨，
4: 嗨，
7: 怎么样？他们家里面？
4: 确实是涨了100多个了，现在还在涨呢。
6: 大哥，你这回啊，没事就多多发发你的视频，特别是跟小牛的，嗯，大家特别喜欢你们两个。
4: 我也想，但是我不太会。
6: 没事，就日常的一些视频。拍完就发。虽然我们这行业看起来没有门槛，但还是有一些细节啊，还有专业知识，你需要好好学习跟练习一下。
4: 那行，我先发一发，我试一试。
6: 行，
5: 那行了，
6: 那我们就
7: 先跟你说拜拜了。
4: 好，谢谢，
7: 拜拜。
4: 常来悬崖村玩，悬崖村欢迎你们，
5: 我们会像你跟小牛的。
4: 哎，我能做主播吗？

0: 其实那个乌蒙深处里面那个无外场他就很喜欢养牛，但是后面他发现养牛的话还是没有他最后搞那个电商直播带货，他就转型了。后面他就通过创业的时候，他发现更适合在咱们化乌村发展的还是发展旅游。
1: 像在咱们村我们的经济要发展，是不是还有点别的绝活啊？咱村里还有啥呀？
0: 就是说除了我们有美食以外的话，那我们还要发展业态嘛，就是为了让游客来到我们这里除了能品尝我们的美食以外。

0: 备的话，还有玩的，那我们丰富业态的话，我们目前的话，我们建成了有占地100亩的这个生态露营地。
1: 哦，露营？
0: 对。
1: 哎，很时髦啊。
2: 我们营地一共有41顶帐篷，78个床位，每一个帐篷和营位呢都有不一样的风景。六冲河与鸭翅河汇流形成的绝美山水风光，世界级的鸭翅河大桥与百里画廊山水风光形成了独一无二的景观。乌江上升起的雾气啊，会填满整个峡谷，营地呢也像在天上的仙境一般。早晨的时候呢，太阳会从鸭翅河大桥升起，美轮美奂。晚上的时候，这一片的星空特别漂亮，有月亮的夜晚，月亮就像躺在对面的崖上一般。
0: 来我们这边直接住在里面，也可以自助露营，就是带帐篷过来。我们这个露营在我们的化屋村的悬崖之上，所以也有这个游客叫做它悬崖上的露营地。有些叫做悬崖帐篷，可以整个俯瞰我们化屋村这个乌江源百里画廊的风光。对面就是崖壁，可以看到我们整个三岔河的风光，就是我们的乌江源的一个源头的风光。
1: 你像这样的营地，对咱们村里的老百姓来说，他们也有务工的机会。
0: 咱们这个营地建好的话，首先是能够带动提供我们游客的过来一个打卡的体验嘛，旅游的体验。另外的话，也是解决了咱们当地的一些村民的一个职位给他们。
1: 不过您也说到那个，大家是很多人看了这个剧来到这儿，
0: 是
1: 吧？您是明显感觉到，就是这个剧播了以后，咱这人流量蹭蹭往上涨吗？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让这个热度能够维持下去？
0: 就是您说的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就是当前也是急切的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电视剧播出以后，游客来了。
1: 对。
0: 但来了以后，不仅是要能够看得见我们之前恢复打造的这几个景点，还要让他能够在这里真正的住下来。有除了品尝美食以外，有什么玩的带走的东西。以前其实我们村条件比较落后嘛，在零几年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老百姓出山的时候的话，他是靠手扒沿的这一条险路走出去，就用手扶着这个天梯走这个路走着出去。那我们为了让游客来到我们这里，另外有其他的体验的话，那我们徒步就要靠这个了。就是现在我们游客来到我们化屋徒步的话，他就可以走我们这个手扒沿的步道。我们已经在去年的时候把它全部建成1米宽的这种步道，啊，供我们游客来这里徒步打卡。对，
1: 这是一种资源的禀赋，但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也是一种限制和制约，而现在我们恰恰把这种天然的限制变成了一个开发的元素了。
0: 对，
3: 那剧中其实就有这么一段体现，我们来看一看。
4: 你们可要努力啊，把悬崖村的菲拉达打造成市里一流的山地特色旅游项目。
5: 有了市里支持，我们一定会把这里打造成全省最棒的菲拉达乐园。
6: 以徐总在攀岩圈的人脉，我有信心我们悬崖村的悬崖可以走向全国，走向全世界。
4: 大家一起加油
7: 加油！
8: 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这个悬崖村新开业的菲拉达攀岩公园，
6: 现在全都是人呢啊！今天还来了很多专业的攀岩运动员，都听到这儿了，你们在家还能坐得住吗？赶紧拿出手机导航，新人乡悬崖村菲拉达攀岩公园，关注关注不迷路，悬崖村休闲度假好去处，
8: 悬崖村欢迎你们，
7: 欢迎
8: 欢迎大家。
1: 乌蒙深处这个剧，我觉得我看完以后最大的感受就是它有很多很多现实的影子在这里。教主也给我们盘了一下，就来这儿您能体验的确实还是特别多的。
0: 咱们还有很多可能可玩的地方。那这里我给高老师介绍一个我们当地的
1: 还有人
0: 地图
1: 摇人儿，
0: 杨老师，杨国安老师，整个化屋吃喝玩乐没有他不知道的，请杨老师带咱们高老师畅游咱们化屋村。
9: 大黄，
10: 哎，对对对，
9: 大黄，
10: 大黄，哎。
9: 我爱吵架的大黄，
11: 你好呀！
10: 哎呀，现在我跟你讲了，很多人跑到这个地方就为了跟大黄打卡，你知道吗？

0: 看见没有？就这个红的这个小飘带，等一会儿飞机就追它。
1: 飞机起飞，
2: 这儿呢，
1: 我找不着了，
3: 我这能看见，
1: 能看。

0: 你们就这么小一点，月亮，对对对，来，两位女士，感受到科技的力量了没有？什么科不科技啊？我跟月亮只想去喝蜂蜜，慢点啊。
1: 哎呦我去，有吗？好大，老大了，快上工具，快！你小心点，快！野蜂啊，现在全都飞出来了，你们看，
2: 拍我，拍我，拍我的脸，谢谢你。
1: 我们割蜂巢的时候啊，只能割掉三分之二，要留下来三分之一，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
2: 因为只要蜜蜂
1: 还有家在的话，来年我们就还有蜜可采。行，来。
2: 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快快快快快！哇，好大一块，快快快快快快！
3: 月亮，还有呢，还有，还有，还有，还有，快快快快快！
1: 来来来，还有呢？
2: 快快快快，滴了滴了滴了滴了！
1: 哎呦，
2: 还有吗？
1: 有有有有有！
2: 不能，这个不能吃，
1: 接着，
3: 这个不能
1: 再割了，不能再割了。
3: 好甜啊！
2: 笑什么？笑你厉害啊！
1: 下去了。

0: 的人深爱着这片土地，戏外的画屋村，当地人对土地的热爱也同样有着最质朴的写照。
1: 我们这代人算是对画屋机保留感情最真实的最后一代。我这么说是有个原因的，今天看到没有，这个山这么漂亮，这个水这么绿，这么平静，原来不像这个样子，原来在100多米底下，哦，还在深沟底下，
2: 哦，就现在这个海拔的再往下
1: 100多米，对，所以原来我们在山底下100多米底下要爬过这个山，要走3小时，单程走3小时，我们买一包银棒都得要走这么一个翻山越岭的路。
2: 您是亲身体会过在悬崖下生活过的那一代人，
1: 所以今天能有今天变化，我觉得真的是我们没办法想象的，以前我们不敢这样去想，知道不？所以说，我说我们现在国家的这个政策好了，大家条件好了，那来到画屋机，你了解画屋机的故事以后，你方知何为中国的乡村振兴。
2: 杨哥，你这一波深情了，真的。而且我觉得很多像您说的口中的那些山乡的巨变、政策的落地都具象化了，在画屋机是一项一项老百姓能够感觉到的生活的变化。
1: 那个时候我们小的时候的梦想，我经常给你们说，现在我们给孩子说，哎呀，你的梦想是什么呀？科学家。我们那个时候知道只有一个梦想，
2: 出去，
1: 对，有朝一日赶快离开山沟，永远不要再回来，因为这个地方太穷了。今天哎，反而成了很多外面人的四合远方了，很多人都想跑到这个地方来。哎哎哎，我跟你讲啊，注意看看，看到这里没有？啊，这就是我们那个剧里面无艾草叫。哦，看到没？看出来吗？
3: 真让你觉得好喝。
4: 地皮菜砸的汤特别鲜，多亏了媳妇儿的地皮菜。快快快快，你尝尝地皮菜，地皮菜那叫真好吃呢。来来来，多喝多喝，喜欢就多喝，媳妇儿。我也来尝一下，是不是新鲜的？哇，太鲜了，媳妇儿！
2: 大黄，
1: 哎，对对对，
2: 大黄，
1: 大黄，哎，
2: 我爱草家的大黄，
1: 大黄过来一下。哎呀，你看，哎呀，
2: 还有小宝贝儿在这儿
1: 呢，哎，小朋友一会儿在。
2: 你好呀。据您说，就是这剧播了以后，这大黄现在也挺有名的，
1: 很有名了。哎呀，现在我跟你讲了，很多人跑到这个地方就为了跟大黄打卡，你知道吗？
2: 杨哥，这是一个很典型的苗族的民居。
1: 对对对，我跟你讲一下，这种就是很典型的这种老房子了。以前在这个地方就是三干室，看到没有？中间是正房，两边是平房。他们家这个地方还有另外还有个香楼，就是所谓的一正一香嘛。啊，你看我们这个是矮的这种，是两层。

0: 我们上面一层是摆放东西
1: 储物的，
0: 哎，对对，储物间，啊，下面是人居住。
1: 而且我跟你说，吴艾草有福啊，他家这位置你看正冲着我们乌江百里画廊，
0: 对，都在江滨住嘛，
1: 好山好水好人家，
0: 好生活哈，确实那个像现在花屋街像吴艾草这样的人一多，都在开始回乡创业。
1: 他一开始养牛，
0: 对，养牛，后面有那现在有养牛的，一系列的就都在不断的在找事在做的，
1: 还有转型的。
0: 对，转型
1: 的，像吴艾草自己后面又做电商嘛。
0: 确实，我跟你讲啊，我都说了，一定是要带你去那个悬崖小学。
1: 古墓深处里，
0: 他在就在学校里面教
1: 孩子们描绣。
0: 描绣，啊，这不是拍出来的。这就是我们的真实生活，知道不？我们为了把这个传承下去，学校已经开始纳入了我们的这个非遗教学。
1: 好，啊，去看看。
2: 再密一点就行。小心手啊，小心别剪到手。

0: 太棒了！谢谢这些小艺术家们，谢谢。
1: 对对。哎
0: 呦，这穿的衣服太漂亮了。你刚才唱的歌叫什么？啊？哦，迎客歌呀，就是你们招待自己家里的客人的时候都会唱这样的歌，是不是？啊，
2: 对。
0: 啊，那歌词大概是什么意思？你能跟我讲讲吗？
2: 能，就是有客人来家乡，没有东西招待，就唱这首歌。
3: 远方的客人到苗家是吧？苗家儿女喜迎宴。啊，没有什么好酒好肉，但是，端上一杯酒，吃上一片肉，以表苗家一片心。哎，对对对，他表达
0: 的是这种。谢谢你。哎，你知道你自己身上这身衣服，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2: 有苗绣。
0: 苗绣啊，那你自己会吗？
2: 会的。
0: 就学校里有教是不是？嗯。那这身衣服是你自己绣的吗？肯定不是。唱得特别好，很漂亮，谢谢你。哎，我们问问老师吧，老师在旁边半天了。
1: 对对对，国美老师，
0: 你好，你怎么称呼？
1: 高考老师，
4: 我叫杨国美。啊，
0: 国美老师呢？哎，老师，那个这些全是咱们非遗进校园的孩子平时上课程的内容是吗？哦，
4: 就是平常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会来学校教他们唱一些苗歌，就是平常就是陪伴他们，教他们一些刺绣啊、蜡染，还有学习苗歌之类的。
0: 其实这样的所谓的非遗技也是陪伴这些孩子们成长，教他们一个手艺。你可以教我一句吗？刚才唱的。

0: 好，当我没问过啊。不是那个教个难度低点的，就教两句。查卡南扎
1: 阿达蒙扎，好，就这两句回来。
2: 查卡南扎阿达蒙扎，
0: 这句歌词什么意思？
3: 远方来的客人来到我们家乡。哦，
0: 哎，我觉得特别真诚，谢谢你，谢谢你。哎，杨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您教了这么多孩子，包括您在陪伴这么多孩子，您觉得这些我们教的这些，无论是歌也好啊，手艺也好呀，对他们带来改变，在您看来最明显的是什么？对这些孩子，
4: 比如刚才这个小女孩嘛，她之前其实是一种超内向的那种，
0: 她刚才也挺内向的，都不愿意搭理我。
4: 但是如果我
0: 比以前好多了，
4: 对，
0: 明白。
4: 现在的话，如果我跟她说话，她一定会跟我说话，
0: 明白。
4: 但是以前她是不会的，
0: 就她对于他们的精神面貌还是有很大的。
4: 对。
0: 所以说我们要来到化屋村，你要看这个村的底色。我们第一站还真是得来学校看看，一个村的学校体现了这个村整体的水平和它的未来。
1: 是的，
0: 太好了，我今天也是受教了，谢谢各位小老师们啊，谢谢大家。
5: 进入化屋还可以围绕在吴奶奶家、滚月亮家、麻青涛家这样的影视 IP 里面的打卡点。
0: 卯局啊，是要把大家的年假啊、小长假都给你安排得明明白白的。

0: 通过这部总台的热播剧《乌蒙深处》，很多人对于这个有着传统苗族风情的村寨悬崖村以及整个大美贵州有了更多的遐想和期待。那画屋包括剧中的悬崖村是如何为大家打造了一个你可以到这里去安置你的诗和远方，而这里的故事最了解的莫过于扎根当地20多年的向导，就是我身边的这一位，我们贵州省毕节市文广旅局的副局长卯局，来给大家打声招呼。
1: 大家好。
0: 那你们是具体做了哪些工作能把这个流量变成大家满意的留下来的量？
1: 首先第一点，我们还是解决我们入口的问题，就是解决一个堵车的问题，这样就让游客方便出行了嘛。即使如果说有排队，那么我们有休息的椅子或者喝茶，还有一个就是说咱们环境卫生在提升。始终去拍摄以后，我们还做了几条线路供咱们游客参考。其实你说旅游资源吧，我个人的看法哈，它各有不同，也各有千秋，各有各的长处。我们还是规划先行，按照规划一步一个脚印来打实基础，特别是咱们的基础设施部分要把它做好。游客来了以后，我们也是围绕咱们的六要素吃住行游购娱填补咱们画屋的短板，不断的把它提升起来。
0: 那您要是再往下一步规划还有什么新的想法吗？
1: 我们文旅体融合，其中就有我们画屋这一块。那么文旅体融合就是有一个好的 IP 助推咱们产业围绕这个 IP 来做。那么画屋它的山水自然风光也非常好，咱们这个游船我们就将它连通到咱们的这个资金洞，这个是也在规划了。然后还有我们从进入画屋的高速路匝道口来了以后，进入画屋我们还要坐那个磁轨电车，便于游客乘坐磁轨电车下到画屋，乘完船以后又坐磁轨电车返回，过程当中还可以围绕在吴奶奶家、滚月亮家、麻青蒿家这样的影视 IP 里面的打卡点来走一圈，不走那个回头路。所以这是我们以后规划的一个路径，也是马上要着手做的一个工作。
0: 我听出来了，卯局啊是要把大家的年假啊小长假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在《乌蒙深处》这部剧里，麻青蒿直播的时候啊，弹幕里有人发这是哪儿，我想去。希望通过我们这一期节目能够更多人了解这是哪儿，这是贵州省毕节市画屋村，想来您就来吧。这样的一个乡村蝶变的案例背后，不是一个人的努力，不是一天的成功，是一个系统，一个巨大工程的日夜的精妙的规划，然后细心的服务和最终真诚的呈现。所以希望各位通过观影田园，通过乌蒙深处去了解多彩的贵州，收获一份别样的快乐。再一次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

0: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绿色生活，

0: 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从卖菜到种菜，老蔡为何迈出这一步？
1: 我当时就是跟他说，我说你把这个蔬菜种好了，带动我们当地老百姓发展。
0: 动员村里生活并不富裕的村民来种菜，却为何被婉言拒绝？三农群英会为你讲述蔡万平带领村民们一起科学种植高山陆地蔬菜的温暖故事。
2: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0: 随着立秋时节的到来，广元市朝天区两河口惠农蔬菜专业合作社里种植的青辣椒到了第三茬收获的时候。一大早，合作社的社员们在负责人蔡万平的带领下穿梭在青辣椒种植基地里，忙着采摘、搬运、分拣、装车，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
3: 老蔡这个人是挺帅的，胖嘟嘟的。
4: 老蔡这个人会种菜，种的菜很好。
0: 大伙儿跟着蔡万平种蔬菜久了，都亲切地称呼他为老蔡。会种菜，挺帅的，胖嘟嘟的，是大伙儿对蔡万平的评价。
5: 呀，这几个辣椒，带住巴尔莫，带住辣椒，看，这块也好挣钱，看。你这个菜来，这辣椒的时间注意一下，我把那个茶。这个跟我弄断了，你看你这边都弄断了，这个所以说影响下一批的产量。你看这个里头还有几个还没开花，嗯，你这个菜来嘛，慢慢摘，莫跟着他们去断。嗯，
0: 正在给新来干活的村民讲解采摘要领的人，就是大伙口中的老蔡。从一开始50亩的蔬菜园，到现在的3000多亩蔬菜基地，从自己种到成立合作社，带领村民们一起种蔬菜。从自己腰包鼓起来，到现在带动186户社员，每户年均增收38000元。老蔡用了9年的时间。
5: 今年这个第三茬果，你看，就我这采第三茬子了，你看，第三批果，你看，这一株，你看，1、2、3、4、5、6、7、8、9、10，这三茬果我们都可以采10个果子，你看一株，你看这个这边是同样的，你看这边也是。这边大概还有12个吧，你看这个效果今年非常的好。
0: 为了种出不一样的青辣椒，老蔡瞄上了曾家山，
5: 海拔在800米以上嘛，它都属于高山陆地蔬菜。我们这属于曾家山嘛，它的平均海拔在1400左右。每年我们这会儿的青椒是在5月份。到10月底是种植和采收的季节，这个时候我们这儿的温度长期在20到28度之间，对种植青椒来说是最好的。
0: 曾家山位于秦巴南麓川陕结合部，平均海拔1400米，夏季平均气温23摄氏度。这里年均气温低，昼夜温差大，植物生长周期长，土质肥沃，日照充足。这里不仅是四川省有名的高山陆地蔬菜产区，也被当地人誉为23摄氏度的夏天。然而现在这里的夏天却任性了起来。
5: 哎呀，今年这个天气啊，从6月底到现在已经都立秋了嘛，温度持续高温，到现在立的秋都还有32度左右，对我们辣椒生长期很不理想。
0: 气温正常的年份，到了第三茬，每一株上也就结4、5个青辣椒，加上现在的气温起起反常，到底能结多少？一开始老蔡也拿不准。
5: 今年这个温度比较高，上一茬子呢，我估计采到5、6米左右，但是呢，今年这个第三茬果，我估计这个一亩地要采个1500到1700左右了。
0: 高温韧性来袭，辣椒产量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这让老蔡心里更有底了。
5: 我这个辣椒，你看已经在第三茬子了，还有这么大的果形，又直又粗，又是薄皮的，市场又比较好卖。我这个肯定是种的面积是肯定是最大的，我说第二，他们哪敢说第一？为啥是我去年搞那个新品种实验比较成功的，产量也高， 那个都叫青椒二号。今天说是我全部搞的全是一百五十亩全是青椒二号。

0: 把那个卤子汤熬好的吧？
1: 熬好的。
0: 好，熬好的给炸起。
2: 每天，妻子彭小荣和老蔡一起忙地里的活，上了年纪的父母则发挥余热，负责后勤保障。
3: 身体还行，跟大家的妈当一当下手，帮一帮忙。
2: 老蔡一家人各有分工，其乐融融。然而，在2014年，当卖了十几年蔬菜的老蔡决定改种蔬菜时，家里却炸开了锅。
0: 年轻人都那个出门打工去了，没人种了，我们都没得收的了，都得是断了我这一个财路了。我这个，我说这个，我跟他这个蔬菜这个行业嘛，还是搞了这个代销，搞了有十几年了吧。我干别的啥，我觉得我也不会，又加上我也对这个市场行情又比较了解，我还不如自己种个几十亩搞一下看看。
3: 当时呢，我们这个地方第一是特别是信息不灵通，第二是交通不方便，第三一点呢，也就是我们这个地方的这个当今了啊，这个种子不对路啊，技术也没得，所以担心呢这个他呢。
2: 父亲蔡仲富的反对并非是一时的冲动，在他任职村主任期间，就带着村民搞蔬菜种植产业。可直到退休的那一天，不光蔬菜种植产业没有做起来，在村里种蔬菜的人也越来越少了。
0: 最后呢，种的人呢就越来越少了，一直到他退休也没把这个产业发起来，就是他还是比较伤心，比较遗憾。就是，但是呢，我呢，的确呢，也看到他那种心态呢，也很理解。
2: 为了回避父亲的心结，老蔡想出了另外的办法。
0: 我就在另一个村里承包了50亩土地，我偷偷地种了50亩橄榄。
2: 一年的时间过去了，老蔡在附近种蔬菜的事情最终还是没能瞒过父亲。父亲一看事已至此，也就没再像一年前那样反对，而是向老蔡提出了一个要求。
3: 我当时就是跟他说，我说你把这个蔬菜种好了，带动我们当地老百姓他们来发展。
0: 当时也就答应了他，我也就正大光明的那个时间也就种起了蔬菜。我还回到我们村里承包了150亩土地，开始就在我们村里就种起了橄榄和的辣椒。好，哎，我那把货箱整齐了啥啊？好，来来来，你是喝一碗卤的汤？哎，来，我给你喝一碗，都得饮料出嘛，你们都得饮料出来，都得劲儿。哎，好。

0: 好，快来来来来。
1: 就在老蔡给大伙儿盛绿豆汤的功夫，在一旁的妻子彭小荣开始忙活着给大伙儿分发藿香正气水。
0: 我们这里一般的跟我们采辣椒的都是上了年纪的人，年轻的一般都出门打工去了，因为这个下边赶着要装货，天气又太热了，所以我们每天给他们拿一点卤豆汤或者那个藿香正气水，以防那个中暑嘛。好好吧，
2: 好好
0: 好，你们咋不高兴呢？
3: 高兴，
0: 我那不高兴。那干
4: 活，活的也一样。先生，先
0: 生，等你都跟他们活完，等你都跟他们安排下去干活，不是那边还等的都是装车的嘛？我有点事，我走了。好。
1: 把地里的活交代给妻子后，老蔡要去做一件他认为很重要的事儿。
0: 他们的今天收成咋个了？还可以。还可以啊。我看看你的辣椒，用我的辣椒长少呗。我看看啊。哎呀，这个辣椒。这算可以啊，这么大不成长，你看我的辣椒一样的品种嘛，你看我的，看你看我这个辣椒品性多好，直条直条的，你看一个弯里就拐的。
1: 几年前彭母亭拿出六亩地开始跟着老蔡一起种辣椒，每年老蔡都会免费给他提供种子和种植技术。彭母亭种起蔬菜来也很积极，可在种植技术上，彭母亭却总是迈不开步子。
0: 你看你这个这边比光开花不挂果，你看这个是不是啊？谈比了，谈鼻子了，你看你这个，你看你这个挂出的果也不啥，果性也不啥好，是不是啊？你不信，你看我给你拿卷尺量一下，让你看。你不相信？你看啊，你看你这个栽的啊，你看你这个莴苣对莴苣才33公分，这个杭苣，你看你这个杭苣才好多，杭苣才35公分，你看你这个栽的多密哦。我们的杭苣是50，你看莴苣是45，你看你这个弹鼻子了，这个光照照起下来，它是只是。到这个上边不通风，所以说它为啥产生不咋个挂果呢？都是这种原因。你看你这个，好，叫你把那个膜，这个白膜换了。我们那种银灰膜，你看这个白膜，有的你看长草还吸收养分的嘛。你这个辣椒摘出来的品质不是行，都是存在这种，它都也得吸收，草也得吸收，你知道吧？杂草它是吸收养分的嘛。像我们那种降解膜。它都一头都不长草，也得一头一天得一头干。你看我们那个一头是不是不长草嘛？
5: 你们那个成本高啊？
0: 我们那个成本高好多，一亩地也都是300到400块钱，按现在的价钱算，一块二一斤，我们那可以都高出1500到1600，是减去你那个300到400，是不是啊？还有1200、1300嘛？还比你高买1200吗？是不是啊？
1: 谈的要高一点。道理讲的是明明白白，账也算的是清清楚楚。老蔡没少在彭母亭身上下功夫，可彭母亭仍然坚持着自己的倔强。
6: 我种的蜜收的多，我按他老蔡种的话，我成本高啊。我如果市场行情不好，我赔不起啊。我一个小农户，不能跟他合作社比啊。赔不起。
1: 老蔡能否让彭母亭抛弃传统种植方式，开始科学种植，成了他俩之间的企业。
0: 当时我答应父亲嘛，要把老百姓都，带你去种植嘛。光这个种植，我觉得还不行。

0: 走，
1: 比你就比
0: 哇，
1: 你试一下看。
0: 那好，
2: 哎，小孩子来，来，这鸭脸带辣椒，你看一下，你要哪一个品种？
3: 我看看啊，
2: 哪一个那个，都是一样的品种。
3: 一样的品种，这个品种好些，这品带皮。
0: 啊，
3: 这个只能给两个价哟。
0: 给两个价，你看看，
3: 这个
0: 是什么价？
3: 给一块二三，这个最多只给1块钱一斤。
0: 你再看是不是？
4: 你那个成本高啊！
0: 成本高，那个产量该得高些，产量高也好卖，一斤多卖几角钱的吧？你算不算这个账？蒙产量可以增个1到2000斤，肯定要按这种模式搞，这种又增产又增收又卖相，让老板见到他都喜欢。你像江老板，你看他走了，我们你看拿起来，他都一看，他都想要我这个品，要我这个，他都不要你那个的吗？
3: 哎，好嘛，
0: 是不是啊？
3: 好嘛，
0: 哇，
2: 你明年那个知道
0: 啊？好好，没问题。嗯，
3: 你这个按他的方法种出来就是了，种出打了高产，要多卖钱。
5: 辣椒品质的好与孬，市场上见分晓。这一次，彭慕婷动心了，他决定2023年要按照科学的方法来种植，这让老蔡松了一口气。趁着说服了彭慕婷的当口，老蔡决定再到村里几个生活并不富裕的村民家里走一走，希望他们能够种上些蔬菜，从而增加些收入，让日子过得有奔头。
0: 那这人在花竹子有的变美的。
6: 嗯。
0: 哦，考虑明年种点蔬菜吧。
6: 种蔬菜没投钱。
0: 种蔬菜没投钱。
6: 嗯。
0: 但单方面都是个没投钱吗？
6: 没得技术啊。
0: 还没得技术啊。
6: 嗯。
0: 这实际看嘛，我们这个今年的行情，是比较好。考虑明年种点。
6: 今年行情比较好，可明年没这个行情呢。种点又没得技术，没投钱，不是都别种了。
0: 你看这个是你这个边北的活动，我们种蔬菜有时间不误。你看下雨天，都是边北的亲戚的摘蔬菜，是吧？考虑明年种点儿。
6: 明年不种。
0: 明年不种。
6: 嗯。
0: 嗯，那你再那个再考虑哈，我再想哈子嘛，对吧？那好，那我走了，那好好。
7: 因为现在这个经济价格我们也掌握不到，这个一假设说要亏到一亩地要亏1000块钱，我是亏不起的。
0: 哦，等你老太婆身体好了，到时候还是在我这里头打打零工嘛，对吧？反正是一天100块，也都是现金。我说我劝你明年再考虑哈，对吧？
7: 考虑哈，反正可能。考虑嘛。
0: 好的好的，我都是我也在想哈子，对吧？那我就走了啊。好。
5: 老蔡的希望一时无法实现，面对被婉言拒绝的窘境，老蔡又将如何应对？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欢迎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之选，鄂中经典复合肥。
1: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阳光提供无尽的清洁能源，绿色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助力双碳，光伏改变世界，通威为了生活更美好。
3: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4: 哪怕地里的活儿再忙，手上没有处理完的事情再多，每周都会邀请蔬菜专家为村民们讲解时下的蔬菜管理知识，成了老蔡这些年雷打不动的重要事儿。
5: 高温的时间呢，我们要喷施一些含硼肥、钙肥、锰肥这种也就是叶面肥，再加上我们的云台素内酯，这样子就是配着我们的就是药剂喷施，喷施之后呢，可以就是来促进我们这个辣椒继续开花。像我们这种，就是这种就是继续开花，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包花包果方面的一个技术，让大家掌握新技术，哦，掌了解新品种，然后是能够实现我们的是高产，哦，高效。
4: 今天来为村民们讲课的蔬菜专家苗明军，是老蔡不打不相识的老朋友。
5: 2018年，我们到这儿搞这个就是这个高产蔬菜这个新品种新技术的一个推广的时候，在他这儿，然后实际我们刚开始还闹得很不愉快，为什么？他不服气啊，就是我们来搞了这个东西，他不相信。
6: 那个事情我肯定不服气啊！当时他又叫我把这个茄子打到哪儿哪儿。那到时候我们今天是都没打它，打的更影响我的产量。
4: 苗明军要求打掉第一个辣椒下面的侧枝，而老蔡执意不能打，两个人较上了劲儿。
5: 所以当时我们还搞了一个啥呢？打赌，就是说你搞半亩地，我搞半亩地，我们来看哪个的产量高，哪个的商品好，哪个的受市场欢迎。哦，我们搞了没搞？
6: 对的，当时我说可以。我说那都行，我说你哪边那给你搞这边，我搞，反正这个划一分二，划下来，我都不晓得我的产量打不过他的产量啊，我不是心大那个。
5: 所以他那时候
4: 两个人开始在各自的半亩地上展开了博弈，彼此约定，如果苗明军输了，就不再搞蔬菜新品种新技术的推广；如果苗明军赢了，老蔡就必须跟他一起科学种植蔬菜。随着辣椒第一茬的挂果，结果自然也就见了分晓。
6: 那一批果子一下出来了，对了，我觉得真的服了。我看他挂的果子，都是商品性都比较好的嘛。我拿去同样的一块地，我拿去跟人，他说这都是一个品种。然后他说，我就是果子要小些，他那边的果子要大些。
4: 2020年8月，四川省农业科学院与朝天区人民政府联合建立的川东北山地蔬菜专家大院，落户在了老蔡的家门口两河口镇。专家大院里的首席专家正是苗明军。在苗明军和专家大院里专家们的帮助下，老蔡的蔬菜有了一套全新的种植管理技术。
6: 这个院子，这个是120亩，就是是个试验基地，整个像辣椒啊、橄榄啊，很多个品种都在这儿来做试验，看个推广哪个品种市场上需求，都是我们都可以种哪个品种。我先由我专火社来种植，种植效果达到了，然后才给老百姓推广。
7: 喂，下面广播通知一下，李红菊、马蝶珍、胡秀群、胡先植。狼藉辣猪，马上到村委会开会。
8: 那今天把大家召集起来，主要就是想了解一下大家对明年这个蔬菜种植这方面的一些想法和意见。因为呢，前两天呢，我们老蔡也都给你们每家每户也都走访了了解了一下，所以现在呢，我想听一下你们的顾虑在哪里，你们的这个想法是什么，我们怎么样来给大家来 想些办法一起，好吧？主要说说看看你们的这个顾虑是啥子？
9: 种植的本钱我现在就筹不出来，因为我家庭有病人，不好筹。
10: 这个顾虑就是种子、农药、化肥是成本有点高，好像有点承担不起了。
8: 如果说我们把你们的顾虑、把你们的难处都一一给你们全部化解了，那么你们愿不愿意明年种植蔬菜？全部把你们的顾虑给你化解。
11: 愿意，愿意，愿意，愿意。
8: 那么我想下面的老蔡，就关于你这方面的情况给大家再教教底，让你们心里更透亮，好吧？
11: 好。
6: 第一啊，我可以给你们免费提供种植和种植技术。蔬菜种植需要农资产品，按市场最低价提供给你们。
4: 虽然有的村民没有来，但是老蔡带领村民们种好蔬菜的脚步没有停下。
3: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2: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3: 追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2: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1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神补复合肥，促进作物根系生长，为作物营养输送提供有力保障。神补复合肥，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恶中经典，宗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二三，知道了吗？
3: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5: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3: 一颗小豆豉从10元一斤卖到70元，背后藏着什么创富密码？
4: 只有用这种叶子呢，才能做出我们最传统的一个豆豉，而这种豆豉呢，就能卖到70块钱一斤。
3: 一头大蒜连种3年，年年亏本，它靠什么翻盘？
5: 剥开就能吃。
6: 对，这口可以吃，它口感是甜糯的。
3: 餐桌上最不起眼的配角，凭什么变成金不换？看新农人如何点豆成金，让蒜变宝。小豆豉、独头蒜都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小配料，如何让烹饪中的配角变成赚钱的主角？两地新农人各有奇招，有人复原古法，把豆豉做成开盖即食的爆款，有人破解连坐障碍，让蒜田亩产年入万元。一粒豆豉，一颗蒜，究竟藏着怎样的财富密码？

0: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昭平县黄窑镇，本地人的早餐是从一碗豆豉粉开始的。
1: 吃豆豉粉呢，相当于是离不开吧。
2: 喜欢啊，每天都是我们早上早餐的话就是豆豉粉。
0: 大米磨成米浆，用热水冲开，将米浆放到圆盘里，烧大火蒸熟，一张张有弹性的米粉皮新鲜出炉了。可真正让人欲罢不能的是浇在粉上的那勺豆豉，人们嗦完一碗豆豉粉，连汤都要一口气喝点，满口留香。这香气就来自那一粒粒不起眼的豆豉。如今这一碗粉带火了一座古镇，游客从四面八方赶来，只为这一口豉香。而曾经只是配角的小豆豉，已发展成为年产值3000多万元的致富主角。
3: 小豆豉金不换，在家门口就可以那个就业，同时还能带动家乡那些父老乡亲们一起在这个产业上能够一起发展。
0: 因为豆豉产业的发展，也带动了当地黑豆的种植。当地上百户黑豆种植户通过种植黑豆增收致富。
4: 主要是现在我们种植黑豆呢，要有技术人员来指导我们，把产量提高，豆的质量也很好，优质，产量上去了，我们的经济收入也提高了。
5: 它的收购价比别人高5毛1块那样，我们就愿意卖给他，因为我们现在有人收购了，我们就大胆就可以种植吧。
0: 可很少人知道，这里小黑豆背后的产业一度陷入困局，因为豆豉的传统工艺复杂，产量上不去，连带着黑豆的种植面积也持续缩减。
1: 再不做，再没有年轻人做下去啊，这个手艺可能会失传，所以觉得挺可惜的。
0: 就在守着金招牌换不来钱的节骨眼上，这个从上海回来的年轻人却用几招土办法提高了豆豉的名气和销量。他到底做了什么呢？黄窑古镇有着做豆豉的传统，当地还流传着一首关于豆豉的童谣。徐向前辞去上海工作，回到黄窑镇，他敏锐地发现，小豆豉独特的风味和健康价值，恰好契合当下消费者对原生态食品的追求。这背后蕴藏着把老手艺做成大产业的商机。于是他决心从源头做起。一开始，徐向前把主要精力用在拜师学艺上，掌握黄窑豆豉的传统制作工艺。黑豆蒸熟、清洗，再进行第二次蒸豆。刚蒸好的黑豆要用簸箕裹一下，让豆子快速降温，等待发酵。经过两轮操作后的黑豆就变成了这个样子。下一步，黑豆就会被放入煤房进行发酵。进入这个小黑屋，黑豆即将开启它的奇妙之旅。
1: 一般人呢，这个是不带人来看的。你们既然来了，就破例给你们看一次。一个是什么呢？我们每一家作坊啊，它都有自己的秘密。这里呢，具体我就不讲啊，因为外行可能看热闹，内行的会看门道。我们每一家的里面有一些细微的一个差别。
0: 黑豆在这里需要待上7天时间，7天之后，黑豆就变成了另外一副模样。
1: 现在这个煤豆里面啊，它里面已经有很多的那个微生物，很多菌了，表面长满了菌丝。
0: 这时的黑豆已经成了煤豆，把结块的煤豆搓开，表面的菌丝洗净，竹筐用荷叶铺底，煤豆在里面进行二次发酵。 经过七天发酵即可晾晒。这个时候黑豆还没有完成向豆豉的转化，还需要放在仓库进行长达半年时间的陈仓及第三次发酵。半年后黑豆完成了蜕变，豆豉心逐渐软化，口感味道达到顶峰，以独特的酱香味呈现在人们面前。
1: 这个豆豉呢，就是说它是香的，就开，就是我们俗称的开盖闻香，就这么能很明确的能闻得到这个豆豉的酱香味。
0: 传统的工艺复杂，而且产量受到限制，徐向前就想着进行一下改良，于是他决定节省时间，先洗黑豆再蒸豆，改变加工顺序。可是这样做出来的豆豉达不到标准，根本卖不出去。
1: 你看现在这个豆豉一捏它就扁了，是吧？在如果我之前改良工艺的时候，再怎么样做了也做不到这个程度。捏它是硬的，这个手指都捏痛了，它都不扁。硬心的豆豉就会被别人挑嫌弃，然后呢，价格哪怕便宜个一两块钱，他们也不太乐意要。
0: 徐向前这才明白，传承了上百年的老手艺不是想改就能改的。他去找当地最懂行的老师傅学起了古法。老师傅说有两样东西必不可少，
1: 只有用这种叶子呢，才能做出我们最传统的一个豆豉，而这种豆豉呢就能卖到70块钱一斤啊，是我们现在卖的最贵的豆豉。
0: 这个是油桐树的叶子、
1: 是不是？
0: 可它和豆豉有什么关系呢？
1: 别看现在搓的它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啊，但是它和豆豉一起发酵的时候，它就能给咱们豆豉增添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香味。
0: 原来在发酵环节需要用叶子的天然香气来促进豆豉独特风味的形成。普通豆豉可以用荷叶代替，但是做正宗的传统豆豉就得用到油桐树的叶子。在当地找到油桐树的难度并不大，真正难找的是另一样东西，黄姚本地的老品种黑豆。
1: 这个呢是我们市场上普通的黑豆，它的那个市场价是在3块钱一斤左右，而这个呢是我们黄姚本地世代自留种的黑豆，市场价呢是在4块钱一斤左右。这种豆做出来的豆豉啊，没有我们这种本地豆的做的这个豆豉那么香。
0: 老品种黑豆产量低，一亩地也就收100多斤，规模化种植根本不划算，所以种植户们都不愿意多种。
5: 要半年差不多，
4: 肯定不愿意，没得到那个技术指导，所以导致这个质量和这个产量不高，种出来没有效益。
1: 端着，
0: 于是徐向前花了5年时间，通过提纯复壮，让这种老品种黑豆一亩地的产量达到了400多斤。他用老品种黑豆做出了酱香浓郁的传统豆豉。一上市就受到了消费者的欢迎，有了经济效益，很多种植户也都愿意跟着他一起种，豆豉的生产规模上来了，接下来就要考虑如何销售了。他想到和豆豉粉店联合创新，在当地各家粉店为了招揽顾客，早就在豆豉口味上各显神通了。这些创新让徐向前找到了一条豆豉酱的新赛道，一年就能卖出500多万元。
6: 那四个豆豉的哦。
0: 徐连妹是徐向前的合作对象之一，她开豆豉粉店在黄姚古镇不算早，可是她家以豆豉粉中的豆豉为卖点，在上百家豆豉粉店中突出重围。要知道在黄姚古镇有很多老字号，能够成为后起之秀并不简单。
6: 就是说人家一般就是以前就是说找老店嘛，他们是有些都是做20几、20-30年的都有，是我们也是刚开始做，肯定也没有人家那么好吧。
0: 如何从这些老店中突出重围，打出名气呢？每次在店里卖豆豉粉的时候，徐连妹都会问顾客豆豉粉的味道怎么样。很多游客提出了一个共同的疑问：
6: 任何东西我们是零添加的粉，就是说怎么吃豆豉粉没看得到有豆豉，传统的味道就是没有看得到豆豉，它就是用原味豆豉熬的豆豉汤。
0: 其实黄瑶豆豉粉就是用豆豉和猪骨熬出来的汤来做豆豉粉的汤底，所以在豆豉粉里基本上是看不到豆豉的。为了解决游客的疑问，徐连美决定不但要让游客在豆豉粉里看到豆豉，还要让豆豉的味道给大家留下好印象。他想研发一款味道更丰富的豆豉酱，

0: 把花生炸熟。
1: 徐连梅决定用辣椒和各种坚果来给豆豉酱增香提味儿，他管这款豆豉酱叫做爆香豆豉。
0: 第一个就是掌握那个油温，不能太热，太热了它就会豆豉炒出来就会变苦。第二，油温太低了，它就煮出来它就不香，它就没有那种香味出来，所以这是最主要的。
1: 徐连妹除了用豆豉和大骨头炖出汤底之外，还在豆豉粉中加上爆香豆豉。虽然每碗的成本增加了1元钱，但她的豆豉粉店在黄姚古镇却一炮打响。徐向前决定和他一起利用自己豆豉的产量优势，把爆香豆豉加工成一款开盖即食的豆豉酱。为了提高销量，徐向前又想到一招，把豆豉做成旅游体验项目。在黄姚古镇里生活着瑶族和壮族等少数民族，平时就有很多游客来到这里，没想到小豆豉点燃了游客的热情，一个5亿小长假就进账300多万元。曾经默默无闻的配料，如今成了带动整座古镇经济的主角。
2: 这首先呢，那个脚扎马步宽要与肩齐，然后呢手呢要抓在这个簸箕的中间，也是你很舒服的一个方式。然后把这个呢靠在这个咱们肚脐下3寸，就开始向外甩，用内力甩。
1: 徐向前刚说完要领，大家伙都迫不及待的要试一下。
2: 然后左右甩，用力一甩，好，到中间了，你用力甩起来，用点内力向外向上。
3: 这个少一点。
4: 我们小少一点。
2: 簸箕中间最着力啊，这就来，然后呢，有点内力。
1: 看着简单，没个几年功力还真颠不起来。体验者一边喊着胳膊酸，一边玩得不亦乐乎。
5: 手臂好酸。
1: 随着各色豆豉美食被研发出来，景区里还搞起了豆豉长桌宴，游客们开心，种植户们更开心，小豆子成了他们的金豆子。
6: 我肯定自豪了，我就种了200-300亩，因为这个产业给我们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做出很大的贡献，村民致富增收都有了很大的帮助。
7: 有老板收不愁卖，肯定的。
8: 我们这不光是说哎我自嗨，而是那么多游客，那么多的食客，他们能真正的喜欢我们也信心满满，对自己做的这个事业所以信心满满，通过这些才更有信心的走下去吧，带领大家走下去。
1: 小豆豉靠几招土办法，从配角逆袭成了年产值3000万元的创富主角。在四川成都，另一种调料大蒜也被一个年轻人盯上了，他叫陈果，从城市回到田间，用6年时间将蒜做成了亩产收益上万元的富农产业。他又是怎么做的呢？那天一大早，陈果就来到了基地，他心里很着急，因为天气预报说即将有一场连续性降雨，这将影响他的大蒜采收。
9: 今天好多人啊？
10: 70多。
9: 加蒜有好多人啊？加蒜？
10: 9个。
9: 9个啊？
10: 嗯。
9: 那好久能抢到完呀？这些收的话？
10: 明天、后天的，后天收完。
9: 你是不是应该多叫点车来？
10: 来呀、
1: 如果不能在下雨前把蒜采收完，蒜就会被雨泡烂了。
9: 它表面就会发黑，然后有些部分的蒜它会脱落，这些不管怎么样，这些蒜它都只能变成2等蒜了，可能每一斤就会比好的那种的话就要少卖可能2块钱左右的一斤。
1: 陈果今年种了200多亩大蒜，要是一斤少卖2元钱，今年就少收入60多万元，所以陈果现在很着急。为了加快

0: 为采收速度，他向隔壁区县的农机展会临时借来了收算机，结果发现根本没法用。
1: 它全是一块一块一坨一坨的，它本来
2: 它收起来的效果就不一样。比如说像这些，它有些它就是带泥，
1: 人工反而下去扯这些东西，它不已经我本来就一刻就拔起来了，但你现在的话我就要去抖泥，这样抖泥的话就是多一道工序，并没有节约什么成本。
0: 在北方，大规模种蒜使用这样机械采收效率很高，但是这里的田块地块小，田埂高，机器下去很难开起来，而且这里的土壤湿润结块，也会影响收蒜的效果，所以收蒜的工作只能依靠人工进行。这里大蒜成熟的时间正是当地多雨的季节，大蒜又容易被雨水泡烂，所以只要蒜一成熟，种植户们就想尽办法抓紧采收。
3: 我们没田的，
4: 我们是呢，
3: 我们帮忙的，三两钟就下田，两个钟就行啊。
4: 夜里啊，
3: 是啊，养兵掐着用兵也是的嘛，寒死我。
0: 在当地，采收难是个大问题，人工成本高。种上几亩地时，家人齐上阵，勉强赚点辛苦钱，可一旦规模大了，反而容易亏本。陈果种了200多亩大蒜，一年到头纯利润就能有300多万元，他是怎么做到大规模种植还能赚钱的呢？刚开始，陈果流转了400亩土地，平整土地，引进种蒜机，准备大干一场。没想到第一年采收时找不到足够的人手，几天雨就把大蒜泡烂了。第二年种蒜又错过了最佳时节，蒜没发芽，天就冷了。第三年他吸取教训，可收上来的蒜一半都是小个头，根本卖不上价。连续三年赔本，他心里憋屈，但不肯认输，请来了四川省农科院的专家，要弄明白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5: 这个实际上的话就是说它是大蒜它生长过程当中它根系会分泌一种根系分泌物，这种还要产生这个制毒，自己把自己毒死的这种 一种作用。它自己根系分泌物它自己又去种的话，它就不利于它的根系的发生嘛，对吧？根系长得不好了，肯定就跟人吃饭一样，胃不好了，然后它长得不好了，在我们这个农作物上叫做黏作障碍。
0: 蒜竟然会毒死自己，可为什么别的种植户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呢？原来在当地，稻蒜轮种的种植模式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9月种下蒜种，来年3月收蒜台，4月收大蒜。收完大蒜后，再把水稻种下去，这样一算，亩产收益能达到上万元。而在稻蒜轮作的过程中，其他种植户种植规模小，水肥精细化管理，连作障碍表现不明显，可陈果种植面积大就出现问题了。专家说得换种，好的蒜种从哪里来呢？陈果到种得好的农户家去寻找。在农户家里，我们看到这样的场景，一组钢架上有6到10层竹竿，一组架子就能晾至少11亩地的蒜，重量达到45吨以上。挂蒜的人要踩着木板或者竹竿，把大蒜一层一层严严密密地从上面挂到下面，架子最高的地方离地有5米多，干这个活没点勇气和技巧还真不行。
6: 这一条灰菜好重哦，陈总，
1: 你要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0: 大蒜采收回来湿度较大，堆积起来容易发霉，所以就要挂在架子上面1个多月，等6月经销商来了再摘下来销售。这么多蒜，什么样的适合做种蒜呢？
1: 红漆芯嘛，你看这个它就像一个梅花一样，就是那种很圆，很合适，
7: 每一半很匀称。
1: 对对，很匀，我们这边叫均匀嘛，就很匀称。
0: 除了个头匀称，还得在这一年里没生过病，才能达到收种蒜的标准。
1: 这些蒜可能他们家的蒜都是备很多地的，要提前讲，我们的关系比较好，他才给我留个2000斤给我们。
8: 因为他的蒜种产量高，
1: 对，产量高才发芽更快，长势更好。
0: 陈果将种子全部用好

0: 的蒜种替换掉，加上精细化管理，个大饱满，亩产1500多斤，销售额达到了500万元。
1: 平均每天可以走2-3车。
2: 一车是多少？
1: 一车可能是我原来我知道是800件，有30-40吨、40-50吨。
0: 陈果的大蒜越种越好，这也让他在产业发展上有了更多的想法。他又亮出了一招，不仅让大蒜身价翻倍，还拉长了产业链。这是黑蒜，正如其名，壳黑肉也黑。黑蒜是由大蒜发酵后制作而成的。很多消费者对于黑蒜味道的评价褒贬不一，它到底是什么味道呢？
2: 剥开就能吃。
3: 对，几口可以吃，它口感是甜糯的。
2: 这样闻着其实没有什么蒜味儿。
3: 这也没有臭味嘛。
2: 嗯，也不臭啊。
3: 对，它这个还有那个，我更觉得是一种甜香味儿。
2: 甜香味
3: 儿。
2: 嗯。我尝一下。
3: 什么味道？
2: 像糖似的，
3: 是
2: 就是那种酸甜酸甜的。
3: 它那个市面上不好吃的，有些人会觉得恶心。但是如果选的那个糖分含量高一点的独头蒜，然后发酵时间足够长，工艺又很合理的话，那做出来独蒜的口感是非常好的。
0: 陈果在云南同别人合作种植独头蒜，再收购回来加工成黑蒜，远销到欧洲、东南亚等多个国家。带动种植户亩产收益近20000元。从广西黄瑶的豆豉到四川成都的大蒜，他们都曾是餐桌上不起眼的小配角，却在有心人的手中摇身一变成了带动一方百姓致富的主角。小配角金不换，只要找对路，就能找到产业发展的突破口。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0: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竹子也有十八般武艺，
5: 哇，这都是酒吗？
4: 竹林竟是最好的酿酒师。
5: 这里面到底有没有酒呢？啊，成功！
6: 请秘诀喽！
4: 热带雨林藏着什么样的天然宝藏？
7: 是咱们的雨林蜜啊，最好的蜜啊。
4: 什么样的遭遇让他们胆战心惊？
7: 这个是很危险的，它就是顶级掠食者。
4: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片充满传说的地方，如今酝酿着

0: 是陈青老师吗？
1: 哎，你好。哎，
0: 你好，你好。
2: 陈青，福安市站西坑种植合作社理事长，2015年回到站西坑村，结合当地林地多、田地少的地域特性，历时3年用当地生态竹林研发出了竹筒酒。用以竹筒酒为主，养蜂养鸡等林下经济同步发展的路线，带领着乡亲们共同致富，现在的站西坑村重新焕发了生机。
0: 我刚刚听说你们在找酒。
1: 对，我们在竹林里面找酒。
0: 竹林里怎么会有酒呢？我一路上都没有看到。
1: 那当然有，要不我们一起去找一找。
0: 好，走。啊，这里都是竹子啊。
1: 这里面藏的都是酒。
0: 这藏的都是酒。
1: 对。
0: 你找给我看看。
1: 我找给你看一下。
0: 在这里面吗？
1: 对，就在里面。啊，不久了。
0: 这都是酒吗？藏酒的地方。
1: 对，这就是我藏酒的地方。
0: 能带我看看是怎么进去的吗？这些酒
1: 可以啊，我先给你出一个考题。你先把这一壶酒给装满了，然后我再带你去看。
0: 这么大壶啊。
1: 是的。
0: 呀，我接受这个考题。
1: 那我们现在就是到竹林里头去找，跟我刚才这个方式是一样的。
0: 那我怎么知道哪个竹子里有酒，哪个没有呢？
1: 听声音。
0: 听声音啊？
1: 对。
0: 怎么听？
1: 前面在取酒的时候有敲了一下，有酒的这个竹节里面的声音它是浑厚的，然后没有酒里面的这个竹节的声音是清脆的。
0: 行，那我就去找啦。
1: 好，那我们去找酒。
0: 好，找酒去。我要找那一这个啊，这个吧，这个
1: 好，那
0: 就这个。
1: 好，你来，
0: 我来。这里面到底有没有酒呢？啊，期待一下。
1: 拭目以待啊。
0: 好，来了啊。有酒，快，一滴都不能浪费。第一个成功，这是在你的帮助之下。嗯，我待会儿自己试一下。
1: 那就再找。
0: 大家看，已经装正过了。走，张老师，我再继续找。
1: 好，
0: 走。这个锁定它了，就它了。
1: 好了，
0: 已经1/3了，已经很多了，已经很多了。陈老师，我这个考题是不是算通过了呀？
1: 要不你再找找。
0: 行，那我如果再找到了，咱们就通过了。
1: 好，再找。
0: 好，
1: 可以。
0: 好，走，加油，走吧。就它了。怎么样？
1: 好。哎，
0: 陈老师，你看。哎，大家听一下，不一样，这里面有酒。
1: 好，你试一下。
0: 来，好，最后一个，耶，成功了，有经验了，有经验。来，快，自己这个取出来酒感觉就不一样。完成了挑战，陈老师，那您带我看看这个酒是怎么到竹子里面的。
1: 可以啊，那我先带你到竹林里头去转一转吧。
0: 好，走。我看这一路走来，咱都是坡路啊，平路比较少。
1: 因为我们这里是属于一个挂壁村，没有很多的可供劳作的

0: 地，嗯，那我这个车呢又比较特殊，嗯，有的自由就连片300多亩的这个竹林，嗯，跟我们这个4000多亩的生态林，
1: 是，
0: 那我们只能是靠山吃山，发展这个宁夏经济的这些产业了，嗯。
1: 刚才说到这个整个产业，其实我特别好奇，能不能带我去体验一下呀？
0: 可以啊，那我们先去找一下竹子吧。
1: 找竹子有什么要求吗？
0: 我们这个酒的一个特性是把酿制好的这个基酒，嗯，注到当年新长的这个幼竹里头去，当年长的这个竹子呢，它是青绿色的，就带有这个竹霜，
1: 有一层竹霜啊，
0: 对对，白色的竹霜，嗯，我们竹节一般损是直径在10公分左右的，然后呢竹节30公分啊左右，
1: 那我需要一把尺子，
0: 来，有，
1: 谢谢老师的工具，好，
0: 来，
1: 好，老师带我找竹子去。走。哎，陈老师，那这根竹子还可以吧？
0: 这太小了。
1: 小吗？嗯。啊，陈老师，这根竹子不错，你看就有厚厚的竹霜，是吧？这个可以吗？
0: 这个不行。嗯。这个是2年的竹子，太老了，酒注进去之后，它的成分达不到我们的标准。
1: 好，那再找找。
0: 再找一找吧。
1: 有点小可惜。再看看这个，一看就是老竹子了。
0: 对对对对，老竹子不行的，
1: 经历了这个时间的沉淀，这个也是老竹子。
0: 这也是老竹子。对，
1: 哎，看这个，这根竹子不错吧？
0: 那你量一下。
1: 是吧？你先看这个是竹霜吧。
0: 对对对对，
1: 厚厚的一层。哎，
0: 我一下，
1: 看我的手指上。
0: 对对对对
1: 对，哇，
0: 这个大概在10公分左右了
1: 啊。真的好准啊，不仅听力好，眼力更好，是吗？好，为了防止等一下找不到它，我可是有备而来的啊。嗯，看，我要做上标记，这根竹子它属于我了。
0: 啊，归你的，你住进去之后，2年之后再来喝。
1: 行。陈老师，我们这儿还有符合要求的幼竹吗？
0: 你找一下。哎，
1: 这个是不是还不错？
0: 这一棵太小了，这棵可能就5-6公分，这个太小了。
1: 哦，那我们这还有吗？
0: 嗯，你回头再找找。
1: 回头。往这边找找啊！
0: 对啊，你回头再找一找。
1: 啊，找找看。哦，这棵呀。
0: 对呀。
1: 我刚刚被喜悦蒙蔽了双眼，知道吗？就在我们做标记的这一棵。
0: 哎，这个也是今年的青竹子啊。啊，
1: 对对对对，大家看这个也是。哎。竹霜，厚厚的竹霜。哎。然后我们看一下，量一量。哎，
0: 这个直径应该是在。啊，
1: 也在10厘米。
0: 对对对对对。啊，
1: 找到了，就它了。
0: 啊，
1: 就它了。
0: 那我们现在接下来就开始种酒吧。
1: 好，来吧。
0: 那我叫他们把酒给他送上来。
1: 好好好，我们待会儿是您先示范一下。
0: 可以，我示范一下给你看一下。
1: 好，好，酒来了。
0: 好，
1: 谢谢。
0: 给我吧。
1: 这是一个注酒器是吧？
0: 对，这是一个注酒器。
1: 里面放的都是酒。
0: 这个就是我们基酒。哦。这个竹子呢，嗯，它对基酒的要求很高。哦。哎，我们这个是要用我们当地这个纯粮食酿造的这个谷粮的原浆。哎，注到竹子里头去，竹子才能正常生长。
1: 哦，这都是你们当地自己酿的吗？
2: 我们这个基酒有2个途径，有1/4是工厂专业生产出来的，有1/4是我们的农户提供的。我们把技术交给这些农户，然后同意供粮，同意标准，同意的回收。
0: 我们会在
1: 竹节的
0: 顶部打个孔啊，随着幼竹的生长呢，它的口会愈合。嗯，来，那我们对这个竹孔，然后好，我们打开设备。哦，
1: 那您怎么知道它注满了没有呢？
0: 根据我们平常的这个经验，嗯，哎，估算到40秒的时间，大概就是600毫升。哦，
1: 这还是需要这个经验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顺便再听听声音。
0: 哎，是不是不一样了？
1: 哦，是哦。就是开始变得很浑厚了。
0: 对对对对对，
1: 这空，
0: 对，
1: 空的，
0: 对，就是它空气里面的声音。我停掉了，
1: 停掉了，
0: 40秒差不多。
1: 啊，
0: 对对对对对，竹子对竹酒基酒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它一定要纯粮食的原浆酒。
2: 刚开始的2年，我们一桶竹酒都没有生产出来，村里的老人都在看我们的笑话。后来经过我们无数次的试验，我们发现需要采用纯粮酿造的原浆酒，而我们村就有传承几百年的酒曲制作工艺。后来经过我们不断的改良和创

0: 上清生产出了五粮岩浆酒，既满足了煮酒的生产，又复兴了酒曲与烧酒两个传统产业。
1: 那我特别想体验一下这个收成品酒的过程，您能带我去体验一下？
2: 可以啊，可以啊，那我们到竹林里面去找一棵能够成品的。
1: 好。
2: 丽丽，那我们就选这颗竹子吧。
1: 这颗，竹子要倒了，各位。倒了，倒了。
2: 好了，我们带回去用专业的工具来洗酒吧。
1: 是这吧，陈老师？
2: 对。
1: 来，是怎么？
2: 我们这个煮酒的话，它有一个外观的标准。所以我们在洗煮酒的时候，我们这个煮姐先看一下哪一节有酒。
1: 又要来听面声音了。
2: 然后这一节我们判定这一节是有酒的。但是我们要保证这个煮酒的成品是在30公分左右，所以呢，这个竹节大概就是20公分的竹节，所以呢，我们在洗酒的过程中要记到这里，然后这上部分也要记到这里，这个就有30公分了，
1: 然后保留它的完整性，
2: 对，我们上面再加个斜口就可以了。
1: 好，
2: 那我们要开始吧。
1: 好，来，我们洗酒了，来吧。
2: 然后
1: 那接下来呢，陈老师，
2: 接下来呢把这里面的酒要给它弄出来呢，我们还要一个小工具。
1: 什么小工具？
2: 这个就是我们的起酒工具。
1: 小木锤。
2: 然后要从这个竹节里头敲进去。要用劲啊，
1: 用力啊。
2: 好了，敲进去了。
1: 好了，
2: 可以了。
1: 好，好香啊。好，不浪费。
2: 干杯。
1: 干杯。好，来。
0: 我生长于这片土地，回到这片土地，故乡有肥沃的土壤，我相信耕耘就会有收获。我在做的事情就是守护和建设我的家乡。
3: 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勐腊县，拥有着一望无际的雨林，生长着近20000种植物，为蜜蜂提供了1000万亩以上的蜜源区域。这里终年温暖，冬无严寒，夏无酷暑，优越的自然资源赋予了人们天然的宝藏——雨林蜂蜜。让我们跟随着本期的超级农人，开启一段甜蜜之旅。
4: 来到的是勐腊县，这里有动植物王国的美称。来看看这蓝天白云，看看这美丽的大自然，感受一下大自然的气息。我都醉氧了。我们要找的这位超级农人，他就是

0: 这是我们纯野生蜂蜜酿的酒。
1: 哇，好喝！我是来找蜂蜜大王的，刚刚就被您直接就拽过来了。您知道蜂蜜大王在哪儿吗？
0: 知道的，就是他。啊，
1: 王大哥，
2: 哎，你好，你好，小乐。
1: 哎呀，
2: 欢迎欢迎欢迎！
1: 您好，您好，您好，
2: 你好，你好。
3: 王玉华，哈尼族养蜂高手。他拥有3000多个野生蜂箱，遍布雨林的角落，是当地规模最大的蜂蜜采集户。他不仅是蜂蜜采集高手，更是带动当地1000多户农户致富，被称为蜂蜜大王。
1: 我啊，专程来找您去体验一下怎么去寻找这个雨林蜂蜜。您看，您能带我去体验体验吗？
2: 啊，这可以，可以，我非常乐意。
3: 雨林蜂蜜是由当地蜂农安置在野外蜂箱中产生的纯天然蜂蜜。由于安置蜂箱和取蜜过程需要背负重物、长途跋涉，再加上雨林中天气多变且有蛇虫鼠蚁等野生动物带来的危险，因此养蜂人需要多人同行，分工合作，共同奔赴采蜜之旅。
1: 王大哥，就是咱们的要找的这个蜜蜂，它是什么品种？
2: 中华小蜜蜂，它个体特别小，但它特别勤快，每天天亮到天黑它都在工作。

0: 是我在雨林当中，我也没看到有几朵花。
1: 中华小蜜蜂呢，它会主动的寻找花园去采蜜。雨林呢，花是长在树头上的，打树头上。哦，哎。

0: 这是一棵榕树，特别适合安放那个风箱的地方。
1: 哦，这就可以。
2: 哎，对对，咱们这里安吧。我给搞一个风筒在这里。
1: 哎，其实你也不用拽我，
2: 好，
1: 这么紧。
2: 好嘞。
1: 因为我上不去，至少不会把你也带下去。
2: 你给抓住这里。
1: 哎呀呀呀，太难走了。嗯，还要再往上一点。
2: 你看这棵树。
1: 嘿。嘿。哎呦。啊，太难了。我太难了，
2: 啊，这里是个好位置。
1: 我，
2: 咱们的风箱放在这里，要不然它会滚掉的。下雨啊，野兽经过，
1: 给它做一个着力点。
2: 啊，对，我就弄块石头来给你，
1: 这样把它，就可以支撑住了。
2: 哎，对，啊，咱们这个风箱嘛，啊，背风。又是大树根，又是向阳了，
1: 有遮挡，天然的遮挡，
2: 天然屏障，全蜜蜂从那里飞出去，
1: 不会堵车，
2: 对，不会堵车。然后这个木头是，这个石头会滚吗？我让它，
1: 给它
2: 固定，定住，
1: 我的也给它，
2: 给它固定，
1: 固定上，
2: 插上，这个给它插上，
3: 插上，不能拦住，
1: 不能挡，
2: 不要挡住它的
1: 洞，这边，
2: 往这边插，这样插，咱们运气好的话，今天下午就有可能。
1: 就有入住了，
2: 有入住的风啊！
1: 我们不收他的房租，
2: 不收，
1: 我们收他的蜜，
2: 对，把这个箱在这里，把这个树枝，然后呢，我给拿个泥土给它封住，让它恢复，它就不会受伤了，
1: 不会受伤，这样就可以了。
2: 咱们看到这个东西，知道这里就有一窝
1: 蜜蜂，
2: 蜂箱在这里，
1: 那我们。就可以继续去寻找其他的蜂箱了。
4: 我们现在已经到雨林深处了，大家都注意安全。
2: 有很多蜂筒的地方到了，很危险的，大家把装备给带起来。哦，
1: 我们得做一下防护啊，
2: 防护给带起来。对，来了。别动，小乐你别动啊，不要紧，你看在这里，你不要怕。
1: 它很危险吗？
2: 很危险的，这个只要叮了三只就致命了。太危险了，这个，
1: 我已经听到声音了。
2: 你看，就是虎头蜂，
1: 虎头蜂。
5: 虎头蜂世界十大毒蜂之一，整群虎头蜂可在短期内吞食上万只家养蜜蜂。一旦攻击人类，其毒素会使人中毒、昏迷，甚至休克。没有全身防护的情况下，遇见虎头蜂要保持镇静，缓慢移出危险区域。
2: 这个是很危险的，它是很堵的，它屁股有一颗很大的剑，看黄黄那颗，那颗剑啊，别动，我们要远远的，不要去拍它，任何人不要去拍它，
1: 不能攻击它。
2: 如果它攻击你，它的群体周边的群体都会来攻击咱们，会
1: 蜂拥而至，
2: 它会召唤蜂拥而至，那个时候我们就危险了啊，它在杀害咱们的小蜜蜂，它就是顶级掠食者，
1: 没有办法去规避阻止它们，
2: 没办法，你看那蜜蜂反抗了。蜜蜂反抗了，反击了啊！他们的工蜂出来反击了嘛？哇，
1: 那他们这种对抗是有多大的胜算？
2: 虎头蜂呢就会把整个窝在2到3天全吃光光，这是蜜蜂的天敌。
1: 蜜蜂的天敌啊，
2: 蹲下来一点，
1: 在我们身后啊！我感觉现在大气都不敢喘，
2: 再退后一点，再退后一点，我们已经干扰到他们进去，群体攻击咱们。好，这个差不多。
1: 我感觉现在身边全都是。各种翅膀的声音，
2: 走，我们撤，慢，不要跑，千万不要跑，慢慢的走，从右边走，来，我带你一起走，快速的，很危险的，很危险的啊，快点，走过去，走，快走，
1: 惊心动魄，这种场面应该也不多见吧？
2: 不多，我们本地人都不敢搞这个，虎头蜂的话，我们是带了专业的装备。因为咱们这个是对蜜蜂的防护，对胡蜂来说那个不算防护。
1: 听您说完了以后，我现在更心有余悸啊，完全没想到会遇到。
2: 好，这是咱们的蜂箱。
1: 也算是历尽千辛万苦了，终于找到这个蜂箱。
2: 蜂蜜了，
1: 这个里面确定就有蜂蜜。
2: 有，
1: 通过什么来观察的？
2: 我是通过它的这个蜂箱的位置、树的位置和这个时间段，还有它的外观。

0: 是饱满的，
1: 这是蜜蜂自己封的、哎、
0: 自己封的、哦、自己封的，它为了保护自己嘛。
1: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可以采蜜了吗？
0: 可以采。
1: 这个香是什么作用呢？
0: 那个防止它叮咬。看见没有？
1: 这个烟熏过之后，这个已经逐渐的开始往两边散了。
0: 白色那个就是蜂巢，看见没有？
1: 看到了，看到了。
0: 把蜂筒给我准备一下，蜂头。
2: 好的。
0: 哎，咱们要拿的时候不要全给它拿嘎掉，咱们拿留了给它做它的粮。我们只能拿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至少要保留三分之一，保护生态嘛。
1: 就是这样，它才会继续住在这儿，
0: 继续繁殖，继续住在这里，下次还可以拿嘛。
1: 这一大块，哇，这个上面满满的都是蜂蜜。
0: 哎，对对对，要不要试一口？
1: 这个就可以直接吃。
0: 是，这个直接吃最好的蜜了。这咱们的雨林蜜啊，这个你亮亮的这个，你
1: 哇，而且我发现这个拿出来以后，它这个是热的，
0: 对对对，有一定的温度的。蜂蜜取回来的时候嘛，它取回的是花粉，在这个蜂巢里酝酿，
1: 要发酵，
0: 要发酵18到21天才能吃呢。
1: 哇，好甜啊！而且它里面全都是那种花的味道，有一种淡淡的花香。
0: 这是咱们雨林的1000多种花的精酿了，
1: 满载而归了啊！
0: 满载而归，
1: 哎，装满了吗？可以回去了，
0: 可以回去了啊！
3: 买农丝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丝。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这些就是咱们的雨林蜂蜜。
0: 哎，对对对对。
1: 但是我看每一罐的这个颜色还不太一样。
0: 它是这样的。这个采的花的品种不同哦，还有一个它的时间段不同。它这个就是去年的冬蜜，它的蜜的时间在的比较长，这个就在蜂巢里面过冬的蜜哦。
1: 所以咱们这个雨林蜜其实每一罐就是包括蜂箱，
0: 对，
1: 不同的蜂箱它颜色都有可能不同。
0: 嗯，对对对。
1: 那王大哥，您采蜜也是从小就开始进雨林采蜜吗？
0: 我们一般是我们哈尼族这样的，小时候一般7岁就可以进山了，啊，13岁要独立的。
1: 怪不得我们的这个向导只有17岁，嗯，也已经这个在雨林当中行走了有好多年了。
0: 对，因为我们大山里是不种蔗糖的，啊，所以我们世世代代食用蜂蜜，也通过养蜜卖蜂蜜赢成了个稳定的经济收入，嗯，也是我们这个致富的一个好渠道。嗯，
1: 就是通过蜂蜜让我们的这个日子也甜蜜蜜起来。
0: 对，
1: 感恩大自然。
0: 嗯，要感恩它。
6: 颠簸的小路，容易摔跤的旅途，有危险但也有收获。甜蜜之旅的过程并不全是甜蜜，但哈尼族人却依靠智慧勇敢得到了大自然最好的馈赠，相信他们能够在雨林中挖掘更多宝藏，继续甜蜜幸福的生活。

0: 山林里战争一触即发。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山鸡如此好斗？
1: 怎么是叫一天这么听话的你们？
0: 他们精神抖擞，能飞善舞，为何让老刘苦不堪言？
1: 我是挑重担的人，我也压垮了谁来挑这个担子啊？
0: 望闻问切，帮忙团专家能否为养殖户解开谜团？
2: 现在我发觉了一个问题，
1: 我还检查不出什么毛病呢。
0: 欢迎收看《七彩山鸡创财富》。一声惨叫划破了寂静的山林，养殖户刘太贤立刻飞奔向鸡舍。
1: 这是鸡啊，我又误打架了，一天这么听话的你们。
0: 养得好好的鸡天天打架，不是生就是死，这样的日子老刘已经过了两个多月。这鸡究竟是因为什么这么好斗呢？求助人刘太贤，养殖七彩山鸡4000余，求助问题：七彩山鸡打架。接到求助，帮小妹来到了刘太贤的基地。刚到鸡棚就状况频发，

0: 哎呦，打架了！
1: 哎呀，都已经缠上去了。
2: 我给您拿的呀。哎
0: 呀，这个很凶了，这个很凶了。
3: 在帮小妹的协助下，刘太贤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抓住了几只挑起打斗的分子。
4: 你长得还挺好看的，这是你的头发还是你的眉毛啊？脸蛋红红的。哎呦 ，no！ 长这么好看，脾气这么大。
3: 这种鸡因为身上的羽毛在阳光下呈现出七种色彩而得名。红色的鸡冠不长在头上，而是长在鸡喙上。除了外貌出众以外，七彩山鸡还具有生长快、成熟早、抗病力强等特点。再加上公鸡皮薄肉厚，口感嫩滑，味道鲜美，具有丰富的营养价值，市场需求量大，因此深受养殖户的欢迎。
4: 这网子怎么坏了？你抓的时候弄坏的？
0: 对对，他们太凶了嘛，就把这个搞坏了。
4: 你这伤口怎么弄得出来？
0: 我的伤口是那个鸡爪子抓伤的。
4: 它爪子这么厉害？
0: 他们太凶残了嘛，
4: 特别深，都化脓了，好几天手还在肿。我那一刻就觉得，为什么要打架呢？
3: 之前一直跑运输的刘太贤寻思着干一个相对稳定的产业，于是通过考察相中了七彩山鸡的养殖，也就是买回一个多月大的雏鸡，经过三个月左右的饲喂，体重达到四斤之后出售。这样算下来，一年可以养三批鸡，利润还是可观的。现在这批鸡才养了两个月，他们就打得不可开交。
4: 大叔，您一共养了多少？
0: 养了三至四千只。
4: 三到四千只，打架的有多少？
0: 打架的有五六百只。
4: 那像这些打架的，给您带来什么损失呢？
0: 要么就打伤啊，打残了、啊。哎呀，那个就损失有点大，就是说，要是打死了，就150块钱一只，就更损失大了。
3: 打架的鸡不是伤就是残，没有办法进行销售。如今这种鸡已经占了20%左右，眼看着上市的时间越来越近，老刘焦虑的同时也在想着各种办法阻止他们打架。
0: 挺凶悍，现在要给他戴上眼镜。
4: 怎么戴呀、啊、叔？
0: 把他烫一下，就要给他戴上眼镜，你不去打架。
4: 生气啊，戴上眼镜就更帅了。你就像给小孩穿衣服一样，各种不配合。啊，
0: 戴上了，戴上了。
4: 可以了。
0: 可以了。
4: 哦，你看从我这个角度看的话，正看。

0: 看不到他的眼睛，那同样
1: 他
0: 也看不到我。
1: 对对，你把他的去拴一下哈，咱适应一下。
0: 你看，他很不喜欢这个眼镜，你看。
1: 对对对。
0: 你看他，哎呀，飞起来了！哦，哎呀，飞起来了！
2: 给山鸡戴上眼镜，它就不能正常平视，只能斜视和看下方，可以防止打架。这是刘太贤新学到的办法。
3: 除了平时这些活您就一个人干吗？
1: 我家爱人嘛，就是帮着干。嗯、但这两天生病了，他是坐鸡摔的，是进笼子就摔住了，脚下打滑。现在就看我一个人来担当了一个家庭的重担，我就觉得这么我都要挺住。我是挑重担的人，我也要垮了，谁来挑这个担子啊？
2: 这段时间，刘太贤吃不香睡不着，鸡舍里任何的响动都会令他心惊胆战。究竟是哪里没有做到位，才造成眼下这样的境况？
0: 不要打了，知道吗？
1: 打了吧，你们听话呀。
3: 您这有很多大的竹竿啊。
1: 是嘛，就是绑起他们原来这些山鸡都是放在山上，他们住的地方那个窝嘛，就是住在树枝上，所以说这个就是便于他们住的地方。就是这样，
0: 相当于他们在山上的时候是自己搭的窝。
1: 对对对。
0: 那下雨怎么办呢？
1: 下雨那里有贼的地方嘛。
3: 您这上头搭的都是网子是吧？
1: 对，这就是网子嘛，他们防止他们跑嘛。
2: 刘太贤当初选择把鸡舍建在这偏远的山里，也是考虑到七彩山鸡的习性。武川县山大林多，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都很适合七彩山鸡生活。喜干燥怕潮湿，胆小而机警的山鸡有登高栖息的习性，特别是晚上在鸡架上休息才有安全感。人工饲养时，圈舍内就必须搭建栖息架来满足它们的需求。
0: 您是为了让它少打架，所以增加一些休息的地方。
1: 对对对，我想办法减轻一些损失嘛，它把架也打湿了就损失大了。
2: 加竹竿是刘太贤的缓兵之计，他尽可能地想各种办法让这些山鸡停战，和平共处，哪怕再辛苦，只要能换来鸡舍的片刻安静也值得。
0: 他一天要喂几次呢？叔，
1: 一天喂一次。
0: 一天喂一次？
1: 对。
0: 一次喂多少呢？
1: 一次喂了这一桶嘛，大概30斤左右。
0: 那咱这一个圈里有多少鸡？
1: 一个圈大概800只左右嘛。
0: 叔，
1: 一天定时了，怎么？
0: 你看这地上有滩血。
1: 哎呀，这是他打架嘛。
0: 哎呀，你说他在这吃饭的时候就在这打
1: 啊？对。
0: 是不是因为光喂玉米太单一，所以他们打架？
1: 我长期都在研究，就说他按模仿他们在山上吃的这种，等一下我也去拿菜来，就说拿些草嘛，也去裹点草料来放在这里面，调皮一下，他们也许就打得很少一点嘛。
2: 山鸡是杂食性动物，但是偏好豆类植物的种子、嫩芽、根茎等等。了解到这些，这两个月来，老刘除了坚持每顿喂玉米之外，还不停地更换各种草来满足他们对吃的需求。
0: 怎么喂呢？
1: 就把它撒在这些嘛。
0: 啊，撒匀就行。
1: 撒一点就行了。哦。就是每天都在这样，把它也距离拉开，它就没得时间，没得空间打架的。再不再不喂，直到有收益，啊，大概就我就没有考虑到喂不喂的事。
2: 然而事情的走向并没有朝着他希望的那样发展，戴上眼镜后仍然解决不了打架的问题。
1: 就是这有些时候人在这里面他在打呀。
0: 哎呀，那只鸡好可怜呀，毛都秃了。大叔您看什么呢？
1: 我那几只鸡都在这找什么，我就看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哎呀，又搞死一只了。哎呀，
0: 死了。
1: 哎，对，哎，他们打的嘛。
0: 哎呀，天哪，脖子都露出肉了。
1: 是吗？是伤吗？
0: 经常死吗，大叔？
1: 那个不一定吧，有时候一只两只，有时候三只四只，有时候一没死，这个一死了损失太大了。
2: 隔三差五就有山鸡战败而亡，老刘很不理解，做了这么多，为什么山鸡还在打架？这些让刘太贤又爱又恨的山鸡究竟是发生了什么才如此好斗呢？为了帮助他解决难题，栏目组搜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养殖七彩山鸡的高手，帮帮团专家申修武，从事七彩山鸡养殖9年，年出栏量7万羽。一言不合就翻脸，打起来没完没了。

0: 警惕性极高的七彩山鸡为何却被专家徒手抓住？
1: 哎，你看陈老师徒手就能抓。
0: 敬请继续收看《七彩山鸡创财富》。
2: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帮小妹和申修武来到基地时，刘太贤刚喂完饲料，整个鸡舍暂时比较平静。这时老刘赶紧询问了困惑他已久的问题。
4: 哎，沈老师，但是这个问题就是戴上眼镜那还是打架的，这个又是什么问题啊？
5: 就是这个眼镜只能前方看不见，但是它两边的视线还是看得见的，只是缓和一下，他不能同时那么倒。
1: 所以前面有眼镜，但是左右他还有余光，还能斜视。
5: 是是是，这个山鸡是真的不好呀，他主要是捉毛，什么都试过的，酒精兑水呀，感觉一辣他就不会去打架，但是这个效果不是很明显的。
0: 和刘太贤一样，申修武也尝试过很多防止山鸡打架的办法，但是聪明的山鸡在适应了以后再次开启了战斗模式，所以戴眼镜这个办法对七彩山鸡来说作用不大。
1: 啊，那边打群架了。那边
0: 眼疾手快的申修武驱散了这群山鸡，同时他也找到了原因。
5: 现在我发觉了一个问题，你看一下，
1: 脖子秃了，应该是被啄的。
4: 我还检查不出什么毛病呢。
5: 你试试，你这个鸡体重多少？
4: 哎呀，这个体重可能两斤多嘛。
1: 我拎一下。哦，我是感觉很轻。申老师，他两个多月才两斤多，这个正常吗？
5: 这个不正常的，一般都是三斤出一点。哦，你看我随便去跟你抓一只来。
1: 哎，你看申老师徒手就能抓。哎，离远点，别一下打起来了。
4: 这个撞多了。
1: 你看这只鸡，它的毛多漂亮，多完整。你再看这只，这个毛都秃了。
5: 这个它的体质要大一点，要活力一点，这个是太瘦小了。
1: 人家的宽度是这么多。
4: 对，
1: 这只的宽度你看差出来这么多。
5: 它经常体质弱的在这里面它吃不到量，强的它就要打架，它要追它。你要注意观察这个问题。
0: 鸡舍里出现这种你争我夺的场面，是因为山鸡群的内部会通过争斗建立起等级秩序，然后在采食、饮水、栖息等方面都是强者优先。但是问题来了，为什么在同样的饲喂管理下会出现这样的强弱之分呢？
4: 我同样的鸡，同样的管理，怎么现在差距这么大呀？
5: 你多少十斤斤的鸡？
4: 我一个多月，将近两个月左右。
5: 挑选过没有？
4: 没有挑选。
5: 那就是你的错，必须要把它挑选出来。哦，强的和弱的，重的和轻的。一定要分红。
0: 老刘虽然付出了很多，却没有抓到重点。雏鸡进棚的时候，他没有把强弱分开来饲养，造成了鸡舍里山鸡强的强，弱的弱。而这就是刘太贤鸡舍内山鸡打架的主要原因。
5: 现在半个月，你要在这棚子里面检查一次，体质弱的就要分棚了。必须分棚，
4: 觉得把它放进去，粮食一丢，它一吃，觉得它就该长肥长大，我就是这样认为的。
0: 讲到这里，老刘刚明白了自己的错误在哪里时，山鸡又给申修武出了难题。
4: 又有这个问题。
1: 哎，那边又打起来了，你看看，哎呦！
4: 啊，实在是还有这个问题，你说。刚才就是枪支几只鸡，它是一样大的，它都要打架。我发觉这个问题。
6: 你这个棚差不多。
5: 你这个棚子有多少个平方？
4: 我这个大概200多个平米吧。
5: 有多少只鸡？
4: 有700多只鸡，将近800只。
5: 你这个每一个平方大概我跟你算一下，就是 三只鸡

0: 级左右，
1: 那个密度就有点大。
2: 哦，
1: 啊，它刺激这个领地，
2: 哦，
1: 它就容易打架。
3: 但是这么看的话，感觉还挺开阔的。
1: 你，但是你有些其他人在上面呢，因为你喂料的时候啊，它就同时全部就要下来啊。一下来他就你一沾到他领地他就要打架呀。
4: 所以每平方有多少只鸡是合理的呢？
1: 这每一平方米这两只鸡左右。
5: 我就觉得他这个性质太凶狠了，我就恨他们性质，我说哎呀你们温柔一点嘛，不打架嘛。我就没开路，但是说他的密度下过大的事情。
6: 七彩山鸡攻击的领地意识很强，如果没有给他提供足够的生活空间，打斗就在所难免。申修武曾经就在这方面吃过大亏，
1: 就是每天猪毛的沾湿的就损失很多。
4: 所以您当时养鸡的时候也是打架也是死
1: 啊？也是死，是损失了很多的。
4: 死了多少啊？
1: 损失了几千只。
4: 几千只、这个经验是靠损失得到的？
1: 对，靠损失得到的结果。
6: 创业的路充满了荆棘和坎坷，任何成功的背后都有着无法言说的辛酸。
4: 应该是现在很理解大叔的心情。
1: 七天时间没有起床啊，我也吃太多了。我也吃几十万。
4: 几十万？
1: 还不是像这样做事的嘛，又是一个人。就是找不到这个渠道，慢慢的才发觉这个事情，那一次我损失很惨。
4: 那一刻其实我心也揪了一下，他如果没有经历过很多委屈，如果没有遇到过很多难以言说的困难，是不会这样的泪如雨下的。一个50多岁的男人，大叔那一刻深深的跟他共情了，大叔就上去给他擦汗。创业养殖这一路走来真的是非常的不易。
6: 相同的经历，一样的心情，一样的无奈，一样的悲伤，注定了两人惺惺相惜。人生就是这样，一个人在路上，有人陪伴，有人分担，有人感同身受，就是慰藉。分过群的七彩山鸡现在怎么样？
7: 它这个鸡每一只都很光滑，
4: 你看还在那吃草呢，
7: 挺健壮的。它这鸡
6: 一举两得，巧改造，化解打斗危机。
7: 就学了，真的是这种方法了，我就转基因，我也想办法干。
6: 节目中还有很多有趣的短视频等你来解锁。你觉得它的名字叫什么？野鸡？是鸡？还是山鸡？都不对，它的名字叫环颈雉。环颈雉是鸟，属于鸟纲鸡形目雉科。因为长得像鸡，是一种可以养殖的特种家禽，所以被称为七彩山鸡，属于天生自带高颜值的野生精灵。颜值反差超有梗，公山鸡一身七彩，红绿蓝金紫，五彩斑斓，脖子上都有一圈纯白色羽环，像戴了天然项链，这是识别它最明显的标志，更像自带天然锦衣。母山鸡灰扑扑，土黄色，极其低调，颜值差超大，一个负责颜值担当，一个负责隐身保命。胆子小又好奇，眼神超好，耳朵超灵，百米外有人动静就能察觉，生性特别机警，稍有动静立马警觉抬头，东张西望，想靠近又不敢，呆萌又滑稽，求偶表演超有意思。雄性山鸡求偶会开屏四展羽转圈抖尾巴，特意炫耀自己的七彩羽毛，尾羽越长花纹越漂亮，在族群里地位越高，求偶也更受欢迎。 含辛茹苦养殖的七彩山鸡出现了打架的问题，帮忙团专家申修武不仅找到了问题原因，还邀请农户来自己的基地参观，他们的七彩山鸡却完全不一样。
4: 申老师，您这里的鸡好安逸呀。
1: 笼子分棚的时候，这里面就按它这个比例来分的棚，你去抓一只
5: 就随便抓啊，随便拿一只。
8: 好，
4: 各是各的，各走各的路，谁也不

0: 学。
1: 挺凶多的，你看它的空间这么大。哎，沈老师，我问你一下这个问题，你有这个多少平米啊？
2: 这个有六十个平米。
1: 啊，有多少只鸡啊？
2: 有八九十只。
1: 哦。啊。这个是这样算下来嘛？
3: 一平米还不到两只鸡呢。
1: 啊，对对对。
3: 你看这些鸡在这里边就特别有安全感，
1: 因为它空间大，它就有活动空间，它就不打架。就学了沈老师这种方法呢，我就转基因，我也想办法干。
4: 住在这里的山鸡状态完全和刘太贤那里的不一样，没有打斗，有的是闲庭信步。但同时老刘也担忧起来，他现在的这批鸡还能有救吗？
3: 陈老师，咱们现在干什么？
2: 现在把这些瘦小的和这个体质好的就要把它分开，另外分这一棚，一个这个密度太大了，现在就把它分在另外一个棚，它每一个平方的这个面积你要按这样比例，它就不打架了。
4: 把这个棚里体质弱的鸡挑选出来，放到另外一个新棚子里饲养，留下体质好的山鸡，这样强弱分开的同时，棚里的养殖密度也减小，一举两得。
3: 来，哎呀呀呀！这是往里放着还往外跑，哎，看在笼子里还打呢。冷静，冷静。
2: 前面先把这一批放在另外一个棚子里面，啊，小心了。
5: 现在解决问题了，我要继续啊！坚持就是胜利，失败是成功之母。

野生还是家养，七彩山鲸的领地意识都很强，根源是抢资源、保繁殖、防危险的本能反应。野生七彩山鲸，天生的地盘守护者，繁殖期公鸡会画一块地，站在高处鸣叫加展翅宣示主权。领地内，自己独占多只母鸡，不许其他公鸡闯入，一旦有外来公鸡，立刻激烈打斗，直到一方被赶走。其本质就是保住交配权，让自己基因传下去。地盘等于生存区，野外食物分布不均，一块好地盘能保证稳定吃食。固定领地更熟悉地形，遇到天敌能快速钻草丛逃跑，生存率更高，本能刻在基因里。野生山鸡长期独立生存，领地意识是进化保留的本能，没有这意识的个体很难活到繁殖，慢慢被淘汰。家养七彩山鸡，野性没退干净，依然认地盘，驯化时间短，领地本能几乎没丢，哪怕从小一起长大，公鸡成年后照样争地盘啄架，尤其发情期更凶。在养殖中资源争夺更集中，空间小，密度高，强势公鸡会占住最好位置，不许别的鸡靠近食槽饮水器，弱鸡只能等它吃完再吃。在饲养中选择分群，适当留有足够的空间，就显得非常必要。

山林为墟，草木为庐，此禽乃是山野间隐士侠客，赤金点额，翠紫披身，自带一身桀骜傲气，立在山巅田埂之上，振于一声青啼，声震四野，自带江湖高手的威仪。本是山间逍遥客，深藏仙鱼，褪去野禽风骨，便化作凡间席上珍馐。文火漫威，汤汁醇厚绵柔，仙气直透五脏，无需繁荣雕琢，江湖本就崇尚本味，化作捉奸绝味，一口入喉，尽览山野清风与江湖仙香，妥妥人间之味，快意解馋。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这么
6: 着。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这
8: 样吧，这样吧，
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旁边，我能感受到它的呼吸，你知道吗？
1: 它在300年前嘛，主要把它养在宫廷里面，但是这种淡定又老实的鸡能在花园里面踱步的，是比较适合的。
2: 优雅娴静又亲人，皇家宫廷鸡如何养成？肉质滑润，油脂饱满，吊炉烤制，皮焦肉嫩，堪比北京烤鸭。
3: 这个鸡咱们白天根本就进不了身。哎，逮着一只。
2: 在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剑门关，土鸡也会飞檐走壁，武功傍身练就出紧实肉质，高度匹配地锅鸡的诱惑。乡野寻鲜，邀您共研好鸡好做法。鸡是我们家常餐桌上四季常见的美食。鸡的习性和生活环境不同，养成的肉质便各有差别，而不同肉质也会匹配各自适宜的烹饪方式。红烧、爆炒、煲汤不一而足，这样能像北京烤鸭一样吊炉烤着吃的鸡却不多见。
4: 其实我在今天这是做啥呀？
5: 吊炉烤鸡。
4: 吊炉烤鸡呀、啊、
5: 对、
6: 嗯、我们经常来，经常来，
4: 两天不吃响。您呢？
7: 我是慕名而来，非常想吃。
2: 吊炉烤鸡火是关键，底火要旺，燃烧时间要长，这样才能保证足够的烤制火候。在鸡的身上淋撒食盐，慢慢揉搓，充分按摩，在鸡的每一寸表皮均匀涂抹上油。随着时间推进，鸡的身上不断溢出油脂，炙烤的香气从炉中弥漫而出。慢火烤制一小时，直至皮色焦黄酥脆，烤鸡就出炉了。
4: 它已经烤出了那种焦壳了，哇，北京烤鸭的感觉，就那种脆脆的爽爽的感觉。我们再来看看肉啊，它已经有那种丝儿了，你看

0: 成一丝一丝的丝状，很滑很嫩呢、啊、这个肉。
1: 如此吊烤，口感依然鲜嫩，香而不柴，润而不腻，可不是所有的鸡都能承受住这样的考验的。
2: 咱们待会儿啊，我给你拿一只普通的鸡，咱们对比一下试试就知道了。
1: 市场上的普通鸡与做吊炉烤鸡所用的鸡外表看起来并无差别，厨师李哲按照同样的方式处理，随后将两只鸡都放入炉内，我们静候时间，看看出炉后会有什么发现。
2: 咱们这两只鸡烤好了，您看看区别吧。
0: 啊，这个就感觉像油亮亮的，这个呢就有点干。
2: 对呀、啊，扒开咱们看看里边，您看到了吗？这个鸡皮。
0: 啊，这个的确是有点像那个烤鸭的那个胶壳，是吧？
2: 对，没错，你看这个特别的薄，对吧？一层纸一样、
0: 啊、对对对，的确是。
2: 咱们这鸡啊适合做吊炉烤鸡的一大原因就是因为它油脂非常的丰富。
1: 通过对比我们发现，吊炉烤鸡选用的鸡的确比市场上常见的普通鸡油脂多，同时我们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细节。
0: 哎，我发现一个问题啊，一八三四五，还有五个脚趾啊。
2: 对，
0: 正常的鸡你看一二三四四个脚趾啊。
2: 对，这只鸡长相也非常拉风，它有一个凤冠头，有一个山羊胡，还有一个喇叭裤。
1: 头戴凤冠，留着山羊胡，身着喇叭裤，长有五个脚趾，这样一款长相拉风的鸡是何品种？又如何能养成油脂丰富却嫩滑不肥腻的肉质？李哲还向我们透露，这款鸡可谓大有来头，身份高贵，衣食住行都透着讲究，这信息实在不能不引人好奇和遐想。我们这就去会一会这款以高贵来做注脚的鸡。
0: 不吵不闹就放上去了？
3: 对呀、啊、
0: 这是散养的鸡呀、啊、太神奇了，这个我能试试不？
3: 可以啊，来肩膀上、啊、我用看看啊。
0: 哇，天哪，它就在我旁边，我能感受到它的呼吸，你知道吗？
3: 它在看你呢。
0: 它在看我，我能摸摸它吗？
3: 可以可以。
0: 哇，我的天，我第一次跟鸡这么近距离接触，你知道吗？嗯，但是它是散养的，怎么还能这么老实啊？
3: 就是最开始它在300年前嘛，逐渐形成这个品种。当时的人们主要把它养在宫廷里面，它在宫廷里面这种花园是不能选那种就是鸡飞狗跳那种活泼的鸡，但这种淡定又老实的鸡能在花园里面踱步的，是比较适合的。
0: 那这鸡叫啥名？
3: 北京油鸡。
1: 北京油鸡，因皮下脂肪丰富，风味浓郁而得名。曾为清朝宫廷御用的珍稀品种，史料中也有太后非油鸡不食的记载，其羽黄、喙黄、颈黄合称三黄，也被叫做中华宫廷黄鸡。乍看上去它也符合头戴凤冠、留山羊胡、着喇叭裤的外貌特征，那么它是不是长有五个脚趾呢？
0: 我能看看它的爪子吗？
3: 啊，可以啊，来，
0: 一二三四五六，不对，我要找的那个五个脚趾，它有六个脚趾啊。
3: 不，就是叫距，是公鸡成年之后特有的一个用来攻击啊防御的一个武器。
1: 距不同于鸡脚趾，它是公鸡脚内侧长出的，用以提升战斗力的角质凸起，母鸡则通常没有，或者只有小而不明显的凸起。这样看来，这优雅娴静的宫廷鸡的确也符合长有五个脚趾的特征，正是制作吊炉烤鸡所用的品种。正在这时，一只孤零零徘徊在道路中间的小鸡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0: 其他小鸡都在这点头吃东西，它怎么在路边边一动不动啊？
3: 我们给它拿下来看看。哦，这个好解决，就一会儿我们找造型师给它处理一下，就没问题了。
1: 这小鸡离群不肯进食，看起来一副奄奄又无助的样子，难道不是应该看医生吗？为什么是找造型师呢？莫非换个发型它就能回到鸡群愉快聊天共进午餐了？
3: 哎，黄爷，我这又给您拿来一只。
0: 真有发型师啊？
1: 细看之下，这些闲情信步的宫廷鸡的确发型各异，有蓬松中透出几分狂放的中长发，也有气质清冷的俊逸短发， 难不成这皇家御用的高贵血统真能养出造型不爽就绝食给你看的贵族脾性？
0: 没有啥要求、啊、大姨能给我试试不？
4: 可以。
0: 这个有啥技巧吗？
4: 从这边上只要不挡眼，再在这边待着，待着
0: 先好看点啊，给你修一修，别动，我给你骑个边。哎对不起啊，给你剪成这么丑，但是还真是挺好剪的，它还真的挺温顺的，还是让剪，
5: 对
0: 啊，
5: 嗯，
0: 对，我这先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行，这个可以把它拿走了，
3: 对，
0: 你去试试，
3: 走，我们去试一试，看它恢复没有。
1: 做造型真的可以治愈离群又绝食的小鸡吗？你
6: 就放这试一试，
7: 行，去活动吧。
0: 它怎么变那么活泼？
1: 换了新发型，这只刚刚还没精打采的小鸡居然瞬间活力焕发，健步如飞，食欲也立刻恢复了。这宫廷鸡的造型与进食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奇妙关联呢？
3: 头发还有这个眼下的毛都挡住的话，它处于各种就只能看见一小点东西的状态，然后要是发现这种它看不太清楚不吃东西的，要及时给它抓到，然后给它处理一下，不然它会总吃不到东西，就越长越瘦越长越瘦。
1: 原来浓发障目、视线受阻才是小鸡不能愉快进食的缘由。这养尊处优的宫廷鸡果然颇得纨绔皇室的真传，须得时时精细看护，妥帖照拂。我们也披挂上阵，亲身感受一把侍奉宫廷御鸡的殊荣。
0: 这小鸡都跟我后边跑，那是欢迎我吗？
3: 肯定不是啊，你在这个时间在这个地点骑着车从这过，鸡都会追着你的，你猜为什么？
0: 不知道，我以为是欢迎我。
3: 其实是这个，因为这个，你看，
0: 到饭点儿了是吗？
3: 是。
0: 我说他怎么追着我跑呢？但是其他小鸡也吃这种东西啊。
3: 看这里面有什么特殊的东西？
0: 真没看出来。
3: 其实啊，我们的秘密就藏在那面。
1: 宫廷鸡的皇家御膳藏着什么御用配方，养出了它们丰富的油脂、滑嫩的肉质呢？走进御膳房，规模果然不小，食材码放井然有序。一起来揭开宫廷鸡的御膳秘密吧。
0: 我的天哪，密密麻麻全是虫子，妈妈起一身鸡皮疙瘩。
1: 这秘制御膳谜底竟是黄粉虫。
3: 我给你示范一下，很干净的。
0: 这真能吃吗？
8: 吃着又脆又香。
0: 这我才刚看完活的，你知道吗？这个，哎，这个像蚕蛹。
9: 嗯，
0: 真的吃着很香很脆。
9: 对，
8: 是，
0: 真的很好吃。
9: 嗯，
1: 黄粉虫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面包虫。每80到90天即可养殖一批成虫，是一种优质高蛋白活体饲料，其干品蛋白质含量超过50%，脂肪含量约30%，富含氨基酸、维生素及矿物质。将黄粉虫烘干粉碎，拌入鸡饲料，不仅促生长，还具有增强体质、提高抗病力的功效。不过，宫廷鸡的养殖秘辛仍不止于此。
0: 别人家鸡也吃虫子啊？
3: 嗯，
0: 那就能吊炉烤着吃啊。
3: 第二个秘密就藏在地里边，你可以去找一找，看看能不能找到。
1: 这藏在地里的秘密好似就在我们脚下呼之欲出，无奈纵使相逢却不相识。
0: 我这找了一大圈也没找着啊。
3: 就在你脚下，这些都是啊。您脚旁边的全都是我们自己种的鸡，在自由散养活动的时候它们就会很爱吃这些，然后每天摄入大概能占所有食物的20%。这个叫菊苣，它其实除了水分的话，里面含有非常丰富的这个蛋白质。
1: 菊苣叶片脆嫩，口感好，同时也是具有清热利湿、健胃消食、利尿消肿功效的天然中草药，难怪高贵傲娇的宫廷鸡也对它青睐有加。 着小别墅日日林间漫步，睡着栖息架

0: 三餐有荤有素，优渥闲适，易动易静的生活养就了宫廷鸡油脂丰富肥而不腻细嫩滑润的肉质口感。负责人戚维天告诉我们，与宫廷鸡肉质高度适配的并不止于吊炉烤鸡，我们就地取材搭配农场里的奇妙草本，就可以轻松烹制《射雕英雄传》中令丐帮帮主洪七公最心不已的经典美味叫花鸡。
1: 做一道新式叫花鸡，农场呢正好有这么一片香草园，这里面有大概100多种就都是可以食用的香料。
0: 香料备好，宰杀后的整鸡要先风干，少许食盐均匀按摩鸡身，倒入酱油增加酱香，此时便用到香料，为叫花鸡做一次味道的升华，生姜、欧芹成为去腥的最佳搭档。牛至百里香最大限度地激发出鸡肉鲜味，香叶贴敷在鸡身表面，增添复合香气。地炉备好，下一项工作至关重要。
2: 这是就地和泥。
1: 对呀、
0: 烤箱可以代替地炉，面粉可以代替泥巴，我们在家也能轻松地做出新式叫花鸡。火候的把握至关重要，明火消失，铁锅上场。
1: 哎，哇，全是热气！
2: 哇，扣了！哇，
0: 黄土开裂的一瞬，香味四溢，沁人心脾的百里香冲撞着鸡肉的醇香，加之鸡腹中欧芹的清爽，肉质的鲜香得到充分激发，这新式叫花鸡便散发出令人垂涎的魅力。中华宫廷黄鸡在20世纪一度濒临灭绝，科研人员和几代农人共同努力，遵循鸡群百年前的生存状态，守护这一品种得以繁衍生息，在保全一个种群的同时，也成就了百姓餐桌上的美味。与油脂饱满的宫廷鸡不同，上千公里外，在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剑门关，武功傍身飞檐走壁的守关土鸡则练就了一身筋道弹韧的紧实肌肉，这样的肉质又会契合怎样的烹饪和什么菜肴呢？
3: 抓紧，快点，再快点，
4: 都正正好了。
0: 这道菜似乎尤其火爆，供不应求。
4: 来，这锅鸡好了。
0: 地锅鸡原本只是一道传统农家菜，地锅里炖着鸡肉，地锅边上铺着一层薄饼，饼一半焦脆，一半吸饱汤汁，饼借菜味，菜借饼香，饭菜合一。而在四川广元的剑门山，它的点单率明显更高，几乎是多数餐桌的必点菜品，众多食客赞不绝口。
5: 不菜，咬起来就是很 Q 弹，又滑嫩，
6: 有嚼劲儿，很有嚼劲儿。
7: 四川呢就是非常巴适。
0: 食客们说，为这道地锅鸡赢得团宠的，正是散养在剑门关山林中的功夫土鸡。我们寻踪而至，正看到养殖户忙着加固防护网。
8: 还要拉筋垫哦，
9: 往哪里拉哟？
8: 还要拉哟，把那个地方堵上。
10: 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网子？
8: 主要是防止野生动物，进围子，然后对那个鸡的伤害。
10: 那这个网子大概是多高？
8: 1.8米。
10: 1.8米吗？
8: 对，
10: 我说1.7米，我看看，好像，哎，好像差不多，应该是1.8米。这个那土鸡也出不来吗？
8: 能出来，它能飞出来。
10: 这么高都能飞出来？
8: 能飞出来，只是我们这个地势很宽敞，然后它一般不往外面飞。你要真的拦，它是拦不住的。
0: 用防护网围起的300亩林地，是胡苏承包下来放养土鸡的养殖基地。这片山林地形复杂，不仅有密集的树林，也有悬崖峭壁，看似幽静，其实危机暗伏。胡苏给我们展示了一段养殖基地的监控录像。从监控画 面里，我们能看到一些野狗野猫突破

防护网进入基地捕食的情景。正是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下，土鸡从小就练就了一身飞檐走壁、如履平地的矫健身手。

0: 这些高大的柏树也是他们上下翻飞的健身器材。我们不禁好奇地测量了一下这只土鸡刚刚轻松飞跃的树枝的高度。
1: 我2米2米2。
2: 啊，那么高。
1: 说明他这个大腿的这个肌肉非常的强，非常的结实啊，要不然也跳不了这么高。
2: 是的，他体重比较轻，平时锻炼的比较多比较好，然后肌肉比较紧实，翅膀啊这些各方面的功能它比较强，所以说它的弹跳能力啊飞翔能力啊都比较强。
0: 我们的好奇心进一步发酵，如果用数据量化散养土鸡的活动量会得到什么答案呢？但是在收获答案前，我们首先要捕获一只土鸡。

0: 这个鸡咱们白天根本就进不了身，在开阔的林间不易捕捉，聪慧如我们，转战到相对密闭的室内空间。妈呀妈呀！刚才徒手逮不住。
1: 我们再用那个工具来试一试，网一下。哎，逮着一只，
2: 还是有工具好用。再来。
1: 捉住一只。
2: 功夫不负有心的我们，有请计步器。一般来说，他们每天要出去活动多长时间啊？他除了晚上回来，基本上都在活动。
0: 但像他每天早上是几点放出去？7点过。
2: 7点多就放到外面去活动。
0: 对对。
1: 那晚上几点回来啊？
0: 晚上一般情况6点过天黑的时候嘛。
1: 那基本上每天就是10小时的那个活动时间。
0: 对。
2: 到处巡视啊，到处蹦跳啊，走啊，那些都是，那就让它跑了啊。
0: 带着计步器的土鸡很快就消失在山林里。夜幕降临，收获答案的时刻到了。这里边，这儿啊。
2: 这是黑色的，我们看找一那个带计步器的那是只一只飞机的，
1: 灰色的，
0: 看看有没有灰色的啊。这上面，哎呦，那么多，也没有，这上面没有带计步器的。
1: 这一只都不是。
0: 对对对。
2: 那他们一般还在哪儿活动啊？
0: 看圈子里面有没有吧。来，下来吧，小心点。
1: 灰色的是那只吗？看灰色的，
0: 这只窝着的那只是吗？哦，我看看。嗯，对对对对对，就这个。来来来，就这个。啊？哎，对了对了对了。哎，
1: 多少？这是12205。
0: 你捏捏它的肉，那个腿，大腿。
1: 一捏下去，它立马就弹起来了。
0: 嗯，对对，很紧实。再看看它的那个脚掌。

0: 菜、黄豆等杂粮中，似乎混合着我们不认识的美味。
1: 黑色的这个就我们的那秋葵籽
2: 哦，
1: 因为秋葵这个时候它没有长出来，然后我们就喂的秋葵籽、然后秋葵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加秋葵，主要它就是有一个强肾的作用，强肾强身哈，然后它机体健康不生病，主要目的就是达到它不生病。
0: 除了秋葵籽，一旁的绿色食品又是什么呢？
1: 它这里面很多野草它都含有那个药性成分
3: 哦，就是保健作用。
1: 对，蒿草呀、艾叶啊之类的，夏天它主要是取一个清热、祛湿等等这些作用，对鸡主要起一个保健的作用。
0: 营养正餐搭配保健药膳，构成了这些守关的功夫土鸡的日常饮食。他们所值守的还有这道地锅鸡肉质、口味和口感的天花板。深研地锅鸡多年的厨师告诉我们，土灶、果木、功夫土鸡是烹饪地锅鸡的灵魂铁三角。大火爆炒后，通过抽剪部分果木，将火势转小，炖煮半小时，果木的清香慢慢渗入鸡肉和汤汁，再以大火收汁，土灶加热均匀，收出的汤汁也更浓稠，这样做出的地锅鸡入口则唇齿留香，回味绵长。金贵娴静的宫廷玉鸡油脂丰富，润而不腻，飞檐走壁的功夫土鸡肉质紧实，韧而不柴。谁知盘中餐，邀您品味不一样的舌尖风情，一样的味觉飨宴。

0: 从卖菜到种菜，老蔡为何迈出这一步？
1: 我当时就是跟他说，我说你把这个蔬菜种好了，带动我们当地老百姓发展。
0: 动员村里生活并不富裕的村民来种菜，却为何被婉言拒绝？三农群英会为你讲述蔡万平带领村民们一起科学种植高山陆地蔬菜的温暖故事。
2: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0: 随着立秋时节的到来，广元市朝天区两河口惠农蔬菜专业合作社里种植的青辣椒到了第三茬收获的时候。一大早，合作社的社员们在负责人蔡万平的带领下穿梭在青辣椒种植基地里，忙着采摘、搬运、分拣、装车，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
3: 老蔡这个人是挺帅的，胖嘟嘟的。
4: 老蔡这个人会种菜，种的菜很好。
0: 大伙儿跟着蔡万平种蔬菜久了，都亲切地称呼他为老蔡。会种菜，挺帅的，胖嘟嘟的，是大伙儿对蔡万平的评价。
5: 呀，这一个辣椒带住巴尔莫，带住辣椒，看，这块也好挣钱，看。你这个菜来摘辣椒的时间注意一下，我把那个茬。这个跟我弄断了，你看你这边都弄断了，这个所以说影响下一批的产量。你看这个一头还有几个还没开花，你这个菜来嘛，慢慢摘，莫跟着他们去断。
0: 正在给

0: 来干活的村民讲解采摘要领的人，就是大伙口中的老蔡。从一开始50亩的蔬菜园，到现在的3000多亩蔬菜基地，从自己种到成立合作社，带领村民们一起种蔬菜，从自己腰包鼓起来，到现在带动186户社员，每户年均增收38000元。老蔡用了9年的时间。
1: 今天这个第三茬过，你看，就我这才第三茬子了，你看，第三批过，你看，这一株，你看，1、2、3、4、5、6、7、8、9、10，这三茬果我们都快采10个果子，你看一株，你看这个这边是同样的，你看这边也是，这边大概还有11、12个吧，你看这个效果今年非常的好。
0: 为了种出不一样的青辣椒，老蔡瞄上了曾家山，
1: 海拔在800米以上嘛，它都属于高山路的蔬菜。我们这属于曾家山嘛，它的平均海拔在1400左右。每年我们这会儿的青椒是在5月份到10月底是种植和采收的季节，这个时候我们这儿的温度长期在20到28度之间，对种植青椒来说是最好的。
0: 曾家山位于秦巴南麓川陕结合部，平均海拔1400米，夏季平均气温23摄氏度。这里年均气温低，昼夜温差大，植物生长周期长，土质肥沃，日照充足。这里不仅是四川省有名的高山陆地蔬菜产区，也被当地人誉为23摄氏度的夏天。然而现在这里的夏天却任性了起来。
1: 哎呀，今年这个天气啊，从6月底到现在已经都立秋了嘛，温度持续高温，到现在立的秋都还有32度左右，对我们辣椒生长期很不理想。
0: 气温正常的年份，到了第三茬，每一株上也就接4、5个青辣椒，加上现在的气温起起反常，到底能接多少，一开始老蔡也拿不准。
1: 今年这个温度比较高，上一茬子呢我估计采到5、6米左右，但是呢今年这个第三茬果我估计这个一亩地要采个1500到1700左右了。
0: 高温韧性来袭，辣椒产量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这让老蔡心里更有底了。
1: 我这个辣椒，你看已经在第三茬子了，还有这么大的果型，又直又粗，又是薄皮的，市场又比较好卖。我这个肯定是种的面积是肯定是最大的，我说第二，他们哪敢说第一？为啥是我去年搞那个新品种试验比较成功的，产量也高。那个都叫青椒二号，今天说是我全部搞的全是150亩全是青椒二号。

0: 把那个炉子烫熬好的吧，熬好的，熬好的，给炸起，天气热的很，可以要。嗯，哎，来，我也要。
1: 啊，我来，我用。
0: 啊，你要，啊，你要，你要。每天妻子彭小荣和老蔡一起忙地里的活儿，上了年纪的父母则发挥余热，负责后勤保障。 身体还行，跟大家的妈当一当下手，帮一帮忙。老蔡一家人各有分工，其乐融融。然而，在2014年，当卖了十几年蔬菜的老蔡决定改种蔬菜时，家里却炸开了锅。
2: 年轻人都那个出门打工去了，没人种了，我们都没得收的了，都是断了我一截。 一个菜农了，那个我说这个，我跟他这个蔬菜这个行业嘛，还是搞了这个代销，搞了有十几年了吧，我干背得上，我觉得我也不会，又加上我也对这个市场行情又比较了解，我还不如自己种个几十亩搞下看看。
3: 当时呢，我们这个地方第一是，嗯。 特别是信息不灵通。

0: 第二是交通不方便，第三一点呢，也就是我们这个地方的这个当今了啊，这个种子，不对路啊，技术也没得，所以担心呢这个这个他呢。
1: 父亲蔡仲富的反对，并非是一时的冲动。在他任职村主任期间，就带着村民搞蔬菜种植产业，可直到退休的那一天，不光蔬菜种植产业没有做起来，在村里种蔬菜的人也越来越少了。
2: 最后呢，种的人呢就越来越少了，一直到他退休也没把这个产业发起来，就是他还是比较伤心比较遗憾。就是但是呢，我呢的确呢也看到他那种心态呢，也很理解。
1: 为了回避父亲的心结，老蔡想出了另外的办法。
2: 我就在另一个村里承包了50亩土地，我偷偷地种了50亩橄榄。
1: 一年的时间过去了，老蔡在附近种蔬菜的事情，最终还是没能瞒过父亲。父亲一看事已至此，也就没再像一年前那样反对，而是向老蔡提出了一个要求。
0: 我当时就是跟他说，我说你把这个蔬菜种好了，带动我们当地老百姓他们来发展。
2: 当时也就答应了他，我也就正大光明的那个时间也就种起了蔬菜。我还回到我们村里承包了150亩土地，开始就在我们村里就种起了橄榄和的辣椒。好，我老板好像挣钱了，啥啊？哦，好。来来来，你是喝一碗卤的汤。哎，来，我这一回，我一回都得引量出嘛，你们都得引量出来，都得交。哎，好，快来，来来来。
1: 就在老蔡给大伙盛绿豆汤的功夫，在一旁的妻子彭小荣开始忙活着给大伙分发藿香正气水。
2: 我们这里一般的跟我们采辣椒的都是上了年纪的人，年轻的一般都出门打工去了，因为这个下边赶着要装货，天气又太热了，所以我们每天给他们拿一点卤豆汤和的那个藿香正气水，以防那个中暑嘛。好好吧，
3: 好好好
2: 啊！你们咋不高兴呢？
4: 高兴
2: ，干得好，活得有样。
4: 也是我操活，先
2: 弄的。那你都跟他们喝完，那你都跟他们安排下去干活，不是那边还等的都是装车的嘛？啊，我有点事，我走了。嗯，好。
1: 把地里的活交代给妻子后，老蔡要去做一件他认为很重要的事儿。
2: 他们的今天收成咋个了？还可以。还可以啊。我看看你的辣椒，用我的辣椒长好呗。我看看啊。哎呀。哎，这个辣椒。这算可以啊，这么大不成长。你看我的辣椒一样的品种嘛，你看我的，看看我这个辣椒品性多好，直条直条的，你看一个弯里就拐的。
1: 几年前彭母亭拿出6亩地开始跟着老蔡一起种辣椒，每年老蔡都会免费给他提供种子和种植技术。彭母亭种起蔬菜来也很积极，可在种植技术上，彭母亭

0: 却总是迈不开步子。
1: 你看你这个这本笔光开花不挂果，你看你这个是不是啊？谈笔了，谈笔子了，你看你这个啊，你看你这个挂出的果也不啥，果性也不啥好，是不是啊？嗯，你不信你看我给你拿卷尺量一下，你不信你看啊，你不相信你看啊，你这个啊，你看你这个在的啊，你看你这个莴苣对莴苣才33公分，这个杭菊，你看你这个杭菊才好多，杭菊才35公分，你看你这个在的多密哦。我们的杭菊，杭菊是50，你看我就是45，啊，你看你这个檀笔记了，这个光照照起下来，它是只是照这个上边不通风，所以说它为啥产生不咋个挂果呢？都是这种原因。你看你这个，好，叫你把那个墨，这个白墨换了，我们那种银灰墨。你看这个白墨，有的你看长草还吸收养分的嘛，你这个辣椒摘出来的品质不是行，都是存在这种，它也得吸收，草也得吸收，你知道吧？杂草它是吸收养分的嘛，像我们那种降解墨，它都里头都不长草，也得里头一天在里头干，你看我们那个里头是不是不长草嘛？
2: 你们那个成本高啊。
1: 我们那个成本高好多，一亩地也都是3到400块钱，按现在的价钱算一块二一斤，我们那可以都高出1500到1600，是减去你那个3到400，是不是啊？还有1200-1300嘛，还比你高卖1200-1300嘛，是不是啊？谈的要高一点。
0: 道理讲的是明明白白，账也算的是清清楚楚。老蔡没少在彭慕婷身上下功夫，可彭慕婷仍然坚持着自己的倔强。
3: 我种的蜜收的多，我按他老蔡种的话，我成本高啊。我如果市场行情不好，我赔不起啊。我一个小农户不能跟他合作社比啊，赔不起。
0: 老蔡能否让彭慕婷抛弃传统种植方式，开始科学种植，成了他俩之间的结。
1: 当时我答应父亲嘛，要把老百姓都，带你去种植嘛。光这个种植，我觉得还不行，光土那个量不行，还要把植土上，必须我们要科学种植，才能更好的提高效益。
0: 这一回老蔡准备换个法子试一试，
1: 我们拿去比一比，看看市场商贩要你的那个还是要我的这个嘛？你看谁的好卖，走，
2: 比你就比
1: 我，
2: 试一下看。
1: 那好，小老板，给你拿了2袋辣椒，你看一下，你要哪一个品种？
4: 我看一看啊。
1: 哪个那个都是一样的品种，
4: 一样的品种，这个品种好些，这品种还便宜
1: 啊，
4: 这个只能给2个价哟，
1: 给2个价，你看看，
4: 这个
1: 给是什么价？
4: 给1.23块，这个最多只给1块钱一斤，
1: 你再看是不是？你那个
2: 成本高啊，
1: 成本高，那个产量该得高些，产量高也好卖，一斤多卖几角钱的吧。你算不算这个账？亩产量可以增个1到2000斤，肯定要按这种模式搞，这种又增产又增收又卖相，让老板见到他都喜欢。你江老板，你看他走了，我们你看拿起来，他都一看，他都想要我这个品，要我这个，他不要你那个的吗？
4: 好嘛，
1: 是不是啊？
4: 好嘛，
1: 我
2: 明年那个知道
1: 啊。好，没问题。
4: 明年这个按他的方法种出来就是了，种出长了高产，要多卖钱。
0: 辣椒品质的好与孬，市场上见分晓。这一次，彭慕婷动心了，他决定2023年要按照科学的方法来种植，这让老蔡松了一口气。趁着说服了彭慕婷的当口，老蔡决定再到村里几个生活并不富裕的村民家里走一走，希望他们能够种上些蔬菜，从而增加些收入，让日子过得有奔头。
1: 那人在花竹子有的变美的
5: 啊，
1: 哦，考虑明年种点蔬菜吧。
5: 种蔬菜没投钱，
1: 种蔬菜没投钱，但单方面都是个没投钱吗？

0: 的技术啊，
1: 还没得技术啊。
0: 嗯，
1: 这实际看嘛，我们这个今年的行情，是比较好，考虑明年种点儿。
0: 今年行情比较好，可能明年没啥行情呢，种点儿又没得技术，又没投钱，不是都别种了。
1: 你看这个是，你这边北斗活动，我们种蔬菜又是点补。你看下雨天，就是边北斗清晰的摘蔬菜，是吧？考虑明年种点儿。
0: 明年不种。
1: 明年不种。
0: 嗯。
1: 嗯，那你再那个，再考虑哈，我再想哈子嘛，对吧？那好，那我走了，那好好。
2: 因为现在这个经济价格我们也掌握不到，这个一假设说要亏到一亩地亏几千块钱，我是亏不起的。
1: 哦，等你老太婆身体好了，到时候还是在我这里头打打零工嘛，对吧？反正是一天100块，也都是现金。我说我劝你明年再考虑哈，对吧？
2: 考虑哈，反正可能。哦，考虑嘛。
1: 嗯，好的好的，我就是我也在想哈子，对吧？那我就走了啊。好，
3: 老蔡的希望一时无法实现，面对被婉言拒绝的窘境，老蔡又将如何应对？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欢迎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4: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3: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4: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3: 做好质量为生存，做好售后为根本。常州丰益云上精密钣金有限公司，丰盈浩沃。执星光品牌，匠心品质，值得信赖。专注品质，经典时尚。宜家宝达仕实业上海有限公司，威海正身堂贸易有限公司，值得信赖。洁净生活，贴心守护，零露洁洗衣液，前辈山泉饮用水，用心做好每一滴水。店小安重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值得信赖。美地康海参，海洋珍品，滋养您的每一天。千运物流，能源、化工、货物运输及陆运与科技于一体，以本质安全为盾，以智慧科技为翼，以诚信立企，以责任致远。专业护航能源化工，守护每一份托付，安全至上，使命速达。哪怕地里的活儿再忙，手上没有处理完的事情再多，每周都会邀请蔬菜专家为村民们讲解时下的蔬菜管理知识，成了老蔡这些年雷打不动的重要事儿。
5: 高温的时间呢，我们要喷施一些含硼肥、钙肥、锰肥这种叶面肥，再加上我们的云台素内酯，这样子就是配着我们的就是药剂喷施，喷施之后呢，可以就是来促进我们这个辣椒继续开花。像我们这种，就是这种就是继续开花，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包花包果方面的一个技术，让大家掌握新技术，了解新品种，然后是能够实现我们的是高产高效。
3: 今天来为村民们讲课的蔬菜专家苗明军，是老蔡不打不相识的老朋友。
5: 2018年我们到这儿搞这个就是这个高产蔬菜这个新品种新技术的推广的时候，在他这儿，然后实际我们刚开始还闹得很不愉快，为什么？他不服气啊，就是我们来搞了这个东西，他不相信。
1: 那个时期我肯定不服气啊，当时他又叫我把这个茄子打弄哪儿哪儿。当时我们今天是都。

0: 都没打他打的跟影响我的产量。
1: 苗明军要求打掉第一个辣椒下面的侧枝，而老蔡执意不能打，两个人较上了劲儿。
2: 所以当时我们还搞了一个啥呢？打赌，就是说你搞半亩地，我搞半亩地，我们来看哪个的产量高，哪个的商品好，哪个的受市场欢迎。
3: 哦，我们搞了。
0: 对对，当时我都我说可以可以，我说那行行行，我说你哪边那给你搞这边，我搞，反正这个划一分二，划下来，我都不晓得我的产量打不过他的产量啊，我不是心疼那个。
2: 所以他那是
1: 两个人开始在各自的半亩地上展开了博弈，彼此约定，如果苗明军输了，就不再搞蔬菜新品种新技术的推广。如果苗明军赢了，老蔡就必须跟他一起科学种植蔬菜。随着辣椒第一茬的挂果，结果自然也就见了分晓。
0: 那一回果子一下出来了，对对了，我觉得真的服了。我看他的挂的果子都是商品性都比较好的嘛，我拿去同样的一块地，我拿去可是他说这都是一个品种，然后他说我就是果子要小些，他那边的果子要大些。
1: 2020年8月，四川省农业科学院与朝天区人民政府联合建立的川东北山地蔬菜专家大院落户在了老蔡的家门口两河口镇。专家大院里的首席专家正是苗明军。在苗明军和专家大院里专家们的帮助下，老蔡的蔬菜有了一套全新的种植管理技术。
0: 这个院子这个是120亩，就是是个试验基地，整个香辣椒啊、橄榄啊，很多个品种都在这儿来做试验，看个推广哪个品种市场上需求，都是我们都可以种哪个品种。我先用我专货车来种植，种植效果达到了，然后才给老百姓推广。
4: 喂喂，下面广播通知一下，李红菊、马蝶珍、胡秀群、胡先植。狼藉拉出，马上到村委会开会。
5: 那今天把大家召集起来，主要就是想了解一下大家对明年这个蔬菜种植这方面的一些想法和意见。因为呢，前两天呢，我们老蔡也都给你们每家每户也都走访了了解了一下，所以现在呢，我想听一下你们的顾虑在哪里，你们的这个想法是什么，我们怎么样来给大家来想些办法一起，好吧？主要说说看看你们的这个顾虑是啥子。
6: 种植的本钱我现在就筹不出来，因为我家庭有病人不好筹。
7: 这个顾虑就是种子农药化肥是成本有点高，好像有点挺不起来的。
5: 如果说我们把你们的顾虑把你们的难处都一一给你们全部化解了啊，那么你们愿不愿意明年种植蔬菜，全部把你们的顾虑给你化解？
8: 愿意愿意愿意愿意。
5: 那么我想下面的老蔡就关于你这方面的情况给大家再教教底，让你们心里更透亮，好吧？
0: 第一，我可以给你们免费提供种植和种植技术。蔬菜种植需要农资产品，按市场最低价提供给你们。
1: 虽然有的村民没有来，但是老蔡带领村民们种好蔬菜的脚步没有停下。
9: 红洞壶关，味洞舌尖，山西壶关旱地西红柿，自然好味道。黑龙江省东方红林业局有限公司首富壶市分公司，匠心品质，铸就工装经典。女王谷匠心品质，值得信赖。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鲜食玉米认准吉林省丰农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诚信服务，品质至上，匠心品质，值得信赖。海诺清，游子常念三春晖，俯首勤耕。

0: 好心。
1: 爱宠物，用雨舒，雨舒宠物粮，营养又健康。
0: 邢台市德耐福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值得信赖。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0: 一颗小豆豉从10元一斤卖到70元，背后藏着什么创富密码？
1: 只有用这种叶子呢，才能做出我们最传统的一个豆豉，而这种豆豉呢，就能卖到70块钱一斤。
0: 一头大蒜连种3年，年年亏本，它靠什么翻盘？
2: 剥开就能吃。
3: 对，这口可以吃，它口感是甜糯的。
0: 餐桌上最不起眼的配角，凭什么变成金不换？看新农人如何点豆成金，让蒜变宝。小豆豉、独头蒜都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小配料，如何让烹饪中的配角变成赚钱的主角？两地新农人各有奇招，有人复原古法，把豆豉做成开盖即食的爆款，有人破解连坐障碍，让蒜田亩产年入万元。一粒豆豉，一颗蒜，究竟藏着怎样的财富密码？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昭平县黄窑镇，本地人的早餐是从一碗豆豉粉开始的。
4: 吃豆豉粉的相当于是离不开吧，
5: 喜欢每天都是我们早上早餐的话就是豆豉粉。
0: 大米磨成米浆，用热水冲开，将米浆放到圆盘里，烧大火蒸熟，一张张有弹性的米粉皮新鲜出炉了。可真正让人欲罢不能的是浇在粉上的那勺豆豉，人们嗦完一碗豆豉粉，连汤都要一口气喝点，满口留香。这香气就来自那一粒粒不起眼的豆豉。如今这一碗粉带火了一座古镇，游客从四面八方赶来，只为这一口豉香。而曾经只是配角的小豆豉，已发展成为年产值3000多万元的致富主角。
1: 小豆豉金不换，在家门口就可以那个就业，同时还能带动家乡那些父老乡亲们一起在这个产业上能够一起发展。
0: 因为豆豉产业的发展，也带动了当地黑豆的种植，当地上百户黑豆种植户通过种植黑豆增收致富。
6: 主要是现在我们种植黑豆呢，要有技术人员来指导我们，把产量提高，豆的质量也很好，优质，产量上去了，我们的经济收入也提高了。
7: 它的收购价比别人高5毛1块那样，我们就愿意卖给他，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收购了，我们就大胆地可以种植吧。
0: 可很少人知道，这里小黑豆背后的产业一度陷入困局，因为豆豉的传统工艺复杂，产量上不去，连带着黑豆的种植面积也持续缩减。
1: 再不做，再没有年轻人做下去啊，这个手艺可能会失传，所以觉得挺可惜的。
0: 就在守着金招牌换不来钱的节骨眼上，这个从上海回来的年轻人却用几招土办法提高了豆豉的名气和销量。他到底做了什么呢？黄窑古镇有着做豆豉的传统，当地还流传着一首关于豆豉的童谣。徐向前辞去上海工作，回到黄窑镇，他敏锐地发现，小豆豉独特的风味和健康价值，恰好契合当下消费者对原生态食品的追求。这背后蕴藏着把老手艺做成大产业的商机。于是他决心从源头做起。一开始，徐向前把主要精力用在拜师学艺上，掌握黄窑豆豉的传统制作工艺。黑豆蒸熟、清洗，再进行第二次蒸豆。刚蒸好的黑豆要用簸箕裹一下，让豆子快速降温，等待发酵。 经过两轮操作后的黑豆就变成了这个样子。下一步，黑豆就会被放入煤房进行发酵。进入这个小黑屋，黑豆即将开启它的奇妙之旅。
2: 啊，一般人呢，这个是不带人来看的。你们既然来了，就破例给你们看一次。一个是什么呢？我们每一家作坊啊，它都有自己的秘密。这里呢具体我就不讲啊，因为外行可能看热闹，内行的会看门道。我们每一家的里面有一些细微的一个差别。
0: 黑豆在这里需要待上七天时间，七天之后黑豆就变成了另外一副模样。
2: 现在这个煤豆里面啊，它里面已经有很多的那个微生物，很多菌了，表面长满了菌丝。
0: 这时的黑豆已经成了煤豆，把结块的煤豆搓开，表面的菌丝洗净，竹筐用荷叶铺底，煤豆在里面进行二次发酵。经过七天发酵即可晾晒。这个时候黑豆还没有完成向豆豉的转化，还需要放在仓库进行长达半年时间的陈仓，即第三次发酵。半年后黑豆完成了蜕变，豆豉先逐渐软化，口感味道达到顶峰，以独特的酱香味呈现在人们面前。
2: 这个豆豉呢，就是说它是香的，就开，就是我们俗称的开盖闻香，就这么能很明确的能闻得到这个豆豉的酱香味。
0: 传统的工艺复杂，而且产量受到限制，徐向前就想着进行一下改良，于是他决定节省时间，先洗黑豆再蒸豆，改变加工顺序。可是这样做出来的豆豉达不到标准，根本卖不出去。
2: 你看现在这个豆豉一捏它就扁了，是吧？在如果我之前改良工艺的时候，再怎么样做也做不到这个程度。捏它，它是硬的，这个手指都捏痛了，它都不扁。硬心的豆豉就会别人被就会被别人挑嫌弃，然后呢，价格哪怕便宜个一两块钱，他们也不太乐意要。
0: 徐向前这才明白，传承了上百年的老手艺不是想改就能改的。他去找当地最懂行的老师傅学起了古法。老师傅说，有两样东西。

0: 剂必不可少。
1: 只有用这种叶子呢，才能做出我们最传统的一个豆豉，而这种豆豉呢，就能卖到70块钱一斤，啊，是我们现在卖的最贵的豆豉。
0: 这个是油桐树的叶子，
1: 哦，是不是？
0: 可它和豆豉有什么关系呢？
1: 别看现在搓的它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啊，但是它和豆豉一起发酵的时候，它就能给咱们豆豉，增添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香味。
0: 原来在发酵环节需要用叶子的天然香气来促进豆豉独特风味的形成。普通豆豉可以用荷叶代替，但是做正宗的传统豆豉就得用到油桐树的叶子。在当地找到油桐树的难度并不大，真正难找的是另一样东西，黄姚本地的老品种黑豆。
1: 这个呢，是我们市场上普通的黑豆，它的那个市场价是在3块钱一斤左右，而这个呢，是我们黄姚本地世代自留种的黑豆，市场价呢是在4块钱一斤左右。这种豆做出来的豆豉啊，没有我们这种本地豆的做的这个豆豉那么香。
0: 老品种黑豆产量低，一亩地也就收100多斤，规模化种植根本不划算，所以种植户们都不愿意多种。
2: 你要不半年看不到，
3: 肯定不愿意。没得到那个技术指导，所以导致这个质量和这个产量不高，种出来没有效益。
1: 端着。
0: 于是徐向前花了5年时间，通过提纯复壮，让这种老品种黑豆一亩地的产量达到了400多斤。他用老品种黑豆做出了酱香浓郁的传统豆豉，一上市就受到了消费者的欢迎。有了经济效益，很多种植户也都愿意跟着他一起种。豆豉的生产规模上来了，接下来就要考虑如何销售了。他想到和豆豉粉店联合创新。在当地，各家粉店为了招揽顾客，早就在豆豉口味上各显神通了。这些创新让徐向前找到了一条豆豉酱的新赛道，一年就能卖出500多万元。
4: 那是个豆豉的哦。
0: 徐连妹是徐向前的合作对象之一，她开豆豉粉店在黄姚古镇不算早，可是她家以豆豉粉中的豆豉为卖点，在上百家豆豉粉店中突出重围。要知道，在黄姚古镇有很多老字号，能够成为后起之秀并不简单。
4: 就是说人家一般就是以前就是说找老店嘛，他们是有些都是做20几、20-30年的都有，是我们也是刚开始做，肯定也没有人家那么好吧。
0: 如何从这些老店中突出重围，打出名气呢？每次在店里卖豆豉粉的时候，徐连妹都会问顾客豆豉粉的味道怎么样。很多游客提出了一个共同的疑问，
4: 任何东西我们是零添加的粉，就是说怎么吃豆豉粉没看得到有豆豉，传统的味道就是没有看得到豆豉，它就是用原味豆豉熬的豆豉汤。
0: 其实黄姚豆豉粉就是用豆豉和猪骨熬出来的汤来做豆豉粉的汤底，所以在豆豉粉里基本上是看不到豆豉的。为了解决游客的疑问，徐连妹决定不但要让游客在豆豉粉里看到豆豉，还要让豆豉的味道给大家留下好印象。他想研发一款味道更丰富的豆豉酱，
4: 把花生炸熟。
0: 徐连妹决定用辣椒和各种坚果来给豆豉酱增香提味儿，她管这款豆豉酱叫做爆香豆豉。
4: 第一个就是掌握那个油温，不能太热，太热了它就会豆豉炒出来就会变苦。第二，油温太低了，它就煮出来它就不香，它就没有那种香味出来，所以这是最主要的。
0: 徐连妹除了用豆豉和大骨头炖出汤底之外，还在豆豉粉中加上爆香豆豉， 虽然每碗的成本增加了1元钱，但他的豆豉粉店在黄姚古镇却一炮打响。

0: 徐向前决定和他一起利用自己豆豉的产量优势，把爆香豆豉加工成一款开盖即食的豆豉酱。为了提高销量，徐向前又想到一招，把豆豉做成旅游体验项目。在黄姚古镇里生活着瑶族和壮族等少数民族，平时就有很多游客来到这里，没想到小豆豉点燃了游客的热情，一个五一小长假就进账300多万元。曾经默默无闻的配料，如今成了带动整座古镇经济的主角。
1: 这首先呢，那个脚扎马步宽要与肩齐，然后呢手呢要抓在这个簸箕的中间，簸箕的中间也是你很舒服的一个方式，然后把这个呢靠在这个咱们肚脐下3寸，就开始向外甩，用内力甩。
0: 徐向前刚说完要领，大家伙都迫不及待的要试一下。
1: 要左右甩，用力一甩，好，到中间了，你用力甩起来，用点内力向外向上。
2: 这个少一点，
3: 我们少一点。
1: 簸箕中间最着力啊，这就来，然后呢，有点内力。
0: 看着简单，没个几年功力还真颠不起来。体验者一边喊着胳膊酸，一边玩得不亦乐乎。
4: 手臂好酸。
0: 随着各色豆豉美食被研发出来，景区里还搞起了豆豉长桌宴，游客们开心，种植户们更开心，小豆子成了他们的金豆子。
5: 我肯定自豪了，我就种了200-300亩，因为这个产业给我们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做出很大的贡献，村民致富增收都有了很大的帮助。
6: 有老板收，有老板收了不愁卖，肯定的。
1: 放心喽。我们这不光是说，哎，我自嗨，而是那么多游客，那么多的食客，他们能真正的喜欢我们的，我们也信心满满，对自己做的这个事业，所以信心满满。通过这些，才更有信心的走下去吧，带领大家走下去。
0: 小豆豉靠几招土办法，从配角逆袭成了年产值3000万元的创富主角。在四川成都，另一种调料大蒜也被一个年轻人盯上了，他叫陈果，从城市回到田间，用6年时间将蒜做成了亩产收益上万元的富农产业。他又是怎么做的呢？这天一大早，陈果就来到了基地，他心里很着急，因为天气预报说即将有一场连续性降雨，这将影响他的大蒜采收。
7: 我们再来大的。
8: 今天好多人啊？
9: 70多。
8: 加蒜有好多人啊？加蒜？
9: 9个。
8: 9个啊？
9: 嗯。
8: 那好久抢到完呀？这些收了啊？
9: 明天、后天到后天收完。
8: 你是不是应该多叫点车来？
9: 来呀。
0: 如果不能在下雨前把蒜采收完，蒜就会被雨泡烂了，
8: 它表面就会发黑，然后有些部分的蒜它会脱落，脱落这些不管怎么样，这些蒜它只能变成二等蒜了，可能每一斤就会比好的那种的话就要少卖可能2块钱左右的一斤。
0: 陈果今年种了200多亩大蒜，要是一斤少卖2元钱，今年就少收入60多万元，所以陈果现在很着急。为了加快采收速度，他向隔壁区县的农机展会临时借来了收蒜机，结果发现根本没法用。
8: 它全是一块一块一坨一坨的，它本来
9: 它收起来的效果就不一样，比如说像这些，它有些它就带泥，
8: 人工反而下去扯这些东西，它不已经我本来就一刻就拔起来了，但你现在我要去抖泥，这样抖泥的话就是多一道工序，并没有节约什么成本。
0: 在北方，大规模种蒜使用这样机械采收效率很高，但是这里的田块地块小，田埂高，机器下去很难开起来，而且这里的土壤湿润结块也会影响收蒜的效果，所以收蒜的工作只能依靠人工进行。这里大蒜成熟的时间正是当地多雨的季节，大蒜又容易被雨水泡。

0: 烂，所以只要蒜一成熟，种植户们就想尽办法抓紧采收。
1: 我们没田的，
2: 我们是来
1: 我们帮忙的，三点钟就下田，2点过钟就去啊。
2: 夜里啊？
3: 不赶时间吗？
1: 是啊，养兵千日，用兵也是的嘛，寒死我。
0: 在当地，采收难是个大问题，人工成本高，种上几亩地时，家人齐上阵，勉强赚点辛苦钱。可一旦规模大了，反而容易亏本。陈果种了200多亩大蒜，一年到头纯利润就能有300多万元。他是怎么做到大规模种植还能赚钱的呢？刚开始，陈果流转了400亩土地，平整土地，引进种蒜机，准备大干一场。没想到第一年采收时找不到足够的人手，几天雨就把大蒜泡烂了。第二年种蒜又错过了最佳时节，蒜没发芽，天就冷了。第三年他吸取教训，可收上来的蒜一半都是小个头，根本卖不上价。连续三年赔本，他心里憋屈，但不肯认输，请来了四川省农科院的专家，要弄明白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4: 这个实际上的话，就是说它，是大蒜它生长过程当中，它根系会分泌一种根系分泌物，这种还要产生这个制毒，自己把自己毒死的这种一种作用。它自己根系分泌物，它自己又去种的话，它就不利于它的根系的发生嘛。对，根系长得不好了，肯定就跟人吃饭一样，胃不好了，然后它长得不好了。在我们这个农作物上叫做连作障碍。
0: 蒜竟然会毒死自己，可为什么别的种植户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呢？原来在当地，稻蒜轮种的种植模式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9月种下蒜种，来年3月收蒜台，4月收大蒜。收完大蒜后，再把水稻种下去，这样一算，亩产收益能达到上万元。而在稻蒜轮作的过程中，其他种植户种植规模小，水肥精细化管理，连作障碍表现不明显，可陈果种植面积大就出现问题了。专家说得换种，好的蒜种从哪里来呢？陈果到种得好的农户家去寻找。在农户家里，我们看到这样的场景：一组钢架上有6到10层竹竿，一组架子就能晾至少11亩地的蒜，重量达到45吨以上。挂蒜的人要踩着木板或者竹竿，把大蒜一层一层严严密密地从上面挂到下面。架子最高的地方离地有5米多，干这个活没点勇气和技巧还真不行。
5: 这一条灰菜好重哦，陈总。
6: 你要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0: 大蒜采收回来湿度较大，堆积起来容易发霉，所以就要挂在架子上面1个多月。等6月经销商来了，再摘下来销售。这么多蒜，什么样的适合做种蒜呢？
6: 红气心嘛，你看这个它就像一个梅花一样，就是那种很圆，很合适。
7: 每一半很匀称。
6: 对对，很匀，我们这边叫均匀嘛，就很匀称。
0: 除了个头匀称，还得在这一年里没生过病，才能达到收种蒜的标准。
6: 这些蒜，可能他们家的蒜都是备很多地的，要提前跟他讲，我们的关系比较好，他才给我留个2000斤给我们。
8: 因为他的蒜种产量高，
6: 对，产量高，它发芽更快，长势更好。
0: 陈果将种子全部用好的蒜种替换掉，加上精细化管理，个大饱满，亩产1500多斤。销售额达到了500万元，
9: 平均每天可以走2、3车。
7: 一车是多少？
9: 一车可能是我原来我知道是800件，有30、40吨、40、50吨。
0: 陈果的大蒜越种越好，这也让他在产业发展上有了更多的想法。他又亮出了一招，不仅让大蒜身价翻倍，还拉长了产业链。这是黑蒜，正如其名，壳黑肉也黑。黑蒜是由大蒜发酵后制作而成的，很多消费者对于黑蒜味道的评价褒贬不一，他 它到底是。

0: 是什么味道呢？
1: 剥开就能吃。
2: 对，这口可以吃，它口感是甜糯的。
1: 这样闻着其实没有什么蒜味儿。
2: 对，也没有臭味嘛。
1: 嗯，也不臭啊。
2: 对，它这个还有那个，我更觉得是一种甜香味儿。
1: 甜香味儿。
2: 嗯。
1: 我尝一下。嗯。
2: 什么味道？
1: 像糖似的。
2: 是。
1: 就是那种。酸甜酸甜的。
2: 它那个市面上不好吃的，有些人会觉得腥，但是如果选的那个糖分含量高一点的独头蒜，然后发酵时间足够长，工艺又很合理的话，那做出来独蒜的口感是非常好的。
0: 陈果在云南同别人合作种植独头蒜，再收购回来加工成黑蒜，远销到欧洲、东南亚等多个国家，带动种植户亩产收益近20000元。从广西黄姚的豆豉到四川成都的大蒜，它们都曾是餐桌上不起眼的小配角，却在有心人的手中摇身一变成了带动一方百姓致富的主角。小配角金不换，只要找对路，就能找到产业发展的突破口。

0: 它是地球上存活至今最古老的爬行动物。
1: 它们只露出了头部和眼睛。
0: 盔甲般的皮肤，锋利的牙齿，十分炸裂的咬合力。
1: 它那一口就能够把我的腰直接给咬断。
0: 但在海南东方市红草村，人们视它为珍宝。
2: 开枪了！
0: 今天跟我一起走进海南鳄鱼小镇，探寻鳄鱼的秘密。
1: 一个离远古生物最近的地方。
3: 晨晨，这里有鳄鱼肉干，你猜是哪个？
1: 一来就给我这么难的考题。
3: 对，
1: 鳄鱼肉干我还真的没吃过。这个应该是鱼干，这个应该是沙嗲牛肉干，那么悬念就在这两个肉干之间。嗯，要不然我找找帮手，因为这边游客很多，咱们找大家一起来问问好不好？这众口难调啊，大家爱不爱吃啊？会不会爱吃的是同一个口味呢？你们好，打扰一下。哇，都好年轻，应该都是学生们吧？
4: 对的，我们放假来这里旅游的，
1: 专程过来看鳄鱼的。
4: 是的。
1: 看到鳄鱼了吗？
4: 没有。
1: 太好了，没看到鳄鱼不要紧，咱们先尝尝鳄鱼肉干。
5: 哪个是鳄鱼肉干？
4: 这么多哪个？
1: 问我吗？好像我知道似的。要不咱尝尝，我们品尝一下哈。
6: 对，然后这个是鳄鱼肉干。
5: 这是鳄鱼肉
6: 的，试一下。
1: 这个肉干我一尝，有点像那个鱿鱼干味儿，稍微有点点腥味儿，但是它的肉质很绵软，比那个牛肉干咬劲儿没那么韧。这个刚才我也尝了一下，那个筋呢比较多，要这么蹬一下才能下来。
7: 这个相对于这个的话，
6: 我吃的那个没有这个牛肉干。
1: 哦，大家

0: 共同用手指出你们觉得满意的好吃的肉干，好不好？来，三二一，
1: 这个，
2: 我觉得这个
0: ，那我们指的这个肉干是什么肉干呢？
3: 我们得票最多的确实就是鳄鱼肉干。
4: 这听起来吓人，但吃起来却十分美味的鳄鱼肉并不是难以让人接受，而我们今天吃的这种鳄鱼肉干

0: 的富裕村，那这些凶猛的鳄鱼是如何为红草村带来巨变的呢？现在我们一起出发，开启鳄鱼小镇的冒险之旅。
1: 这边温度好热，感觉已经达到了35-36度的气温，看来鳄鱼是喜欢在这种环境下生存的。
2: 您好，几位，打扰了。几位都是鳄鱼场的工作人员。
3: 对，我们的探讨啊，我们的一个池怎么搞到100万？
2: 远景很恢宏嘛。
4: 对，
3: 绝对搞到100万池，我们就一个池100万。
2: 听您的口气像是鳄鱼爸爸，不应该是鳄鱼妈妈。我来找鳄鱼妈妈的，咱这里我看也没有女性呀。
4: 有啊，
5: 鳄鱼妈妈，
4: 鳄鱼妈妈在这，刚才不在。
2: 那我过去找找好不好？
3: 找一下鳄鱼妈妈。好，
2: 这位鳄鱼爸爸一直在说100万，100万，看来这个前景真的很不错。咱们去问问鳄鱼妈妈是不是这么回事。在这儿呢。您好。哎，您是鳄鱼妈妈吗？您好，您好。鳄鱼妈妈在我印象里边应该是比较凶悍的样子。
6: 我也很凶悍。
2: 哇，好多肌肉！您再使劲用力一下。哦，果然是，一看在这个养殖场工作了很多年。哎，
6: 对，从事这个。
0: 这位看起来皮肤黝黑、肌肉健硕的鳄鱼妈妈是这里的饲养员。37岁的他，自从2017年来到海南省东方市红草村，就从一个博物馆的讲解员成为了这里远近闻名的鳄鱼妈妈。听说这里每一只小鳄鱼的诞生都离不开他。
6: 我们主要是种植物的目的是因为我们鳄鱼它养殖的那个尾水嘛，可以用来浇灌我们的果树，这就是废物利用，就不会存在有污染了。
2: 是一个生态链来着，是吗？
6: 对，一个生态链，
2: 很好的一个仿生态的环境，鸟语花香。没想到鳄鱼生活环境这么好。
6: 是的，
2: 我看到鳄鱼了。
6: 对，是去年的那个鳄鱼吗？看一下我们的大鳄鱼。
2: 这还只是小鳄鱼。
6: 对，小鳄鱼。
2: 但是他们住的都是联排别墅。
6: 对，
2: 对不对？中间还有泳池。
6: 对，
2: 看着很惬意，有的晒太阳，有的在游泳。
6: 对，要给
0: 生态养殖是鳄鱼小镇的特色。东方市属于热带季风海洋性气候，降雨量偏小，日照充足，年平均气温25摄氏度。这种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非常符合鳄鱼的原生态养殖条件。而眼前的这种鳄鱼别墅的布局也是经过反复研究搭建而成的。为防止鳄鱼向外逃逸，保证安全性，养殖场的内池中设2道石墙、2扇铁门，外池搭建铁丝网做好防护。但对于从没有近距离接触过鳄鱼这类凶猛动物的我来说，即使环境优美，却依然能感受到危机四伏。
2: 它们只露出了头部和眼睛。
6: 对，因为现在是太阳特别大，温度高，所以它到水里面去降温去了。
2: 我的汗毛，妈妈不是鳄鱼妈妈，我的汗毛都竖起来了，能看到吗？
6: 对，发抖了，没事，我牵着你。
2: 有鳄鱼妈妈在。哦，看到了，
6: 看到了，
2: 感觉它们像变色龙一样。您看，它们头部都是绿色的，跟这水面融为一体。现在我所看到的大概也就10几只左右。这里边一共潜伏着多少条鳄鱼？
6: 这里面有300多条。
2: 有300多条？
6: 对。
2: 他们什么时候一起出来呢？
6: 傍晚的时候，温度不高的时候，就是27、28度的时候，它就会上来了。
2: 您这一个鳄鱼池看上去大概是2-3亩地左右。
6: 是的，是的。
2: 那像这样大的面积的鳄鱼池有多少个呢？
6: 我们整个鳄鱼小镇的规划是8000亩，就现在已经有开发市已经有2000多亩了，都是在做鳄鱼的养殖。全国80%的鳄鱼苗都是来自我们的鳄鱼小镇，也是目前国内最大的鳄鱼养殖基地。
2: 那种类大概有多少种？
6: 种类的话有4-5种，像我们现在常见的，像我们这边看到的这个，是我们的暹罗，然后也有尼罗、湾鳄，这是国家所允许的养殖的这个3个品种。然后还有杂交，还有我们的美洲鳄，是专门用来做那个研究的，那个是不在这个售卖范围之内。
2: 哦，很多鳄鱼都是从国外引进的品种。
6: 对对对对。
2: 那您这是个可移民的城市啊，都不叫小镇了，不是鳄鱼小镇，是鳄鱼小城。它的背部像一个个小钢刀一样，特别的尖锐，看起来很光滑，实际上触感是跟这个观感跟触感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话已经不会说了，因为好激动。
0: 鳄鱼因其皮、肉等多方面的经济价值，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养殖动物。 自二零零。

0: 2003年起，我国就将暹罗鳄、尼罗鳄、湾鳄列入可商业经营利用的野生动物名录，并于2019年纳入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名录。从2015年到现在，红草村鳄鱼养殖企业达到36家，约占全国鳄鱼养殖面积的30%。那这里养殖的鳄鱼到底有什么特性呢？
1: 张着嘴呢，这是准备攻击我们吗？
2: 不不，它是在休息，它是在保持它的身体的温度的一个平衡。我们看一下，鳄鱼它是没有舌头的，
1: 里边黄黄的肉色的，那不是舌头，
2: 那不是舌头。它的牙齿上面也会有细菌，口腔里面有细菌，然后它会通过我们紫外线，然后给它的嘴巴里面消毒杀菌。
1: 哦，还有散热，那岂不是有点像小狗狗一样？
2: 是的，是的，是的。
1: 朋友们，什么叫做望而生畏，就一直的想往后退，不想接近它。都说水底鳄鱼连影子都吃，
2: 对，
1: 那我们两个大活人在这里，会不会激起它想要就是猎捕的那种欲望？
2: 不会，因为我们人工养殖的话是会定期给它喂食的。
1: 啊，
2: 为什么会有鳄鱼攻击人类事件？重点是它把人类当成了一种食物。野外的鳄鱼它食物没有像我们养殖的那么丰富，
1: 嗯，
2: 所以它才会攻击人。我们人工养殖的话，基本上是2到3天就会给它喂一次，
1: 嗯，
2: 喂的数量大概是2000斤左右，所以它吃饱了，它不会去攻击人类的。
1: 嗯，它的牙齿虽然短小，但是都很锋利。
2: 它的牙齿，它一生会换50次，
1: 那应该是几千颗牙齿了。
2: 对，它就是它的嘴巴里面，根据每个鳄鱼的品种不一样，它的牙齿的数量是不一样。像我们这个暹罗鳄的牙齿的话，它一般是在40颗左右。
0: 鳄鱼是一种冷血卵生爬行动物，由于能像鱼一样长期在水中生活，故而得名鳄鱼。成年鳄鱼长可达4到7米，防御力强大无比，它们的皮肤非常坚硬，上面还生长着盔甲一样的鳞甲，就像全身布满甲胄的2栖坦克一样。
1: 他穿的都是青铜战甲，都不是铁甲了，那个刀枪不入。
2: 对，我们鳄鱼啊，它的表面有一层那个甲片，而且像为什么我们做鳄鱼的养殖，因为鳄鱼的血液和肌肉里面的含氧量是其他动物的100倍，就经常我们自己在养殖过程中发现的话，鳄鱼打架，它经常会打架，伤痕累累，伤可见骨的一个伤口是不需要人工去干预给它治疗的，它的自我修复能力特别好。
1: 您应该知道，在很久以前，人们把这鳄鱼啊，甚至比成龙，土龙是吧？
2: 对，古代的时候其实就有人在食用这个鳄鱼了，它是属于一个珍品类的，是属于王公贵族才有机会享用到的。
1: 嗯，
2: 而且我们的《李时珍菜本草纲目》里面就有记载，食用鳄鱼肉对人体的一些有益的一些方面。
1: 而且宋朝有位诗人曾经诗里面有它，叫西坛养鳄鱼。
2: 对，
1: 那时候就有人养鳄鱼了。
2: 是的，是的。
0: 据历史记载，我国早在4000多年前的夏代就开始利用鳄鱼，到了商朝，鳄鱼肉即成为王公贵族的桌上珍品。明朝的中医学家李时珍在其《本草纲目》书中论述，男人珍其肉，以为嫁娶之敬，意为南方人把它作为婚嫁宴客的上品，具有健体强身、护肤美容的功效。但对于鳄鱼妈妈来说，养殖鳄鱼就要对鳄鱼的脾气秉性有着十分的了解，而这少不了与它们近距离接触。
1: 这是我头一次体验近距离的和这么凶猛的动物近距离的接触。听到声音了吗？发出的嘶哑的吼声。
3: 没有，
2: 对，等一下，等一下，让他先冷静一下，因为我们刚刚动他了。
1: 对，
2: 他现在还有一个缓冲的一个氛围，他的尾巴刚刚是弯着的，就说明知道我们有人来了，他已经有警觉性了。
1: 嗯，
2: 让他放松的时候，他的尾巴状态是拉直的。
1: 我们现在静静的等待，不要让鳄鱼产生特别强的紧张感，让他们放松下来，对吧？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2: 摸尾巴。
1: 摸尾巴。
2: 对。
1: 嗯，为什么要摸尾巴？
2: 让我们的主持人来感受一下。
1: 啊，这个目的是让我来感受吗？不是来检查一下他的身体状况吗？
2: 对对对，不好来检查，就是让你来感受一下我们养殖鳄鱼它的情绪，因为现在就是可以看到它情绪已经放松了。怎么样？还是要不换个检查身体状态？
1: 哦，好。
2: 那你没法检查，你就摸一下它的尾尖。
1: 我明白了。
2: 检查你得停下来检查。
1: 我明白了，就是

0: 您就是为了让我们观众朋友，我带着观众朋友近距离的来感受一下鳄鱼的习性。
1: 是的，
0: 还有咱们这么近距离之后，确实是压迫感特别的强烈。那个鳄鱼在慢慢的，
1: 对对对，它已经
0: 往我们靠近了，有没有看到？摄影师千万要小心哈！我想问一下，如果它攻击我们的话，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1: 像它现在这个状态，慢慢游过来的状态，它是在观察。
0: 嗯，
1: 然后再上来的话，它会停顿一下，然后如果它把你当成食物，它会有一个就是说警惕性，让你放松警惕的时候，它才会来攻击你。而且我们养殖鳄鱼，它不会是一下就冲过来去攻击你，它会有个
0: 慢慢往上爬。
1: 对，它会静待时机。
0: 而且来之前，我已经搜索过了如何保护自己。如果鳄鱼咬住你的胳膊进行死亡翻滚，你要配合它旋转，你不能跟它硬拽。还有一点就是用我们的手去抠它的眼睛、耳朵、鼻子。当然了，这种事情不会发生的，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2: 说实话，作为一个女生，让我去摸鳄鱼尾巴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我身边的鳄鱼妈妈却看起来十分轻松。
0: 真的能摸吗？
1: 真的能摸，来，
0: 我摸呀，
1: 我抓着你手摸还是怎么样？
0: 你先摸一下，我看看好不好？
1: 先，走近一点，来，进来近一点，没关系，来，来嘛，没事。
0: 你确定摸？它不会突然掉头吗？
1: 不会，
3: 掉头很难掉。
1: 它很大，它体积大，庞大。
0: 嗯，
1: 对，因为我们这样蹲下的话，就不会让它有那种压迫感。
0: 大家只。慢慢摸一下，
1: 你来呀，我摸了之后就你摸，你站近一点过来，你手没那么长。
0: 我摸好。哦，我想问一下，这个是公鳄鱼还是母鳄鱼？
1: 公鳄鱼。
0: 怎么看出来的？
1: 你看它的体积，我们公鳄鱼它的体积会比母鳄鱼要大很多。你如果再还要观察的话，就要把它翻过来。
0: 它像一块巨大的岩石，大家要想象一下。它在这个地球上已经生存了2亿年了，甚至比恐龙更长的时间，能够存活至今，肯定有它的智慧法宝。
1: 对对对，鳄鱼它很聪明的。
2: 在鳄鱼妈妈的鼓励和保护下，我第一次体验了摸鳄鱼尾巴。
0: 它的背部像一个个小钢刀一样，特别的尖锐，看起来很光滑，实际上触感是跟这个看感、观感跟触感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话已经不会说了，因为好激动，不光光是害怕，还有近距离接触的那种震撼感。
1: 对，
0: 它有触感吗？
1: 对，它前面这一块，它触感是没有那么灵敏的。你往前，它的触感就会很灵敏了。
0: 哦，
1: 比如说我想去坐它尾巴上面，它就会立马感受到，它就会跑，它会给我们警告。
0: 嗯，像您这样哈，一位女性来说，能够这么勇敢地做出这个动作，肯定有很长时间的经验了，对不对？
1: 一定是在专业人士，然后在安全措施下我们才可以。而且你要确保这条鱼它不会攻击你。鳄鱼它有警告，就像它这个尾巴弯得很起的话，就是它已经知道有人来接近它了。它是一个放松的状态的话，它整个身体都是放松的，而且尾巴都是直直的。像这位稍微弯一点，就是它已经稍微有一点点警惕，但是它知道我们不会伤害它。
2: 鳄鱼的尾巴主要由骨骼和肌肉组成，表面覆盖着一层鳞片，尾巴会保存脂肪，但鳄鱼妈妈又给我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将鳄鱼尾巴提起来。
0: 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
1: 它就把它提起来，你敢不？
0: 不敢了。
1: 对，
3: 可以提一点点。
0: 好了，真的可以了。
4: 你站起来嘛，站起来。
1: 啊，不敢了，我站起来，不敢。
2: 不得不说，鳄鱼妈妈真的很勇敢，二话不说，直接将鳄鱼尾巴拎了起来。而提起尾巴，是为了看看鳄鱼的尾巴是否符合眼前这条鳄鱼的体重配比。而尾巴也是鳄鱼们游泳和捕食的重要工具。
4: 好，松了，
3: 松了，没几松手。
0: 哦，好沉啊！这个尾巴都有30斤左右，这个尾巴。
1: 对，就你轻轻，
0: 好沉，
1: 这已经很重了。
0: 哎，好了，可以了。
1: 没事，它没有动。
0: 可以了吧？
1: 对，看它的反应就知道了，它现在没有动。
3: 哦。
0: 老虎尾巴摸不得呀，老虎屁股摸不得，但我今天竟然摸到了鳄鱼尾巴。它不想吃鱼，它会分辨的，它挑食。 哇，真的，这虽说鳄鱼不会拒绝。

0: 但是他那一口就能够把我的腰直接给咬断。
1: 虽然是人工饲养的鳄鱼，但它本性还是十分凶猛的冷血动物。一般情况下，只要被鳄鱼咬住，就难以在鳄鱼的死亡翻滚下逃生。而且成年鳄鱼的咬合力近2000斤，可以说除了大象、河马外，鳄鱼几乎没有对手。那么问题来了，养殖的鳄鱼是否还有如此威力呢？鳄鱼妈妈特地带我们进行了一次钓鱼试验，
0: 把这诱饵绑在绳子上，一般都给它什么吃呢？
2: 喂给它鸡呀、鱼。
0: 这是咱们特产文昌鸡吗？真的是啊，而且肉质特别的鲜嫩。好，感受一下哈。哦，先引诱它一下。
3: 对，还放低一点，
0: 再放低一点，
3: 还不够低，
0: 还不够低吗？哟，好紧张，
3: 还不够低。
0: 哇，好快呀、啊！很快就把那只鸡给撕开了。
3: 对，
0: 它的咬合力是非常厉害的。
3: 对，
0: 能达到多少公斤呢？
3: 它这个咬合力达到1.5到2吨左右，
0: 那就是2000公斤左右了。
3: 对，是的。
0: 哎呀呀呀！有人打起来了。
3: 对，抢食，看到没有？
0: 所以您看，鳄鱼抢到食之后会把食物拖下水的。
3: 是的，是的。
0: 哦。如果是活体的话也会拖下水。
3: 对，它不是咬死，它是窒息死。
0: 哦，实际上它制服猎物的绝招就是拖下水。
3: 对，让它窒息而死。
0: 窒息而死亡。
1: 鳄鱼嘴巴闭合的一瞬间爆发了剧烈的响声，随即便将食物快速地拖入水中。可见鳄鱼并不如看起来那么笨拙。
0: 我们再看一下哈，它剩下的一半还在，说明我们绑得比较紧。来一下，怎么样，导演？钓鱼钓的还好吗？
4: 挺惊险的。
0: 刚才那个力道感觉到了吗？
4: 感受到了，
0: 震撼力。
4: 我感觉我作为一个男生，还这么壮，我觉得我都承受不住他的力量。
0: 看我这个手，刚才被震了一下，木头已经变红了，这卡了一道印儿出来。来，放一下啊。
3: 放他
0: 后面。您别说，这放的一瞬间还是挺吓人的。他会跳起来吗？
3: 他不会。放手，让他自己去咬他。看到了吗？
0: 听到它的咬合力的声音了吗？啪的一下子，
3: 你看，这样，你看，
0: 这真的不是开玩笑。他们真的不怕人，闻到食物的味道都过来了，
3: 从远远的地方都游过来了。
0: 刚才那个咬合力，您听到了吗？好像是有几吨的物体，重重的摔在了地上一样，砰的一下子，好像那个易拉罐爆炸的声音，砰。这养殖鳄鱼真的有风险，
1: 因为食物的诱惑。越来越多的鳄鱼朝我们围了过来。
0: 啊，这多少斤？
3: 这个有十几斤吧。
0: 所以它吃的非常好，伙食又是文昌鸡，又是咱们当地的青鱼。
3: 对，
0: 来看一下哈，是不是体格最大的？
3: 对，你这个棍子
0: 战斗力越强，
3: 这样调起来。是的，放中间了啊，放中间了啊，
5: 放少就可以了。
0: 哎，它不想吃鱼，它会分辨的，它挑食。
3: 哎呦，看到没有？
0: 没人跟它抢。
3: 对。
5: 好啊，
3: 还有鱼，看看，
0: 哇，真的，这虽说鳄鱼不会咀嚼，但是它那一口就能够把我的腰直接给咬断。
3: 是的，来，我们换一个。
0: 真的腿软，观众朋友们，不是开玩笑。而且它们张嘴的时候，感觉是180度张开的。
1: 鳄鱼妈妈在投喂食物的同时，也要检查它们的吞食状态。只有健康的鳄鱼。会对我们的投喂产生强烈的兴致以及相互争夺的行为，但作为咬合力极强的动物，除了这些它们爱吃的食物，其他坚硬的蔬菜，鳄鱼会不会选择呢？
0: 看它能不能用嗅觉闻出来，如果不咬的话，说明真的挺聪明的。哎呀，
4: 我啊，
0: 来，先看一下我们导演在给它拔河。哎。
4: 导演
0: 咬
4: 到绳子了，
3: 咬到绳子，
0: 咬绳子怎么办？哎，我们导演真的是费了9牛2虎之力，导演拼尽全力了吗？
4: 害怕害怕，
0: 被咬掉了。我们看看上面有没有牙齿的痕迹，就是从前面到后面，实际上是有一个这样斜线这样下来的，而且这个牙齿还是很平均的分布在这里。咬力非常的强，
3: 对，咬力
4: 太强了。
0: 刚才感觉怎么样？
4: 我差点感觉我要小命
0: 没有。有没有要被他
4: 交代在这儿？
0: 有没有有一种被他要即将拖下去的感觉？
4: 感觉就真的就下去了。
0: 请问一下，您的体重是多少？

0: 很重。
1: 用您这个尴尬的笑声，我大概数了一下，260斤左右。
0: 好，没问题。
1: 来问一下鳄鱼妈妈，这鳄鱼体重多少？
2: 这个像我们刚刚咬的那一条鳄鱼，大概是300斤左右吧。
1: 对，那其实跟您差不多，这个体重，
0: 是对不对？
1: 势均力敌。嗯，好不好？再体验一下。
0: 和鳄鱼大兄弟再来一场。
2: 只刮到
1: 这真的是拔河了。哎呦！呼！导演，
0: 可以，这次疯狂直接咬断了。
1: 等一下，英雄，因为您敢从鳄鱼嘴里面抢试试，
2: 它不会。
1: 鳄鱼还挺腥的，有它嘴里面的味道。来问一下鳄鱼妈妈，您第一次喂它们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2: 害怕，说实话，因为我。

0: 小时。像我们进池的话，要跟鳄鱼怎么样的去避免这种危险事情发生，带什么样的工具，要跟它保持多远的距离，这都是有要求的。
1: 说真的，我很佩服鳄鱼妈妈的勇气，因为只有在夜幕降临下，鳄鱼会出来越来越多，因为气温降下来了，凉爽嘛。但是我们同时也觉得心惊胆战，感觉身处热带雨林当中，原始森林里边。
0: 晚上的鳄鱼它是最危险的，最凶猛的，它会顺着灯光，然后朝着我们的人走过来。然后所以我们晚上去池里面进行捡蛋呢，挖蛋的话，就是一定要更加的，就是安全措施要做到位，然后保护的人员要到位，工具要到位，
1: 还要去挖蛋。
0: 是的，
1: 现在没蛋状态都已经这么危险了，那挖蛋，
0: 对，
1: 观众朋友们不要转台，我们现在去看看鳄鱼蛋好不好？
0: 可以。
2: 夏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夏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夏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夏大忙，挥镰开仓岭，夏收正当时。
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4: 学习的第一天，师父教我们就是戏比天大。
5: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6: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的装着戏。
7: 你在前面是晚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8: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6: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9: 竹子也有十八般武艺。
10: 哇，这都是酒吗？
9: 竹林竟是最好的酿酒师。
10: 这里面到底有没有酒呢？啊，
11: 请秘诀喽！
9: 热带雨林藏着什么样的天然宝藏？
12: 是咱们的雨林蜜啊，最好的蜜了。
9: 什么样的遭遇让他们胆战心惊？
13: 这个是很危险的，它就是顶级掠食者。
9: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竹林，无数江湖侠客在此留下传奇佳话。这样一片充满传说的地方，如今酝酿着

0: 这位是陈青老师吗？
1: 哎，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2: 陈青，福安市站西坑种植合作社理事长，2015年回到站西坑村，结合当地林地多、田地少的地域特性，历时3年用当地生态竹林研发出了竹筒酒。用以竹筒酒为主，养蜂养鸡等林下经济同步发展的路线，带领着乡亲们共同致富。现在的站西坑村重新焕发了生机。
0: 我刚刚听说你们在找酒。
1: 对，我们在竹林里面找酒。
0: 竹林里怎么会有酒呢？我一路上都没有看到。
1: 那当然有，要不我们一起去找一找。
0: 好，走。好，这里都是竹子啊。
1: 这里面藏的都是酒。
0: 这藏的都是酒。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你找给我看看。
1: 我找给你看一下。
0: 在这里面吗？
1: 对，就在里面。不久了。
0: 藏酒的地方。
1: 对，这就是我藏酒的地方。
0: 能带我看看是怎么进去的吗？这些酒
1: 可以啊，我先给你出一个考题，你先把这一壶酒给装满了，然后我再带你去看。
0: 这么大壶啊。
1: 是的。
0: 行，我接受这个考题。
1: 那我们现在就是到竹林里头去找，跟我刚才这个方式是一样的。
0: 那我怎么知道哪个竹子里有酒，哪个没有呢？
1: 听声音。
0: 听声音啊？
1: 对。
0: 怎么听？
1: 前面在取酒的时候有敲了一下，有酒的这个竹节里面的声音它是浑厚的，然后没有酒里面的这个竹节的声音是清脆的。
0: 行，那我就去找啦。
1: 好，那我们去找酒。
0: 好，找酒去。我要找那一这个啊，这个吧，这个
1: 好，那
0: 就这个。
1: 好，你来，
0: 我来。这里面到底有没有酒呢？啊，期待一下，
1: 拭目以待啊。
0: 好，来了啊。有酒有酒，快快快，一滴都不能浪费。第一个成功，这是在你的帮助之下。我待会儿自己试一下。
1: 那就再找。
0: 大家看，已经装这么多了。走，张老师，我再继续找。
1: 好，
0: 走走走，这个锁定它了，就它了。
1: 好了，
0: 已经三分之一了，已经很多了，已经很多了。陈老师，我这个考题是不是算通过了呀？
1: 要不你再找找。
0: 行，那我如果再找到了，咱们就通过了。
1: 好，再找。
0: 好，
1: 可以。
0: 好，走，加油，走吧。就它了。怎么样？
1: 好。
0: 哎，陈老师，你看，哎，大家听一下，不一样，这里面有酒。
1: 好，你试一下。
0: 来，好，最后一个，耶，成功了！有经验了，有经验，来来来，快快快！自己这个取出来的酒感觉就不一样，看，完成了挑战。陈老师，那您带我看看这个酒是怎么到竹子里面的。
1: 可以啊，那我先带你到竹林里头去转一转吧。
0: 好，走。我看见一路走来咱都是坡路啊，平路比较少。
1: 因为我们这里是属于一个挂壁村。

0: 没有很多的可供劳作的土地，那我这个村呢又比较特殊，有的资源就连片300多亩的这个竹林，跟我们这个4000多亩的生态林，
1: 是，
0: 那我们只能是靠山吃山，发展这个宁夏经济的这些产业了。
1: 刚才说到这个整个产业，其实我特别好奇，能不能带我去体验一下呀？
0: 可以啊，那我们先去找一下竹子吧。
1: 找竹子有什么要求吗？
0: 我们这个酒的一个特性是把酿制好的这个基酒，注到当年新长的这个幼竹里头去，当年长的这个竹子呢，它是青绿色的，就带有这个竹酸，
1: 有一层竹霜啊，
0: 对对，白色的竹酸。我们竹节一般笋是直径在10公分左右的，然后呢，竹节30公分左右。
1: 那我需要一把尺子，
0: 有，
1: 谢谢老师的工具。好，
0: 来，
1: 好，老师带我找竹子去，走。陈老师，看这根竹子还可以吧？
0: 这太小了。
1: 小吗？陈老师，这根竹子不错，你看这有厚厚的竹霜，是吧？这个可以吗？
0: 这个不行，这个是2年的竹子，太老了，酒注进去之后，它的成分达不到我们的标准。
1: 好，那再找一找，
0: 再找一找吧，
1: 有点小可惜。再看看。这个一看就是老竹子了，
0: 对对对对，老竹子不行的，
1: 经历了这个时间的沉淀，这个也是老竹子，
0: 这也是老竹子，对。
1: 哎，看这个，这根竹子不错吧？
0: 那你量一
1: 下，是吧？你先看这个是竹霜吧？
0: 对对对对，
1: 厚厚的一层，
0: 模样，
1: 看我的手指上，对，
0: 哇，这个大概在10公分左右了，
1: 啊，真的好准啊，不仅听力好，眼力更好，是吗？好。为了防止等一下找不到它，我可是有备而来的啊！看，我要做上标记，这根竹子它属于我了。
0: 属于你的，住进去之后，2年之后再来喝。
1: 行。陈老师，我们这儿还有符合要求的幼竹吗？
0: 你找一下。哎，
1: 这个是不是还不错？
0: 这一棵太小了，这棵可能就5-6公分，这个太小了。
1: 那我们这还有吗？
0: 你回头再找找。
1: 回头。往这边找找啊！
0: 对啊，你回头再找一找。
1: 找找看。我刚刚被喜悦蒙蔽了双眼，知道吗？就在我们标记的这一颗。
0: 这也是今年的青竹子啊。
1: 对对对对，大家看这个也是。竹霜，厚厚的竹霜。然后我们看一下，量一量。
0: 这个直径应该是在。
1: 也在10厘米。
0: 对对对对对。
1: 找到了，就它了。
0: 好，
1: 就它了。
0: 那我们现在接下来就开始种酒吧。
1: 好，来。
0: 那我叫他们把。酒给它送上来，
1: 好好好，我们待会儿是您先示范一下，
0: 可以，我示范一下给你看一下。
1: 好，好，酒来了，
0: 好，
1: 谢谢，
0: 给我吧。
1: 这是一个注酒器是吧？
0: 对，这是一个注酒器，
1: 里面放的都是酒。
0: 这个就是我们基酒。这个竹子呢，它对基酒的要求很高。我们这个是要用我们当地这个纯粮食酿造的这个谷粮的原浆，注到竹子里头去，竹子才能。正常生长，
1: 这都是你们当地自己酿的吗？
0: 我们这个基酒有2个途径，有1/4是工厂专业生产出来的，有1/4是我们的农户提供的。我们把技术交给这些农户，然后同意供粮，同意标准，同意的回收。我们会在
1: 竹节的
0: 底部打个孔，那口会愈合。
1: 来，
0: 然后我们对这个竹孔，然后好，我们打开设备。
1: 那您怎么知道它注满了没有呢？
0: 根据我们平常的这个经验，估算到40秒的时间，大概就是600毫升。
1: 这还是需要这个经验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顺便再听听声音。
0: 是不是不一样了？
1: 就是开始变得很浑厚了。
0: 对对对对对。
1: 这空，
0: 对，
1: 空的，
0: 对，就是它空气里面的声音。我停掉了，
1: 停掉了，
0: 40秒差不多。对对对对对，竹子对竹酒基酒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它一定要纯粮食的原浆酒。刚开始的2年，我们一桶竹酒都没有生产出来，村里的老人都在看我们的笑话。后来经过我们无数次的试验，我们发现需要采用纯粮酿造的原浆酒，而我们村就有传承几百年的酒曲制作工艺。后来经过我们不断的改良和创新，生产出了5粮。

0: 岩浆酒，既满足了煮酒的生产，又复兴了酒曲与烧酒两个传统产业。
1: 那我特别想体验一下这个收成品酒的过程，您能带我去体验一下？
2: 可以啊，可以啊，那我们到竹林里面去找一棵能够成品的。
1: 好，
2: 婷婷，那我们就选这颗竹子吧。
1: 这颗竹子要倒了，各位。倒了，倒了。
2: 好了，我们带回去用专业的工具来洗酒吧。
1: 是这吧，陈老师？
2: 对。
1: 来，看看，是怎么？
2: 我们这个煮酒的话，它有一个外观的标准。所以我们在洗煮酒的时候呢，我们这个竹节先看一下哪一节有酒。
1: 又要来听辨声音了。
2: 然后这一节，我们判定这一节是有酒的。但是我们要保证这个煮酒的成品是在30公分左右，所以呢，这个竹节大概就是20公分的竹节，所以呢，我们在洗酒的过程中要记到这里，然后这上部分也要记到这里，这个就有30公分了，
1: 然后保留它的完整性，
2: 对，我们上面再加个斜口就可以了。
1: 好，
2: 那我们要开始吧。
1: 好，来，我们洗酒了，来吧。
2: 然后
1: 那接下来呢，陈老师，
2: 接下来呢把这里面的酒要给它弄出来呢，我们还要一个小工具。
1: 什么小工具？
2: 这个就是我们的起酒工具。
1: 小木锤。
2: 小木锤，然后要从这个竹节里头敲进去。要用劲啊，
1: 用力啊。
2: 好了，
1: 好了，
2: 敲进去了。
1: 好了，
2: 可以了。
1: 好，好香啊。好，不浪费。
2: 干杯。
1: 干杯。好，来。
0: 我生长于这片土地，回到这片土地，故乡有肥沃的土壤，我相信耕耘就会有收获。我在做的事情就是守护和建设我的家乡。
3: 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勐腊县，拥有着一望无际的雨林，生长着近20000种植物，为蜜蜂提供了1000万亩以上的蜜源区域。这里终年温暖，冬无严寒，夏无酷暑，优越的自然资源赋予了人们天然的宝藏——雨林丰溢。让我们跟随着本期的超级农人，开启一段甜蜜之旅。
4: 我来到的是勐腊县。这里有动植物王国的美称，来看看这蓝天白云，看看这美丽的大自然，感受一下大自然的气息我都醉痒了。我们要找的这位超级农人，他就是

0: 们纯野生蜂蜜酿的酒。
1: 嗯，哇，好喝！我是来找蜂蜜大王的，刚刚就被您直接就拽过来了。您知道蜂蜜大王在哪儿吗？
0: 知道的，就是他。啊，
1: 王大哥，
2: 哎，你好，你好，小乐。
1: 哎呀，
2: 欢迎欢迎欢迎！
1: 您好，您好，您好，
2: 你好，你好。
3: 王玉华，哈尼族养蜂高手。他拥有3000多个野生蜂箱，遍布雨林的角落，是当地规模最大的蜂蜜采集户。他不仅是蜂蜜采集高手，更是带动当地1000多户农户致富，被称为蜂蜜大王。
1: 我啊，专程来找您，去体验一下怎么去寻找这个雨林蜂蜜。您看，您能带我去体验体验吗？
2: 啊，这可以，可以，我非常乐意。
3: 雨林蜂蜜是由当地蜂农安置在野外蜂箱中产生的纯天然蜂蜜。由于安置蜂箱和取蜜过程需要背负重物，长途跋涉，再加上雨林中天气多变，且有蛇虫鼠蚁等野生动物带来的危险，因此养蜂人需要多人同行，分工合作，共同奔赴采蜜之旅。
1: 王大哥，就是咱们的要找的这个蜜蜂，它是什么品种？
2: 中华小蜜蜂，它个体特别小，但它特别勤快，每天天亮到天黑它都在工作。
1: 但是我在

0: 林当中我也没看到有几朵花。
1: 中华小蜜蜂呢，它会主动的寻找花园去采蜜。鱼鳞呢，花是长在树头上的，就大树头上。哦，哎，就大树头上。
0: 哦，就是哦，这些树上面就都会有花、啊，
1: 还有一些藤条，它至少有一千多种花卉。
0: 它找花的主动性很高。哎，
1: 主动主动，待会我带你去看看。哦，哎，小乐小乐，哎呀，我发现一棵，这个是一棵榕树。特别适合安放那个风箱的地方哦，
0: 这就可以。
1: 哎，对对，咱们在这里安吧。我给搞一个风筒在这里。
0: 哎，其实你也不用拽我，啊，这么紧。
1: 好嘞，
0: 因为我上不去，至少不会把你也带下去。
1: 你给抓住这里。哎呀呀
0: 呀，太难走了。嗯、啊，还要再往上一点。
1: 你看这棵树，嘿，嘿，哎
0: 呦，啊，太难了。我太难了、
1: 啊、这里是个好位置，我咱们的风箱放在这里，要不然它会滚掉的，下雨啊野兽经过，
0: 给它做一个着力点
1: 啊。对，我就弄块石头来给你，
0: 这样把它嗯就可以支撑住了。
1: 哎，对，嗯嗯啊，咱们这个风箱嘛啊背风，又是大树根，又是向阳的，
0: 嗯，有遮挡，天然的遮挡，
1: 天然屏障，小蜜蜂从那里飞出去，
0: 不会堵车。
1: 对对对对，不会堵车。然后这个木头是，这个石头会滚嘛？我让它啊、
0: 哦，给它
1: 固定，定住。
0: 我的也给它，
1: 哎，给它固定，
0: 固定上，
1: 哎，插上，来、啊、这个给它插上，插上，
2: 不能拦住它，
0: 哦，不能挡，哦，
1: 不要挡住它的
0: 高速公路，对，哎，
1: 往这边插，啊，这样这样这样插，咱们运气好的话，今天下午就有可能。
0: 就有入住了，
1: 有入住的风啊！
0: 我们不收他的房租，
1: 哎，不收，
0: 我们收他的蜜，
1: 哎，对，把这个镶在这里，把这个树枝，然后呢，我给拿个泥土给它封住，让它恢复，它就不会受伤了，
0: 不会受伤，
1: 哎，
0: 哦，这样就可以了。
1: 咱们看到这个东西，知道这里就有一窝
0: 蜜蜂，
1: 哎，蜂箱在这里，
0: 那我们。就可以继续去寻找其他的蜂箱了。
3: 我们现在已经到雨林深处了，大家都注意安全、
1: 啊。有很多蜂筒的地方到了，很危险的，把大家把装备给带起来。哦，
0: 我们得做一下防护啊，
1: 防护给带起来。对对对，来了。哦，别动别动别动，小乐你别动啊，不要紧，来在这里，你不要怕。
0: 它很危险吗？
1: 很危险的，这个只要叮了三只就致命了。哦，太危险这个。
0: 我已经听到声音了。
1: 你看，就是虎头蜂。
0: 虎头蜂。
4: 虎头蜂世界十大毒蜂之一，整群虎头蜂可在短期内吞食上万只家养蜜蜂。一旦攻击人类，其毒素会使人中毒、昏迷，甚至休克。没有全身防护的情况下，遇见虎头蜂要保持镇静，缓慢移出危险区域。
1: 这个是很危险的、哦、它是很堵的，它屁股有一颗很大的剑，看到黄黄那颗啊那颗，注意啊，别动，我们要远远的，不要去拍它，任何人不要去拍它，
0: 不能攻击它，
1: 如果它攻击你，它的群体周边的群体都会来攻击咱们，会
0: 蜂拥而至，
1: 它会召唤蜂拥而至，那个时候我们就危险了啊，它在杀害咱们的小蜜蜂哦，它就是顶级掠食者，
0: 没有办法去规避阻止它们，
1: 没办法，你看那蜜蜂反抗了。蜜蜂反抗了，反击了啊！他们的工蜂出来反击了嘛？哇，
0: 那他们这种对抗是有多大的胜算？
1: 虎头蜂呢就会把整个窝在2到3天全吃光光，这是蜜蜂的天敌。
0: 蜜蜂的天敌啊！
1: 蹲下来一点，
0: 在我们身后啊！我们感觉现在大气都不敢喘，
1: 再退后一点，再退后一点，我们已经干扰到他们进去，他会群体攻击咱们。好，这个差不多。嗯，
0: 我感觉现在身边全都是。各种翅膀的声音，
1: 走走走，我们撤，慢，不要跑，不要跑，千万不要跑，啊，慢慢的走，慢慢的走，从右边，从右边走，来，我带你一起走，快速的，啊好，很危险的，很危险的啊，快点走过去，好，走快走快走，
0: 惊心动魄，这种场面应该也不多见吧？
1: 不多不多，我们本地人都不敢搞这个，虎头蜂的话，我们是带了专业的装备。因为咱们这个是对蜜蜂的防护，对胡蜂来说那个不算防护。
0: 听您说完了以后，我现在更心有余悸啊，完全没想到。

0: 会遇到。
1: 好，这咱们的风箱。
0: 也算是历尽千辛万苦了，终于找到这个
1: 这里
0: 蜂箱
1: 蜂蜜了。
0: 这个里面确定就有蜂蜜？
1: 有。
0: 通过什么来观察的？
1: 我是通过它的这个蜂箱的位置、树的位置和这个时间段，还有它的外观，这是饱满的。
0: 这是蜜蜂自己蜂的
1: 自己蜂的，自己蜂的。它为了保护自己嘛。
0: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可以采蜜了吗？
1: 可以采。
0: 这个箱是什么作用呢？
1: 那个防止它叮咬。看见没有？
0: 这个烟熏过之后，这个已经逐渐的开始往两边散了。
1: 白色那个就是蜂巢，看见没有？
0: 看到了，看到了。
1: 把蜂筒给我准备一下，蜂头。
2: 好的。
1: 哎，咱们要拿的时候不要全给它拿嘎掉，咱们拿留了给它做它粮，我们只能拿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至少要保留三分之一，保护生态嘛。
0: 就是这样，它才会继续住在这儿，
1: 继续繁殖，继续住在这里，下次还可以拿嘛。
0: 这一大块，哇，这个上面满满的都是蜂蜜。
1: 对对对，要不要试一口？
0: 这个就可以直接吃。
1: 这个直接吃，最好的蜜了。这咱们的雨林蜜啊，这个你亮亮的这个，你
0: 哇，而且我发现这个拿出来以后，它这个是热的，
1: 对对对，有一定的温度的。蜂蜜取回来的时候嘛，它取回的是花粉，在这个蜂巢里酝酿，
0: 要发酵，
1: 要发酵18到21天才能吃呢。
0: 哇，好甜啊！而且它里面全都是那种花的味道，有一种淡淡的花香。
1: 这是咱们雨林的1000多种花的精酿了，
0: 满载而归了。
1: 满载而归，装满了吗？
0: 可以回去了，
1: 可以回去了啊。
0: 这些就是咱们的雨林蜂蜜。
1: 对对对对。
0: 但是我看每一罐的这个颜色还不太一样。
1: 它是这样的，这个采的花的品种不同，还有一个它的时间段不同。它这个就是去年的冬蜜，它的蜜的时间在的比较长，这个就在蜂巢里面过冬的蜜。
0: 所以咱们这个雨林蜜其实每一罐就是包括蜂箱，
1: 对，
0: 不同的蜂箱它颜色都有可能不同。
1: 对对对。
0: 那王大哥，您采蜜也是从小就开始进雨林采蜜吗？
1: 我们一般是我们哈尼族这样的，小时候一般7岁就可以进山了，13岁要独立的。
0: 怪不得我们的这个向导只有17岁，也已经这个在雨林当中行走了有好多年了。
1: 对，因为我们大山里是不种蔗糖的，所以我们世世代代食用蜂蜜，也通过养蜜卖蜂蜜赢成那个稳定的经济收入，也是我们这个致富的一个好渠道。
0: 就是通过蜂蜜让我们的这个日子也甜蜜蜜起来。
1: 对，
0: 感恩大自然。
1: 要感恩它。
3: 颠簸的小路，容易摔跤的旅途，有危险但也有收获。甜蜜之旅的过程并不全是甜蜜，但哈尼族人却依靠智慧勇敢得到了大自然最好的馈赠。相信他们能够在雨林中挖掘更多宝藏，继续甜蜜幸福的生活。

0: 哪个买的？
1: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2: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嗯。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歌。
4: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吴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朱红28年专注蜂胶，用心陪伴每一个家庭，精选原料，匠心生产，具备免疫调节、调节血脂双保健功能，品质蜂胶，我选中红。
4: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
5: 专注植物级包装，四川福朋环保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6: 好味道，好生活，农办理食品。
7: 品质值得信赖，冰室我选林世界。
8: 罗曼莎，用心洁净，用爱呵护。

0: 的是瞠目结舌。我看这个您的年纪，应该不小了吧？
1: 啊，我今年52岁了，已经练了40多年了。我也是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我要守住我的记忆。
2: 哎呦，
0: 哎呦，
2: 登记北宋。《东京梦华录》中就有记载，说这个登记是市井风俗的体现。你看，我们魏姐姐把这个千年的记忆带到了咱们的舞台上，我觉得她双脚蹬起的不光是重量，更是一种传承。
0: 哎呦，说得太好了！
3: 这个魏姐确实很厉害啊。就是我想问魏姐，

0: 魏姐确实很厉害啊，就是我想问问魏姐，
1: 我都能放在我脚上把它转起来，那些转出花样来。
2: 哎呀，就是简单的一句话总结，万物皆可登。
0: 哦，
1: 对，
3: 这个太厉害了。
0: 那我看旁边有个水缸，咱给姐整过来。
2: 哎，杰哥，你也好意思出这难题，四个男士都抬着这么费劲，你让我们一位女士登起来。

0: 行吗？等等，
1: 啊，
0: 动手了啊！
1: 首先来个三起三落。
0: 三起三落。
1: 看看缸底，再看看缸口。
0: 哎呀！
1: 哎，来个老牛下山，大炮大颠。这叫跑范啊！好，缸口拜四方，哎，祝所有的朋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哇，好，
1: 下面要用这个双脚把这个大缸直立在双脚之上。哎，刚才这个动作是竖缸底啊。哎，下面这个动作叫老牛下山啊，上山容易下山难，咱来个把大缸恢复原状。

0: 的。
1: 累死我了。
0: 你咋的了？
1: 我不抬杠了吗？
0: 我们还有更不错的呢。
1: 还能怎么升级？您说说。
0: 你坐在缸里边比较合适。
2: 太好了，太好了。哎呦，
1: 不是，
0: 不是那个姐姐，那个永志他200大多呢，没问题。
2: 再来几个人，要不整不动他，这人太沉了。
0: 现在是七位男士要把这个大缸，并且缸里有一个大活人。费力，现在我们魏姐姐要一个人用双脚把它蹬起来。永志现在在上边已经吓出表情包来了。

0: 太厉害了，
1: 太厉害了。永志一个人200斤的体重，再加上刚你想想几百斤，但是这都不是魏姐姐的终极挑战
0: 啊。魏老师您还能再升级？
2: 对，还能再升级。咱下面呢拿上一个铁杆杆的两边呢坐上两个人，咱把它蹬起来、转起来。

0: 本来我想说点什么，但是我觉得此处无声胜有声。姐姐行了，感觉如何？
1: 我感觉姐姐太厉害了，就我们两个人坐着都能把我们给悠起来，终于有绝活。
0: 谢谢魏老师。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苍岭，下收正当时。

0: 山林里战争一触即发。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山鸡如此好斗？
1: 这是鸡哦，你这么听话的你们。
0: 他们精神抖擞，能飞善舞，为何让老刘苦不堪言？
1: 我是挑重担的人，我也压垮了谁来挑这个担子啊？
0: 望闻问切，帮忙团专家能否为养殖户解开谜团？
2: 现在我发觉了一个问题，
1: 我还检查不出什么毛病呢。
0: 欢迎收看《七彩山鸡创财富》。一声惨叫划破了寂静的山林，养殖户刘太贤立刻飞奔向鸡舍。
1: 这是鸡啊，我又打架了，一天这么听话的你们。
0: 养得好好的鸡天天打架，不是生就是死，这样的日子老刘已经过了两个多月。这鸡究竟是因为什么这么好斗呢？求助人刘太贤，养殖七彩山鸡4000余，求助问题：七彩山鸡打架。接到求助，帮小妹来到了刘太贤的基地。刚到鸡棚就状况频发。
1: 又打架了，
3: 哎呀，都已经缠上去了。
4: 我给您拿的呀。
1: 哎呀，这个很凶，这个很凶。
0: 在帮小妹的协助下，刘太贤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抓住了几只挑起打斗的分子。
5: 你长得还挺好看的，这是你的头发还是你的眉毛啊？脸蛋红红的。哎呦 no， 长这么好看，脾气这么大。
0: 这种鸡因为身上的羽毛在阳光下呈现出7种色彩而得名。红色的鸡冠不长在头上，而是长在鸡喙上。除了外貌出众以外，七彩山鸡还具有生长快、成熟早、抗病力强等特点。再加上公鸡皮薄肉厚，口感嫩滑，味道鲜美，具有丰富的营养价值，市场需求量大，因此深受养殖户的欢迎。
5: 这网子怎么坏了？你抓的时候弄坏的？
1: 对对，他们太凶了嘛，就把这个搞坏了。
5: 你这伤口怎么弄得出？
1: 不是，伤口是那个鸡爪子抓伤的。
5: 它爪子这么厉害？
1: 它们太凶残了嘛，
5: 特别深，都化脓了，好几天手还在肿。我那一刻就觉得，为什么要打架呢？
0: 之前

0: 一直跑运输的刘太贤寻思着干一个相对稳定的产业，于是通过考察相中了七彩山鸡的养殖，也就是买回一个多月大的雏鸡，经过三个月左右的饲喂，体重达到四斤之后出售，这样算下来一年可以养三批鸡，利润还是可观的。现在这批鸡才养了两个月，他们就打得不可开交。
1: 大叔，您一共养了多少？
2: 养了三至四千只。
1: 三到四千只，打架的有多少？
2: 打架的有五六百只。
1: 那像这些打架的给您带来什么损失呢？
2: 要就打伤啊，打残了、啊、哎呀，那个就损失有点大，就是要是打死了就150块钱一只，就更损失大了。
0: 打架的鸡不是伤就是残，没有办法进行销售。如今这种鸡已经占了20%左右，眼看着上市的时间越来越近，老刘焦虑的同时也在想着各种办法阻止他们打架。
3: 挺凶悍，现在要给他戴上眼镜。
1: 怎么戴呀、啊、叔？
3: 把他烫一下，就要给他戴上眼镜，你不去打架
1: 生气啊，戴上眼镜就更帅了。你就像给小孩穿衣服一样，各种不配合
3: 啊。戴上了，戴上了，
1: 可以了、
3: 啊、嗯，可以了啊。
1: 哦，你看从我这个角度看的话，正看看不到他的眼睛，那同样他也看不到我。
3: 对对，你把他拿去拴一下哈，他适应一下。
1: 你看他很不喜欢这个眼镜，你看。
3: 对对对，
1: 你看他，哎呀，飞起来了！哦，哎呀，飞起来了！
0: 给山鸡戴上眼镜，他就不能正常平视，只能斜视和看下方，可以防止打架。这是刘太贤新学到的办法。
1: 除了平时这些活您就一个人干吗？
3: 我叫爱人嘛，就是帮着干、嗯、但这两天生病了，他是左鸡摔的，是进笼子就摔住了，脚下打滑，现在就看我一个人来担当了一个家庭的重担。我就觉得这么我都要挺住，我是挑重担的人，我也要垮了，谁来挑这个担子啊？
0: 这段时间刘太贤吃不香睡不着，鸡舍里任何的响动都会令他心惊胆战，究竟是哪里没有做到位，才造成眼下这样的境况？
1: 不要打了，知道吗？
3: 打了吧，你们听话呀。
1: 您这有很多大的竹竿啊。
3: 是嘛，就是绑起他们原来这些山鸡都是放在山上，他们住的地方那个窝嘛，就是住在树枝上，所以说这个就是边缘他们住的地方，就是这样、哦、
1: 相当于他们在山上的时候是自己搭的窝。
3: 对对对。
1: 那下雨怎么办呢？
3: 下雨那里有贼的地方嘛。
1: 您这上头搭的都是网子是吧？
3: 对，这就是网子嘛，他们防止他们跑嘛。
0: 刘太贤当初选择把鸡舍建在这偏远的山里，也是考虑到七彩山鸡的习性。武川县山大林多，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都很适合七彩山鸡生活。喜干燥怕潮湿，胆小而机警的山鸡有登高栖息的习性，特别是晚上在鸡架上休息才有安全感。人工饲养时，圈舍内就必须搭建栖息架来满足他们的需求。
1: 您是为了让他少打架，所以增加一些休息的地方。
3: 对对对，我想办法减轻一些损失嘛，他打架也打死了就是损失大了。
0: 加竹竿是刘太贤的缓兵之计，他尽可能的想各种办法让这些山鸡停战，和平共处，哪怕再辛苦，只要能换来鸡舍的片刻安静也值得。
1: 他一天要喂几次呢叔？
3: 一天喂一次。
1: 一天喂一次？
3: 对。
1: 一次喂多少呢？
3: 一次喂了这一桶嘛，大概30斤左右。
1: 那咱这一个圈里有多少鸡？
3: 一个圈大概800只左右嘛。
1: 叔，
3: 一天定时了，怎么？
1: 你看这地上有滩血。
3: 哎呀，这是他打架嘛。
1: 哎呀，你说他在这吃饭的时候就在这打
3: 啊？对。
1: 是不是因为光喂玉米太单一，所以他们打架？
3: 我长期都在研究，就说他按模仿他们在山上吃的这种，等一下我也去拿菜来，就说拿些草嘛，也去割点草料来、嗯、放在这里面调皮一下，他们也许就打得很少一点嘛。
0: 山鸡是杂食性动物，但是偏好豆类植物的种子、嫩芽、根茎等等。了解到这些，这两个月来老刘除了坚持每顿喂玉米之外，还不停地更换各种草来满足他们对吃的需求。
1: 怎么喂呢？
3: 就把它撒在这些嘛。
1: 啊，撒匀就行。
3: 啊，撒一点就行了。哦，就是每天带着它呀，把它也距离拉开，它就没得时间没得空间打架的，再不再不喂至少有收益啊，大概就我就没有考虑到喂不喂的事。
0: 然而事情的走向并没有朝着他希望的那样发展， 戴上眼镜后仍然解决不了打架的问题。
3: 就是说这有些是有些

0: 那时候人在这里面头都打呀。
1: 哎呀，那只鸡好可怜呀，毛都秃了。
2: 大叔，您看什么呢？
0: 我那几只鸡都在这找什么，我就看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哎呀，又搞死一只了。
2: 哎呀，死了。
0: 哎，对，哎，他们打的嘛。
2: 哎呀，天哪，脖子都露出肉了。
0: 是吗？是伤吗？
2: 经常死吗，大叔？
0: 那个不一定吧，有的时候一只两只，有的时候三只四只，有的时候一米十，这个一死了损失太大了。
3: 隔三差五就有山鸡战败而亡，老刘很不理解，做了这么多，为什么山鸡还在打架？这些让刘太贤又爱又恨的山鸡，究竟是发生了什么才如此好斗呢？为了帮助他解决难题，栏目组搜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养殖七彩山鸡的高手。帮帮团专家申修武从事七彩山鸡养殖九年，年出栏量70000余。一言不合就翻脸，打起来没完没了。
4: 那边那边。
3: 警惕性极高的七彩山鸡为何却被专家徒手抓住？
2: 哎，看陈老师徒手就能抓。
3: 敬请继续收看七彩山鸡创财富。
5: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帮小妹和申修武来到基地时，刘太贤刚喂完饲料，整个鸡舍暂时比较平静。这时老刘赶紧询问了困惑他已久的问题。
0: 哎，沈老师，但是这个问题就是戴上眼镜那还是打架的，这个又是什么问题啊？
7: 就是这个眼镜只能前方看不见，但是他两边的视线还是看得见的，只是缓和一下，他不能同时那么打。
4: 所以前面有眼镜，但是左右他还有余光，还能斜视。
7: 是是是。这个山鸡是真的不好养，它主要是捉毛，什么都试过的，酒精兑水呀，感觉一辣，它就不会去打架，但是这个效果不是很明显的。
3: 和刘太贤一样，申修武也尝试过很多防止山鸡打架的办法，但是聪明的山鸡在适应了以后，再次开启了战斗模式，所以戴眼镜这个办法对七彩山鸡来说作用不大。眼疾手快的申修武驱散了这群山鸡，同时他也找到了原因。
7: 现在我发觉了一个问题，你看一下，
2: 脖子秃了，应该是被啄的。
0: 我还检查不出什么毛病呢。
7: 你试试，你这个鸡体重多少？
0: 哎呀，这个体重可能两斤多嘛。
2: 我拎一下。哦，我是感觉很轻。申老师，他两个多月才两斤多，这个正常吗？
7: 这个不正常的，一般都是三斤出一点。哦，你看我随便去跟你抓一只来。
2: 哎，你看申老师徒手就能抓。哎，离远点，别一下打起来了。
0: 这个重多了。
2: 你看这只鸡，它的毛多漂亮，多完整。你再看这只，这个毛都秃了。
7: 这个它的体质要大一点，要活力一点，这个是太瘦小了。
2: 人家的宽度是这么多，
0: 对，
2: 这只的宽度你看差出来这么多。
7: 它经常体质弱的在这里面它吃不到量，强的它就要打架，它要追它。你要注意观察这个问题。
3: 鸡舍里出现这种你争我夺的场面，是因为山鸡群的内部会通过争斗建立起等级秩序，然后在采食、饮水、栖息等方面都是强者优先。但是问题来了，为什么在同样的饲喂管理下会出现这样的强弱之分呢？
0: 我同样的鸡，同样的管理，怎么现在差距这么大呀？
7: 你多少十斤斤的鸡？
0: 我一个多月，将近两个月左右。
7: 挑选过没有？
0: 没有挑选。
7: 那就是你的错，必须要把它挑选出来。哦，强的和弱的，重的和轻的。一定要

0: 分红。
1: 老刘虽然付出了很多，却没有抓到重点。雏鸡进棚的时候，他没有把强弱分开来饲养，造成了鸡舍里山鸡强的强，弱的弱。而这就是刘太贤鸡舍内山鸡打架的主要原因。
0: 现在半个月，你要在这棚子里面检查一次，体质弱的就要分棚了，必须分棚。
2: 觉得把它放进去，粮食一丢，它一吃，觉得它就快要长肥长大，我就是这样认为的。
1: 讲到这里，老刘刚明白了自己的错误在哪里时，山鸡又给申修武出了难题。
0: 都有这个问题。
3: 哎，那边又打起来了，你看看，哎呦。
2: 实际上是还有这个问题，你说，当然就是像这只鸡、几只鸡，它是一样大的，它都打架，我发觉这个问题。
4: 你这个棚差不多。
0: 你这个棚子有多少个平方？
2: 我这个大概200多个平米吧。
0: 有多少只鸡？
2: 有700多只鸡，将近800只。
0: 你这个每一个平方大概，我跟你算一下，就是。3只鸡左右，你的密度就有点大
2: 哦。
0: 它刺激这个领地
2: 哦，
0: 它就容易打架。
5: 但是这么看的话，感觉还挺开阔的。
0: 你但是你有些鸡它在上面呢，因为你喂料的时候啊，它就同时全部就要下来啊。一下来它就，你一沾到它领地，它就要打架呀。
5: 所以每平方有多少只鸡是合理的呢？
0: 这每一平方米这两只鸡左右，
2: 我就觉得他这个性质太凶狠了，我就恨他们性质。我说，哎呀，你们温柔一点嘛，不打架嘛。我就没开路，但是说他的，别多想过大的事情。
1: 七彩山鸡攻击的领地意识很强，如果没有给他提供足够的生活空间，打斗就在所难免。申修武曾经就在这方面吃过大亏，
0: 就是每天。种毛的啊，沾屎的就损失很多。
5: 所以您当时养鸡的时候也是打架，也是死
0: 啊，也是死，是损失了很多的。
5: 死了多少啊？
0: 损失了几千只。
5: 几千只，这个经验是靠损失得到的。
0: 对，靠损失得到的结果。
1: 创业的路充满了荆棘和坎坷，任何成功的背后都有着无法言说的辛酸。
5: 应该是现在很理解大叔的心情。
0: 7天时间没有起床了。哎呀，不是事太多了。哎呀，只是不过损失几十万。
5: 几十万？
0: 还不是像这样做事的嘛，又是一个人。就是找不到这个渠道，慢慢的才发觉这个事情。那一次不过损失很惨。
5: 那一刻其实我心也揪了一下，他如果没有经历过很多委屈，如果没有遇到过很多难以言说的困难，是不会这样的泪如雨下的。一个50多岁的男人，大叔那一刻深深地跟他共情了，大叔就上去给他擦汗。创业养殖这一路走来真的是非常的不易，
1: 相同的经历，一样的心情，一样的无奈，一样的悲伤，注定了两人惺惺相惜。人生就是这样，一个人在路上，有人陪伴，有人分担，有人感同身受，就是慰藉。分过群的七彩山鸡现在怎么样？
2: 它这个鸡每一只都很光滑，
5: 你看还在那吃草呢，
2: 挺健壮的。它这鸡
1: 一举两得，巧改造，化解打斗危机。
2: 就说了，真的是这种方法了，我就转型，我也想办法干。
1: 节目中还有很多有趣的短视频等你来解锁。
6: 你觉得它的名字叫什么？野鸡？赤鸡？还是山鸡？都不对，它的名字叫环颈雉。环颈雉是鸟，属于鸟纲鸡形目雉科，因为长得像鸡，是一种可以养殖的特种家禽，所以被称为七彩山鸡，属于天生自带高颜值的野生精灵。颜值反差超有梗，公山鸡一身七彩，红绿蓝金紫，五彩斑斓，脖子上都有一圈纯白色羽环，像戴了天然项链，这是识别它最明显的标志，更像自带天然锦衣。 母山鸡灰扑扑，

0: 黄色，极其低调，颜值差超大，一个负责颜值担当，一个负责隐身保命。胆子小又好奇，眼神超好，耳朵超灵，百米外有人动静就能察觉，生性特别机警，稍有动静立马警觉抬头，东张西望，想靠近又不敢，呆萌又滑稽，求偶表演超有意思。雄性山鸡求偶会开屏四展羽转圈抖尾巴，特意炫耀自己的七彩羽毛，尾羽越长花纹越漂亮，在族群里地位越高，求偶也更受欢迎。
1: 含辛茹苦养殖的七彩山鸡出现了打架的问题，帮忙团专家申修武不仅找到了问题原因，还邀请农户来自己的基地参观，他们的七彩山鸡却完全不一样。
2: 申老师，您这里的鸡好安逸呀。
3: 您是分棚的时候，这里面就按它这个比例来分的棚，你去抓一只就随便抓啊，随便拿一只。好好好，哦哦，挺重的。哦，
4: 这羽毛挺光滑的，
2: 是很完整，没有啄的痕迹。
4: 重量将近有四斤吃吧，
2: 肉乎乎的。
4: 这么宽，它这个鸡每一只都很光滑。
2: 你看，还在那吃草呢，
4: 挺健壮的。它这
2: 鸡，你看各是各的，各走各的路，谁也不打谁。
4: 挺雄壮的，你看它的空间这么大。哎，沈老师，我问你一下这个问题，你有这个多少平米啊？
3: 这个有六十个平米
4: 啊。有多少只鸡啊？
3: 有八九十只。
4: 这个这样算下来嘛，
2: 一平米还不到两只鸡呢。
4: 对对对，
2: 你看这些鸡在这里边就特别有安全感，
4: 因为它空间大，它就有活动空间，它就不到家。就学了沈老师这种方法呢，我就转基因，我也想办法干。
1: 住在这里的山鸡状态完全和刘太贤那里的不一样，没有打斗，有的是闲庭信步。但同时老刘也担忧起来，他现在的这批鸡还能有救吗？
2: 陈老师，咱们现在干什么？
3: 现在把这些瘦小的和这个体质好的就不能分开，另外分这一棚，一个这个密度太大了，现在就不能分在另外一个棚，它每一个平方的这个面积你要按这样比例，它就不打架了。
1: 把这个棚里体质弱的鸡挑选出来，放到另外一个新棚子里饲养，留下体质好的山鸡，这样强弱分开的同时，棚里的养殖密度也减小，一举两得。
2: 来，哎呀呀呀，这是往里放着还往外跑。哎，你看在笼子里还打呢。冷静冷静，
3: 前面先把这一片放在另外一个棚子里面，啊，小心
2: 了。哇，飞得真远呢，走了。
4: 现在解决问题了，我要继续啊！坚持就是胜利，失败是成功之母。

管野生还是家养，七彩山鸡的领地意识都很强，根源是抢资源、保繁殖、防危险的本能反应。野生七彩山鸡，天生的地盘守护者，繁殖期公鸡会画一块地，站在高处鸣叫加展翅宣示主权。领地内，自己独占多只母鸡，不许其他公鸡闯入，一旦有外来公鸡，立刻激烈打斗，直到一方被赶走。其本质就是保住交配权，让自己基因传下去。地盘等于生存区，野外食物分布不均，一块好地盘能保证稳定吃食。固定领地更熟悉地形，遇到天敌能快速钻草丛逃跑，生存率更高，本能刻在基因里。野生山鸡长期独立生存，领地意识是进化保留的本能，没有这意识的个体很难活到繁殖，慢慢被淘汰。家养七彩山鸡，野性没退干净，依然认地盘，驯化时间短，领地本能几乎没丢，哪怕从小一起长大，公鸡成年后照样争地盘。

卓佳，尤其发情期更凶。在养殖中，雌源争夺更集中，空间小，密度高，强势公鸡会占住最好位置，不许别的鸡靠近食槽饮水器，弱鸡只能等它吃完再吃。在饲养中选择分群，适当留有足够的空间，就显得非常必要。

山林为墟，草木为庐，此禽乃是山野间隐士侠客，赤金点额，翠紫披身，自带一身桀骜傲气，立在山巅田埂之上，振于一声轻啼，声震四野，自带江湖高手的威仪。本是山间逍遥客，深藏仙鱼，褪去野禽风骨，便化作凡间席上珍馐。文火漫威，汤汁醇厚绵柔，仙气直透五脏，无需繁荣雕琢，江湖本就崇尚本味，化作捉奸绝味，一口入喉，尽览山野清风与江湖仙香，妥妥人间之味，快意解馋。

0: 竹子也有十八般武艺。
1: 哇，这都是酒吗？
0: 竹林竟是最好的酿酒师。
1: 这里面到底有没有酒呢？啊，成功了，
2: 寻秘去了。
0: 热带雨林藏着什么样的天然宝藏？
3: 是咱们的雨林蜜啊，最好的蜜了。
0: 什么样的遭遇让他们胆战心惊？
3: 这个是很危险的，它就是顶级掠食者。
0: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竹林，无数江湖侠客在此留下传奇佳话。这样一片充满传说的地方，如今酝酿着

0: 是陈青老师吗？
1: 哎，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2: 陈青，福安市站西坑种植合作社理事长，2015年回到站西坑村，结合当地林地多、田地少的地域特性，历时3年用当地生态竹林研发出了竹筒酒。用以竹筒酒为主，养蜂养鸡等林下经济同步发展的路线，带领着乡亲们共同致富。现在的站西坑村重新焕发了生机。
0: 我刚刚听说你们在找酒。
1: 对，我们在竹林里面找酒。
0: 竹林里怎么会有酒呢？我一路上都没有看到。
1: 那当然有，要不我们一起去找一找。

0: 这里都是竹子啊。
1: 这里面藏的都是酒。
0: 这藏的都是酒。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你找给我看看。
1: 我找给你看一下。
0: 在这里面吗？
1: 对。都在里面。不久了。
0: 这都是酒吗？所以这就是你藏酒的地方。
1: 对，这就是我藏酒的地方。
0: 能带我看看是怎么进去的吗？这些酒？
1: 可以啊，我先给你出一个考题，你先把这一壶酒给装满了，然后我再带你去看。
0: 这么大壶啊？
1: 是的。
0: 行，我接受这个考题。
1: 那我们现在就是到竹林里头去找，跟我刚才这个方式是一样的。
0: 那我怎么知道哪个竹子里有酒，哪个没有呢？
1: 听声音。
0: 听声音啊？
1: 对。
0: 怎么听？
1: 前面在取酒的时候有敲了一下，有酒的这个竹节里面的声音它是浑厚的，然后没有酒里面的这个竹节的声音是清脆的。
0: 行，那我就去找啦。
1: 好，那我们去找酒。
0: 好，找酒去。我要找那一这个啊，这个吧，这个
1: 好，那
0: 就这个。
1: 好，你来
0: 我来。这里面到底有没有酒呢？啊，期待一下。
1: 拭目以待啊。
0: 好，来了啊。有酒有酒，快快快，一滴都不能浪费。第一个成功，这是在你的帮助之下。嗯，我待会儿自己试一下。
1: 那就再找。
0: 大家看，已经装正过了。走，张老师，我再继续找。
1: 好。
0: 走走走。这个，锁定他了，就他了。
1: 好了，
0: 已经三分之一了，已经很多了，已经很多了。陈老师，我这个考题是不是算通过了呀？
1: 要不你再找找。
0: 行，那我如果再找到了，咱们就通过了。
1: 好，再找。
0: 好，
1: 可以。
0: 好，走，加油，走吧。就他了，怎么样？
1: 好。哎，
0: 陈老师，你看，哎，大家听一下。不一样，这里面有酒。
1: 好，你试一下。
0: 来，好，最后一个。耶，成功了！有经验了，有经验。来来来，快快快！自己这个取出来酒，感觉就不一样。看，完成了挑战。陈老师，那您带我看看这个酒是怎么到竹子里面的。
1: 可以啊，那我先带你到竹林里头去转一转吧。
0: 好，走。我看这一路走来咱都是坡路啊，平路比较少啊。
1: 因为我们这里是属于一个挂壁村，没有很多的可供劳作的土地。嗯，哎，那我这个村呢又比较特殊。嗯，有的资源就连片300多亩的这个竹林，嗯，跟我们这个4000多亩的生态林
0: 是，
1: 那我们只能是靠山吃山，发展这个宁夏经济的这些产业吧。嗯，
0: 刚才说到这个整个产业，其实我特别好奇，能不能带我去体验一下呀？
1: 可以啊，那我们先去找一下竹子吧。
0: 找竹子有什么要求吗？
1: 我们这个酒的一个特性是把酿制好的这个基酒，嗯，注到当年新长的这个幼竹里头去。当年长的这个竹子呢，它是青绿色的，就带有这个竹霜，
0: 有一层竹霜啊，
1: 对对，白色的竹霜。嗯，我们竹节一般损是直径在10公分左右的，然后呢，竹节30。

0: 好，
1: 来，
0: 好，老师，带我找竹子去，走。陈老师，看这根竹子还可以吧？
2: 这太小了。
0: 小吗？啊，陈老师，这根竹子不错，你看这有厚厚的竹霜，是吧？这个可以吗？
2: 这个不行，这个是两年的竹子，太老了，酒度进去之后，它的成分达不到我们的标准。
0: 好，那再找找，
2: 再找一找吧，
0: 有点小可惜。再看看，这个一看就是老竹子了。
2: 对对对对，老竹子不行的。
0: 经历了这个时间的沉淀，这个也是老竹子。
2: 这也是老竹子，对。
0: 哎，看这个，这根竹子不错吧？
2: 那你量一下。
0: 是吧？你先看这个是竹霜吧？
2: 对对对对，
0: 厚厚的一层。
2: 哎，
0: 我看我的手指上，
2: 对，
0: 哇，
2: 这个大概在10公分左右了
0: 啊，真的好准 啊，不仅听力好，眼力更好，是吗？好，为了防止等一下找不到它，我可是有备而来的啊。嗯，看，我要做上标记，这根竹子它属于我了，
2: 属于你的。住进去之后，两年之后再来喝。
0: 行。陈老师，我们这儿还有符合要求的幼竹吗？
2: 你找一下。哎，
0: 这个。这个是不是还不错？
2: 这一棵太小了，这棵可能就5-6公分，这个太小了。
0: 哦，那我们这还有吗？
2: 你回头再找找。
0: 回头，往这边找找啊。
2: 对啊，你回头再找一找。
0: 啊，找找看。哦，这棵呀。
2: 对啊。
0: 我刚刚被喜悦蒙蔽了双眼，知道吗？就在我们做标记的这一棵。哎，
2: 这个也是今年的青竹子啊。啊，
0: 对对对对，大家看，这个也是。哎，竹霜，厚厚的竹霜。哎，然后我们看一下，量一量。哎，
2: 这个直径应该是在
0: 也在10厘米。
2: 对对对对对。啊，
0: 找到了，就它了。
2: 好，
0: 就它了。
2: 那我们现在接下来就开始种酒吧。
0: 好，来吧。
2: 那我叫他们把酒给它送上来。
0: 好好好，我们待会儿是您先示范一下。
2: 可以，我示范一下给你看一下。
0: 好，好，酒来了。
2: 好，
0: 谢谢。
2: 给我吧。
0: 这是一个注酒器是吧？
2: 对，这是一个注酒器，
0: 里面放的都是酒。
2: 这个就是我们基酒。哦，这个竹子呢，它对基酒的要求很高。哦，哎，我们这个是要用我们当地这个纯粮食酿造的这个谷粮的原浆，哎，注到竹子里头去，竹子才能正常生长。
0: 哦，这都是你们当地自己酿的吗？
1: 我们这个基酒有两个途径，有1/4是工厂专业生产出来的。有1/4是我们的农户提供的，我们把技术交给这些农户，然后同意供粮，同意标准，同意的回收。
2: 我们会在
0: 竹节的
2: 顶部打个孔啊，随着幼竹的生长呢，它的口会愈合。来，然后我们对这个竹孔，然后好，我们打开设备。
0: 哦，那您怎么知道它注满了没有呢？
2: 根据我们平常的这个经验，估算到40秒的时间，大概就是600毫升。哦，
0: 这还是需要这个经验的。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顺便再听听声音。
2: 哎，是不是不一样了？
0: 哦，是哦。就是开始变得很浑厚了。
2: 对对对对对。
0: 这空，
2: 对，
0: 空的，
2: 这就是它空气里面的声音。我停掉了，
0: 停掉了，
2: 40秒差不多。
0: 哎，
2: 对对对对对，竹子对。竹酒基酒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它一定要纯粮食的原浆酒。
1: 刚开始的2年，我们一桶竹酒都没有生产出来，村里的老人都在看我们的笑话。后来经过我们无数次的试验，我们发现需要采用纯粮酿造的原浆酒，而我们村就有传承几百年的酒曲制作工艺。后来经过我们不断的改良和创新，生产出了五粮原浆酒，既满足了竹酒的生产，又复兴了酒曲与烧酒两个传统产业。
0: 那我特别想体验一下这个收成品酒的过程，您能带我去体验一下？
2: 可以啊，可以啊。那我们到竹林里面去找一棵能够成品的。
0: 好。
2: 那我们就选这棵竹子吧。

0: 这一节是有酒的，但是我们要保证这个煮酒的成品是在30公分左右。
1: 嗯，
0: 所以呢，这个竹节大概就是20公分的竹节。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在起酒的过程中要聚到这里。
1: 哦，
0: 然后这上部分也要系到这里，这个就有30公分了。
1: 嗯，
0: 哎，然后
1: 保留它的完整性。
0: 对对对，我们上面再加个斜口就可以了。
1: 好，
0: 那我们要开始吧。
1: 好，来，我们起酒了，来吧。好，
0: 然后
1: 那接下来呢，陈老师，
0: 接下来呢，把这里面的酒要给它弄出来呢。
1: 哦，
0: 我们还要一个小工具。
1: 什么小工具？
0: 哎。这个就是我们的起酒工具
1: 哦，小木锤，
0: 小木锤，然后要从这个竹节里头敲进去
1: 哦，
0: 哎，要用劲啊，
1: 用力啊，
0: 哎，哎，好，
1: 哎，好了，
0: 敲进去了，
1: 好了，
0: 哎，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1: 好，嗯，好香啊，
0: 哇，
1: 好，不浪费，不浪费，
0: 干杯，
1: 啊，干杯，好，来。
2: 我生长于这片土地，回到这片土地，故乡有肥沃的土壤。我相信耕耘就会有收获，我在做的事情就是守护和建设我的家乡。
3: 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勐腊县拥有着一望无际的雨林，生长着近20000种植物，为蜜蜂提供了1000万亩以上的蜜源区域。这里终年温暖，冬无严寒，夏无酷暑，优越的自然资源赋予了人们天然的宝藏雨林丰溢。让我们跟随着本期的超级农人开启一段甜蜜之旅。
4: 我来到的是勐腊县，这里有动植物王国的美称，来看看这蓝天白云，看看这美丽的大自然，感受一下大自然的气息啊，我都醉氧了。我们要找的这位超级农人，他就是。

0: 专业的工具来洗酒吧。
1: 是这吧，陈老师？
0: 对。
1: 来，
0: 你看，
1: 是怎么？
0: 我们这个煮酒的话，它有一个外观的标准。嗯。所以我们在起煮酒的时候呢，我们这个煮姐先看一下哪一节有酒。
1: 哦，又要来听辨声音了。
0: 然后这一节我们判定。

0: 这是我们纯野生蜂蜜酿的酒。
1: 嗯，哇，好喝！我是来找蜂蜜大王的，刚刚就被您直接就拽过来了。您知道蜂蜜大王在哪儿吗？
0: 知道的，就是他。啊，
1: 王大哥，
2: 哎，你好，你好，小乐。
1: 哎呀，
2: 欢迎欢迎欢迎！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3: 王玉华，哈尼族养蜂高手。他拥有3000多个野生蜂箱，遍布雨林的角落，是当地规模最大的蜂蜜采集户。他不仅是蜂蜜采集高手，更是带动当地1000多户农户致富，被称为蜂蜜大王。
1: 我啊，专程来找您，去体验一下怎么去寻找这个雨林蜂蜜。您看，您能带我去体验体验吗？
2: 啊，这可以，可以，我非常乐意。
3: 雨林蜂蜜是由当地蜂农安置在野外蜂箱中产生的纯天然蜂蜜。由于安置蜂箱和取蜜过程需要背负重物长途跋涉，再加上雨林中天气多变且有蛇虫鼠蚁等野生动物带来的危险，因此养蜂人需要多人同行，分工合作，共同奔赴采蜜之旅。
1: 王大哥，就是咱们的要找的这个蜜蜂它是什么品种？
2: 中华小蜜蜂，它个体特别小，但它特别勤快，每天天亮到天黑它都在工作。
1: 但是我在雨林当中我也没看到有几朵花。
2: 中华小蜜蜂呢，它会主动的寻找花园去采蜜。雨林呢，花是长在树头上的，就大树头上。哦，哎，就大树头上。
1: 哦，就是哦，这些树上面就都会有花、啊、
2: 还有一些藤条，它至少有1000多种花卉。
1: 他找花的主动性很高，
2: 哎，主动主动，待会我带你去看看。哦，哎，小乐小乐，哎呀，我发现一棵，这个是一棵榕树，特别适合安放那个蜂箱的地方。
1: 哦，这就可以。
2: 哎，对对，咱们在这里安吧，我给搞一个蜂桶在这里。
1: 哎，其实你也不用拽我，啊，这么紧。
2: 好嘞，
1: 因为我上不去，至少不会。把你也带下去，
2: 你给抓住这里。
1: 哎呀呀呀，太难走了。嗯，还要再往上一点。
2: 你看这棵树，嘿，嘿，

0: 太难了，我太难了。
1: 啊、这里是个好位置。
0: 我，
1: 咱们的风钱放在这里，要不然它会滚的掉的。下雨啊，野兽经过，
2: 给它做一个着力点。
1: 啊，对，我就弄块石头来给你，
2: 这样把它，就可以支撑住了。
1: 哎，对，咱们这个风箱嘛，背风，又是大树根，又是向阳的，
2: 有遮挡，天然的遮挡，
1: 天然屏障，前蜜蜂从那里飞出去，
2: 不会堵车。
1: 对，不会堵车。然后这个木头是，这个是不是会滚嘛？我让它
2: 给它
1: 固定，定住。
2: 我的也是，
1: 给它固定，
2: 固定上，
1: 插上。啊，这个给它插上，
3: 插上，
1: 不能拦着它。
2: 不能挡，
1: 不要挡住它的
2: 光子，光子，
1: 对，往这边插，啊，这样，插。咱们运气好的话，今天下午就有可能
2: 就有入住了，
1: 有入住的风啊。
2: 我们不收他的房租，
1: 不收，
2: 我们收他的蜜，
1: 对。把这个镶在这里，把这个树枝，然后呢，我给拿个泥土给它封住，让它恢复，它就不会受伤了，
2: 不会受伤，这样就可以了。
1: 咱们看到这个东西，知道这里就有一窝
2: 蜜蜂，
1: 蜂箱在这里，
2: 那我们就可以继续去寻找其他的蜂箱了。
4: 我们现在已经到雨林深处了，大家都注意安全。
1: 有很多蜂童的地方到了，很危险的，大家把装备给带起来。
2: 我们得做一下防护啊，
1: 防护带起来。对，来了别动，小乐你别动啊，不要紧，来在这里，你不要怕。
0: 它很危险吗？
1: 很危险的，这个只要叮了三只就致命了。太危险了这个。
0: 我已经听到声音了。
1: 你看，就是虎头蜂。
0: 虎头蜂。
5: 虎头蜂世界十大毒蜂之一，整群虎头蜂可在短期内吞食上万只家养蜜蜂。一旦攻击人类，其毒素会使人中毒、昏迷，甚至休克。没有全身防护的情况下，遇见虎头蜂要保持镇静，缓慢移出危险区域。
1: 这个是很危险的，它是很毒的，它屁股有一颗很大的剑，看到黄黄那颗。那个注意啊，别动，我们要远远的，不要去拍它，任何人不要去拍它，
0: 不能攻击它。
1: 如果它攻击你。他的群体，周边的群体都会来攻击咱们，会
0: 蜂拥而至，
1: 他会召唤蜂拥而至，那个时候我们就危险了啊！他在杀害咱们的小蜜蜂，他就是顶级掠食者，
2: 没有办法去规避阻止他们，
1: 没办法。你看那蜜蜂反抗了，蜜蜂反抗了，反击了啊！他们的工蜂出来反击了嘛？哇，
0: 那他们这种对抗是有多大的胜算？
1: 虎头蜂他就会把整个窝在。2到3天全吃光光，这是蜜蜂的天敌。
2: 蜜蜂的天敌啊，
1: 蹲下来一点，
0: 在我们身后啊。
2: 我们感觉现在大气都不敢喘。
1: 他退后一点，他退后一点。我们已经干扰到他的进去，他会群体攻击咱们。好，这个差不多。
0: 我感觉现在身边全都是各种翅膀的声音。
1: 走，我们撤，慢，不要跑，千万不要跑。慢慢的走，从右边走。来，我带你一起走。快速的啊，好，很危险了啊！快点走过去，走，快走！
2: 惊心动魄，这种场面应该也不多见吧？
1: 不多，我们本地人都不敢搞这个。虎头蜂的话，我们是带着专业的装备，因为咱们这个是对蜜蜂的防护，对胡蜂来说那个不算防护。
2: 听您说完了以后，我现在更心有余悸啊，完全没想到会遇到。
1: 好，这是咱们的蜂箱，
2: 也算是历尽千辛万苦了，终于找到这个
1: 这里
2: 蜂箱
1: 蜂蜜了。
2: 这个里面确定就有蜂蜜？
1: 有。
2: 通过什么来观察的？
1: 我是通过它的这个蜂箱的位置、树的位置和这个时间段，还有它的外观，这是饱满的。
2: 这是蜜蜂自己蜂的
1: 自己蜂的，它为了保护自己嘛。
2: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可以采蜜了吗？
1: 可以采。
2: 这个香是什么作用呢？
1: 那个防止它叮咬，看见没有？
2: 这个烟熏过之后，这个已经逐渐的开始往。

0: 两边散了。
1: 白色那个就是风筒，看见没有？
0: 看到了，看到了。
1: 把风筒给我准备一下，风筒。
2: 好的。
1: 哎，咱们要拿的时候不要全给它拿嘎掉，咱们拿留了给它做它梁，我们只能拿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哦。至少要保留三分之一，保护生态嘛。
0: 就是这样，它才会继续住在这儿、哎，
1: 继续繁殖，继续住在这里，下次还可以拿嘛。
0: 这一大块，哇，这个上面满满的都是蜂蜜。
1: 哎，对对对，要不要试一口？
0: 这个就可以直接吃。
1: 是，这个直接吃最好的蜜了。这咱们的雨林蜜啊，这个你亮亮的这个，你
0: 哇，而且我发现这个拿出来以后，它这个是热的，
1: 对对对，有一定的温度的。蜂蜜取回来的时候嘛，它取回的是花粉，在这个蜂巢里酝酿，
0: 啊，要发酵，
1: 要发酵18到21天才能吃呢。哦，啊，
0: 哇，好甜啊！而且它里面全都是那种花的味道，有一种淡淡的花香。
1: 这是咱们。雨林的1000多种花的精酿了，
0: 满载而归了啊！
1: 满载而归，来装满了吗？
0: 可以回去了，
1: 可以回去了啊！
0: 这些就是咱们的雨林蜂蜜。
1: 哎，对对对对，
0: 但是我看每一罐的这个颜色还不太一样。
1: 它是这样的，这个采的花的品种不同哦，还有一个它的时间段不同。它这个就是去年的冬蜜。它的蜜的时间在的比较长，这个就在蜂巢里面过冬的蜜哦。
0: 所以咱们这个雨林蜜其实每一罐就是包括蜂箱，
1: 对，
0: 不同的蜂箱它颜色都有可能不同。
1: 嗯，对对对。
0: 那王大哥，您采蜜也是从小就开始进雨林采蜜吗？
1: 我们一般是我们哈尼族这样的，小时候一般7岁就可以进山了啊，13岁要独立的。
0: 怪不得我们的这个向导只有17岁，嗯，也已经这个在雨林当中行走了有好多年了。
1: 对，因为我们大山里是不种蔗糖的啊，所以我们世世代代食用蜂蜜，也通过养蜜卖蜂蜜赢成那个稳定的经济收入，嗯，也是我们这个致富的一个好渠道。嗯，
0: 就是通过蜂蜜让我们的这个日子也甜蜜蜜起来。
1: 对，
0: 感恩大自然。
1: 嗯，要感恩它。
3: 颠簸的小路，容易摔跤的旅途，有危险，但也有收获。甜蜜之旅的过程并不全是甜蜜，但哈尼族人却依靠智慧勇敢得到了大自然最好的馈赠。相信他们能够在雨林中挖掘更多宝藏，继续甜蜜幸福的生活。

0: 山海为引，大地铺垫，寻山川之脉，溯风物本位，寻自然之法，得造化之馈，寻味山海，寻味启程。
1: 接了，
2: 你可吃得了这苦？
3: 动手！对末世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1: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4: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2: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0: 一颗小豆豉从10元一斤卖到70元，背后藏着什么创富密码？
1: 只有用这种叶子呢，才能做出我们最传统的一个豆豉，而这种豆豉呢，就能卖到70块钱一斤。
0: 一头大蒜连种3年，年年亏本，它靠什么翻盘？
2: 剥开就能吃。
3: 对，这口可以吃，它口感是铁糯的。
0: 餐桌上最不起眼的配角，凭什么变成金不换？看新农人如何点豆成金，让蒜变宝。小豆豉、独头蒜都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小配料，如何让烹饪中的配角变成赚钱的主角？两地新农人各有奇招，有人复原古法，把豆豉做成开盖即食的爆款，有人破解连坐障碍，让蒜田亩产年入万元。一粒豆豉，一颗蒜，究竟藏着怎样的财富密码？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昭平县黄窑镇，本地人的早餐是从一碗豆豉粉开始的。
4: 吃豆豉粉的相当于是离不开吧，
5: 喜欢每天都是，我们早上早餐的话就是豆豉粉。
0: 大米磨成米浆，用热水冲开，将米浆放到圆盘里，烧大火蒸熟，一张张有弹性的米粉皮新鲜出炉了。可真正让人欲罢不能的是浇在粉上的那勺豆豉，人们嗦完一碗豆豉粉，连汤都要一口气喝点，满口留香。这香气就来自那一粒粒不起眼的豆豉。如今这一碗粉带火了一座古镇，游客从四面八方赶来，只为这一口豉香。而曾经只是配角的小豆豉，已发展成为年产值3000多万元的致富主角。
1: 小豆豉金不换，在家门口就可以那个就业，同时还能带动家乡那些父老乡亲们一起在这个产业上能够一起发展。
0: 因为豆豉产业的发展，也带动了当地黑豆的种植，当地上百户黑豆种植户通过种植黑豆增收致富。
6: 主要是现在我们种植黑豆呢，要有技术人员来指导我们，把产量提高，豆的质量也很好，优质，产量上去了，我们的经济收入也提高了。
7: 它的收购价比别人高5毛1块那样，我们就愿意卖给他，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收购了，我们就大胆地可以种植吧。
0: 可很少人知道，这粒小黑豆背后的产业一度陷入困局，因为豆豉的传统工艺复杂，产量上不去，连带着黑豆的种植面积也持续缩减。
1: 再不做，再没有年轻人做下去啊，这个手艺可能会失传，所以觉得挺可惜的。
0: 就在守着金招牌换不来钱的节骨眼上，这个从上海回来的年轻人却用几招土办法提高了豆豉的名气和销量。他到底做了什么呢？黄窑古镇有着做豆豉的传统，当地还流传着一首关于豆豉的童谣。徐向前辞去上海工作，回到黄窑镇，他敏锐地发现，小豆豉独特的风味和健康价值，恰好契合当下消费者对原生态食品的追求。这背后蕴藏着把老手艺做成大产业的商机。于是他决心从源头做起。一开始，徐向前把主要精力用在拜师学艺上，掌握黄窑豆豉的传统制作工艺，

0: 黑豆蒸熟，清洗，再进行第二次蒸豆。刚蒸好的黑豆要用簸箕裹一下，让豆子快速降温，等待发酵。经过两轮操作后的黑豆就变成了这个样子，下一步黑豆就会被放入煤房进行发酵。进入这个小黑屋，黑豆即将开启它的奇妙之旅。
1: 啊，一般人呢，这个是不带人来看的，你们既然来了就破例给你们看一次。一个是什么呢，我们每一家作坊啊，它都有自己的秘密，这里呢具体我就不讲啊，因为外行可能看热闹，内行的会看门道。我们每一家的里面有一些细微的一个差别。
0: 黑豆在这里需要待上七天时间，七天之后黑豆就变成了另外一副模样。
1: 现在这个煤豆里面啊，它里面已经有很多的那个微生物，很多菌了，表面长满了菌丝。
0: 这时的黑豆已经成了煤豆，把结块的煤豆搓开，表面的菌丝洗净，竹筐用荷叶铺底，煤豆在里面进行二次发酵。经过七天发酵即可晾晒，这个时候黑豆还没有完成向豆豉的转化，还需要放在仓库进行长达半年时间的陈仓，即第三次发酵。半年后黑豆完成了蜕变，豆豉先逐渐软化，口感味道达到顶峰，以独特的酱香味呈现在人们面前。
1: 这个豆豉呢，就是说它是香的，就开，就是我们俗称的开盖闻香，就这么能很明确的能闻得到这个豆豉的酱香味。
0: 传统的工艺复杂，而且产量受到限制，徐向前就想着进行一下改良，于是他决定节省时间，先洗黑豆再蒸豆，改变加工顺序。可是这样做出来的豆豉达不到标准，根本卖不出去。
1: 你看现在这个豆豉一捏它就扁了，是吧？在如果我之前改良工艺的时候，再怎么样做也做不到这个程度，捏它是硬的，这个手指都捏痛了，它都不扁。硬心的豆豉就会被别人挑嫌弃，然后呢价格哪怕便宜个一两块钱，他们也不太乐意要。
0: 徐向前这才明白，传承了上百年的老手艺不是想改就能改的，他去找当地最懂行的老师傅学起了古法。老师傅说有两样东西必不可少，
1: 只有用这种叶子呢才能做出我们最传统的一个豆豉，而这种豆豉呢就能卖到70块钱一斤啊，是我们现在卖的最贵的豆豉。
0: 这个是油桐树的叶子，
1: 是不是？
0: 可它和豆豉有什么关系呢？
1: 别看现在搓的它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啊，但是它和豆豉一起发酵的时候，它就能给咱们豆豉增添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香味。
0: 原来在发酵环节需要用叶子的天然香气来促进豆豉独特风味的形成，普通豆豉可以用荷叶代替，但是做正宗的传统豆豉就得用到油桐树的叶子。在当地找到油桐树的难度并不大，真正难找的是另一样东西，黄姚本地的老品种黑豆。
1: 这个呢是我们市场上普通的黑豆，它的那个市场价是在3块钱一斤左右，而这个呢是我们黄姚本地世代自留种的黑豆，市场价呢是在4块钱一斤左右。这种豆做出来的豆豉啊，没有我们这种本地豆的做的这个豆豉那么香。
0: 老品种黑豆产量低，一亩地也就收100多斤，规模化种植根本不划算，所以种植户们都不愿意多种。
2: 肯定不愿意，没得到那个技术指导，所以导致这个质量和这个产量不高，种出来没有效益。
0: 于是徐向前花了5年时间，通过提纯复壮，让这种老品种黑豆一亩地的产量

0: 达到了400多斤。他用老品种黑豆做出了酱香浓郁的传统豆豉，一上市就受到了消费者的欢迎，有了经济效益，很多种植户也都愿意跟着他一起种。豆豉的生产规模上来了，接下来就要考虑如何销售了。他想到和豆豉粉店联合创新，在当地各家粉店为了招揽顾客，早就在豆豉口味上各显神通了。这些创新让徐向前找到了一条豆豉酱的新赛道，一年就能卖出500多万元。
1: 那是个豆豉的哦。
0: 徐连妹是徐向前的合作对象之一，她开豆豉粉店在黄姚古镇不算早，可是她家以豆豉粉中的豆豉为卖点，在上百家豆豉粉店中突出重围。要知道，在黄姚古镇有很多老字号，能够成为后起之秀并不简单。
1: 就是说人家一般就是以前就是说找老店嘛，他们是有些都是做20几、20、30年的都有，是我们也是刚开始做，肯定也没有人家那么好吧。
0: 如何从这些老店中突出重围，打出名气呢？每次在店里卖豆豉粉的时候，徐连妹都会问顾客豆豉粉的味道怎么样。很多游客提出了一个共同的疑问，
1: 任何东西我们是零添加的粉，就是说怎么吃豆豉粉没看得到有豆豉，传统的味道就是没有看得到豆豉，它就是用原味豆豉熬的豆豉汤。
0: 其实黄姚豆豉粉就是用豆豉和猪骨熬出来的汤来做豆豉粉的汤底，所以在豆豉粉里基本上是看不到豆豉的。为了解决游客的疑问，徐连妹决定不但要让游客在豆豉粉里看到豆豉，还要让豆豉的味道给大家留下好印象。他想研发一款味道更丰富的豆豉酱，
1: 把花生炸熟。
0: 徐连妹决定用辣椒和各种坚果来给豆豉酱增香提味儿，她管这款豆豉酱叫做爆香豆豉。
1: 第一个就是掌握那个油温，不能太热，太热了它就会豆豉炒出来就会变苦。第二，油温太低了，它就煮出来它就不香，它就没有那种香味出来，所以这是最主要的。
0: 徐连妹除了用豆豉和大骨头炖出汤底之外，还在豆豉粉中加上爆香豆豉。虽然每碗的成本增加了1元钱，但她的豆豉粉店在黄姚古镇却一炮打响。徐向前决定和他一起利用自己豆豉的产量优势，把爆香豆豉加工成一款开盖即食的豆豉酱。为了提高销量，徐向前又想到一招，把豆豉做成旅游体验项目。在黄姚古镇里生活着瑶族和壮族等少数民族，平时就有很多游客来到这里，没想到小豆豉点燃了游客的热情，一个5亿小长假就进账300多万元。曾经默默无闻的配料，如今成了带动整座古镇经济的主角。
2: 这首先呢，那个脚扎马步宽要与肩齐，然后呢手呢要抓在这个簸箕的中间，簸箕的中间也是你很舒服的一个方式，然后把这个呢靠在这个咱们肚脐下3寸，就开始向外甩，用内力甩。
0: 徐向前刚说完要领，大家伙都迫不及待的要试一下。
2: 要左右甩，用力一甩，好，到中间了，你用力甩起来，用点内力向外向上。
3: 这个少一点。
4: 哇，看着我们少少一点。
2: 簸箕中间最着力啊，这就来，然后呢？有点内力。
0: 看着简单，没个几年功力还真颠不起来。体验者一边喊着胳膊酸，一边玩得不亦乐乎。
5: 手臂好酸。
0: 随着各色豆豉

0: 美食被研发出来，景区里还搞起了豆豉长桌宴，游客们开心，种植户们更开心，小豆子成了他们的金豆子。
1: 我肯定自豪了，我就种了两三百亩，因为这个产业给我们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做出很大的贡献，村民致富增收都有了很大的帮助。
2: 有老板收有老板收了不愁卖，肯定的放心了。
3: 我们这不光是说哎我自嗨，而是那么多游客，那么多的食客，他们能真正真正的喜欢我们的，我们也信心满满，对自己做的这个事业所以信心满满，通过这些才更有信心的走下去吧，带领大家走下去。
0: 小豆豉靠几招土办法，从配角逆袭成了年产值3000万元的创富主角。在四川成都，另一种调料大蒜也被一个年轻人盯上了，他叫陈果，从城市回到田间，用6年时间将蒜做成了亩产收益上万元的富农产业。他又是怎么做的呢？那天一大早，陈果就来到了基地，他心里很着急，因为天气预报说即将有一场连续性降雨，这将影响他的大蒜采收。
4: 我们才来昨天。
5: 今天好多人啊？
6: 70多。
5: 加蒜有好多人啊？加蒜？
6: 9个。
5: 9个啊？
6: 嗯。
5: 那好久抢到完呀？这些收了吧？
6: 明天、后天到后天收完。
5: 你是不是应该多叫点车来？
6: 来呀。
0: 如果不能在下雨前把蒜采收完，蒜就会被雨泡烂了，
5: 它表面就会发黑，然后有些部分的蒜它会脱落，脱落这些不管怎么样，这些蒜它都只能变成二等蒜了，可能每一斤就会比好的那种的话就要少卖可能2块钱左右的一斤。
0: 陈果今年种了200多亩大蒜，要是一斤少卖2元钱，今年就少收入60多万元，所以陈果现在很着急。为了加快采收速度，他向隔壁区县的农机展会临时借来了收蒜机，结果发现根本没法用。
5: 它全是一块一块一坨一坨的，它本来
7: 它收起来的效果就不一样，比如说像这些，它有些它就带带泥，
5: 人工反而是要去扯这些东西，它不已经我本来就一刻就拔起来了，但你现在的话我要去抖泥，这样抖泥的话就是多一道工序，并没有节约什么成本。
0: 在北方，大规模种蒜使用这样机械采收效率很高，但是这里的田块地块小，田埂高，机器下去很难开起来，而且这里的土壤湿润结块也会影响收蒜的效果，所以收蒜的工作只能依靠人工进行。这里大蒜成熟的时间正是当地多雨的季节，大蒜又容易被雨水泡烂，所以只要蒜一成熟，种植户们就想尽办法抓紧采收。
8: 我们没田的，
9: 我们是来
8: 我们帮忙的，3点钟就下田，2点过钟就去啊。
9: 夜里啊？
10: 不赶时间吗？
8: 是啊，养兵千日，用兵也是的嘛，寒死我。
0: 在当地，采收难是个大问题，人工成本高。种上几亩地时，家人齐上阵，勉强赚点辛苦钱，可一旦规模大了，反而容易亏本。陈果种了200多亩大蒜，一年到头纯利润就能有300多万元，他是怎么做到大规模种植还能赚钱的呢？刚开始，陈果流转了400亩土地，平整土地，引进种蒜机，准备大干一场。没想到第一年采收时找不到足够的人手，几天雨就把大蒜泡烂了。第二年种蒜又错过了最佳时节，蒜没发芽，天就冷了。第三年他吸取教训，可收上来的蒜一半都是小个头，根本卖不上价。连续3年赔本，他心里憋屈，但不肯认输，请来了四川省农科院的专家，要弄明白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11: 这个实际上的话就是说它是大蒜它生长过程当中它根系会分泌一种根系分泌物，这种还要产生这个制毒，自己把自己毒死的这种一种作用，它自己根系分泌物它自己又去种的话，它就

0: 不利于它的根系的发生嘛，对吧？根系长得不好了，肯定就跟人吃饭一样，胃不好了，然后它长得不好了。在我们这个农作物上叫做黏作障碍。
1: 蒜竟然会毒死自己，可为什么别的种植户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呢？原来在当地，稻蒜轮种的种植模式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九月种下蒜种，来年三月收蒜台，四月收大蒜。收完大蒜后，再把水稻种下去，这样一算，亩产收益能达到上万元。而在稻蒜轮作的过程中，其他种植户种植规模小，水肥精细化管理，连作障碍表现不明显。可陈果种植面积大，就出现问题了。专家说得换种，好的蒜种从哪里来呢？陈果到种得好的农户家去寻找。在农户家里，我们看到这样的场景：一组钢架上有6到10层竹竿，一组架子就能晾至少11亩地的蒜，重量达到45吨以上。挂蒜的人要踩着木板或者竹竿，把大蒜一层一层严严密密地从上面挂到下面。架子最高的地方离地有5米多，干这个活没点勇气和技巧还真不行。
2: 一条荤菜好重啊，
0: 你们要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1: 大蒜采收回来湿度较大，堆积起来容易发霉，所以就要挂在架子上面1个多月，等6月经销商来了再摘下来销售。这么多蒜，什么样的适合做种蒜呢？
0: 红七星嘛，你看这个它就像一个梅花一样，就是那种很圆，很合适。
3: 每一瓣很匀称。
0: 对对，很匀，我们这边叫均匀嘛，就很匀称。
1: 除了个头匀称，还得在这一年里没生过病，才能达到收种蒜的标准。
0: 这些蒜，可能他们家的蒜都是备很多斤的，要提前讲，我们的关系比较好，他才给我留个2000斤给我们。
4: 因为它的蒜种产量高，
0: 对，产量高，它发芽更快，长势更好。
1: 陈果将种子全部用好的蒜种替换掉，加上精细化管理，个大饱满，亩产1500多斤，销售额达到了500万元。
5: 平均每天可以走2-3车。
3: 一车是多少？
5: 一车可能是我原来知道是800件。有30-40吨，40-50吨。
1: 陈果的大蒜越种越好，这也让他在产业发展上有了更多的想法。他又亮出了一招，不仅让大蒜身价翻倍，还拉长了产业链。这是黑蒜，正如其名，壳黑肉也黑。黑蒜是由大蒜发酵后制作而成的。很多消费者对于黑蒜味道的评价褒贬不一，它到底是什么味道呢？
3: 剥开也能吃。
0: 对，这口可以吃，它口感是甜糯的。
3: 这样闻着其实没有什么蒜味儿。
0: 对，也没有臭味嘛。
3: 嗯，也不臭啊。
0: 对，它这个还有那个，我更觉得是一种甜香味儿。
3: 甜香味儿。
0: 嗯。
3: 我尝一下。
0: 嗯。什么味道？
3: 像糖似的，
0: 是
3: 就是那种酸甜酸甜的。
0: 它那个市面上不好吃的，有些人会觉得恶心，但是如果选的那个糖分含量高一点的独头蒜，然后发酵时间足够长，工艺又很合理的话，那做出来独蒜的口感是非常好的。
1: 陈果在云南同别人合作种植独头蒜，再收购回来加工成黑蒜，远销到欧洲、东南亚等多个国家，带动种植户亩产收益近2万元。从广西黄瑶的豆豉到四川成都的大蒜，他们都曾是餐桌上不起眼的小配角，却在有心人的手中摇身一变，成了带动一方百姓致富的主角。小配角金不换，只要找对路，就能找到产业发展的突破口。

0: 我旁边，我能感受到它的呼吸，你知道吗？
1: 它在300年前嘛，主要把它养在宫廷里面，但是这种淡定又老实的鸡能在花园里面踱步的，是比较适合的。
2: 优雅娴静又亲人，皇家宫廷鸡如何养成？肉质滑润，油脂饱满，吊炉烤制，皮焦肉嫩，堪比北京烤鸭。
3: 这个鸡咱们白天根本就进不了身。哎，逮着一只。
2: 在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剑门关，土鸡也会飞檐走壁，武功傍身练就出紧实肉质，高度匹配地锅鸡的诱惑。乡野寻鲜邀您共研好鸡好做法。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鸡是我们家常餐桌上四季常见的美食。鸡的习性和生活环境不同，养成的肉质便各有差别，而不同肉质也会匹配各自适宜的烹饪方式。红烧、爆炒、煲汤不一而足，这样能像北京烤鸭一样吊炉烤着吃的鸡却不多见。
1: 其实我在今天这是做啥呀？
2: 吊炉烤鸡。
1: 吊炉烤鸡啊？
2: 对，
3: 我们经常来，经常来，
1: 两天不吃响。您呢？
4: 我是慕名而来，非常想吃。
0: 吊炉烤鸡火是关键，底火要旺，燃烧时间要长，这样才能保证足够的烤制火候。在鸡的身上淋撒食盐，慢慢揉搓，充分按摩，在鸡的每一寸表皮均匀涂抹上油。随着时间推进，鸡的身上不断溢出油脂，炙烤的香气从炉中弥漫而出。慢火烤制一小时，直至皮色焦黄酥脆，烤鸡就出炉了。
1: 它已经烤出了那种焦壳了，哇，北京烤鸭的感觉，就那种脆脆的爽爽的感觉。我们再来看看肉啊，它已经有那种丝儿了，你看成一丝一丝的丝状，很滑很嫩呢、啊、这个肉。
0: 如此吊烤口感依然鲜嫩，香而不柴，润而不腻，可不是所有的鸡都能承受住这样的考验的。
2: 咱们待会儿啊，我给您拿一只普通的鸡，咱们对比一下试试就知道了。
0: 市场上的普通鸡与做吊炉烤鸡所用的鸡，外表看起来并无差别。厨师李哲按照同样的方式处理，随后将两只鸡都放入炉内。我们静候时间，看看出炉后会有什么发现。
2: 咱们这两只鸡烤好了，您看看区别吧。
1: 啊，这个就感觉像油亮亮的，这个呢就有点干，

0: 这样扒开，咱们看看里边。你看到了吗？这个鸡皮。
1: 啊，这个的确是有点像那个烤鸭的那个胶壳，是吧？
0: 对，没错。你看这个，特别的薄，对吧？一层纸一样。
1: 对对对，的确是。
0: 咱们这鸡啊，适合做吊炉烤鸡的一大原因，就是因为它油脂非常的丰富。
2: 通过对比，我们发现吊炉烤鸡选用的鸡的确比市场上常见的普通鸡油脂多，同时我们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细节。
1: 哎，我发现一个问题啊，一、二、三、四、五，它有五个脚趾啊。
0: 对，
1: 这么长的鸡，你看一、二、三、四，四个脚趾啊。
0: 对，这只鸡长相也非常拉风，它有一个凤冠头，有一个山羊胡，还有一个喇叭裤，
2: 头戴凤冠。留着山羊胡，身着喇叭裤，长有五个脚趾，这样一款长相拉风的鸡是何品种？又如何能养成油脂丰富却嫩滑不肥腻的肉质？李哲还向我们透露，这款鸡可谓大有来头，身份高贵，衣食住行都透着讲究。这信息实在不能不引人好奇和遐想，我们这就去会一会这款以高贵来做注脚的鸡。
3: 不找不到就放上去了？
4: 对呀、啊、
3: 可是散养的鸡呀、啊、
5: 太神奇了，这个我能试试不？
4: 可以啊，来肩膀上、不用怕它。
3: 哇，天哪，它就在我旁边，我能感受到它的呼吸，你知道吗？
4: 它在看你呢。
3: 它在看我。我能摸摸它吗？
4: 可以可以。
3: 哇，我的天，我第一次跟鸡这么近距离接触，你知道吗？但是它是散养的，怎么还能这么老实啊？
4: 就是最开始它在300年前嘛，逐渐形成这个品种。当时的人们主要把它养在宫廷里面，它在宫廷里面这种花园是不能选那种就是鸡飞狗跳那种活泼的鸡，但是这种淡定又老实的鸡能在花园里面踱步的，是比较适合的。
3: 那这鸡叫啥名？
4: 北京油鸡。
2: 北京油鸡，因皮下脂肪丰富，风味浓郁而得名。曾为清朝宫廷御用的珍稀品种，史料中也有太后妃油鸡不食的记载，其羽黄、喙黄、颈黄合称三黄，也被叫做中华宫廷黄鸡。乍看上去，它也符合头戴凤冠、留山羊胡、着喇叭裤的外貌特征。那么，它是不是长有五个脚趾呢？
3: 我能看看它的爪子吗？
4: 啊，可以啊，来，
3: 一、二、三。四五六，不对，我要找的那有五个脚趾，它有六个脚趾啊。
4: 不，就是叫距，是公鸡成年之后特有的一个用来攻击啊防御的一个武器。
2: 距不同于鸡脚趾，它是公鸡脚内侧长出的，用以提升战斗力的角质突起。母鸡则通常没有，或者只有小而不明显的突起。这样看来，这优雅娴静的宫廷鸡的确也符合长有五个脚趾的特征，正是制作吊炉烤鸡所用的品种。正在这时，一只孤零零徘徊在道路中间的小鸡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1: 其他小鸡都在这点头吃东西，它怎么在路肩中间一动不动啊？
4: 我给它拿下来看看。哦，这个好解决，就一会儿我们找造型师给它处理一下，就没问题了。
2: 这小鸡离群不肯进食，看起来一副奄奄又无助的样子，难道不是应该看医生吗？为什么是找造型师呢？莫非换个发型，它就能回到鸡群愉快聊天，共进午餐了？
4: 哎，黄爷，我这又给您拿来一只。
1: 真有发型师啊？
2: 细看之下，这些闲情信步的宫廷鸡的确发型各异，有蓬松中透出几分狂放的中长发，也有气质清冷的俊逸短发。难不成这皇家御用的高贵血统真能养出造型不爽就绝食给你看的贵族脾性？
0: 没啥要求。
1: 没有啥要求、大姨能给我试试不？
6: 可以。
1: 这有啥技巧吗？
6: 从这边上只要不挡眼，再在这边待着坐着。
1: 先好看点啊，给你修一修。别动，我给你骑个边。哎，对不起啊，给你剪成这么丑，但是还真是挺好剪的，它还真的挺温顺的，还是让剪，
4: 对
1: 啊，
4: 嗯，
1: 对，我这先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行，这个可以把它拿走了，
4: 对，
1: 你去试试，
4: 走，我们去试一试，看它恢复没有。
2: 做造型真的可以治愈离群又绝食的小鸡吗？

0: 去活动吧。
1: 他怎么变那么活泼？
2: 换了新发型，这只刚刚还没精打采的小鸡居然瞬间活力焕发，健步如飞，食欲也立刻恢复了。这宫廷鸡的造型与进食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奇妙关联呢？
3: 头发还有这个眼下的毛都挡住的话，它处于各种就只能看见一小点东西的状态。然后要是发现这种它看不太清楚不吃东西的，要及时给它抓到，然后给它处理一下，不然它会总吃不到东西，就越长越瘦越长越瘦。
2: 原来浓发障目视线受阻才是小鸡不能愉快进食的缘由。这养尊处优的宫廷鸡果然颇得纨绔皇室的真传，须得时时精细看护，妥帖照拂。我们也披挂上阵，亲身感受一把侍奉宫廷御鸡的殊荣。
1: 这小鸡都跟我后边跑，那是欢迎我吗？
3: 肯定不是啊，你在这个时间在这个地点骑着车从这过，鸡都会追着你的，你猜为什么？
1: 不知道，我以为是欢迎我。
3: 其实是这个，因为这个你看
1: 到饭点了是吗？
3: 是，
1: 我说他怎么追着我跑呢？但是其他小鸡也吃这种东西啊。
3: 看这里面有什么特殊的东西？
1: 真没看出来。
3: 其实啊，我们的秘密就藏在那面。
2: 宫廷鸡的皇家御膳藏了什么御用配方，养出了它们丰富的油脂、滑嫩的肉质呢？走进御膳房，规模果然不小，食材码放井然有序，一起来揭开宫廷鸡的御膳秘密吧。
1: 我的天哪，密密麻麻全是虫子，妈妈起一身鸡皮疙瘩。
2: 这秘制御膳谜底竟是黄粉虫。
3: 我给你示范一下，很干净的。
1: 这真能吃吗？
4: 吃的又脆又香。
1: 这我才刚看完活的，你知道吗？这个，这个像
5: 蚕蛹。
1: 嗯，真的吃着很香很脆。
5: 对，
4: 是，
1: 真的很好吃。
5: 嗯，
2: 黄粉虫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面包虫。每80到90天即可养殖一批成虫，是一种优质高蛋白活体饲料，其干品蛋白质含量超过50%，脂肪含量约30%，富含氨基酸、维生素及矿物质。将黄粉虫烘干粉碎拌入鸡饲料，不仅促生长，还具有增强体质、提高抗病力的功效。不过宫廷鸡的养殖秘辛仍不止于此。
1: 别人家鸡也吃虫子啊？那就能吊炉烤着吃啊。
3: 第二个秘密就藏在地里边，你可以去找一找，看看能不能找到。
2: 这藏在地里的秘密好似就在我们脚下呼之欲出，无奈纵使相逢却不相识。
1: 我这找了一大圈也没找着啊。
3: 就在你脚下，这些都是啊。您脚旁边的全都是我们自己种的鸡，在自由散养活动的时候，它们就会很爱吃这些，然后每天摄入大概能占所有食物的20%。这个叫菊苣，它其实除了水分的话，里面含有非常丰富的这个蛋白质。
2: 菊苣叶片脆嫩，口感好，同时也是具有清热利湿、健胃消食、利尿消肿功效的天然中草药，难怪高贵傲娇的宫廷鸡也对它青睐有加。住着小别墅，日日林间漫步，睡着栖息架，餐餐有荤有素，优渥闲适、易动易静的生活，养就了宫廷鸡油脂丰富、肥而不腻、细嫩滑润的肉质口感。负责人齐维天告诉我们，与宫廷鸡肉质高度适配的，并不止于吊炉烤鸡。我们就地取材，搭配农场里的奇妙草本，就可以轻松烹制《射雕英雄传》中令丐帮帮主洪七公醉心不已的经典美味——叫花鸡。
3: 做一道新式叫花鸡，农场呢正好有这么一片香草园，这里面有大概100多种，就都是可以食用的香料。
2: 香料备好，宰杀后的整鸡要先风干，少许食盐均匀按摩鸡身，

倒入酱油增加酱香，此时便用到香料，为叫花鸡做一次味道的升华，生姜、欧芹成为去腥的最佳搭档。

0: 能轻松地做出新式叫花鸡。火候的把握至关重要，明火消失，铁锅上场。
1: 哎，哇，全是热气！
2: 哇，扣我腿上了！哇，
0: 黄土开裂的一瞬，香味四溢，沁人心脾的百里香冲撞着鸡肉的醇香，加之鸡腹中欧芹的清爽，肉质的鲜香得到充分激发，这新式叫花鸡便散发出令人垂涎的魅力。中华宫廷黄鸡在20世纪一度濒临灭绝，科研人员和几代农人共同努力，遵循鸡群百年前的生存状态，守护这一品种得以繁衍生息，在保全一个种群的同时，也成就了百姓餐桌上的美味。与油脂饱满的宫廷鸡不同，上千公里外，在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剑门关，武功傍身飞檐走壁的守关土鸡则练就了一身筋道弹韧的紧实肌肉。这样的肉质又会契合怎样的烹饪和什么菜肴呢？
3: 抓紧，快点，再快点，
4: 都这正好了。
0: 这道菜似乎尤其火爆，供不应求。
5: 来，这碗鸡好了。
0: 地锅鸡原本只是一道传统农家菜，地锅里炖着鸡肉，地锅边上铺着一层薄饼，饼一半焦脆，一半吸饱汤汁，饼借菜味，菜借饼香，饭菜合一。而在四川广元的剑门山，它的点单率明显更高，几乎是多数餐桌的必点菜品，众多食客赞不绝口。
6: 不菜，咬起来就是很 Q 弹，又滑嫩，
7: 有嚼劲儿，很有嚼劲儿。
8: 四川呢就是非常巴适。
0: 食客们说，为这道地锅鸡赢得团宠的，正是散养在剑门关山林中的功夫土鸡。我们寻踪而至，正看到养殖户忙着加固防护网。
9: 还要拉紧点哦，
10: 往哪里拉哟？
9: 还要拉哟，把那个地方堵上。
11: 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网子？
9: 主要是防止野生动物，进围子，然后对那个鸡的伤害。
11: 那这个网子大概是多高？
9: 1.8米。
11: 1.8米吗？
9: 对，
11: 我说1.7米，我看看，好像差不多，应该是1.8米。这个那土鸡也出不来吗？
9: 能出来，它能飞出来。
11: 这么高都能飞出来？
9: 能飞出来，只是我们这个地势很宽敞，然后它一般不往外面飞。你要真的拦，它是拦不住的。
0: 用防护网围起的300亩林地，是胡苏承包下来放养土鸡的养殖基地。这片山林地形复杂，不仅有密集的树林，也有悬崖峭壁，看似幽静，其实危机暗伏。胡苏给我们展示了一段养殖基地的监控录像。从监控画面里，我们能看到一些野狗野猫突破防护网进入基地捕食的情景。正是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下，土鸡从小就练就了一身飞檐走壁、如履平地的矫健身手。

0: 这些高大的柏树也是它们上下翻飞的健身器材。我们不禁好奇地测量了一下这只土鸡刚刚轻松飞跃的树枝的高度。
1: 我两米二。
2: 啊，那么高。
3: 嗯，
1: 说明它这个大腿的这个肌肉非常的强，非常的结实啊，要不然也跳不了这么高。
2: 是的，它体重比较轻，平时锻炼的比较多比较好，然后肌肉比较紧实，翅膀啊这些各方面的功能它比较强，所以说它的弹跳能力啊飞翔能力啊都比较强。
0: 我们的好奇心进一步发酵，如果用数据量化散养土鸡的活动量会得到什么答案呢？但是在收获答案前，我们首先要捕获一只土鸡。

0: 这个鸡咱们白天根本就进不了身。在开阔的林间不易捕捉，聪慧如我们转战到相对密闭的室内空间。妈呀妈呀，刚才徒手逮不住。
1: 我们再用那个工具来试一试，网一下。哎，逮着一只，
2: 还是有工具好用。再来。
1: 捉住一只。
2: 功夫不负有心的我们，有请计步器。一般来说，他们每天要出去活动多长时间啊？他除了晚上回来，他基本上都在活动。
0: 但像他每天早上是几点放出去？7点过。
2: 7点多就放到外面去活动了。
0: 对对。
1: 那晚上几点回来呀？
0: 晚上一般情况6点过，天黑的时候嘛。
2: 那基本上每天就是10小时的那个活动时间。
0: 对对。
2: 到处巡视啊，到处蹦跳啊，走啊，那些都是。那就让他跑了啊。
0: 带着计步器的土鸡很快就消失在山林里。夜幕降临，收获答案的时刻到了。走那边。啊，这儿啊。
2: 这是黑色的，我们看找一那个带计步器的那是一只飞机的，
1: 灰色的，
2: 看看有没有灰色的啊？这上面，哎呦，那么多，也没有，这上面没有带计步器的，
1: 这一只都不是。
2: 对对对，
0: 那他们一般还在哪儿活动啊？
2: 看圈子里面有没有吧。来，下来吧，小心点。
1: 色的是那只吗？看
2: 灰色的吧。
1: 那只窝着的那只是吗？
2: 哦，我看看。嗯，对对对对对，就这个。来来来，就这个。啊？哎，对了对了对了。哎，多少？
1: 这是14405。
2: 你捏一捏它的肉，那个腿大腿。
0: 一捏下
2: 去，它立马就弹起来了。嗯，对对，很紧实。再看看它的那个脚掌，跑山鸡的一个特点。你看它的脚掌的那个茧哈，整天在外面磨茧，很厚。你看，哦，这个茧，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0: 每天行走10000余步，路程8公里有余。强大的运动量造就了土鸡皮薄脂肪少，肉色鲜红，口感滑嫩弹韧的特质。
2: 而与健身最登对的，自然还有美食不可辜负。发酵过的玉米、小麦、黄豆等杂粮中，似乎混合着我们不认识的美味。黑色的这个，就我们的那秋葵子，因为秋葵这个时候它没有长出来，然后我们就喂的秋葵子。然后秋葵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加秋葵，主要它就是有一个强肾的作用，强肾强身哈，然后它机体健康，不生病。
0: 主要目的就是达到它不生病。除了秋葵子，一旁的绿色食品又是什么呢？
2: 它这里面很多野草，它都含有那个药性成分。哦，就是保健作用。对，蒿草呀、艾叶啊之类的。夏天它主要是起一个清热、祛湿等等这些作用，对鸡主要起一个保健的作用。营养正餐搭配保健药膳。
0: 构成了这些守关的功夫土鸡的日常饮食，他们所值守的，还有这道地锅鸡肉质、口味和口感的天花板。深研地锅鸡多年的厨师告诉我们，土灶、果木、功夫土鸡是烹饪地锅鸡的灵魂铁三角。大火爆炒后，通过。

抽剪部分果木，将火势转小，炖煮半小时。果木的清香慢慢渗入鸡肉和汤汁，再以大火收汁，土灶加热均匀，收出的汤汁也更浓稠。这样做出的地锅鸡，入口则唇齿留香，回味绵长。金贵娴静的宫廷玉鸡，油脂丰富，润而不腻。飞檐走壁的功夫土鸡，肉质紧实，韧而不柴。谁知盘中餐，邀您品味不一样的舌尖风情，一样的味觉享宴。夏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夏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夏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夏大忙，挥镰开仓岭，夏收正当时。

在距墨西哥海岸160公里的海域，军舰鸟正在仔细搜寻猎物。3米长的旗鱼也在向猎物靠近。仅100条旗鱼包围了这群耳鱼，上百条旗鱼汇聚一处的场面极为罕见。旗鱼张开大大的背鳍，将猎物驱赶到一起。旗鱼不恰当的攻击会严重伤害到同伴，所以每条旗鱼不断变换着颜色，从蓝色到条纹，再到黑色，这样可以警示同伴，同时也可以迷惑耳鱼。当耳鱼被赶上海面时，它们又进入了海鸟的攻击范围。在这片空旷的海域中，这群小鱼无处可藏。旗鱼耗能极大，为了生存，它们必须每天四处狩猎，所以它们终生都在海洋中奔波。海洋还有精彩的一幕。这群真海豚的数量竟然达到500只。

他们感觉到附近有食物出现，于是开始加速追赶。消息一传开，大量真海豚加入了这支狩猎队伍。海豚利用声呐搜索大海，它们已经接近目标了。这就是猎物，竹甲鱼。单独

捕鱼是十分困难的。为了提高捕食效率，海豚进行团队合作。他们将鱼群赶上海面，准备进行诱捕。然而，海面也有掠食者在等待鱼群。一群猛户正在等待被海豚赶上水面的猎物。

兔出动了，它们可以潜至水下20米深来捕捉鱼群。海豚们锁定了从海面撤退的鱼群，饱餐之后海豚就迅速离开了。最后幸存的竹夹鱼也逃出了猛虎的攻击范围。

0: 小满小满，麦粒儿渐满，北方为小麦收获做准备，南方部分地区和大雨拼速度，抢收抢轰。新一轮降水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转移营救被困村民， AI 重新定义养殖业，智慧畜牧成亮点，畜博会上看产业创新发展。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遗鸥进入集中孵化期，雌雄鸟合作哺育幼鸟，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高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21号是小满节气，小满小满，麦粒儿渐满。此时北方地区的小麦等夏熟作物正处于籽粒灌浆期，将熟未熟。小满时节呢，南北方天气差别是很大的，北方冬麦区要防干热风，南方华南等地正遭遇龙舟水。眼下北方没有受到降雨影响的地区，老乡们已经开始为接下来的收获做准备了。河南南阳镇平县的小麦陆续进入到成熟收获期了。在贾宋镇黑龙庙村的麦田里，农技推广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在对麦田采取五点取样法进行测产，也就是取五个样点测取母穗数，每个样点又取十个穗查穗粒数，随后进行平均，再结合品种审定的千粒重算出理论产量85折实产。
1: 平均母穗数43.4万，穗粒数33.1粒，实产550.7公斤，
2: 测产结果大概在1200斤上下，我们也非常的满意。我们也趁着节气提前检修收割机械，清理晾晒场地，做好麦收准备，保证颗粒归仓。
0: 正在遭遇连续大雨的湖北襄阳，530多万亩小麦已经成熟了。由于连续的阴雨天气与小麦成熟收获期高度重叠，为小麦抢收带来了不利影响。20号傍晚到深夜，我的同事郑宝玉记录下了当地雨口夺粮的现场。
3: 这里是襄阳樊城区的一处麦田，也是距离城区最近的麦田。从5月16号开始，持续4天的降雨，导致的襄阳大面积的麦田，它的泥泞度很高。今天下午的时候，雨刚停，所以说为了抢收，当地调配了大量的履带式的收割机进行抢收工作。那么我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呢，它的麦田的面积是超过了1000亩。就要在今天夜里完成它的下收工作。受降雨的影响，个别的麦穗虽然现在已经是果实饱满了，但是个别的麦穗出现了变黑的情况。窗口期时间很短，据当地农业农村和气象部门统计，只有不到80个小时的时间留给抢收工作，所以说这个抢收的任务非常的艰巨。
4: 艰难，年事都是艰难。

0: 如果再不收的话，它是不是烂在地里边了？
1: 那是的，都出芽子了。现在的属狠的都以往都出芽子了。
0: 有倒伏的吗？
1: 这目前没的。
2: 天气预报说后天还有雨，还有几天的雨。
0: 咋了，师傅？咋停了呢？粮仓满了是吧？现在车来回这个装粮也是很难进到这里边来的。现在是六台机器在连轴转，有两台在工作，然后呢，其他的都在等。等什么呢？因为进到农田当中的路也是很泥泞的，运粮车是轮胎的，不是履带式的，所以说它进出一次也很费劲。由于泥泞，这个割台上有很多的泥，包括这些茎杆，它有的时候会缠绕到割台上，影响它的工作。所以说像这样的抢收工作其实是面临着诸多的困难的。
3: 轮式的基本上下不了地，现在主要靠履带的收割。
0: 整个全市有多少个履带式的收割机啊？
3: 目前我们从外面调了大概有500多台，加上我们本市的应该在2000多台左右。
0: 现在有缺口吗？
3: 还有缺口。
0: 缺口有多大？
3: 应该至少还在500到1000台左右。
4: 20号晚7点至5月12点，记者实地探访看到，田间紧抓抢收下粮，烘干企业同步开工，全程展开粮食烘干作业。
0: 刚刚抢收上来的小麦呢，会被就近送到粮食烘干企业。据我们了解，今天开始，襄阳市的所有的烘干企业和烘干塔都已经开足了马力。像我现在所在这个襄州区的这家烘干企业呢，也正在连夜进行加班加点的烘干工作。刚刚抢收上来的小麦，它的含水率是很高的，摸起来籽粒是一个松软的状态，看，很粘手。工作人员告诉我，它的含水率普遍是超过了40%。那么据我们了解，这样的一个烘干仓现在已经装满了，大概它采用的是缓慢的烘干办法，防止像这种过潮的小麦出现破碎粒儿。像这样的一个仓大概是能装3吨的小麦，那到什么时间能够烘干好？
2: 大概30个小时。
0: 要比以前慢很多是吧？
2: 以前10几个小时就可以烘干，那个水分只有20多，现在翻倍了。
0: 难度在哪儿？现在
2: 粮太潮了，太湿了，上不上去，上粮慢。
4: 21号一早，记者来到了襄阳枣阳市鹿头镇小王庄村，抢收工作仍在进行当中。
0: 为了进一步提高烘干能力，那在田间地头呢，一些可移动式的烘干设备已经安置在田边。那像这样的30吨的这个一次烘干量的这个移动设备呢，在枣阳地区已经投入了300多台套。那为了进一步弥补烘干能力不足的问题，一些刚刚收上来的新麦也会运到就近的河南的南阳地区来帮助新麦进行进一步的烘干。
5: 枣阳的这个每批次啊，烘干能力可以达到1.5吨。针对今天这个阴雨天气啊，小麦的普遍含水量高的这个难点，大概这个每批次啊需要20小时左右。
4: 记者从湖北省襄阳市农业农村部门了解到，从19号傍晚到21号中午，当地共抢收小麦面积121.1万亩，约占冬小麦总播种面积的22.7%。另外，根据当地气象部门预报，23号湖北襄阳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
6: 贵州印江的油菜已经进入到成熟采收期了，然而持续的阴雨天气呢，导致部分地方已经成熟的油菜出现了倒伏霉变、紫石发芽的情况。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和设备，昼夜抢收保收成。沙子坡镇是印江油菜主产区，受近半个月阴雨天气的影响，地势低洼，未及时收割的油菜倒伏贴地，已经收割晾晒在田中的油菜秸秆受潮发黑发霉，果荚进水开裂，籽粒发芽。
7: 看嘛，天天下雨，这油菜瓜子都是树上就给我生秧了。
6: 根据当地田块细碎狭小、高低错落、大型农机无法下田作业的情况，农业部门精准调配小型联合收割机进场作业，同时组建抢收志愿队伍，重点帮扶孤寡老人、重病家庭、劳动力薄弱的困难群体，优先收割霉变严重、发芽风险高的受灾田块。
8: 在这轮雨季来之前，群众自发已经采收了5000亩，剩下的5000亩需要抢收。目前我们已经抢收了2/3，剩下的预计10天之内我们把它抢收完。
6: 小满枇杷半坡黄，眼下正是品尝枇杷的好时候。每到小满前后呢，湖北建始县的老乡们会采摘自家院子里种的枇杷，制作枇杷膏。